0: 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3: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2: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8: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前两天呢，我们聊完了上衣的体面，裙摆的温柔，长裤的底气，帽子的风雅，从头到脚的穿搭美学。今天呢，是终于可以落脚到我们最容易忽略又最不可或缺的鞋子了。
2: 哎，人这一生啊，行万里路，全凭足下一双鞋。2026年的夏日穿搭，大家早都跳出了好看大于好穿的误区了。这个鞋款审美彻底反转，像舒适啊、松弛啊、适配场景，成为所有人的第一选择了。从通勤皮鞋、休闲布鞋到夏日凉拖、国风单鞋，不同的鞋型藏着是不同的生活状态。
1: 那如果说身上所有的穿搭都是向外的展示，那鞋子呢，就是最忠于自我、最贴合日常的穿搭底色了。衣服是穿给生活看的，但是大家不都经常说句话吗？这鞋子舒不舒服呀，只有你自己知道。
2: 对，
1: 那今年的这个鞋履潮流呢，也是特别的治愈，它没有什么夸张猎奇的设计，主打的就是古今兼容、松弛有度、实用美学。传统履式元素呢，轻量化的回归了，现代休闲鞋款呢，也是弱化了棱角，回归到舒适的领域。
2: 没错，我们每天穿鞋换鞋呢，却很少有人讲究人类最早为什么要发明鞋子。相较于蔽体的衣物修饰的官帽，那鞋子的诞生是人类文明走向精致与体面的重要标志。根据释名释衣服和后汉书于服志啊权威考据，上古先民最初是赤足而行，山野奔走，日常劳作都不穿鞋。彼时人类穿衣呢，只为是御寒蔽体，足部没有任何的防护，鞋子呢也并非是生存刚需。
1: 对，那鞋子的诞生呢，它和生存进阶、礼仪成型息息相关，核心呢是分成了两层逻辑。第一个呢是护足行路，第二个就是分礼定序。那最早的鞋履的雏形啊，是上古先民以兽皮、草藤简单的包裹足部的皮履、草履，纯粹呢是为了隔绝碎石啊、荆棘啊、寒暑，让人类可以走出居所远行劳作，是支撑着人类奔赴更远生活的工具。
2: 随着华夏礼乐制度成型，鞋子彻底脱离单纯的实用属性，成为礼仪和身份的象征。古人呢甚至称它为足衣，以此来证明鞋在中华传统服饰当中的重要地位。也正是因为鞋对于古人的重要性，鞋就被赋予了很多神奇的色彩。那么古代的鞋究竟有着怎样举足轻重的地位？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央视百家讲坛李任飞教授，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太平御览啊，是宋朝皇帝宋太宗亲自赐名的一套书，在这套书里引用了《论语隐逸注》当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呢，讲的是孔子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个小事儿，但是呢，它却牵扯到孔子啊身前身后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这段话是什么呢？孔子至蔡，谢于客舍，入夜有取孔子一只鸡去。就是孔子啊，周游列国，来到了蔡国，在旅店里头投宿。也许是孔子和弟子们太劳累了，所以呢睡得很沉，也许呢是他们住得太分散，所以呢就没有注意到孔子这边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之呢，早晨起来一看，丢了一只木屐。木屐呢就是一种鞋。其实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那么从古到今啊，这种鸡毛蒜皮的民事案件不知道发生过多少起，但是呢因为它发生在孔子身上，那我们呢就不妨去挖一挖它背后的东西。首先啊，孔子穿这个木屐啊，到底是什么样一种鞋呢？木屐不是孔子发明的，通过考古发现，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一双木屐。这个木屐啊，比较适合在潮湿地区穿着，所以呢，在古代吴越地区呢，曾经比较流行。这个木屐啊，也是我们中国最早区分左右的鞋。其他鞋呢，要想区分左右，那时间呢就要晚得多。为什么它能够区分左右呢？因为木屐啊，通常会有一根鞋带从 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指缝穿过，而这个指缝呢，它不是在这个鞋的中线上，所以呢就形成了左右之分。那提起木屐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当年啊，晋文公重耳出国逃亡19年，这个19年呢，介子推一直跟随他。有一次啊，这个重耳饥饿难当，介子推呢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肉给他煮了吃了。后来呢，重耳回国当上了国君，介子推呢拒不接受俸禄，就带着母亲啊去深山隐居去了。那重耳呢派人多次去寻找介子推，找不到啊，派军队搜山也搜不出来啊，所以这时候就想了一个馊主意，干嘛呢？放火烧山，企图把介子推呢逼出来。结果呢事与愿违啊，最后介子推被烧死，暴目而死。当然重耳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悲痛了，悲痛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文公抚目哀嗟，伐而知饥，每怀割骨之功，俯视其饥曰：悲乎足下。这晋文公啊抚摸着那棵树，发出阵阵的悲叹，然后把这个树呢伐下来做成了木屐穿在脚下。说每次想起来啊，当年介子推从腿上割肉给自己吃，那么他都低下头来看着这个木屐说：哎呀，足下，你可真叫我感到悲伤啊。所以我们古语当中足下这个词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典故里来的。那么从晋文公到孔子啊，实际上已经过去了150年左右。那么孔子为什么会喜欢穿木屐呢？这个事情呢我们后边呢再做分析。那么第二个问题啊，孔子这个木屐他是怎么丢的呢？实际上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那孔子应该是把木屐啊放在了门外睡觉的。那个时候啊，把木屐把鞋放在门外，这个是一个社会的惯例了，是一个风俗习惯。孔子的鞋啊当然是比别人鞋呢有一定的特殊性。特殊在哪儿呢？孔子这个人呢身高比较高，2米左右，他的鞋呀按照史料上说那个长度呢1尺4，换算成今天的尺码在48码以上。所以孔子的鞋那不是一般人能穿得了的。那过去的人啊比我们今天的人个头要低，所以呢很少有人能够穿那么大的鞋。所以这样的鞋呢偷回去以后自己穿不了，而且呢拿到市场上也不好卖，那偷回去干嘛呀？偷回去做木材烧了，这个呢就不值当冒这个风险。并且你要偷鞋偷2只啊，这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偏偏只偷1只呢？后人呢就进行了分析，主要有2种观点。一种观点说孔子当年啊是在蔡国，那么在蔡国呢，蔡国的大夫他们对孔子的态度啊是比较纠结的，他们也认为孔子呢的的确确是大德大才的大贤人，看问题呢切中要害，但是他们也很害怕，因为孔子啊要求太高，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为呢孔子都看不上，说万一给了孔子比较高的权力，那么孔子呢就会清算自己，所以心理上很矛盾，说你要杀了孔子吧不忍心，毕竟呢这个人大德大才是个大贤人，但是要不杀他呢就任凭他自由出入，然后紧接着就会去楚国，到楚国万一他辅助楚国，楚国就会强大，那么自己呢跟楚国的这个国力对比呢就会越来越悬殊，那自己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危险。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人可能就想到了偷他一只鞋，警告他一下，叫他知道有人对他不满意了，请他收敛一点，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分析。那么第二种分析啊，说孔子当时啊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毕竟啊他推行仁义礼智信，也是当时的大名人呢，能够形成一家学说，能够有那么多弟子追随他，那说明这个人魅力是巨大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有人认为 孔子用过的东西，将来会具有比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所以想把它当成文物啊收藏起来。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京剧。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着装美学的系列鞋子。顺着文脉的梳理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鞋履的千年蜕变。最早的鞋子是户族的工具，后来的鞋子呢是名里的标志，而到了今天的鞋子呢是悦己的陪伴。
0: 哎，更有意思的是呢，我们如今所有主流鞋款都能和古代履鞋形成审美呼应。那古人轻便的麻布鞋对应的是今日百搭休闲的布鞋，古人雅致的翘头履对应如今的国风浅口单鞋，古人远行的草履对应的是当代透气凉拖轻便跑鞋。那形制迭代，但是人类对于足下的舒适步履从容的追求千年未变。
1: 那么依托着鞋履的千年溯源呢，我们也是拆解出2026年最出圈自带着东方门脉的经典的鞋型啊。首先呢，就是年度百搭顶流休闲布鞋，它轻便软

0: 诺不挑脚型适配所有的穿搭，是今年的男女通杀的爆款鞋型。那它的这个文化原型是古代民间最普及的马履步履，因为古人日常起居啊、出游闲行啊，最爱的就是轻便的麻布履，没有什么束缚啊，又很接地气儿。那今天的这种改良的休闲布鞋呢，延续的就是古履松弛自在的内核，简化了传统纹样，保留的是简洁利落的版型，可以搭通勤正装、休闲穿搭或者是新中式的衣裙，显得松弛又有温润的气韵。
1: 那还有一款呢，是国风美学代表浅口方头或圆头单鞋。很多人以为国风单鞋是现代设计，其实它的版型灵感呢是源自于唐宋盛行的翘头履、平头丝履。唐代的翘头履呢线条雅致、温婉端庄，那宋代的平头履呢简约素净、清雅内敛，是古代文人仕女的日常标配。2026年的改良国风单鞋呢是去掉了繁复的翘头造型，保留了古履平整贴脚、简约大气的版型逻辑，弱化了复古厚重感，增强了日常适配性。你可以搭配什么呢？像衬衫、西装、新中式穿搭，都格外高级。
0: 是的，
1: 自带温润内敛的东方气质，偏爱雅致沉静风格的人都很合适。
0: 对，再有就是男性朋友特别熟悉的在职场上刚需的简约皮鞋，挺阔利落，版型端正，这是职场穿搭的基础款。那它的气质内核呢，对应的就是古代士人官员的皂履、官履。古代的官履呢，版型规整，线条端正，象征着得体和分寸。那现代的简约皮鞋呢，摒弃了刻板严肃的制式感，它保留的是这种端正的风骨，弱化了硬朗的气场，通勤得体而不压抑，日常穿搭又不厚重，这是成年人分寸感的最佳体现。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夏日专属透气凉鞋啊，漏趾凉鞋。前两天咱俩不还聊这凉鞋呢吗？就是在我的心目当中，男孩的凉鞋还是说皮凉鞋，
0: 要穿个白袜子啊！
1: 就是我好多年没有穿凉鞋了。这个凉鞋呢，说讲究一个松弛随性、无拘无束，是盛夏的专属。它的原型呢是古人夏日穿的凉履木屐。你看，像古籍叫《急救篇》就有记载，木屐啊，草制凉履，专为盛夏设计，透气悬空，不闷脚，速干清爽，是古人夏日纳凉出行的刚需鞋履。如今的这个像凉拖凉鞋呢，是延续了古履的透气松弛的核心，简化传统造型，适配现代穿搭，摆脱束缚，自在随心，主打的就是一个轻松惬意的生活状态。
0: 对，就大家夏天的时候确实都挺喜欢穿凉拖鞋或者是这种漏趾的凉鞋的，或者是说比较复古的，会像龚杰这样哈，穿着凉鞋里边穿一白袜子，当然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不过咱们确实在夏天的时候穿鞋子也得要分场合。央视百家讲坛的金正坤教授呢，在讲着装礼仪的时候啊，就提到了夏天穿凉鞋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其实这个着装有讲究的，比如我现在穿凉鞋，凉鞋就是光脚的，凉鞋就是痛快的，穿凉鞋是穿袜子有点煞有介事。当然你要嫌那个脚长得难看的话，可以穿双包鞋，前包脚趾，后包脚跟那种鞋，把困难地方挡住，别让敌人发现，那也很重要。但是你要穿袜子的话，你要注意啊，正装出来的话要穿高筒袜或者连裤袜，或者宁肯光腿啊。那我们有同事这样想的，光脚丫子不文明，穿高筒袜太热了，整个半截的吧，结果袜子一截，裙子一截，腿肚子一截，这种穿法术语叫恶性分割啊。这个你在正式场合你要注意，这符合身份，你干什么像什么。第二个着装要注意什么呢？注意扬长避短，比如我脖子比较短，就不穿高领衫，否则没脖子。穿 U 领或者 V 领的服装，露出一段胸部，冒充脖子，也证明咱有脖子来着。咱腰长得比较粗，如果是个女士，那就不穿露脐装。咱腿长得比较困难，不到万不得已，不穿紧身装，不穿超短裙。美在含蓄。什么是美啊？从服饰美学的角度来讲，美是一种距离，若隐若现，一览无余，索然寡味。所以这个要注意了。这第三着装讲什么？区分场。那今天我在这儿跟大家做一个讲座，不管天气多热，我也得穿西装啊，表示郑重其事啊。但是说实话，换一场合我也不穿西装，是在正式场合穿，重要活动穿的。如果今天是周末，我去农贸市场买菜，打死我也不穿西装啊，穿西装。

0: 达里纳去买菜的唯一好处，菜价因此而上涨80%。啊，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从礼仪的角度呢，服饰它要求我们呢，因场合而不同。工作场合的着装一般强调庄重保守，休闲场合着装要求舒适自然。只要不触犯法律，只要不违背伦理道德，任其自然。第四是什么呢？遵守常规，有些基本的规则你要了解。来讲一讲西装了，请问在座的同学，尤其男生，你认为穿西装时最该讲究的问题是什么？那么穿西装时啊，从生活中和社交中的礼仪的角度来讲呢，不同的人可能考虑问题不一样。比如你问他穿西装什么最重要，他告诉你打领带、穿皮鞋，这不重要，这一般人都知道。最重要的叫三色原则。三色原则，三色原则是什么含义呢？它告诉我们在正式场合出来的时候，身上的颜色总体控制在三种之内。比如金教授，我现在穿灰色西装、黑色皮鞋、白色衬衫，三色规矩啊。啊，像我刚才讲的，鞋子、腰带、公文包应该是一个颜色，并且首选黑色，这也是个规则，叫三一定律，这也是穿西装时要注意的。讲这个男人出来的话，鞋子、腰带、公文包是一个颜色，而且首选黑色。另外呢，你在比较重要的场合出来的话，你也得注意袜子，内行看门道。不仅女士那袜子要避免三截腿，男士也有问题要注意啊。说实话，我也当过学生啊，学生我们一般穿袜子讲究不多，一般人只讲究一条，两只是不是一种颜色啊。但是比较讲究的人，我们注意了，两种袜子是不该穿的。第一，不穿尼龙丝袜。尼龙丝袜的问题，不吸湿、不透气，容易产生异味，妨碍交际。今儿去体检，你穿尼龙丝袜吗？请你打保龄球去，穿尼龙丝袜吗？要脱鞋，不穿。还有一种袜子不穿，不穿白袜子。皮鞋的颜色和袜子一个颜色最好看，或者裤子的颜色跟袜子一个颜色也比较好看。至少穿深色的，绝不穿白色的，除非穿白皮鞋啊。这有些事儿你得注意。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远又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7: 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8: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的着装美学重点说说鞋子。这一双鞋子的舒适度呢，从来就不仅仅是由版型决定的，而是由面料肌理说了算。古今鞋履的选材逻辑呢，也是非常统一的哈。你像夏天的时候要求的是通透不闷汗，冬天呢要求温润护足暖，足下又不束缚，步履才会走得比较从容。那古代传统的鞋履面料呢，主打的就是天然，适配四季。你像春夏用的多是麻布啊、草藤啊，天然的纤维呢自带着透气的孔隙，悬空通风，快速散湿，完美适配盛夏酷暑。到了秋冬季节呢，大多数用的是厚革棉布锦缎，它紧实保暖，耐磨护足，又可以抵御风寒。古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科技工艺哈，但是呢却可以把天然材质的特性用到了极致。
7: 2026年的现代鞋履面料呢，是传统智慧的科技升级，兼顾质感、舒适和颜值。比如像冰丝凉感织物、镂空网面，这是今年夏日鞋款的主力材料，也是符合国际透气标准啊，急速散热，久穿不粘脚啊。还有像轻量化橡胶大底儿， 哎，延续古履耐磨护足的特性，行走起来是没有压力的。
8: 对，所以今年的穿鞋审美呢，也是打破了一些刻板偏见。过去大家说皮鞋它只适合职场，布鞋它就适合休闲，还有国风鞋它只能配古风穿搭，但今年的这些边界都被打通了。你西装可以去搭软底布鞋，国风衣裙呢，你只要搭配好了，配上简约的凉拖啊，也是非常好看的。包括你的日常休闲可以搭配这种极简的皮鞋，非常的自由，没有固定的公式，就看你自己的喜好了。
7: 我还发现啊，特别打动我的是年轻人穿鞋的心态彻底变了。
8: 嗯，
7: 从前穿鞋呢，追求款式新潮、品牌溢价、迎合他人眼光
8: 啊，对对对，
7: 到了2026年。对吧，你会发现大家穿鞋更看重的是自我感受了，不再为了好看委屈双脚了，也不再为了潮流勉强适配了。
8: 嗯，从远古户族的草藤皮履，到古人明理修身的锦履冠靴，再到现在咱们随心穿搭的每一双日常的鞋子，可以说一双鞋子的千年演变呢，藏着非常朴素的生活真谛。从为了生存远行，到为了礼仪修身，最后还是回归到取悦自己，从容生活。
7: 嗯，那也欢迎大家下载央视新闻 APP， 关注文艺之声，也来分享一下您日常最偏爱、最治愈的一双鞋子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稍事休息，但是请别走开。
8: 嗯，
7: 半点过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最近火爆全网的总台大剧《主角》圆满收官，一场跨越荧屏连通黄土大地的陕派文化热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席卷全国。从本周三开始，文化漫游记连续四天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跟着电视剧《主角》沉浸式学方言，看陕剧，赏美景，品美食。我们学过方言，看过陕剧，今天跟着主角赏美景。一曲秦腔唱尽半生起落，一城长安藏尽人间悲欢。热播剧《主角》把秦腔艺人的沉浮岁月尽数融进陕西的街巷山水之间，就像一封写给三秦大地的情书，吸引着无数观众从荧屏走向实地，带动全省取景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首先，我们来到秦岭北路浩河西岸，一座承载着三线建设记忆的老厂区，因为电视剧《主角》而焕发新生。如果您要问剧里一秦娥生活的县剧团住过的宿舍到底在哪儿拍的，答案就藏在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原风雷仪表厂。如今它有一个新名字，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这部剧超六成场景取自这里。走进影视基地，县剧团四合院就映入眼帘，剧中人物生活起居的核心空间，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食堂伙房，女生宿舍等每一处都按照剧中风貌一比一还原。小一青娥一口气吃五个馍的食堂，十八个女孩子同住的宿舍，一青娥压腿练功的门口，如今都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剧中同款。青砖红砖的建筑高度还原了记忆中的老房子，加上专业美术设计和真实道具，代入感极强。沿着影视基地主干道新华路漫步，两旁是红星照相馆、钟表修理店、友谊餐厅、新华书店等精心复原的年代街景。上世纪六十年代栽植的梧桐树枝繁叶茂， NPC 互动复刻剧中日常，粮票兑换、童年游戏等让游客们一步入戏，溯源光影记忆。据基地策划推广中心负责人介绍，园区已经形成影视拍摄加沉浸体验加文旅消费多元业态，依托独特的光影 IP 与年代气质，成为西安新晋热门文旅地标。除了影视基地，这部剧的外景取景地也迎来了旅游高光时刻。比如电视剧《主角》开篇讲述胡三元回老家九岩沟，带小一青娥去县城考剧团，很多观众就循着剧情奔赴陕西商

0: 寻访镇安老剧团、凤凰古镇、九岩沟山水原型地，在实景中读懂文字和故事背后的秦岭文脉。商洛柞水凤凰古镇以青石老街、陕南民居的质朴风貌承载剧中烟火叙事。这里是剧中秦八娃生活的小镇，也是一秦娥命运转折的关键节点。在古镇的青石板路上，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秦腔的魅力，也在这里埋下了日后成为主角的种子。这座秦岭深处的千年古镇拥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和古街，那份远离喧嚣的质朴完美复刻了剧中的岁月质感。镜头下，古镇历经百年风霜的石板街和依山傍水的清代民居，构成了一幅幅充满年代感和生活气息的画卷。商洛自古有戏剧之乡的美誉，商山四号的隐逸风骨，丹江流淌的市井烟火，代代传唱的商洛花鼓与秦腔，共同构筑起这片土地厚重的文化底色。作为陕西商洛籍作家，陈燕青年时期扎根镇安县剧团，剧团生活的日常，戏曲艺人的坚守，山野百姓的悲欢，尽数沉淀为创作养分，最终凝练成主角里一秦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接下来我们在央视《我的艺术清单》节目里听作家陈燕讲述他曾经在镇安的生活，以及如今镇安的新变化。
1: 你看啊，这个街道完全都是新的。过去这一块呢，在我在这个县城的时候，这一块它是河道，后来它这个改河把这一块接出来以后，成为这个县城的一个部分。
2: 您是大约多大进的县城？
1: 那我在县城都是十几岁，印象中应该就只有两条街道，一个前街，一个后街。现在你看，几十条街道都不止了，是吧？啊，这我们今天走的这一条街，它就是一个全新的，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 那个时候您是什么打扮进城的？
1: 我那时候
2: 潮不潮？
1: 那还是比较潮的，年轻嘛，大家怎么流行怎么穿，我们怎么穿。他穿喇叭裤，咱也穿喇叭裤；他修长头发，咱也修长头发。
2: 你也有长头发的时候？
1: 有啊！他那时候我觉得他也很有意思。
2: 喇叭裤也这么宽？
1: 喇叭那倒没有那么宽，反而是人家这个街道时尚的多宽，我就多宽。
2: 来安去安，小城镇安，这是您心里最安定的地方。
1: 对，你想镇安这个地方，过去这个诗人贾岛啊，到这儿来写了一首诗叫一山未了一山云，百里都无半里平。疑是老蝉遥指处，就是是一老蝉遥指，就是遥指到远方，只看图画不看行，只看图画像图画一样，但是不堪行，你行走非常困难，
2: 交通不好。
1: 交通不好，过去你像镇安从这个县城，我们从县城出发到西安，大概需要6到8个小时车程吧。现在是就是98公里，你要快的话1小时是吧？啊，慢一点就1个半小时。镇安现在完全成为西安的后花园，休息度假的一个地方。
3: 那个时候城很小，好像出去基本上也都是熟人，
1: 你想在一个城里边基本都是熟人，这个不容易是吧？
3: 镇安人啊，我觉得他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开放的，观念比较开放。
2: 因为他地理原因嘛，他既兼容南又兼容北。
3: 对，他就是秦楚文化交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他就是天然的，他有一种比较开放的意识。注重学习，不拘泥于某一种东西，创作精神也比较强。总体还是文化的原因，就是秦楚文化呀，它是交汇的。一般是两种文化在一个地方进行融汇的这一种地方，它就相对有一种文化的包容性。
0: 秦岭人坚韧、执着、向阳而生的品格，在电视剧主角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片土地上的文脉底蕴是整部作品最坚实的创作根基。自从电视剧主角开播以来，这个小众乡景一跃成为游客们追寻剧中同款的打卡热点。说到一秦娥小时候学戏，除了县剧团的练功房，小学员们集体喊嗓子练基本功的连绵青山也让人印象深刻。这里是西安蓝田九间房镇峪口村荞麦岭， 背靠秦岭，依山修建的梯田、花海、远山层次分明。电视剧主角的歌曲里唱，青山见我应如常，这里的山峦的确青翠欲滴，原生态乡土风貌精准契合剧集质朴的基调。自五月电视剧开播以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109.42%， 周末日均客流量达6000人次，较开播前激增3倍，周边民宿入住率由 40% 跃升到 95%， 生动见证了游客从荧屏追剧到实地游览的转变。相较于山野取景地的自然质朴，西安城墙作为剧中高频出镜取景地，承载了无数温情与遗憾。荧屏里城墙根下人声喧闹，烟火朝夕更迭，一行鹅与亲友数次在这里闲谈相聚。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延续了整个古都长安的历史文脉，并以独特的魅力向世人绽放着它的恢宏、壮丽和博大，向世界展示着古都的深邃、智慧和兼容并蓄。作为国家首批重点保护文物和5A 级旅游景区，西安城墙周长 13.74 公里，包括护城河、吊桥、闸楼、箭楼、城楼、角楼等一系列军事设施。永宁门也就是西安城墙正南门，始建于隋开皇二年，也就是公元582年，是西安城门中资格最老、沿用时间最长的一座。明洪武七年至11年改筑西安城时，沿用此门为南城门，改名为永宁门，取永保安宁之意。西安城墙不仅有古老厚重的历史，也有让人目不暇接的美景、文艺浪漫的情怀。在这里，市民游客可以在宽阔的城墙上骑行，慢慢感受 13.74 公里的路程。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远方的家》节目中，从西安永宁门出发，听向导王璐讲述古都新变化。
4: 永宁门它其实是我们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每一位外地过来的这些不管是游客还是政要，其实都会通过我们古城的南大门来进入到我们的长安城。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上到永宁门之后，如果往西边走，离它很近，它就是叫含光门遗址博物馆。那么进去之后是可以看到城墙里面的一些建筑，然后如果再往东边走的话，也是走也就大概15分钟可以到碑林，可以说是中华石刻博物馆，里边像石台孝经啊、大秦景教流行钟罗碑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文物，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对这些很感兴趣，所以这里一定是要来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永宁门，它其实每年在春节的时候它都会有灯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都会去携家带口的，完了全部都上到城墙上面去看灯会。然后春天呢又会有马拉松，还会有一些风筝节。西安在这个周边的变化，除了像这样子的一些活动之外，我们也为了更多的外地游客方便，也会去做了很多的一些建设。就像现在我们站到的永宁门旁边就会有地铁站的直接的出口，就能够直接到这个广场上来。
0: 作为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聚集区，西安城墙景区也是西安夜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尤其到了夏天，避开白天的炎热，趁夜色登城墙凭栏远眺，一墙灯火半城盛唐，再欣赏一场歌舞演出，看一场心仪的秦腔剧目，惬意的生活令人心驰神往。华灯初上，西安城墙景区古典与时尚兼具，城墙根下、城墙上站着不少赏景的游人们，随手一拍都是美景。城市夜游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夜生活，也延展了文化旅游体验的空间。城为台，墙为幕，以盛唐礼仪文化为背景，融合西安历史与丝绸之路沿线人文风情的孟长安大唐迎宾盛礼演出，在西安城墙南门的文化礼仪广场拉开帷幕。沉浸式表演，绚丽的舞台灯光，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感官盛宴。 深藏于西安市碑林城区的文艺北路，是热播剧主角中省城梨园文艺圈最真实的现实原型。这条路之所以得名文艺路，是源于深厚的城市文艺积淀。整条街区北起文昌门外，南至南二环，街巷之内云集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西安市群众艺术馆、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等一众省市级核心文艺单位。整条街巷被浓密梧桐绿荫笼罩，静谧悠长的步道两侧，老牌文艺场馆、书店等错落排布，自带浓厚的梨园文艺氛围。来西安，循着电视剧主角打卡取景拍摄地，我们既要赏美景，也要听秦腔。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作为陕西秦腔艺术传承核心阵地，这里被誉为秦腔最高学府。前身是1938年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是秦腔艺术创作与传承的高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内常态化开展秦腔折子戏、经典本戏现场演出，台上演员一颦一笑、唱念作打，复刻着剧中艺人苦练功底、登台献艺的真实状态。接下来我们来听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介绍秦腔的发展和大家最近关注的吹火的奥秘和看点。
5: 秦腔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剧种，它传说呢起源于先秦，那么清代呢又是秦腔的一个鼎盛时期，它不仅仅是梆子戏的鼻祖啊，它影响了很多剧种，比如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豫剧啊，这些戏都是受秦腔的影响。啊，我们虽然是最古老的剧种啊，我们要用我们的就是新的一些技术手段来焕发我们古老剧种的新的生命力。大家都现在提守正创新，我觉得守正不能守旧，尊古不能复古啊。你比如说吹火，电视剧里的有吹80多火，
6: 吹火是秦腔的一个绝技，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
5: 其实我们每一个就是秦腔演员在练吹火的时候，这都是我们的基本功，我们是要练几十口甚至上百口的。但是呢，我们以前在就是50年代的时候，大家生活节奏都比较慢，一个大戏要演3-4个小时呢，那么观众呢大家都没有别的娱乐形式，就是戏曲，所以大家都在底下数1、2、3、4，一直数到几十口上百口。那么现在呢，我的理解，我觉得我们要找这个人物的生命逻辑，就什么呢，李慧阳此时此刻他是一个鬼魂，所以他就神出鬼没，他可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上，所以我们就设计了好多的形体动作来辅助这个人物的表演。那么他的吐火呢，我们也不是追求他的数量了，而是追求他的花样，下腰火，还有这个翻身火啊，还有连火啊，还有蘑菇灵火，

0: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因为松香也比较贵嘛，80年代我们就练的时候，我们就是包的小米然后吹啊，还有吹蜡烛吹，就是把蜡烛摆一排要吹，一口就啪啪啪，就一口气把那蜡烛要吹灭啊，都是练气息的。很多观众会说呀，吐火是不是很危险？因为我们不仅仅在大剧场演出，我们有时候还要经常到基层，到农村的那个大野场子演出。其实吐火最害怕的就是风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有一次我没有经验，在舞台上就是野场子演出的时候，我感觉火是往这边，火苗往这边飘的，结果我一吐出去的时候，火突然迎面过来了，就是一下就把脸烧了。我们还好，小时候就烧过睫毛呀、头发呀、这些眼睛、这个眉毛呀，但是呢还没有受过伤啊。后来就知道了，长记性了啊，就练。所以我们很多老师呢就告诉我们，就是练吹火其实最难的就是对火的控制，风向的控制。刚才啊，我在国家大剧院门口碰到了好多戏迷朋友们，就很开心地问我说呀，你们秦腔是不是特别的高亢啊，都是吼出来的。我说不对，我说秦腔不完全是吼啊，我们也有这种缠绵悱恻、特别走心的这样的一些唱段和一些表演。因为秦腔它是老百姓生命中呐喊出来的声音。我们13个王朝在西安建都，那王朝接替更换的时候要打仗，冲锋陷阵，流血牺牲，所以我们秦腔的这种大喜大悲特别有感染力。
1: 如果您来到艺俗社文化街区里，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借助互动装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戏曲魅力。露天剧场中，原汁原味的秦腔演出轮番上演，不少年轻游客在这里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听秦腔的体验。清晨的城墙环城公园里，秦腔爱好者组成的自乐班早已摆开阵仗，板胡声与唱念作打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活、最吸引游客驻足的人文风景。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秦腔这门中国梆子戏鼻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大众视野，让我们看到非遗与旅游融合的广阔空间。目前，陕西各地纷纷推出秦腔进景区、秦腔名段展演等活动，在景区、街区等地设置戏服换装、秦腔体验等沉浸式互动内容。此外，聚焦文化惠民，多个院团设置惠民票价，上演《鬼院杀生》《打交赞》等电视剧同款折子戏，让荧屏经典走向现实舞台。最新文旅数据显示，受电视剧《主角》热播带动，西安多个剧场观众接待量同比增长 40%， 其中青年购票率上涨 30%， 秦腔脸谱、戏曲书签、戏服文创等周边产品销量飙升 150%。最后，咱们一路向南，来到长安塘村南堡古寨，电视剧《主角》里极具氛围感的古戏台、夯土民居等经典场景都在这里取景。长安塘村是依托南堡寨千年古村修缮而成的诗意田园秘境，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2016年开始保护性修复，保留了夯土老墙、青砖灰瓦、青石板路等原生风貌，同时融入现代文旅功能，成为西北首家获批的中国农业公园共建单位。这里依山傍园，风物清佳，坐拥得天独厚的终南山野风光，远山含黛，流云漫卷，四时田园景致清幽雅致，远离城市车马喧嚣，是西安近郊难得的静谧治愈之地。一部好剧串联起三秦大地的山河气韵，一场漫游让荧屏里的故事化作触手可及的长安文脉。我们循着电视剧《主角》的众多拍摄地穿行于山水街巷，看见影视艺术与古城底蕴相融共生，自然风光、古镇旧居、戏曲街巷等等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陕西的文艺底色。电视剧终有落幕，但藏在这片土地上的风景与文化从未散场。那些镜头定格的不仅是取景之地， 更是代代相传的秦地风骨、烟火温情与千年诗意。愿我们在更多影视作品里邂逅长安盛景，领略秦岭山水的灵秀、千年古城的气度、戏曲曲艺的风华，就像此刻回响在耳边的这首《西安人的歌》。如果让您心生向往，不妨踏上这片土地，深切体会根植于此、生生不息的文艺力量。

0: 心中这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9: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2: 文化有故事，
13: 文化有故事。
2: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2: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4: 打开中国地图，有一个区域，它涵盖了陕西南部、四川盆地和云南部分地区。在3000年前的版图上，它曾是古人心目中的九州里最险峻、最神秘、最让中原王朝魂牵梦绕的一块土地。这个地方就是凉州。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走遍九州，探寻华夏文化历史故事。今天来走进凉州，《尚书·禹贡》记载，华阳黑水为凉州，华山以南，黑水以北，这片广袤的土地就是凉州。它北有秦岭横亘，南有巴山环绕，西有青藏高原隆起，东有长江三峡锁关。自古以来，这里就被称为四塞之地。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当然是诗人的夸张，但也足以说明凉州与中原之间隔着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天堑。然而就是在这片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土地上，巴蜀先民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文明，留下了让世界惊叹的青铜神树和黄金面具。诸葛亮六出祁山，在这条蜀道上运筹帷幄，壮志未酬。一条金牛道，以石牛粪金的传奇故事，打通了中原与西南的千年阻隔。可以说，凉州藏着通往西南的密码，也藏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密钥。

0: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九州最险之地，去听一听那些被秦岭巴山珍藏了数千年的故事。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0: 飞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斜溪，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1: 故事要从凉州这个凉字讲起。凉州为什么叫凉？这个问题历代学者争论了上千年。尚书与贡只说华阳黑水为凉州，没解释凉的意思。唐代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引用了前人的说法，凉强也。西方金刚其气强凉，故曰凉州。西方属金，金气刚强，所以叫凉州。这个解释后来被广泛接受，至今仍有影响。但今天学术界有了新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凉字可能源于巴蜀先民发明的一种水利技术，平凉分水。所谓平凉，就是在河道中修建低矮的分水梁，梁顶与水面齐平，利用水的流动性和重力，把河水自然分流到不同方向的支流中。四川盆地河流众多，有千河之省之称，巴蜀先民被称为水利民族。他们发明了平梁分水技术，有效治理水患，发展灌溉农业。今天的许多地名都带梁字，比如涪陵的白鹤梁，重庆的中梁山，可能就是这种水利文化的遗留。梁到底是金刚之气还是水利工程，众说纷纭。但不论哪种解释，都指向一个事实，凉州这块土地与梁有着深不可分的渊源。凉州的范围在禹贡时代大致是华山以南黑水以北的区域，涵盖今天的陕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以及云南部分地区。这里北有秦岭，南有巴山，中有汉水，嘉陵江、岷江、沱江、涪江等水系纵横交错，是九州中地形最复杂、生态最多样的区域。禹贡记载凉州的土壤是青犁，青黑色的肥沃土壤，田地的等级是夏上，在九等中排第七。凉州的物产也很独特，球也就是美玉，铁、银、镂也就是硬铁。可见早在三千多年前，凉州的矿产资源、手工业技术和物产丰饶程度就已经引起了中原王朝的注意。说到凉州的历史，不能不提三星堆。1929年， 四川广汉的一位农民在挖水渠时，挖出了一批玉石器。他不知道自己开启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此后近百年，三星堆陆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青铜大力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黄金权杖，每一件都在刷新我们对古蜀文明的认知。经过碳十四年代测定，其埋藏年代有 95.4% 的概率处于公元前1201年至公元前1012年，相当于商代晚期。也就是说，当中原商王朝正在铸造后母戊鼎的时候，在长江上游的凉州大地上，古蜀人也在铸造着同样惊人的青铜器，只是风格完全不同。三星堆的青铜器以人物、动物、植物形象为主体，高达 3.96 米的青铜神树，枝干上栖息着九只神鸟，大量纵目面具、金面具、青铜蛇、青铜龙，这些器物的形象在中原青铜器中几乎找不到同类。三星堆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过去，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三星堆告诉我们，长江上游的凉州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这里曾经存在一个与中原商王朝同时期高度发达的独立文明，它的青铜器、金器、漆器、象牙祭祀，无不展现着一个具有高度组织力和创造力的古国形象。而最奇妙的是，这个古国与中原之间并非完全隔绝。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源于中原，但古蜀工匠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独特的创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凉州与中原之间就存在着技术交流和文明互动。尽管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凉州与中原之间横亘着秦岭和大巴山两道天险，那么古人是如何打通这条通道的？这就要说到凉州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条道路——金牛道。金牛道的来历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传说。战国中后期，秦惠王想要攻打蜀国，但蜀道太难走了，大军过不去。秦惠王深知蜀王贪财好色，于是心生一计，让人凿刻了五头巨大的石牛，在石牛的屁股下面放置黄金，还专门安排人每天喂养这些石牛。蜀人见到石牛居然能阿金，大惊失色，赶紧报告蜀王。蜀王大喜，派使臣去秦国，请求秦王赠送这五头天牛。秦王爽快答应，但提出一个条件：不包邮，你们自己来拖。蜀王立刻派了上千名壮士，由著名的武丁力士带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硬生生把五头石牛从秦岭深处拖回了成都。这条从汉中到成都的道路就是金牛道，也叫石牛道。蜀王把三头石牛留在成都，以为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但他不知道这条路一旦修通，秦国的铁骑就可以沿着这条蜀国自己开辟的道路长驱直入。金牛道的开通为秦国的伐蜀之战创造了条件，于是秦王派张仪、司马错等率领秦军沿着

金牛道讨伐蜀国，一举灭蜀，止蜀郡。古蜀国开明王朝历经十二世而亡，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古国就这样在石牛粪金的骗局中落幕了。但武丁历史的传奇并没有结束，据蜀王本纪的另一个版本记载，武丁历史后来在脱牛途中遇到一条大蛇钻入山洞，五人力拔大蛇，结果山崩地裂，五人和山一起同毁。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说的就是这个悲壮的传说。今天108国道、宝成铁路、高昆高速、西城高铁的路线基本就是沿着金牛道的走向修建的。2300多年了，从秦惠王伐蜀的栈道到今天的高铁线路，这条路一直关联着川陕两地百姓的生活出行。讲完金牛道，我们来听听这条路的北端汉中的故事。汉中因汉水而得名，是古凉州北部的核心重镇，它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北倚秦岭，南平巴山，汉江横贯其中，中部是一片肥沃的盆地，这里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盛产稻米，素有西北小江南之称。汉中在秦汉之前叫南郑，一种说法认为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称。西周晚期，郑桓公被犬戎杀害，郑国百姓南逃至此，建立了南郑城。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攻取楚国的汉中地区，设立汉中郡。最初设郡治于西城，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安康。东汉时，汉中郡治所迁到南郑，从此南郑成为汉中的复郭首县。汉中最辉煌的一夜发生在公元前206年，这一年项羽灭秦后分封天下，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封地包括巴蜀和汉中，都城在南郑。刘邦带着三万兵马来到南郑，满腹郁闷，因为巴蜀汉中虽是富庶之地，但远离中原，在他看来分明是流放。他手下的将士大多是关东人，思乡心切，纷纷逃亡。就在这时候，刘邦的丞相萧何发现了一个人才韩信。韩信当时只是一个管理粮草的小官，但萧何认定他是国士无双。韩信觉得刘邦不会重用自己，跑了。萧何连夜骑马追赶，上演了月下追韩信的经典一幕。刘邦被萧何打动，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向刘邦献上了汉中队，分析项羽的弱点，建议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刘邦采纳了这个计划，从此开启了从凉州走向天下的征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在修复包斜道的栈道吸引敌人注意，实际上率军从陈仓道，也就是故道杀出，一举平定三秦，奠定了汉朝统一天下的根基。汉朝之所以叫汉朝，正是因为刘邦是从汉中发迹的。汉水、汉中、汉王、汉朝、汉字，一个汉字从凉州的一条河流开始，最终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名字。汉中人至今流传着一句话，汉家发祥地，汉中是大汉王朝的龙兴之地。沿着金牛道向南走，在四川广元境内有一段特别的路，明月峡。明月峡又叫朝天峡，因为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时，蜀中百官在此朝天迎接天子，从此这里就叫朝天驿。明月峡最令人震撼的是它保留了中国历史上几乎全部交通方式的遗迹。你能想象吗？在同一段峡谷里，你可以看到古栈道、古驿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
108国道、宝成铁路、京昆高速、西城高铁，不同时代的交通线路并存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明月峡被称为中国天然交通博物馆。明月峡的栈道修建在嘉陵江东岸的绝壁上，悬崖峭壁，古代工匠在石壁上凿出孔洞，插入木梁，铺上木板，就成了工人行走的栈道。走在上面，脚下是滔滔江水，头顶是万丈绝壁，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渊。猿猱欲度愁攀援，猴子想爬都发愁。秦惠王伐蜀走的是这条栈道，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修的是包斜道，但也是蜀道系统的一部分。传说诸葛亮六出祁山，中军帐设在明月峡北边10公里处的筹笔驿。站在筹笔驿的遗址上，你可以想象那个夙夜忧叹的丞相如何在深夜里对着地图运筹帷幄，如何把毕生心血都倾注在这条蜀道之上。唐朝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李隆基仓皇逃往蜀中，他从咸阳出发，经斜谷入汉中，一路颠沛流离。传说到了七盘关时，夜幕降临，天子刚刚歇下，就有先遣官兵来报蜀中百官已在数十里外的飞霞驿接驾。玄宗大喜过望，命众人星夜赶路，黎明时分与接驾的文武百官汇合于险峡之中。从此飞霞驿更名为朝天驿，一个朝天的名字承载着一个逃亡天子最后的体面。今天站在明月峡的古栈道上，你能听到三种声音：嘉陵江水的哗哗声，108国道上汽车的喇叭声，宝成铁路火车的汽笛声。2000多年的交通史浓缩在这一段峡谷里，从秦惠王的栈道到今天的铁路，从武丁历史的人力拖牛到现代火车的轰鸣，凉州从未停止过打通蜀道的努力。凉州不仅有金戈铁马，还有诗词歌赋，李白无疑是写凉州最多的诗人。蜀道难自不必说，他还在《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八》中写道：秦开蜀道至金牛，汉水源通新汉流。秦人开辟蜀道，放置金牛，汉水浩浩荡荡，仿佛通向银河。这首诗把金牛道的传奇、汉水的雄奇和凉州的神秘都写进去了。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流落蜀中，多次写到蜀道和凉州。他在《剑门》中写道：为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上天设置的险要，剑门关是天下最壮观的。剑门关正在金牛道的咽喉位置，是蜀道第一雄关。南宋诗人陆游在四川任职多年，多次行走蜀道。他在《剑门道中遇微雨》中写道：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生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细雨中骑着毛驴穿过剑门关，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诗。宋代苏轼虽然不曾常住凉州，但他写过一首《寄黎眉州》，其中一句“蛟溪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写的是他在山东遥望四川时的心情。凉州与中原隔着的不仅是千山万水，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乡愁。这些诗里，蜀道、剑门、金牛、汉水，一个个地名反复出现，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凉州的险，凉州的奇，凉州的壮，凉州的悲，都在这些诗句里凝固成了永恒。凉州从来不是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孤岛，而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蜀道虽难，却没有挡住人们走过去的决心。2000多年里，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路上修筑栈道。

运送粮草，传播文化，实现梦想。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会带大家去往九州种地的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探访历史。咱们一会儿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继续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寻访九州历史文化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地图上的河北省东南部。如果我们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大禹治水的传说时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整个华夏版图的起点，是帝王们心心念念的天下之中，是兵家们你死我活的必争之地。这个地方就是冀州。尚书禹贡开篇第一句便是与别九州，随山郡川，任土作贡。大禹治水之后将天下分为九州，而排在榜首的就是冀州。古人说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为什么是冀州？是因为它地处版图正中，还是因为这里走出了最初的中国？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古城，去听听那些被黄土掩埋了千年的故事。在我们翻开历史之前，先来欣赏一首诗歌。这首诗来自元代著名画家诗人王冕，他在路过冀州时写下了这首
3: 《冀州道中》，元王冕节选。我行冀州路，莫想古帝都。水土或匪兮，与共书一书。城郭类村物，雨雪苦在途。从伯俱动琴，狐狸笑哭猪。寒云灼我襟，寒风裂我如。虚横一吐气，冻龄满资虚。城城望烟火，道傍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劳无得沽。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炉。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锄？野老心笑迎，近前挽我居。热水温我手，火炕暖我躯。
2: 王冕走在冀州的路上，沉默地想着这里曾是上古的帝都，然而时过境迁，水土风貌早已不同于禹贡记载的年代，眼前的城郭却今非昔比。冀州到底曾是怎样的古帝都？它又是如何从天下之中一步步走向今天的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这个故事要从一场大洪水讲起。尚书禹贡记载，尧舜时期洪水滔天，百姓苦不堪言。大禹奉命治水，历时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息水患。攻城之后，大禹重新划定九州疆界。

筑九鼎以震天下。九鼎之中，祭鼎最大，因为冀州是九州的首善之区。为什么冀州能成为第一呢？冀这个字本身就寄托了安定、强盛、丰收的希望。国家乱了，希望冀州能治理好；国力弱了，希望冀州能变强；遇上荒年，希望冀州能丰收。淮南子里记载了一个神话：亡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杀黑龙以祭冀州。女娲补天的传说，杀黑龙是为了拯救冀州的百姓，足见冀州在上古神话中的分量。大禹分九州，不仅仅是地理划分，更是一套秩序。洋洋冀州，广袤的平原是帝王建都之地，河流奔腾，碣石山是它的标志。而河北省今天的简称冀，也正是源于这段古老的历史。很多人都知道头悬梁锥刺股这个成语，锥刺股的是战国纵横家苏秦，而头悬梁的正是冀州人孙敬。孙敬字文宝，东汉信都人，也就是今天的冀州人。孙敬年少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在父亲的遗教和母亲的鞭策下，他夜以继日的苦读。为了专心读书，他常年闭门谢客，偶尔到街上买点日用品，邻里都称他为庇护先生。他读书时常通宵达旦，古人的头发长，为了防止打瞌睡，他就用绳子把头发捆住，吊在房梁上，一打盹头皮被扯疼就清醒了，接着读下去，这就是悬梁的来历。还有一个你可能不太知道的细节，为了游学访学，孙敬带着母亲步行千里到了洛阳。那时还没有纸，帛又太贵，普通人家用不起，孙敬就去河边路旁捡柳枝，劈开晾干做成条子，在上面写字抄写典籍。这个举动被称为积柳，积是收集的意思。后人把孙敬的积柳和西汉陆温书的编蒲，也就是把蒲草编成席子在上面写字，合称为成语编蒲积柳，都是形容贫寒之家勤学苦读的典范。功夫不负有心人，孙敬的学问在京城传开，慕名求教的人络绎不绝，学生最多时有数百人，他最终成为一代大儒，江淮以北都颇有名气。唐代李翰的《蒙求》中把孙敬与杜康造酒、孔明卧龙等典故并列。

三字经里那句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说的就是孙敬和苏秦。这是冀州人留给中国教育史的一个精神符号，一个关于勤和苦的永恒记忆。冀州民间的歇后语至今还有这么一句，孙敬苦读悬念，一个悬字一语双关，把故事和智慧一起传了下来。如果说孙敬是冀州读书人的骄傲，那么下面这位就是冀州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女性读书人的骄傲。她叫韦宋氏，西晋时期信都人，也就是现在河北冀州人。她后来被前秦皇帝苻坚赐号宣文君，史书称她为宣文君。韦宋氏出生在一个儒学世家，幼年丧母，由父亲一手抚养长大。父亲精通周官，也就是周礼，是记载周代礼乐制度和官职的经典，内容博大精深。当时天下大乱，父亲对他说，吾今无难可传，汝可授之，勿令绝世。我没有儿子可以传授，你把它继承下来，不要让这门学问失传。韦宋氏牢记父亲的嘱托，虽然身经乱世，又承受丧母之痛，却始终背负着父亲所传的典籍，每日研习背诵，牢记于心。后来她嫁人生子，儿子名叫韦逞。韦逞年幼时，韦宋氏白天上山砍柴，夜晚一面纺纱织布，一面教儿子读书。韦逞长大后，学问日益精进，声名远播，最终做到前秦的太常，相当于今天教育部部长兼国子监祭酒，掌管国家礼乐和教育。当时的中国北方，前秦皇帝苻坚统一了大部分地区，但战乱已久，礼乐散佚，朝廷想恢复州官的教学，却找不到能讲授的老师。这时有人告诉苻坚，太常韦逞的母亲韦宋氏80多岁了，仍然精通州官。苻坚下令就在韦宋氏家里开设讲堂，召来120名生员，隔了一层红色纱围听韦宋氏讲学。因为当时礼法森严，男女授受不亲，女性讲学要隔一层纱围，于是80多岁的韦宋氏端坐在红纱围之后，向120名学子讲授州官。白发苍苍，声音清朗，一字一句将父亲传下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苻坚特赐他号为宣文君，并赐侍婢10人，州官学因此得以流传。更重要的是，冀州从此形成了一种风气，家家户户效仿韦宋氏，重视读书，重视家教。史书记载，冀州一带户诗书，俗周鲁，颇有敬之遗风，家家户户诗书传家，风俗像孔孟之乡一样。宣文君的故事是冀州文脉传承的一个缩影。时间跳转到西汉末年，公元23年左右，王莽的新朝已乱，天下群雄并起。这一年，一位名叫刘秀的汉室宗亲在河北大地上演了一出绝地求生的好戏。当时算命先生王郎在邯郸称帝，诈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得到了不少河北豪强的支持。刘秀刚从更始帝那里讨来一个持节北渡、正为河北的差事，带着少数随从来到河北，简直是羊入虎口。王郎悬赏10万户要刘秀的人头，刘秀一路被追杀，狼狈不堪。就在刘秀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来到了信都郡，也就是今天的冀州一带。当时的信都太守名叫任光，任光是个明白人，他没有投降王郎，而是开门迎接刘秀。任光在信都迎接刘秀，这不仅仅是一个礼节问题，
当时信都郡是河北地区极少数没有倒向王郎的据点之一，仁光开门迎纳，给了刘秀喘息之机。刘秀随即在信都发兵，联络周边不愿归附王郎的势力，一路收编人马，最终攻克邯郸，诛杀王郎，奠定了河北的根基。可以说冀州的这次迎驾直接改变了东汉开国的走向。如果没有冀州这方水土的支持，刘秀恐怕很难在河北立足，更别说后来的光武中兴了。后来三国时期，曹操也曾率大军来到冀州，传说曹操在伏柳城屯兵80万。80万是个夸张的数字，但也足以让人想象当年旌旗蔽日、铁甲如云的场面。汉末天下大乱，袁绍夺取冀州后，魏志称冀州平土兵强，英杰所立，得冀州者得河北，得河北者足以争天下。这也正是《旧制》里总结的那句话，冀之得失关乎国之兴亡。走进今天的冀州旧城，你还能看到一段绵延4-5公里的古城墙。这段城墙始于汉高祖元年，当时叫信都，汉代时城周12里，到了北宋扩大到25里，元、明、清各代都有修缮。站在城墙下仰望，最高处有8米，底宽30米，风雨波时夯土暴露，现在已经成为冀州古城遗址公园的一部分。但你有没有想过，2000年之前，在这段城墙之上站着一个让整个东汉末年风云变色的人物——袁绍。官渡之战前，袁绍是北方最强大的诸侯，他的根基就在冀州。他夺取冀州后，自任冀州牧，以冀州为根据地，10万大军、精兵、良将都是从这片土地上征召的。官渡之战虽然败了，但冀州的底子仍然让曹操不敢小觑。曹操拿下冀州后，自领冀州牧，同样把这里作为自己政权的核心。这段城墙还见证过唐代的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半独立于中央，冀州一带是藩镇与朝廷反复拉锯之地。冀州志里记载了不少唐代刺史在此筑城御敌的故事，一代又一代的守将在这段城墙上眺望远方。如今的城墙残断，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杀气，黄土夯筑的墙体上长满了野草。春秋两季，当地农民在城墙下种庄稼，孩子们在墙根下捉蚂蚱。2000多年的光阴就这样温柔地覆盖了一切金戈铁马。聊完了金戈铁马，我们再去听一座塔的民间故事。在冀州区门庄乡西堤北村，有一座权衡水市唯一的石塔——镇宝塔。这座塔高8米，底层直径2米，分4层，以青石砌成。塔身是6棱体，塔顶呈葫芦形，上面有浮雕龙首、宝瓶和佛像。塔纹刻着镇宝塔3个大字，塔身阳面有佛像，阴面有塔纹，最早在元代建成，乾隆16年曾经重修，1993年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关于这座塔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传说，老辈人代代相传。元朝时，村西北有一座龙泉寺，面积不小，南北约60米，东西约30米。这一带常年闹冰雹，庄稼年年被打坏。有一年，一条叫扑塔河的河流发了大水，从上游冲下来一座石塔，石塔顺着水流飘到西堤北村附近，居然停住不动了。龙泉寺的老方丈觉得这是天意，便带着村民把石塔立在了寺的东南方向。后来老方丈要去茅山云游，临走前他抱起石塔，把自己的一颗牙齿放在塔下，
所以这座塔当地人也叫崖塔。老方丈嘱咐村民，每年立夏这天，抬着龙王的牌位在大街上供奉三黑，也就是黑羊头、黑猪头、黑鱼头，来祭祀冰雹，唱三天大戏，敲锣打鼓，到村西南五谷岔路口把祭品埋掉，祈求老天别再降雹。说也奇怪，从那以后这一带真的再没下过冰雹。临行前，老和尚还让村民去寺里捡些破砖烂瓦做纪念。大家纷纷捡拾，唯独一个姓楼的富户看不上这些东西。结果老和尚一走，那些破砖烂瓦全变成了金元宝，楼大户这才后悔莫及。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也在冀州留下了足迹与诗篇。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写过一首《冀州客舍酒酣》，遗王启寄题南楼，其中有夫子傲长调，诏书下征求，知君欲夜地，秣马驱西州的句子，写的是有人在冀州准备进京应试的场景，酒酣耳热之际，满是书生意气。宋代的欧阳修在《送李太傅之冀州》中写道：“吾目里。”

李汉超，为将永无愁，仰视三千人，人人百貔貅，关南三十年，天子不北忧。这说的是北宋名将李汉超镇守冀州一带，抵御辽国，勇猛无比，仰视三千，个个如猛兽，让边境三十年安宁，天子不必为北方忧心。宋代大文豪苏轼也写过《额西青丝轻如冰，上有千岁交枝藤》，以青丝为引，寄赠友人，文人之间风雅交流可见一斑。东汉班彪的《冀州赋》写道：夫何事于冀州，辽托公以游居，历九州而观风，亦哲人之所余，望长山之峨峨，登北岳而高游。西汉杨雄的《冀州牧真》也写过：洋洋冀州，宏源大陆，岳阳市都，岛夷皮肤，故治不忘乱，安不忘危，牧尘思冀，感告在皆。冀州在文人心目中始终不是普通的州郡，它是古帝都的化身，是天下之中的象征。治不忘乱，安不忘危，这八个字出自2000年前的冀州，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出，冀州不仅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也是文人才子往来唱和、寄托情怀的地方。慷慨悲歌的燕赵之气与风流儒雅的书卷气在这里交融并存，冀州文脉源远流长。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冀，假借为望也，信也。冀是希望，是寄托，面对动荡希望安定，面对衰弱希望强盛，面对荒年希望丰收。三千年来，这片土地承载了太多这样的希望。如今冀已是整个河北省的简称，而冀州作为这个字的源头，依然静静地矗立在衡水湖畔，用它的城墙、古塔、碑刻和深埋地下的陶片石斧，默默讲述着华夏之源的故事。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晚上八点到九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都会带来精彩的节目，咱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2: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1: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
5: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0: 被屠克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5: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胶东大地，去认识一个被誉为胶东之花的剧种冒腔。冒腔啊，流行在山东青岛潍坊日照这些地方，距今呢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曲调质朴自然，唱腔委婉幽怨，通俗易懂，深受胶东半岛老百姓的喜欢。今天我们要欣赏几出冒腔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是冒腔八大技之一的《罗山记》，由著名冒腔演员李兰香、李玉香姐妹主演。下半时段呢，先是四大经之一的《东京选段》，由张梅香、袁淑清演唱。最后是新编现代戏《知书》张玉刚选段。三出戏啊，可以说都是冒腔不同时期的代表性剧目。冒腔最初啊，是民间哼唱的小调，称为周鼓调，大约在清代的道光年间流传在山东半岛。流传过程当中呢，吸收了本地花鼓、秧歌等唱腔和形式，形成了本轴鼓。那么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啊，将柳琴戏唱腔融合到本轴鼓当中，形成了尾音翻高八度的新唱法，当地群众呢称之为打帽或者打鸣。取其谐音啊，本轴鼓逐步的演变成了冒轴鼓，解放后定名为冒腔。打帽是冒腔最独特的演唱技巧，就是尾句翻高八度的唱法，当地的群众啊称之为打帽或者打鸣。冒腔因为尾句高音擅长抒发浓烈情感而冒出来，在一代代艺人的努力下越来越风貌。您听那一声打帽，婉转中突然翻高直冲云霄，把人物内心的悲苦和激愤唱的是淋漓尽致。那冒腔啊，也以女声见长，长于抒情，具有质朴率真的艺术魅力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最后我们说一说八大经八大技啊，这就是冒腔的代表剧目。那么代表作呢，刚才说的八大经啊，就是东经、西经、南经和北经四大经，以及罗山记、五碑记、风筝记、钥匙记、火龙记、四兰记、荣县记、蜜蜂记这八大记。冒腔起初啊，只分生旦丑几个行当，后来受到了大剧种的影响，行当划分更加的细致齐全。伴奏乐器呢，从最初的鼓、锣等等这些打击乐，到后来使用柳琴、京胡、二胡、乐琴、唢呐、笙这些民族乐器。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就是八大技之一的经典剧目《罗山记》，由著名的冒腔表演艺术家李兰香饰演郑月素，李玉香饰演徐继祖。李兰香啊，是山东郊县人， 可以说啊，他也是梨园世家，七岁随父亲学习冒腔，后来也唱柳腔，擅长演青衣花旦。他的嗓音宽亮柔润甜美，自然熨帖。那么在上世纪50年代啊，在山东省的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当中啊，就演出的是罗山记，获得了演员一等奖。他的戏啊，常年作打，无一不中，那么表演也是非常传神，深受老百姓的喜欢。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冒腔罗山记选段当中，李兰香饰演郑月素，李玉香饰演徐继祖。

0: 是些来又是丢，被切切我把大堂上出上破头撞进的，要是冤不怕死，看看黄姑绝世
1: 情。黄姑带到
0: 回下。
1: 是，
0: 你这一道姑还愿一十八载，今天来在茶园，应你曾投诉来。
2: 大人啊！

0: 不欠缺，我赚了货运。求了个夫人是谁，三公钱把我夫跑赢罗山。
1: 罗山记呢，讲述的是明朝永乐年间一段曲折离奇的公案故事。水霸虚能，无恶不作。有这么一天啊，他在江口遇见了带妻子夫人的举人苏云之妻郑月素，美艳无比，便设计啊将苏云沉江，把郑月素抢回家中。郑月素生下一子之后，被徐能逼迫逃走，孩子被徐能收养，取名徐继祖。18年后，徐继祖身居九省军略要职，奉旨查访民情，途中呢偶遇道姑郑月素，哭诉多年前杀夫霸妻一案，被告正是自己的父亲徐能。一见罗山揭开了真相，徐继祖忠知自己的身世，徐能实为杀父仇人。饰演郑月素的李兰香嗓音宽亮，柔美甜润，把一位蒙冤18年的母亲在公堂之上的悲愤与期盼唱得催人泪下，而冒腔女腔特有的哀凉悲怨在这里也被发挥到了极致。公堂任母唱段里，徐继祖面对养育之恩与血脉恩情，在情法两难之间做出了体面无私的选择，成兄认母，情理归一。饰演徐继祖的李玉香和李兰香一唱一和，把母子相认时的百感交集唱得令人动容。李兰香的唱腔宽亮中透着柔美，悲怆中带着希望，把一个母亲18年的等待与最终团圆演绎得感人至深。

动啊！

0: 杀俊雅。姨娘，当下我家爹爹杀些什么？
1: 他杀过阴呐、
0: 啊！哎呀呀，俊雅娘。

0: 贾官引他是哪个？
1: 这贾官员带领他的夫人去往兰溪县寻命，路过五八江口，被你扶他害得好。

0: 他就是啊头目人。每天抛锚他不休走，夜晚开船在大江心，江船开至在无人之处，五彩海明动手杀人。是宋子坤，那富银贵穿面苦苦挨告，好歹的挨告个胡人是谁？蒋经官打了个炮将落水，穿面上撇下一位妇人。
1: 哎呦娘，他是恩爱夫妻。他夫妻二人就该来一个同来同去才是。
0: 哎呀，那是也由不得他，那是他要偷的，今天就没。

0: 将就挑，老徐弄拉一把烟比藏门，扯的扯拉的拉，抢到咱家要从亲，
1: 他从下了无影，
0: 杀父之仇为从报，都肯舍身赔罪人。那女子她不愿婚姻时怒恼了你父要大人，一边上身大地哭，老奴一旁我也伤心，东后你父吃醉了酒，我偷偷放他出后门。
2: 庄前学士界一说官职便是小道的家门，
1: 门前还有什么季节？
2: 门前一对曲杆座。
1: 你父亲离别时结婚有什么宝贝物有？
2: 是传家之宝母。
1: 是啊，又是物有。

0: 又是一间。
1: 南北罗山有两间，一间女，一间男。那你呀，随夫妻少年，我把女衫身上穿，我把洋裤造大难，抱儿子又是自家山。
0: 我来问你，这山叫什么山？
2: 山叫罗山。
0: 水叫什么水？
2: 粉红水。
0: 花叫什么花？
2: 四枝腊梅花。
0: 这就对了。
2: 大人对了什么？
0: 所以说不及哪了去看。
1: 带我看来。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上半时段我们欣赏了冒腔的罗山记啊，感受了冒腔演绎传统公案戏的深厚功力。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冒腔四大京之首的经典剧目东京选段，由张梅香饰演赵美容，袁淑清饰演宝童。张梅香呢是一级演员，也是非物质化遗产冒腔的代表人物之一。冒腔东京啊，又叫做卖宝童、赵美容、关灯，是冒腔的四大京之一。赵美容的未婚夫孙继告被自己的父亲陷害入狱，家庭一度家道中落，孙继告之母惊愤而死，孙继告的嫂子卢凤英因家贫痛卖亲子宝童置办丧事。幸巧宝童被卖在赵美容身边，他得知婆母亡故的噩耗，十分痛心，不顾爹爹反对，毅然女扮男装，以关灯为名去孙家吊孝，然后进京赶考，荣归时昭雪了他的夫君的冤枉。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这段唱腔啊，张梅香以扎实的唱功把赵美容心系未婚夫勇闯虎穴的坚毅与智慧唱的是丝丝入扣，袁淑清饰演的宝童则为这出充满悲情的戏增添了几分童真与希望。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出冒腔的新编现代戏《支书张玉刚》选段。这出戏由青岛市黄岛区冒腔艺术传承中心创作演出，以年仅38岁就因忘我工作而身患癌症去世的黄岛区灵山卫镇北窑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玉刚为原型。张玉刚20多岁时就在外做生意，身价上百万，回到村里探亲时发现村里的人还是那么穷，路还是那么不好走，便萌发了回乡创业的念头。27岁他当上村主任，用十几年时间把贫穷落后的光棍村变成了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自己却因肝癌不幸去世。这出戏当中啊，冒腔把一个基层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可以说唱的是荡气回肠。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冒腔《支书张玉刚》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姐，
1: 孩子不是有意要躲着你，他是病了，病了。
2: 哼，病了就躲着老子装蒜。
1: 他爹，孩子他是真的病了。
2: 你给我闪开！

帽腔啊，从周姑调到本周鼓再到帽腔，走过了几百年的漫长历程。从李兰香、李玉香姐妹的洛杉矶，到张梅香、袁淑清的东京，再到黄岛区帽腔艺术传承中心的新创剧目，一代代帽腔人薪火相传，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生。如今呢，帽腔也进入了国家级非物质化遗产的名录。古韵虽稀，但声震寰宇。从胶东半岛的田间地头到全国舞台，帽腔走过几百年风雨，依然打帽声声，婉转悠扬。我是主持人董浩，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1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
1: 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清新气质，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
7: 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

0: 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天天听书，
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9集，易清娥被分配到厨房做饭去了，可胡彩香和米兰老师都让她不要丢了工，说别真的弄成个烧火丫头了。可她那阵想，烧火丫头就烧火丫头，还轻省，不惹是非，唱戏又能咋？一个个朝死里争，朝死里斗，到头来还不就是个唱戏，还不就是为了吃饭穿衣。他觉得他现在就能吃饱，在厨房毕竟比其他人还能吃得好些，衣服也有穿的，一月生活费18块还用不完呢。别人冷他还不冷嘞，灶门口暖暖和和的，一边烧火就把暖给取了。易清娥啥也不想了，就是累得很，可比起练功来，这累也就是半斤对八两的事儿。唯一让他感到不安生的是宋四和廖四的矛盾，他避都避不过，并且越来越厉害。没有他时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忍着的，有了他好像就都不想忍了，就把事儿朝开的摊，朝云乎的搅，把易清娥吓得老想闪躲得远远的。那还是易清娥进灶房时间不长的一次。有一个星期天，宋四请假回家去了，炊事员请假都只能在星期天，因为这一天人出去的多，吃饭的少。宋四的家在农村，每个月会请假回去一次，他一般都是星期六晚上收拾完锅灶离开，星期天晚上赶回来。那一天只剩下廖四和易清娥两个人做饭，廖四就嘟哝着说，见月请假来，见月回家来，舍不得婆娘了，有本事给弄进城里吃商品粮吗？不是立过啥功，膀子都摔断了吗？啊，进单位比我还迟好几年，一进来就把自己朝大厨的位置上摆了。嘿，谁给你封的啊？谁给你当大厨呢？你能咋能连个老婆都弄不进城来？就是不行嘛，炒菜连个盐都拿捏不住，还当的啥子大厨？要是我，我兄弟早就跳井了，还在人前面瞎晃悠个啥嘛？易清娥始终没有接话，一直在草帽边沿上搓着麻屎。人少好变花样，加上廖四这人总爱在宋四不在的时候美闷的表现一下，好让人都说他能行，说他比宋四人好，手艺高明。见易清娥没接话，廖四就问，
1: 咋宋光祖把你的嘴还糊抹住了？
2: 没有，我看这麻屎咋搓得有点不均匀嘞。
1: 要我均匀做啥嘞？黄主任原来说上灶吃嘞，咋下午我看出去钓鱼了？哎，咱这火管也不在嘛，就剩下一些磨出去的学生娃子能吃上麻屎，哼，我伙人该捧起后脑勺笑嘞。
0: 易清娥没说话，廖四把半锅煮洋芋搅了搅，放下筷子，
1: 哎，拉呀，你得是也觉得宋光祖就是这儿的主角，这儿的正经八板的大厨嘞。
2: 我不懂，反正你们两个都是师傅，都是大厨嘞。
1: 哎，娥儿，
2: 你娃错了，
1: 我们这个灶上还没大厨嘞。宋光祖自以为自己是手提红灯唱了李玉和，其实这大厨谁也没有明确说过嘛。过去他没来的时候，我就是大厨，团上还给我雇了一个哑巴帮灶嘞。后来他宋光祖来了，就让哑巴走了，说是啥他在部队立过啥子功，就稀里糊涂地安插到我前头了。时间一长，我才发现他根本就不会做饭，在部队就是喂猪的。 就他现在这几下子，还是我教他的，手把手的教他的。我呸！徒弟成了不是大厨的大厨了，师傅反倒成了不是二厨的二厨了。你说怄人不怄人？易清娥还是没话，廖四就有点生气了。我说你咋是个三棍子闷不出屁的个娃嘛？啊！这事情我已经给裘火馆反映过好多回了。裘存义这个人啊，就是在零碎账上抠的细啊，大事上就是个糊涂蛋。反正你看，要跟宋光祖学了，你就跟宋光祖好了。要是想跟我学，你就要按我的来。大厨咋了？没人听指挥了，我就是个庙门前的旗杆杆子，光杆一根，一根光杆。
0: 廖四的话让易清娥为了大难了。说实话，易清娥对宋四的印象更好些。宋四这个人话不多，但能悲亏。每天早上他都是第一个来，晚上也是最后一个走。尤其到了冬天，一早上来冰锅凉灶的，宋四总是先帮着易清娥把火弄着。有时候晚上埋下的火种熄了，火特别难生，宋四就把头埋进锅洞里，用吹火筒吹呀吹，直到把火吹着了，才让易清娥添煤，自己到灶房去烧水做饭。晚上他也是最后一个捡拾完锅灶碗筷才锁门离开的。料子刀工好，切菜很拿手，土豆片土豆丝儿切得能飞扬起来，眼睛还不用看，最后一刀下去，保准那一片那一丝儿还是跟前边的一样薄厚粗细。廖四的馍也蒸得好，不含浆，不塌气，不炸背，不烂底。说一声拔龙，两个人站在高凳子上朝下抬一龙，气是圆的，馍是圆的，抬一龙，气是圆的，馍还是圆的，七八龙抬下来，任谁都要把今天的好馍夸上几句。除了这些事以外，廖四平常总是把双手抄在肚子前的围裙里，说说东，说说西，喊喊催火，叫叫退火，手是很少伸出来洗菜洗锅的。尤其是冬天，到院子水池里洗菜，有时连水龙头都冻实了。这时候宋子总是先找几张废报纸把水龙头烧开，然后又帮着易清娥在冰冷的水里洗菜。可廖四总在一边喊叫，
1: 洗菜的活还用站着两个人吗？叫娥儿洗就死了嘛，你麻利回来炒菜，锅都要烧炸了。
0: 宋四也很配合，只要廖四喊他就立马回去。有几次宋四也跟易清娥说，哎，廖四就是这号人溜肩，多余的活儿半点都不搭手，没办法，你知道就行了，多干一点咱也累不死。自打廖四给易清娥公开说要他别跟宋光祖混，就让他宋光祖做个光杆司令。易清娥发现廖四料制宋四的手段是越来越多了。先是炒菜，廖四切好，宋四掌做。用廖四的话说，一个人在部队喂猪，回来都掌做了，你想剧团的伙食大家能没意见？廖四对宋四掌做一直是心怀不满的，但是宋四还是掌做着。自打把菜切好，葱蒜准备好，廖四就抄起手站在一边看，看他宋光祖咋炒嘞。人多锅大，炒菜不是用锅铲，而是用铁锨。宋四每每炒一锅菜下来，都是满头大汗的，即使是冬天也得用别在腰上的毛巾把汗珠擦好几次。廖四一直当着易清娥的面笑话宋四说，宋光祖连洋芋丝洋芋片都炒不脆炒不香，
1: 你猜为啥？醋放的不是时候吗？硬要等炒熟了才倒醋，已经晚到爪哇国去了。这窍门你可不要给宋光祖说哦，让他挨骂好了。来来来来来，儿，师傅教你一手。洋芋丝、洋芋片片子积醋的时间，一定要到炒到三四成熟的时候，过了五成都晚了。三四成熟积醋，出锅才是脆的。他老宋把洋芋片片子炒得跟蒸南瓜一样，迟早都是面咕咚咚的，给80多岁磨牙的老太婆吃还凑合。大家有意见吗？宋光祖还说锅大只能炒成这样。啥锅大呀，就是手艺问题，喂猪的出身吗？
0: 易清娥想给宋子说，可是不敢。但有一天，他到底还是悄悄给宋子说了，宋子就把倒醋的时间提前了。洋芋片炒出来果然是脆的，吃饭的人都夸好吃，求火馆也夸，料子就不高兴了。有一天，他当着易清娥的面撇凉腔说：“
1: 切，人碎碎的，心眼子比莲菜眼子还要多出几个来。”
0: 到了寒冬腊月，其他的菜少了，几乎每顿都要醋溜白菜、煮白菜、包白菜豆腐包子。还是料子把白菜切好剁好，豆腐丁丁炸好，等着宋子掌座。好多回菜炒出来，大家吃着都说把卖盐的给打死了。白菜豆腐包子出来喊叫得更凶，说把卖盐的他爹都打死了。有人把烂包子直接撇到了灶房的窗台案板上，求火馆就来开会了，批评说：“
1: 你们最近是咋弄的？怎么连续犯严重的错误啊？这个盐放的太重了，就是严重的错误。好厨师一把盐嘛，你们连盐的轻重咸淡都拿捏不住，还开的什么灶，办的什么活？嗯，立马整改。”3天以内，要是再改变不了严重的问题，不换脑子，就换人。
0: 宋氏一点都没有推脱责任，

0: 检讨说是自己的手上出了问题，一定改正。廖四还替宋四说了话，说：“哎，也不全怪光祖嘛，白菜本来就不吃盐，多少放一点都落在汤里了，咋吃都是咸的。”裘火管就说：“
1: 胡说嘞，冬天各个单位都是吃大白菜，人家就拿得住盐的吸筹嘞。没见哪个单位吵吵嘛，说他们的厨师把卖盐的爹、卖盐的爷都打死了，还是要找自身的原因嘞。啊，立马整改，争取群众的宽大谅解。”
0: 为了这把盐，宋四甚至用秤把白菜一颗颗的称，盐也是一两两的过，结果炒出来又说淡了，再一顿把盐稍加了一点，谁知又都喊叫把卖盐他奶也打死了。他自己一尝，也果然是进不得嘴的。易清娥就多了个心眼儿，在宋四炒完菜之后，他虽然侧身对着放菜盆子的锅台，却一直用眼睛的余光扫着。就在宋四提着炒菜铁锨和锅刷子到水池子清洗时，廖四转身抓了一把盐，呲啦一声撒进了菜盆里，还见他连着搅了几下，再用铁勺舀点汤汁朝舌头上一舔，自己先苦地做了一个得意的鬼脸。他以为蹲在地上刮洋芋皮的易清娥没看见，就嘟哝着说：“这个挨枪子的宋光祖，今天把卖盐他太爷又给打死了。”易清娥真想当面揭露廖四，但是又怕他给自己耍手段，就忍住没说。过了两天，宋四已经让大家骂得每次炒菜放盐时手都抖得快拿不住瓢了。易清娥就换了一个方式，让宋四炒完菜别去洗铁锨刷锅了，由他去洗，宋四就在灶房盯着，直盯到开饭。这期间能好一点，但也时不时的还是出现一些问题。宋四大厨的地位，无论在群众当中还是在裘火管那里，都发生了明显的动摇。过年时，由宋四掌做的炸红薯丸子出现了开花八裂的问题，炸面叶子又出现了干硬焦糊的问题，蒸扣碗子肉、粉蒸肉酱油太重，肉皮咬不动，包的肉饺子下锅就烂，煮的元宵见水就化，反正是摆做摆不成了。整得宋四一天出几身汗，还一连声地给裘火管检讨，说自己好像是撞着鬼了，突然做不了饭了。廖四一个劲儿地替宋四打圆场：“
1: 哎，光祖想炒好的做嘛，光祖绝对不是故意的。这么多年了，哼，我还不了解光祖，为了这个灶房真正是把劲给努圆了，把神给掏尽了，把心思给费砸了。你只说我猪，光祖还为的有啥麻大了不成？那是在行嘞，人家在部队就是养大肥猪的嘛，人一在行，鬼都能使唤来推磨打墙嘞，不是？”
0: 再后来，灶房出了一次大事故，宋四就从大厨的位置上被抹了下来，廖耀辉自然就上了正位，做了大厨。那是开春以后的事，新豆角下来了，火管裘存义那天买了一篮子回来，说贵得很，但是再贵也要让大家吃个新鲜，一冬天的大白菜把人脸都吃成茄子色了。裘火管让厨房调剂一下伙食，看豆角怎么做。他大概是先看了一眼廖四，廖四就说：“
1: 我要看人家大厨咋准备做了嘛，咱是知道哪儿打到哪儿，还能坏了规矩拿了人家大厨的丝。”
0: 裘火管就问宋四看咋做，宋四想了想，
1: 落锅盔馍，再煮些豆角、南瓜、洋芋、绿豆汤，叠起来掐火的很嘛，最好要弄点排骨回来就更了了，不一定要多少肉，有几根子骨头棒棒，
0: 熬出点鲜味来就行。求火馆一听就答应了，他还真去弄了几根肉削得光溜溜的骨头棒棒回来，让下锅炖了。那天一清鹅刮洋芋皮，掐豆角的地霸和催火，廖四切洋芋片，南瓜疙瘩准备葱姜，宋四掌座。宋四一边烙锅盔，一边经管着熬汤，汤里先下了绿豆，等煮炸腰时又把豆角、南瓜、洋芋放到另一口锅里一炒，然后一锅烩了。也怪那天的骨头煮得太香，练功排戏的人都垂涎三尺的结束得早了点，抢着排了队，用筷子把洋瓷碗敲得一片乱响，实在熬不住了，宋四就决定提前开饭。结果吃完饭不一会儿，就有人喊叫肚子疼，而且上吐下泻的，接着又有好几个学生也发作了。到一两个小时后，就有50多个人摆在了医院的过道里，给县城又制造了一次剧团住院的风波。戴大盖帽的又拥来了半院子，气得黄主任一个劲儿地喊，这单位是中了邪出来鬼了啊！这个要彻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第二天一早，问题就查清楚了，是豆角没煮熟惹的祸。黄主任亲自给厨房开了会，宋四做了深刻的检查，求火馆也给自己揽了责任，说是自己监管不力。廖四在会上发了言，说自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起码没有及时提醒光祖同志应该按时间表开饭。
1: 那开饭的时间是团领导定的，我们厨房应该有这个觉悟，始终维护领导的正确决定，不按照领导说的办，一定会把错误犯。你看这不犯严重错误了不是？为了这个厨房，黄主任和求火馆可以说把心都操烂操碎了，我们不注意还给领导惹下了这大的乱子，太痛心了，真是太令人痛心了。
0: 廖四说着，甚至还撩起了围裙，稀稀溜溜地把鼻子擦了一把。后来又让一清鹅发言，一清鹅吓得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摇着摇着，他把头勾到了两条瘦腿中间夹着，再让表态，他都没挤出一个字来。黄主任就做了总结，最后决定，廖耀辉出任大厨。考虑到宋光祖过去在部队立过功，先留下来做帮手，等思想问题彻底解决以后，再考虑他还能不能继续担任二厨的问题。事后廖耀辉悄悄对一清鹅说的那句话，让一清鹅一辈子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1: 鹅，你懂不？这厨房就算是改朝换代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二十集。廖耀辉一上任大厨，就先把跟宋四住房的位置彻底调换了过来。宋四跟廖耀辉是住在一间房的，离厨房不远。那间房窄长窄长的，中间用竹巴墙隔着，里间大些，外间小些。里间有个窗户是对着后院子的，外间也有个窗户是对着前院子的，但前院子离水池子近就吵闹些，里间咋看都是要比外间房好处许多的。过去宋四就住在里间，大厨更需要休息好一些嘛。自豆角事件之后，当了大厨的廖四就老说最近休息不好，他嫌前院子吵闹得很，水池子里的水一天到晚流得噼呀噼呀的响，弄得他白天掌坐的时候都没了精神。有时候他还故意给脑袋上勒一条湿毛巾，说脑壳疼得快要炸了，掌坐不成了，炒菜也拿捏不住火候了。宋四就听出了话外音，主动提出两个人换一下，他住出来让廖四住进去。廖四开始的时候还客气了一下，可宋四一再坚持说还是要按规矩来，于是廖四就答应换进去住了。换房那天，廖四还喊叫易青娥来帮了忙，看起来也没啥东西，可一拉扯开，零末细碎的还真不少，三个人是整整忙了大半夜。在宋四住里间，廖四住外间的时候，易青娥是来过两次这间房的，两次都是廖四叫他。一次是廖四叫他去拿糖，他不去，廖四还在门口努着嘴，指使眼色，意思是他必须来。一来师傅叫你，你还能不来？二来是不许再扭扯，让别人看见了不好。扭不过，易青娥就去了。只听宋四在里边吼天震地地打着鼾，廖四给易青娥准备了一手帕乡下人熬的红苕糖，糖里缠了核桃、芝麻，用刀切成片，再用炒熟的包谷面一裹，互相也不粘，又香又好吃。易青娥的娘过去也是给他们熬过糖的，后来红苕不够吃，也就再没熬了。易青娥不要，但廖四坚持要他拿上，他就半推半就地拿上了，拿上也没让他走，让他再坐一会儿。易青娥就把半个屁股端在板凳边上，又坐了一会儿。廖四就开口了：“你听见我？我打鼾声像不像个呜？你老家养的呜，是不是也这鼾声？”易青娥就低头笑，廖四也笑了，嘿嘿嘿，整天跟个猪在一起打交道，你说这叫啥日子？哎呀，这个光祖呀，倒头就能睡着，睡着了雷都打不起来。我见过睡的死的，但是没见过睡的比死人还死的。哎呀，这就是我一辈子的灾星吗？一辈子的噩梦吗？你说我跟坐监狱有啥子两样？外头上百人要吃要喝的，他负责这一大摊子，啥都不过脑子吗？哎，不过过了也是白过，过的是猪脑子吗？还不如不过嘞。鹅呀，你说咱伙房碰上这样的头，就咋能办好呢？群众咋能没意见呢？没意见才是出了怪事呢，得死点。易青娥反正不管你说啥，她就是咧着大嘴笑。她很瘦，因此笑起来显得嘴尤其大。廖四看

0: 岁娃也说不拢啥成器的话，易清娥要走也就让他走了。还有一次是在宋子连着犯严重错误以后，怎么突然炒完了菜再不离开灶房，并且眼睛要一个劲儿地盯着菜盘子，廖四就怀疑起易清娥这个碎鬼了。在一次宋子回家的时候，他还把易清娥叫来审问了半天。易清娥永远就是那副傻头巴脑的样子，没表情也不说话，问得急了还是把那张瘦脸朝两条麻杆腿中间一夹，就再也不朝出拔了，弄得廖四毫无办法。不过他还是给易清娥捏了一小撮冰糖，硬叫他拿走，并且叮咛说，以后灵醒点儿，师傅看你可怜吗，小小的就磨人待见，你就把师傅当个靠山哦，师傅会心疼你一辈子的。两位厨师换了房以后，易清娥又被廖四叫去过一次。宋四住在外间，还是放声的打鼾。易清娥见宋四的嘴张得能塞进去半个拳头，他想笑可没敢出声，还用手背挡了挡嘴。他走进里间房，廖四斜靠在床头上，手上拿着水烟袋，吸得呼呼噜噜的直响。见他进来，扑的吹一口，那红红的烟球就飞出去老远。他还是先说宋四，你听听，让人抬出去扔了喂狗都不知道。好在我是习惯了，有时候啊磨着鼾声我还睡不着嘞。哎，我叫你来啥意思你知道不？易清娥摇摇头。廖四又点燃了一袋烟，我想教你学切菜嘞。宋光祖切菜我几下我咋都看不上。易清娥用一只脚尖踢着另外一只脚的脚后跟说，我还是烧火吧，还有摘菜剥葱剥大蒜啥的。还没等他说完，廖耀辉就把话接了过去，磨出息个东西，难道在灶房一辈子就当了使唤丫头烧火佬？催火龙火的事他宋光祖也可以干吗？过去在部队他就是个喂猪的，那不就是烧个火煮个猪食的事？日今年下了，他是犯了错误的人嘛，现在跟你一样都是我的手下，你干的事他也可以干嘛？不要还按过去一样让他咋个大厨的事，这样对你就不公平了，知道不？易清娥还是用后脚踢着前脚的后跟儿，我还是烧火，我喜欢。廖四就摆了摆手，哎呀，真是一把抹不上墙的稀泥呀。行了，你就烧火，不过大锅以后可不敢洗了哦，搭着凳子洗锅危险着嘞，搞不好一脑壳栽进去，我这个大厨还负不起责任嘞。来，给，拿着。说完，听见外边宋四翻了个身，好像快醒了，廖四就又给易清娥捏了一撮冰糖，摆摆手，让他走了。好在廖四再咋给宋四下套穿小鞋，宋四都不在乎。叫他打下手他就打下手，过去咋出力现在还咋出力。不过自廖四明确了大厨的位置后，饭菜的质量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再没有出现过严重的问题，再就是馍也蒸得多了，菜的花样也增加了。比如过去早上一般吃糊汤或者说吃糊面，廖四改成吃糊汤但是加两片油炸馍片，吃面但改成油泼面或者是臊子捞面。 中午过去一般是蒸馍稀饭，外加一个炒菜，或者吃锅盔加辣子。现在改成蒸馍稀饭，外加一个炒菜，还带一疙瘩豆腐乳。锅盔加辣子也是要外带咸菜丝的。稀饭更是花样多变，不时是红枣小米粥，不时是百合白米粥，有时还熬大拌子包谷米汤。反正厨房的起色是谁都看在眼里的，有人就夸廖四说他干得好嘞。宋四在的时候，廖四就会说人家宋四也干得好着嘞。宋四不在的时候，他就会说这跟你们唱戏一样，还不是看谁唱主角，看谁说了算，看谁掌座了吗？有人就故意撩拨他说人还是原来那几号人嘛，枪还是过去几杆枪，咋做出的饭菜就有了天壤之别嘞？
1: 过去咱说了等于放屁不算吗？现在咱能说话能拿事能定秤了吗？啊！
0: 很快黄主任都在全团大会上表扬了，说从他亲自整顿后，伙房的革命工作已经改头换面，蒸蒸日上了。易清娥那时虽然小，但对廖四那一套就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了，只是不说而已。那宋四明显是受着廖四欺负的，可宋四好像很不在乎。有好多次易清娥起得早，火半天烧不着，宋四就来帮忙。廖四看见了说
1: 以后烧火就让宋四烧，人家是老师傅嘛，有几下子。你看看鹅，你烧了半天了，一锅子水还是屁温子，人家宋四就几下子，锅里的水都咕嘟上来。
0: 有一回蒸馍，宋四接笼时让蒸汽水把半条胳膊烫起了大水泡，廖四还是叫他去洗锅，易清娥就主动拿过扫帚一样大的大锅刷子，搭着板凳上灶去洗。廖四见了说
1: 鹅，你有你的事吗？不相互插行。
0: 但他没听，硬是坚持着把锅洗完了。廖四为这事很不高兴，说碎碎个娃还不听指挥了。隔了两天，宋四从家里来，把易清娥叫到灶门口说
1: 啊，你师娘专门给你纳了一双布鞋，做饭穿上舒服着嘞。哎呀，做饭是个苦活儿，一天忙到黑，厨师的腿到了晚上都是肿的，鞋都脱不下嘛，只有穿个布鞋才能强一点，布鞋养脚嘞。
0: 易清娥不要，可宋四硬是塞给他。他平常话很少，但那天硬是忍不住多了几句嘴。
2: 师傅，有些活儿我能干的，你就尽管让我去干，你不要太累着了，再累也落不下啥好的。
1: 哎呀，我就知道娃想说啥嘞。人呀，多背些亏吃些亏没啥坏的，活得太艰难了，心眼太歪了，迟早是要遭报应的。
0: 在这以后，剧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说老戏突然解放了。老戏是啥？易清娥根本不知道，他只听活管求存一说，能把老戏解放出来，可能真是要天翻地覆了。1978年农历六月初六那天，剧团的院子里突然晒出了几十箱稀奇古怪的衣服，活管求存一说那就是老戏服装。那天求存一格外活跃，一早起来就喊叫易清娥、宋四、廖四帮忙给前后院子拉绳子、绷铁丝，说是六月六要晒煤呢。 奇怪的是，连门房老汉也积极地到处扶梯子、地板凳地忙活起来，并且还一个劲儿地让把绳子、铁丝都绷高些，说要不然服装就拖到地上了。绳子、铁丝绷好后，秋火馆又叫了好几个年龄大些的男学生到火房的保管室的楼上，用绳子放下十几口灰突突的箱子来，然后都抬到了院子里。门卫老汉就用抹布一一抹起了箱子上的灰尘。秋火馆说，64年底封的箱啊，13年啦。门卫老汉在一旁说，可不是咋的。然后他们就把箱子打开了。箱子一打开，当一件件易清娥从来没见过的戏服被求火馆和门房老汉抖开搭在绳子铁丝上时，易清娥惊呆了，那些抬箱子的学生也惊呆了。料似老喜欢抄在围裙里的手也抽了出来，拉着一件件衣服细翻细看着。
3: 哎呀，我的个天呀，这老戏服还都是做工精到。你看你看，这金绣，哎呀，这盘绣，今天这人啊，只怕打死也绣不出来了。
0: 易清娥知道廖四是裁缝出身，所以对针线活特别上眼。一旁的宋四问，
2: 咋，老戏又让演了？不是说是牛鬼蛇神吗？
0: 廖四急忙接话说，
3: 嘿，你看过几出老戏，还牛鬼蛇神？相公小姐也是牛鬼蛇神，那包公扣粉也是牛鬼蛇神，还有我岳武穆、杨家将，我也是牛鬼蛇神。我说啊，宋四，你还是麻利的烧火气，让娥在这儿给求火馆帮一下子忙。这个早上吃酸豆角臊子面，还要弄点油泼辣子嘞。哦，磨辣子这火挨求的吃了都嘟嘟囔囔，嫌不受火来。油泼辣子一会儿我来掌做。哎，你先去把我辣面子弄好，放在老碗里就对了，赶紧去。
0: 宋四听了就走了。这天早上剧团满院子都挂得花枝招展，琳琅满目的。不一会儿一院子的人就都出来了。大家把这件戏服摸摸，把那件戏服撩开来看一看，忙得求火馆和老门卫前后院子喊叫，
3: 哎，只许看啊，不许摸哦，千万不敢乱摸，这些戏服十几年就荒脱了，再用你我汗手一摸拽一拽，立马就朽腻了。
0: 他们一边赶着人，一边用手动的喷雾器给每件戏服都翻边喷着酒精。大家无法知道这些戏服都是什么人穿的，不仅盘龙绣凤、金鸟银雀，而且几乎每件都是彩带飘飘。官服肚子上要弄个圈圈，说是叫玉带，那上面果然是缀着方圆不等的玉片的。尤其是一种叫大靠的戏服，说是古代将军打仗时穿的，背上还要背出四杆彩旗来。有人就问求火馆，这样穿着多麻烦，打仗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抽吗？求火馆不乐意了，
3: 这就是你们不懂了，穿上这个才叫唱大戏，才叫真正的艺术嘞。
2: 戏服啊，是几百年演变下来的好东西，我每一件都是有大门道的。
4: 哎，秋侯感，那现代戏的服装就不是艺术了？
2: 哎呀，现代戏才多长时间，撑死也就是40几年的事，不定将来演一演也会演变出跟生活不一样的戏服来。但是现在穿上起码没有这些真正的戏服好看。
4: 得了吧你，让现代人穿上这大红大绿的袍子演戏，还不把人给笑死了。
0: 这时候老门卫插话了，
1: 娃呀，你是没见过，穿上这些衣服，我演戏才真叫演戏嘞，我演的戏才叫耐看嘞。
0: 就在这时候，黄主任也到院子里来了，他问是谁让晒这些东西的。秋火管说他自己要晒的。黄主任问，
3: 为啥要晒这些东西啊？
0: 秋火管说他从广播里听见有些地方已经在演老戏了。黄主任又追问，
3: 啊，哪些地方？
1: 哎呀，黄主任，川剧年初都演折子戏了，我在四川有个师兄来信说的，还说中央的大领导让演的，并且说领导就是在四川看的。
0: 听完求火管的话，黄主任立马就不说话了。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剧团慢慢变得让所有人几乎都不敢相认起来，尤其是进入当年的秋季后，大家都明显感到黄主任说话渐渐不灵了。他喊叫开会，总是有人迟到早退，他在会上批评人，有人竟敢当面顶驳说，
5: 哎呀，都啥时代了嘛，还四人帮的喂一套了啊。
0: 黄主任开会就慢慢少了。这期间剧团最大的变化是，有几个人突然跟变戏法一样从犄角旮旯里钻了出来，并且还逐渐演变成了这个院子里的大红人了。第一个就是裘火管，谁都知道裘存义就是个管火的，并且抠金锁两，一院子人都乱给他起外号。后来易清娥懂事了，才知道裘咬蛋、裘咬腿都是骂人的狠话。反正剧团的伙食一直办得不好，群众就老有意见。据说有几年内部贴大字报，炮击的最多的就是裘火管，有时还有人给他的名字上打上红叉，说他是世界上头号的贪污犯，把灶上的好东西都贪污了自己吃，让群众希望的只能填碗盐子。说归说，骂归骂，反正也没搜出啥贪污的证据。并且裘存义这个人吃饭每次都是最后去，打的饭菜一定要拿到人多的地方吃，菜里的肉金贵他就不要给他打，糊汤米饭锅巴稀罕他也从来都不去吃一口，因为如此他就一直还能把火管的权掌着。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3: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3: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呀，是一个需要所有朋友都记住的日子。
0: 1987年的12月， 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 设立这个日子是为了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 号召全球人民共同抵御毒品的危害。
1: 2026年6月26号 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 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有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 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 同比下降 11.9%。 数字在下降，但禁毒这场战争远远没有结束。
0: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 全国公安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万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4.1万名， 缴获毒品 33.5吨。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抓捕，
1: 都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人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防线。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的主题是无毒山河守护青春。我们将透过两部禁毒题材的经典电影《毒战》和《扫毒》，回望真实的缉毒历程，揭秘毒品的巨大危害，向那些隐姓埋名以命相搏的缉毒英雄们致敬。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走进电影《毒战》和《扫毒》的光影世界，从缉毒队长张磊与毒贩蔡天明的生死周旋，到三兄弟之间因为毒品而经历的生离死别。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请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和我们一起聊聊禁毒题材影视作品背后的社会意义。
2: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想对缉毒英雄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们。下面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
1: 当下的生活。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无毒山河守护青春。
1: 导演杜琪峰执导的电影《毒战》讲述了金海市禁毒大队队长张雷与香港毒贩蔡天明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张雷这个角色由演员孙红雷饰演，是一个对毒贩有着狼一样敏锐嗅觉的缉毒警察，而演员古天乐饰演的蔡天明则是一个为求生不择手段的制毒工厂首脑。故事的起点是一次意外的相遇。 张雷刚完成卧底任务，在医院碰见了因车祸入院的蔡天明。凭借职业嗅觉，张雷判断出蔡天明涉嫌制毒。面对审讯，蔡天明供认不讳。为了争取死缓，他表示愿意配合警方诱捕大毒枭黎振彪。但这只是表象，蔡天明看似积极配合，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在策划如何出逃。他口中一直说戴罪立功，
3: 心里想的却是怎么利用警察除掉自己的对手。我们一起来听听电影《毒战》中这段审讯的片段。蔡天明，39岁，香港人。有一辆绿色货车，车牌号是粤AH0386，你知道吗？不知道。你的手机 货车上的人给你打了33次，怎么回事啊？我们在梨树路找到了你的制毒工厂，爆炸死了2男1女，女的是你老婆，男的是他2个哥哥。能聊吗？你知不知道根据中国刑法第347条，制作冰毒50克以上就可以判死刑？
4: 我估计你不是论克了吧，也得论吨算了吧。第34次，我替你接啊。货车帮我运一些原材料，我要赶一批货给哈哈哥。
3: 上线。
2: 李振彪，手机里的数字短信什么意思？以前传呼机的代码。最后一条短信什么意思？幺八六幺四九幺八金晚六幺四金海九六金零七马九零酒店六二唱，九五哥，二四金幺幺哈哈，今晚金海金马酒店唱歌见哈哈。
3: 拿到传呼台的代码。
2: 夏旭。
4: 春哥是谁？
2: 李书昌，李振彪的侄子。
3: 代码正确。
4: 李书昌和哈哈认识吗？
2: 不认识。我今晚做中间人，安排他们见面。我有两个徒弟，在鄂州有间更大的厂，我可以叫货车去那儿。不接这批货，李振彪会怀疑的。我不想判死刑，给我个机会戴罪立功。我只是想换一个死环。没时间了，张队。
5: 在这儿
6: 兜了9个多小时，啊！我打电话给你。9000多次，
7: 过路棒了！你们现在去鄂州，我会来找你们的。
0: 听完这一段，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蔡天明表面上配合警方，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在为自己留后路。张雷队长心里清楚这一点，但他别无选择，要抓到更大的毒枭，就必须利用蔡天明这个活口。
1: 为了打入贩毒集团内部，张雷不得不扮演毒贩，与各路毒贩周旋。这一次的任务时间紧，难度大，他假扮哈哈哥和毒枭黎树昌见面。黎树昌老辣狡猾，一见面就逼张雷吸毒来试探他的身份。
0: 张雷原本是拒绝的，他模仿哈哈哥的口吻说，毒品这玩意儿自己只卖不碰，但黎树昌丢下一句话，不吸就别谈了。为了任务的胜利，张雷别无选择，他先后吸了2次，这才让黎树昌打消了疑虑。
1: 毒贩前脚刚走，张雷全身都被毒品攻击，躺在地上疼得起不来，只能泡在冰水里。作为一名缉毒警察，哪怕上一秒被打趴下，下一秒仍要起来执行任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惊心动魄的片段。
8: 昌哥来，来，里边请。
2: 昌哥，哈哈嫂，哈哈哥。
9: 昌哥，哈哈哈哈，
4: 来，
9: 坐。都是从我的港口来的，鱼、虾、螃蟹、鲍鱼，每天几十吨呢。昌哥，不是我跟你吹牛，知道我的港口每天有多少艘渔船吗？70多条啊！
2: 姐，
9: 啊，昌哥，这东西我只卖不碰的，碰了对脑子不好啊。不好意思，说错了啊，不好意思。你来。
4: 我敬你，不吸就别谈了。

0: 知道东北的黑牛哥吗？啊，知道日本山王族的北条武吗？啊，知不知道韩国的金志勋先生啊？都是我的兄弟啊！啊，我可以把你的货卖到东北、日本、韩国，有多少卖多少。
1: 表叔敬你，吸了，就是表叔的朋友。
0: 再来，
2: 够了，想让他死啊？
0: 来，
1: 明天去月经，和表叔吃个午饭。
0: 谢谢长哥，谢谢长哥。
3: 长哥走好啊。
4: 有虫子爬！
2: 不要装，是幻觉。
3: 蹲下！张队，张队！
4: 有虫子爬！
2: 起来！
3: 心跳太快，走去医院，快打120。
2: 是。你让他躺着，站起来，起来，走，走啊！
3: 闭嘴！
4: 不要打！
2: 快，给他水！
3: 给我闭嘴！
4: 水。
2: 他要吐，多喝水。
4: 水，
3: 给，喝，
2: 泡冰水。
5: 听完这一段啊，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揪着。张雷用自己的身体做赌注，换来了继续追查的资格。他没有退路，因为他的身后是千千万万无辜的家庭。
6: 这场猫鼠游戏最终走向了最惨烈的结局。蔡天明在小学门口劫持校车，引发三方混战。张雷在重伤之际，用手铐将自己的手臂与蔡天明的腿部锁死，用生命确保毒枭无法逃脱。
5: 最终，蔡天明因犯故意杀人罪、逃脱罪、贩卖制造毒品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即便在被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他仍然试图揭发他人罪行来换取减刑，这就是毒贩的狡诈与恶毒。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的结局。
7: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决如下：犯罪嫌疑人蔡天明，犯故意杀人罪、逃脱罪、贩卖、制造毒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8: 罗华在中山买麻果。毒液名韩明一直在福冈卖冰卖 K 粉，还跟个菲律宾人散货去东南亚。正是徐老三借着开果园种麻黄树，大西北的麻黄素全都是他供应的。听说泸州有个化学教授在合成一种强力迷幻药预言，这会死人的，要快点抓。我帮你打听，我帮你打。卫东，海洛因大王卫东，他藏在缅甸，但我知道于斌是有家银行在帮他洗钱。姓陈的，啊不，姓陈，不是不是，

0: 快点休息。
1: 张雷和他的队员都牺牲了，他们用生命换来了一个毒贩的伏法，这就是缉毒警察的使命。没有鲜花和掌声，只有刀尖上行走的每一天。
2: 而说到兄弟情，有一部电影把缉毒警察之间的情谊拍得格外动人，那就是2013年陈木胜执导的《扫毒》。电影讲述了三兄弟马浩天、苏建秋和张子伟共同效力于警队的扫毒科，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
1: 影片开头，三兄弟聚在一起吃饭，聊起了毒贩的事。马浩天是大哥，总是照顾着两个弟弟，苏建秋是卧底，长期生活在暗处，张子伟则是那个在中间调和的人。三兄弟之间的情谊是整部电影最打动人的部分。
2: 但他们的命运都在追捕大毒枭八面佛的那一天改变了。我们一起来听听三兄弟在一起聊天的片段，感受那份在刀尖上依然滚烫的兄弟情。
3: 天哥，饭到了，吃饭了。哟，醒了，吃饭了啊。

0: 喂，李秋哥，你怎么老不回我电话呀？你不给我消息，兄弟们就不能动手吗？你真打算当古惑仔是吧？
1: 这不我的，这不出货进货，这不是黑柴的，这不是越南佬的，这不呢是天哥你的。我的电话比路边的黑车还多，有时候真怕打错电话，要打给黑柴叫他抓人，打给天哥叫你出货，我就完蛋了。
0: 到交易那天抓了黑柴就让你归队。
1: 这个黑柴太狡猾了，我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只知道他这两天会交易。我老婆快生了。
0: 什么？
1: 我说我老婆快生了。
0: 生产
1: 18号预产期。
0: 行了，等这把糊了洗尿布去。
1: 少啰嗦，我不想当第二个你，结婚一年就离婚，整天抓贼，老婆长什么样都忘了。
2: 别这么说啊。
0: 他说的没错，不然怎么跟我耗一辈子啊。
3: 听众朋友们，在这个重要的早晨，让我们重温一首经典歌曲。
0: 喂，你的朱大哥
2: 怎么是我的？你们也总唱吗？
1: 每次唱的最大声的就是你。
2: 我记得小时候我当西门吹雪吗？
0: 错了啊，我才是西门吹雪。
2: 不是，你是叶孤城，我是西门吹雪。
0: 你头啊，
1: 我才是西门吹雪。
2: 西门吹雪有你们俩这么黑吗？哎，还记得我小时候的鱼肠剑放在哪里吗？
1: 记得，放在楼梯口拐角最高的那格里。
0: 不是最高那格啊，他人又矮腿又短，跳都跳不上去，是最低那格。对不对？现在弹跳力有长进吗？
2: 笑什么笑？小时候在十里村，我外号就大个伟。
0: 你瘦小枯干，还臊啊？
2: 是你们突然就长高了，谁知道你们吃了什么？别老拿人家短处开玩笑嘛。
1: 哎，细雨入刀山。
0: 喂，姐呀，
2: 豪气中过千关。
0: 这是山哪一派？
2: 这是原版郑少秋。
4: 这段对话里有笑声，有调侃，也有只有兄弟之间才懂的默契，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时光太短暂了。
5: 说到苏建秋这个角色，在行动之前他其实已经多次想要退出。他是一名卧底警察，长期不能与家人过正常的生活，妻子袁可儿怀孕生子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陪在身边。马浩天作为三兄弟的大哥，曾经无数次答应苏建秋再做完最后一次就恢复他的刑警身份。这一次三人决定进行最后一搏。
4: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电影扫读中三人的对话。这里面有苏建秋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愧疚，有马浩天作为大哥的担当，也有张子伟作为兄弟的理解。三个人三种处境，但最后选择了同一条路。
6: 你们还来找我？
2: 不要，阿秋。
6: 阿秋，阿秋，你们来我家是不是想害死我啊？还说见钱见货就抓人，怎么回事？
2: 有事慢慢说嘛。
6: 慢慢说？他冲我的头开枪，
2: 那枪去误了你了。
6: 总之我不干了，那些混蛋是抓不完的。你知道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每天拼死拼活就是为了你升职的时候有光彩，每天不是我打人就是别人打我，我好累，我真的累了。你也知道我老婆快生了，我连见她的时间都没有。天哥，我求求你，让我做个正常人，让我做回警察。
0: 我明白，我明白。我也想我们三个一起回警局，一起升职，然后开开心心去喝酒。 但现在不行，事情还没完。我们要抓八面佛，他是东南亚最大的毒枭之一。你听说过他吗？
6: 没有，我也不想知道，我不干了。
7: 阿秋，阿秋，你听我说，黑柴不是傻子，你在他身边那么多年，突然说不干了，他一定怀疑，他一出事一定说你是卧底，到时候案子破不了，黑柴再追杀你，你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6: 就是没得选了，做也死，不做也死，我把命给你好不好？
0: 你能选，可以不做啊。他也可以选，你现在不做，我就回警局找第二个，他也会跟你一样，放弃家人，放弃朋友，不知跟多少年再跟回这条线，直到抓到八面佛为止。嗯，
6: 好，那你找第二个吧，关我什么事？
0: 因为你是警察，你生气对，我也生气，但是不能怨。
5: 听完这个片段，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苏建秋想回归正常生活，想过普通人的日子，但毒贩就在那里，任务就在那里，他们的职责决定了他们没有办法像普通人一样去选择，哪怕前面的路是万丈深渊，也得往下跳。
4: 在追捕大毒枭八面佛的行动中，因为苏建秋的一通告密电话，行动失败，张子伟落入了毒枭手中。马浩天在生死关头被迫做出选择，也就是在苏建秋和张子伟之间二选一，他选择了苏建秋，张子伟被留在了毒枭手中。
5: 五年之后，当所有人都以为张子伟已经死了的时候，他出现了，但他不再是警察，而是成了东南亚毒枭八面佛的女婿。三兄弟在码头重逢，本该是抱头痛哭的场面，却变成了一场充满怨恨的对峙。
4: 张子伟说出了当年任务失败的真相，指着马浩天说出了那句让无数观众记住的台词：阿伟已经死了，你选的吗，偶像？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名场面。
1: 最近出了那么多事，是不是跟你有关？告诉我，你是不是替八面佛卖命？
6: 是，我就要抓你，就要抓你。我们五年没见了，一见面你拿枪指着我。
7: 你知道为什么那次的行动会失败吗？
1: 为什么？
7: 因为有人打了个电话给八面佛，告诉他有个内鬼要终止交易。结果八面佛动用雇佣兵把他的儿女救了。

0: 说什么？你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1: 我告诉你，
0: 不要挑拨离间，你给我说清楚，说清楚，谁打电话？说清楚。
2: 喂，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我老婆告诉我的。啊，对了，我已经结婚了，八面佛的女儿。怎么样？
0: 说什么？啊？你到底说什么？
2: 喂，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呢，你就应该抓我了。
3: 抓我？
4: 阿伟，
5: 阿伟已经死了，你挑的吗？偶像
3: 段坤，我吃定了，耶稣也留不住他。我说的，
6: 你选的吗？偶像，这句话里有委屈，有愤怒，也有一个被抛弃的兄弟五年来的隐忍。三兄弟的感情在这一刻跌入了谷底。
7: 电影《毒战》和《扫毒》这两部作品，一个讲的是警察与毒贩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另一个讲的是缉毒警察之间生死与共的兄弟情。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毒品毁掉的不只是一个人，还有他身边的所有人。
6: 而在现实生活中，缉毒警察面临的危险比电影里只多不少。
7: 我们的缉毒民警，他们无畏冲锋，用生命守护万家灯火，他们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跟着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无独山河守护青春。在刚才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电影独占和扫

0: 毒，看到了缉毒警察在刀尖上行走的每一天，也看到了毒品如何摧毁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段几十年的兄弟情。
1: 电影是现实的镜子，毒战里张磊以身试毒、以命相搏的故事，扫毒里三兄弟因为毒品而经历的生离死别，这些情节看起来惊心动魄，但对于真实的缉毒警察来说，就是他们的日常。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禁毒题材的影视作品在华语电影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从早期的《英雄本色》到《门徒》，从《毒战》到《扫毒》，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扎根于真实，真实的案件，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牺牲。
0: 但是啊，这类作品在创作过程当中呢，也会面临一些难题，比如说怎么样在保持艺术感染力的同时，又能够准确地向观众传递禁毒的社会意义。如何让观众在看故事的同时，又能理解毒品的危害，理解缉毒警察的付出呢？
1: 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六月快要走到尽头了，暑期渐盛，校园里的孩子们正掰着指头等暑假，但在日历上六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标注的却不是一个欢庆的节日，而是一个沉重而坚定的提醒，国际禁毒日。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六月二十六日定为禁止非法贩运，每年的六月二十六日定为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日。日期的选定本身就有深意，它纪念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与毒品侵害的漫长斗争。从林则徐虎门硝烟的浓烟滚滚，到今天边境线上缉毒警潜伏暗行的无声较量，毒品这两个字从来不是什么遥远的抽象概念，它就长在中华民族近代史的伤口里，也埋在当下无数普通家庭的裂缝中。今天这期节目，我想请大家暂时放下对禁毒这两个字惯有的近乎麻木的口号式认知，什么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什么吸毒违法举报有奖，这些话当然都对，但他们往往被我们说得太顺口了，顺口到失去了重量。我想邀请各位做的是换一种方式走进这个议题，透过光影禁毒题材的影视作品，从上世纪90年代震撼全国的纪录片《中华之剑》，到杜琪峰的《毒战》，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再到电视剧《破冰行动》，他们用镜头做了一件极重要的事，把那些被刻意隐匿在黑暗里的真相，那些被保密条例和牺牲叙事所遮盖的面孔带到我们面前。而恰恰是这些影像让我们得以真正理解禁毒宣传为什么不能止于标语。影视作品对禁毒的正面影响究竟是靠吓唬人，还是靠什么更深层的东西，以及那些无名英雄到底在用什么样的方式为我们挡住那片吞人的深渊。先说一个基本事实，禁毒题材在影视创作中其实是一条极难走的钢丝，它既要直面毒品的恐怖与罪恶，又不能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对吸毒行为本身产生任何浪漫化、美学化甚至猎奇化的倾向，这条红线踩不得。同时它还要面对另一个困境，真实的缉毒工作绝大部分时间是枯燥的、隐秘的，漫长的监视与蹲守，是大量文书工作与情报交叉比对，是数年如一日地跟一个线索却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些都不太好看。所以影视要做的事是用戏剧的浓缩去逼近那种真实的压迫感与宿命感，却又绝不能歪曲缉毒工作的专业性与严肃性。在这个意义上，2012年杜琪峰执导的《毒战》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香港警匪片里的毒品往往只是背景板，反派赚钱的手段，主角追击的由头，但《毒战》把

禁毒本身推到了前台，而且他拍的是内地公安与跨境贩毒集团的对决。影片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哪里？不是枪战，不是爆炸，而是一开始的那个场景。缉毒队长张雷在审讯室里，面对被抓的贩毒线人，对方因为摄入过量毒品，身体不受控制的抽搐，冷汗涔涔，在那张铁椅上苦苦挣扎。杜琪峰没有用任何煽情音乐，没有给毒品一个酷的包装，镜头冷峻地记录着化学物质对一个活人神经系统的摧毁过程。那不是飘飘欲仙，那是恐怖。影片随后展开的是一场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极其职业化的猫鼠游戏，双方都在规则边缘游走，而缉毒一方的代价是随时可能搭进去的性命。我记得影片结尾，张雷在火车站台击毙了企图逃出境的大毒枭，他没有像传统动作英雄那样来一段独白，只是疲惫地站着等同事来收尾。那种疲惫恰恰是真实缉毒工作的底色，它不是肾上腺素持久的狂欢，它是消耗，是磨损，是无数个不眠之夜换来的某一个可以松一口气的瞬间，把视角拉回真实事件改编的语境。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则向我们展示了禁毒题材影视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它将无名的英雄还给有名。13年前，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被害，被栽赃毒品，举世震惊。15，湄公河惨案的调查与复仇，本质上是一场国家力量在境外灰色地带的隐秘出击。电影将这场行动戏剧化地呈现出来，特种作战、情报渗透、跨国协作，观众看得热血沸腾。但我认为这部片子最有价值的时刻，不是最后的高潮枪战，而是一处很容易被忽略的安静段落。行动中牺牲的缉毒犬啸天被郑重地盖上国旗，以及那些在幕后提供情报、协调联络、从未在字幕上留下全名的线人与当地协作人员，他们的存在被影片以克制的方式暗示出来。因为真实的缉毒从来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干翻一个贩毒集团，它是一张网，一张由警方、线人、情报分析员、边境武警、外交人员，甚至当地普通村民共同织成的脆弱而坚韧的网。任何一个节点的断裂都可能让数年心血付诸东流。影视作品能做到的是把这张网的轮廓在你脑海中勾勒出来，让你第一次意识到，你之所以能在城市里安稳地喝一杯奶茶、刷一部手机，是因为有人在那些你永远不会踏足的边境丛林、码头暗巷、出入境闸口，替你守着那根绝不能断的线。说到真实与戏剧的交汇，就不得不提1995年央视制作的8集纪录片《中华之剑》，这是中国电视史上最震撼也最被低估的禁毒影像之一。它拍摄于云南边境一线，摄制组获准深入戒毒所、缉毒前线乃至抓捕现场，镜头前的一切几乎是未经修饰的真实。戒毒者毒瘾发作时，在铁床上撞头哭嚎，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眼。边境检查站，武警从一辆看似普通的货车轮胎夹层中抽出成块的海洛因，动作熟练却面色凝重。一名年轻的缉毒警对着镜头平静地说，我在这条线上干了6年，被认出来就等于判自己死刑，所以我家地址从不告诉任何人。他没说豪言壮语，但那句平淡的判自己死刑比任何编剧写的台词都重。中华之剑没有任何特效，没有配乐烘托，但它传递的恐惧与敬意是任何虚构电影都难以企及的。它告诉我们，禁毒影视的正面影响力最根本的来源不是教育意义这个空泛的词，而是它愿意把真实的代价、真实的血肉、真实的风险不加糖衣地端到你面前，然后信任你的判断力，让你自己得出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沿着这条线，2019年的电视剧《破冰行动》虽然带有类型剧的夸张与戏剧化，但它的根同样扎在真实土壤中。它以广东汕尾博社村特大制贩冰毒案为原型，呈现了一个宗族势力与地方保护伞交织的几乎自成体系的毒品王国。剧中塔寨村的阴郁质感，村民对村规的盲从

0: 工坊，隐蔽在寻常民居中的日常恐怖。这些叙事选择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毒品问题从个人堕落的道德叙事拉高到了社会结构的病理分析层面。毒品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扎根于贫困、智力真空、宗族封闭与监管失灵的缝隙中，而缉毒的难度也绝不仅是抓住坏蛋那么简单，它是在跟一整套盘根错节的灰色生态作战。剧中的李飞、李维明等角色之所以让观众共情，不是因为他们武力值爆表，而是因为他们身处一个没有清晰边界的灰色世界。谁是你线人，谁是卧底，谁又是双面间谍，你甚至不敢确信身边的同事。这种叙事让观众从另一个维度理解了缉毒警的处境，他们面对的敌人不只是毒贩，还有谎言、伪装、孤立无援，以及随时可能降临的身份暴露。
1: 感谢沈教授的解读，刚才他的这段分享啊，让我们对禁毒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有了更多了解。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近些年呢，禁毒题材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强调真实感，不再把毒贩塑造成脸谱化的反派，而是呈现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2: 是的，比如毒战里的蔡天明，他表面上配合警察谄媚讨好，甚至会在危机关头救助警官，但这些行为只是他在力量对比悬殊下的权宜之计。他既救警官又杀同伙的矛盾行为，恰恰是人心比毒更毒这句话最直接的呈现。
1: 这种刻画方式让观众意识到，毒贩不是电影里那种可以被轻易感化的角色，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暗藏杀机，而这也是现实中缉毒警察每天都要面对的局面。
2: 那么从创作角度来看，如何在呈现毒品危害的同时不让影片本身对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如何在讲述缉毒故事的时候既展现紧张刺激的情节又守住价值导向的底线，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0: 那么把这些影像放在一起，我们来回答那个核心问题，影视作品对于禁毒的正面影响究竟靠什么实现。他靠的绝不是把毒品拍得恶心一点，把警察拍得帅一点，把不要吸毒四个字念得更响一点。真正有效的禁毒影像做了一件更深层的，几乎可以说是哲学层面的事，它重建了观众与后果之间的真实连接。各位想想，为什么年轻人会碰毒品？原因之一是现代消费文化太擅长制造一种幻觉，一切体验都是可购买的、可尝试的、可逆的，就试一次的致命轻佻，恰恰来源于对后果的去真实化。毒品在暗网术语、嘻哈歌词的边角、某些亚文化视觉符号里被偷偷洗白了，被剥离了它的死亡气息，变成了一个模糊的禁忌的诱惑。而禁毒影视做的是用2到3个小时的沉浸式体验，强行把这个后果重新塞回你面前，不是概念上的会死，而是具体的、感官的、不可逆的皮肤溃烂的特写，瞳孔涣散后回不来的呆滞，家人发现孩子吸毒后那个不知道该先哭还是先报警的凝固表情，缉毒警在雨夜里摸到毒贩老巢门前，手指扣在扳机上却不确定身后有没有第二把枪的寂静。影像的沉浸式在这里不是 VR 游戏的噱头，而是共情的暴力。他把你按在那个现场，不许你转过头去。门徒这部2007年的电影在这方面做得极为大胆，也极为冷酷。吴彦祖饰演的卧底阿力是被毒枭坤哥收养培养的门徒，影片用了大量篇幅展现坤哥一家看似温馨的日常，吃饭、聊天、逗孩子，然后用一个极其平静的转折让你看到毒品生意如何腐蚀一切。而影片中与阿力有情感纠葛的吸毒女，她的沦陷与戒断反复不是一句意志薄弱能打发掉的，那是生理层面的奴役，是化学对自由意志的绑架。导演尔冬升没有给她一个浪子回头的漂亮结局。影片结尾的冷酷本身就是判断，毒品不是你需要被道德劝说就能摆脱的坏习惯，它是需要国家机器、医疗体系、家庭支撑和社会网全力介入才能对抗的生化控制机制。这种不留幻想的诚实 恰恰是负责任的禁毒影视最珍贵的品质。他不说谎哄你，他不让你觉得我可以控制，他让你清楚地看见失控是什么样子，然后你自己做出那个清醒的决定。再谈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维度，影视作品对缉毒英雄去神话后的再尊崇。什么叫神话？就是把缉毒警拍成刀枪不入的超人，把牺牲写成必然的悲壮宿命，仿佛他们不需要恐惧，不需要休息，不需要正常人的情感生活。这样做的后果是，英雄被推到了一个普通人与之产生不了真实情感连接的高度。他们成了纪念碑，成了墙上的黑白照片，成了致敬这个动作的对象，但不再是隔壁那个可能会跟你一起撸串，帮你搬过家，孩子叫你叔叔的人。而好的禁毒影视恰恰在做反向的努力，他先把他们还原成活人，有恐惧，有犹豫，有家庭牵挂，有倦怠，有对规则的怀疑与坚持之间的拉锯，然后再让你看到正是这样一个活人做出了超乎常人的选择。这时候你的敬意不是被灌输的，是从共情中自然涌出的。湄公河行动里队长高刚跟女儿视频通话那段，他脸上那种努力挤出轻松表情，掩饰疲惫的温柔，就是这种还原。当他挂掉电话转身布置任务的瞬间，温柔收起，铁面附上，这两张面孔同属一人。而正因如此，他的选择才真正动人。最后我想回到守护青春这四个字，国际禁毒日面向全社会的呼吁固然重要，但说到底，这道防线能不能守住，关键在年轻人。而年轻人不吃恐吓教育那一套，他们对禁止天然有反弹冲动，所以影视能做的应该做的不是再加一条禁令，而是给他们一个足够强大，足够真实，足够有美感的替代叙事，让他们看到生命的热度，自由的滋味，冒险的浪漫，有比毒品高级10000倍的获取方式。而那些方式恰恰需要你有一个清醒的大脑和一条还能陪你走到老年的命。当破冰行动里那个年轻警校毕业生第一次直面制毒村的血腥与疯狂，他害怕吗？怕，但他知道了自己为什么要站在那里。中华之剑里那个不敢告诉家人地址的年轻缉毒警，他后悔吗？镜头没问，但我猜在某个不害怕的瞬间，他大概觉得自己做的事比什么都值。各位听众，6月26日我们纪念这个日子，不仅是为了说不，更是为了说是。是的，这世上有些东西碰不得，因为碰了你就不再是你了。是的，有无数无名者替我们把毒焰挡在暗处，他们求的不是一个节日里的掌声，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年轻人，把远离变成不需提醒的自觉。是的，光影能做的有限，它不能替你拒绝第一口，不能替你关掉暗网的链接，但它至少可以把那声不住得有温度，有重量，有你的尊严在里面。无毒山河不是一天扫净的，是一天一天守下来的。愿影视的这束光不只照亮英雄的背影，也能照亮每一双站在路口的年轻的眼睛，让他们看清在每条看似诱人的捷径尽头都蹲着代价。而真正酷的活法是清醒完整，带着全部感知活着，这才是生命最硬核的体验。
1: 感谢沈晓教授带来的专业分享，从银幕上的禁毒故事到现实中缉毒警察的默默守护，每一部作品，每一次行动背后都有无数人的付出。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12: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搭乘时光漫游机，
8: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8: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无毒山河守护青春。
0: 从毒战里张雷队长以命锁住毒贩的那副手铐，到扫毒里三兄弟在码头对峙时那句你选的吧偶像，这些光影瞬间让我们看到了毒品如何摧毁生命，如何撕裂情感。而现实中那些没有镜头记录的缉毒警察每天都在经历着比电影更残酷的考验。
1: 2026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毒品离年轻人并不遥远，它可能被伪装成糖果饮料，可能隐藏在网络的某个角落。了解它，识别它，远离它，这是每一个人都能为自己做的事。
0: 愿每一次对毒品的拒绝都是对缉毒英雄最好的告慰，愿每一颗年轻的心都能在无毒的天空下自由生长。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您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吴丹，
0: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刚强。

0: 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
5: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0: 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6月2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小霍，
0: 你是叫 A 呀还是叫小霍呢？
3: 小霍。哎，
0: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呢。
3: 哎，我这不是想问你个问题吗？
0: 有问题你就问。
3: 嗯，给你一个机会啊，我就问问你
0: 啊，
3: 就是你的家中如果养300只宠物，你愿不愿意呢？
0: 300只？
3: 嗯，
0: 您可饶了我吧，
3: 啊，
0: 我家就一只狗，我伺候着都费劲。怎么着，你要养300只宠物？
3: 哎呦，那你可高看我了。我这不是刷了一个博文嘛，说一个人家中养了300只宠物，其中猫咪啊有260只，多数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是收留被遗弃啊、受伤和流浪的小动物。
0: 嗯，真不错。
3: 嗯，
0: 看来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士啊。
3: 没错啊，每天还得这喂食、铲屎、清理、照顾。哎，我觉得这个工作量很大呀。
0: 嗯，我听着就像是宠物总动员。
3: 哎呦，你这归纳一新词儿啊。
0: 那可不嘛，最近玩具总动员不是电影正上的吗？
3: 啊，
0: 我这说说宠物总动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3: 这是你说的呀？
0: 也不是我说的。
3: 谁呀？
0: 王子欣和李航啊。
4: 心情非常的激动，
5: 哈，
4: 知道因为什么吗？
5: 嗯，
4: 我很少有机会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
5: 你是
4: 格外？
5: 谁是你宠物啊？
4: 怎么了？
5: 谁是你宠物啊？
4: 干嘛？
5: 我是人，人，人，人。
4: 这个狂犬病的初期表现呢，就是这样。
5: 什么狂犬病啊？
4: 你干嘛呢？
5: 谁呀？
4: 扯着脖子嚷嚷嚷嚷嚷，谁这样啊？
5: 废话，你那话什么意思？
4: 我说，我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我说你了吗？我说你李航了吗？我说你李航不是人，是一条小哈巴狗了吗？
5: 你都说出来了，你。
4: 哎，你对我来说很重要。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好兄弟，你是我的好搭档。
5: 啊，
4: 如果说王子欣的舞台上没有了李航，相当于一条鱼，
5: 嗯，
4: 没有自行车，
5: 他，那我也太没用了吧，我。
4: 你发现了
5: 啊？
4: 不是，你说错了。
5: 自行车的，
4: 换一个就完了。
5: 啊，换一个，
4: 相当于一条鱼，
5: 嗯，
4: 没有指甲刀，
5: 没，
4: 那个没有皮帽子，
5: 他，
4: 没有迫击炮，一条鱼。
5: 这鱼想要的也太多了吧？
4: 什么意思
5: 啊？
4: 应该是什么？就是
5: 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4: 应该是
5: 相当于鱼
4: 啊，
5: 离不开水。
4: 太对了，
5: 哎，
4: 没有李航，我就没有了水。
5: 对，
4: 有了他，
5: 哎，
4: 我就水了。
5: 太是，
4: 这个很清楚。
5: 水了，像话。
4: 我就好了，
5: 说清楚了，
4: 如鱼得水了。
5: 咱们俩人是搭档。
4: 当然喽，
5: 哎，
4: 我刚才说和宠物一起表演，不是你呀。瞎痴心，这人！
5: 您老往我这儿比划，
4: 没帮你比划，
5: 那什么意思？
4: 我这宠物，
5: 嗯，
4: 我随身带着呢。
5: 哦，带着呢。
4: 现在带上舞台了。
5: 哦，
4: 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不是吗？哦，装在里头。
5: 哎，你看，
4: 啊，
5: 哎，是
4: 一拿就明白了吧？
5: 难怪了。
4: 哎，
5: 他们这个北京孩子呀，就爱玩这名虫
4: 文化。
5: 这里头
4: 啊，
5: 蛐蛐
4: 儿。对，前面说的。都对
5: 啊，
4: 物种说错了。
5: 哦哦，
4: 不是蛐蛐，
5: 不是蛐蛐，
4: 哎，
5: 这个蝈蝈，
4: 也不是蝈蝈，
5: 油葫芦。
4: 刚猜了
5: 啊，
4: 干脆我告诉你吧，
5: 啊，
4: 里边养的不是别的，
5: 什么呀？
4: 水蛭。
5: 哎，
4: 这
5: 什么东西？
4: 水蛭就是在稻田里生活，以吸食人畜鲜血为生的软体环节动物。
5: 你等会儿，我不是问你水蛭是什么东西，
4: 不，那你什么意思？
5: 我是表达我的情绪。什么东西？
4: 你不用质疑我呀。
5: 可活人有养水蛭的吗？
4: 我这叫什么语言呢？
5: 啊，
4: 养水蛭，我觉得很好理解。
5: 这，
4: 咱们饲养宠物，两个作用。
5: 嗯，
4: 一是感情上的陪伴，再有就是彰显个性。我认为饲养水蛭很个性。
5: 我就觉得很膈应，
4: 膈应！
5: 你养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这
4: 好玩啊！
5: 嗯，
4: 哎，而且来说养这很简单。
5: 嗯，
4: 刚才我说了，以吸食人畜鲜血为食啊。
5: 啊，
4: 嗯，所以这个为了更好的饲养水蛭，
5: 嗯，
4: 我结交了一批挚友。这个朋友们呢，上我们家去，
5: 结交了一帮好朋友。
4: 啊，不，
5: 啊，
4: 不是那个意思。
5: 什么
4: 喝酒有酒友，
5: 嗯，
4: 打牌有牌友，
5: 嗯，
4: 我们饲养水蛭的朋友就叫挚友。
6: 啊，都养这玩意儿。
4: 哎，我还特意给它起了个名字，方便跟大家介绍。
6: 叫什么呀？
4: 德古拉。
6: 哎，吸血鬼啊，
4: 非常的符合它的特点。
6: 哦。
4: 哎，而且来说，把这个朋友们，叫到我们家去，挨个得叫人呢。
6: 哦，还叫人？
4: 跟他们介绍啊。
6: 怎么介绍啊？
4: 小德，好好看看，你张叔，
6: 哦，
4: 你王叔，
6: 嚯，
4: 你李叔，你杭叔。
6: 哎，哈哈，你哈。你别往我这比划啊！
4: 哎，所以我就经常把朋友们叫到我们家去
6: 看水质啊，
4: 喂水质，
6: 喂水质。
4: 对呀，趁着介绍的功夫，这德古拉一蒸汽，呲溜，往脖子里一钻，
6: 哎，
4: 这补充营养，吸取养分，
6: 这太损了吧，这个。
4: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挚友慢慢的跟我就不来往了。
6: 哦，那估计是贫血了吧呢？
4: 哎呀，他们也是多余担心。科学家都说了，
6: 说什么呀？
4: 献血不超过50吨是没有问题的。
6: 哎，是多少？50吨
4: 啊，
6: 够一游泳池了都。
4: 没关系，他们不来，我要坚持饲养。
6: 那怎么喂呀？
4: 我亲自喂养，
6: 亲自喂，
4: 取出来，搁我大腿根上。
6: 哎，是
4: 大腿内侧最嫩的位置
6: 啊，
4: 给它搁上。
6: 哦，
4: 它吸食啊。茁壮成长，营养足，
6: 豁得出去。
4: 哎，
6: 哦，
4: 自己的血吃着放心。
6: 哦，就养这个，
4: 就这么来。
6: 不是，您就养一条这个吗？
4: 是开始的就想养一条。
6: 哦，
4: 后来越养越多了。
6: 嗯，
4: 主要是一个原因。
6: 什么原因呢？
4: 实在是没找着给他做绝育的地方。
6: 哎，是，估计谁也没这闲工夫呢。
4: 没办法，
6: 他
4: 繁殖速度也比较快
6: 啊，
4: 一条生10条，
6: 哦，
4: 10条生100条，100条生1000条，1000条生万条。
6: 哎呀，嚯嚯！
4: 慢慢的，我这水质大军即将统治世界
6: 啊，
4: 占领地球。
6: 行了行了，
4: 到那时候
6: 啊，
4: 我作为3军统帅，
6: 哎呀，
4: 我就要指挥他们。
6: 可以了可以了
4: 啊！
6: 我听着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呀，你
4: 啊，你不用担心
6: 啊，
4: 我们会慢慢的扩大的种植数量。
6: 不要扩大了，不要扩大了。
4: 嗯，
6: 就您家那个地方我也知道。
4: 什么意思？
6: 太小了。
4: 明白您的意思。
6: 养不下这么些。
4: 也不拿它无限制的繁殖。
6: 是啊。
4: 所以在自然界如果要控制种群数量
6: 啊，
4: 有一个好办法。
6: 什么办法？
4: 引入天敌。
6: 哦。
4: 自然的用食物链来控制它。
6: 啊，是是是是。
4: 是不是？
6: 那这个水质的天敌是什么呀？
4: 水质的天敌啊。
6: 啊。
4: 迫击炮。
6: 太
4: 哎，把这水质都集中在一块儿。
6: 我说哎。
4: 一颗炮弹下去。
6: 同志同志。你啊。不要炮弹了，我说
4: 啊，
6: 太过了，
4: 是吗？
6: 迫击炮像话吗？
4: 犯不上是吧？
6: 犯不上。
4: 自然界也有它的天敌
6: 啊。说说那自然界的，
4: 比如说蜈蚣，蜈蚣吃水质，水质多了没关系
6: 哦，
4: 养2条蜈蚣，
6: 就那好多好多腿儿的那个，
4: 哎，这控制了，
6: 那不更恶心吗？那个，
4: 那
6: 蜈蚣要多了呢，
4: 蜈蚣多了就养猫鼬，
6: 猫鼬多了，
4: 养豺狼。
6: 豺狼多了，
4: 养狮子，
6: 狮子多了，
4: 养大象，
6: 大象多了，迫击炮，我就知道，怎么老有这迫击炮啊？
4: 废话，你哪有你这样的刨根问底的问呢？大象多得了吗？那个，
6: 啊，那是好，多了就引入天敌，
4: 啊，就控制住就完了嘛。
6: 哦，
4: 哎，
6: 那您没事跟家就是揣着水质，喂水质，
4: 是
6: 繁殖水质
4: 啊，这都是日常生活
6: 哦。
4: 真正赶上天气好的时候，还得带它出去溜溜。
6: 哎，什么东西？
4: 啊，溜溜就是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
6: 我知道什么叫溜溜。
4: 那你什么意思？
6: 干嘛有溜水质的吗？
4: 你看歧视我们，
6: 哎，
4: 因为我们圈子小，你歧视我们。
6: 我不是歧视。
4: 许他遛狗，许他遛鸟，就许我溜水质。
6: 啊，是是是，
4: 对不对呀？
6: 你水质
4: 啊，
6: 那玩意儿怎么溜啊？
4: 好溜啊！
6: 啊，
4: 找个绳，拴他脖子上。
6: 哎，您先等会儿。
4: 这么一系，
6: 您等会儿，您等。水质
4: 啊，
6: 有脖子吗？
4: 外行嘛，就说你，水质都是脖子，
6: 他就是一根脖子，
4: 这东西就趁脖子
6: 啊，
4: 哎，随便给他一拴，
6: 哦，
4: 提了就出去了，
6: 出去了。
4: 那天天气也好，
6: 嗯，
4: 我在前面昂首挺胸这么走着，
6: 啊，
4: 他在后边雇佣，
6: 哎，好，行，我别学出来了，就
4: 雇佣的比哪回都快，
6: 哦。
4: 马路上，
6: 嗯，
4: 有路人呢，
6: 啊，是啊，
4: 看见我之后，
6: 嗯，
4: 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6: 我还羡慕你，
4: 回头率200%。
6: 哎，怎么200%呀？
4: 一个人平均看2回。
6: 哦，怎么看
4: 两回？看都这样啊。
6: 啊，哦，不知道溜的什么东西。
4: 哎，纷纷往这看呢。
6: 哦，
4: 哎呦，
6: 哦，嚯，哎呦，这是羡慕吗？这个
4: 就这样。
6: 哦，
4: 没见过这新鲜东西。
6: 是啊，
4: 他们懂什么呀？
6: 嗯，
4: 不理他们，我这溜着。
6: 嗯，
4: 有打对面，迎面也走了一位溜宠物的，
6: 也溜水质
4: 啊，不。 没那么多有病的。
6: 啊，
4: 没那么多有个性的。
6: 哦哦哦，听住了吧。
4: 我看你大姑娘，
6: 嗯，
4: 哎，溜着什么呀？我看
6: 什么东西？
4: 哦，

0: 后边跟着呢。
1: 啊，
0: 孟海，
1: 嗯，
0: 大俗狗。
1: 哎，这不行，狗就完了，干嘛还俗狗啊？
0: 问问你，
1: 嗯，
0: 全国有多少家庭养狗？
1: 哎，那倒是不少啊。
0: 有多少家庭养水蛭？
1: 就你一家啊？
0: 你看看，高下立判呢。
1: 哦，
0: 物以稀为贵。
1: 嚯，
0: 哥们儿最贵。
1: 哦，行行行，
0: 对不对？
1: 就你养这个，
0: 而且他养这狗不拴绳。
1: 哦，
0: 你看我这个，
1: 嗯，
0: 咱文明六制。
1: 哎呵，还文明六制，
0: 甭管六什么，咱得文明。
1: 你这拴不拴都一样，
0: 我得控制它。
1: 嗯，
0: 不随地跑那不行。
1: 啊，
0: 他这不拴绳。
1: 哦，
0: 我还没笑话他呢。
1: 嗯，
0: 他先笑话我。
1: 啊，他怎么笑话你？
0: 他冲我说了，
1: 嗯，
0: 哟呵，
1: 哦，
0: 大哥
1: 啊，
0: 今天气不错，出来遛蚯蚓来了。
1: 哎，好，这什么眼神啊？这个
0: 我也急了，
1: 嗯，
0: 不爱听了。
1: 是，
0: 嗨嗨嗨嗨，你见过蚯蚓吗？
1: 啊
0: 啊，这是蚯蚓吗？
1: 这个，
0: 你看看这身段，这牙口，
1: 嚯，
0: 这是蚯蚓。
1: 哦哦，
0: 你看我这大腿。
1: 哎，是你等会儿吧，你
0: 都咬烂了。
1: 是，你等会儿吧，你啊。
0: 哎，我拿起来，你好好看看，你仔细瞧瞧。
1: 嗯。
0: 离近了，这姑娘害怕。哎，这什么呀？哎，不看不看不看。
1: 是是。
0: 结果再看我这德古拉，
1: 嗯，
0: 真争气。
1: 怎么了？
0: 核心一收紧，往外这么一发射，
1: 嗯，
0: 使了个燕子三挑水。
1: 他这水质怎么还会用招啊？这
0: 啊，这就功夫质
1: 啊，哦，
0: 窜出来
1: 哦，
0: 直接就奔着女孩脖领子里钻进去了。
1: 哎呀，
0: 哎呀，这姑娘上蹿下跳啊。
1: 是。
0: 哎呦，这什么？怎么回事？快拿下去！
1: 太缺德了。
0: 我这高兴啊！哎呦，真好，真好，真好。
1: 你还看乐？
0: 结果，
1: 嗯，
0: 他们家这狗疯了
1: 啊，
0: 冲我咬过来了。
1: 是得咬你。
0: 吭吭，给我小腿肚子来了一口。
1: 哦，
0: 好在啊，这狗体型不太大，
1: 柯基
0: 藏獒。
1: 哎，晃好，那咬着就不撒嘴，
0: 给我疼的呀！
1: 啊，
0: 这情况怎么办？
1: 这个
0: 啊，
1: 赶紧上医院呀！
0: 先不着急，
1: 嗯，
0: 把德古拉先取回来。
1: 哎，哦，哎，哎嗯，好，做得还挺紧，
0: 收回我这宝葫芦里，
1: 嗯，
0: 揣着上了医院
1: 去吧，
0: 赶紧得接种疫苗啊！
1: 对呀，
0: 我赶紧说，哎，
1: 啊，
0: 我说谁给我来一下？
1: 嗯，来一下。
0: 这么说完之后，
1: 嗯，
0: 服务态度真好
1: 啊！
0: 给我接种完疫苗，
1: 嗯，
0: 回家之后我一看这单子，
1: 这算好了，
0: 这算坏了。
1: 哎，怎么坏了？
0: 我应该打狂犬疫苗啊！
1: 是啊，
0: 一看单子，
1: 嗯，
0: 流感疫苗，
1: 太是打的流感的针啊！
0: 我是不是没说清楚？
1: 你跟人什么叫来一下啊？
0: 我说话好超劲儿嘛！
1: 这也太超劲儿了！
0: 这怎么办呢？
1: 你赶紧给人打电话，
0: 询问他一下。
1: 哎，
0: 一拨通电话，
1: 嗯，
0: 人那边态度特别好
1: 啊啊！
0: 您好，我们是卫生防疫中心，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是，
0: 哎呦，先是这样啊，我跟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呀，我打错了
1: 啊。他怎么说呀？
0: 他给挂了。
1: 他给电话打错了呀？
0: 是不是误会了？
1: 误会了，
0: 再打一个吧。
1: 嗯，
0: 哎，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这我真打错了。
1: 说什么呀？
0: 他又挂了，
1: 他又挂了。
0: 喂，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我真打错了。
1: 这回呢？
0: 这回没挂
1: 啊，
0: 还关心我身体呢。
1: 怎么说的？
0: 吃饱撑的吧你？
1: 哎，这是关心你吗？这个，
0: 你看这情况怎么办呢？
1: 你赶紧去一趟。
0: 干脆说不清楚了，
1: 啊，
0: 到现场把这情况一五一十这么一介绍
1: 啊，
0: 人家也急了。
1: 是，
0: 你小伙子怎么回事
1: 啊？
0: 这话怎么不说清楚了呀？
1: 对呀，
0: 这疫苗打错了，不是闹着玩的。
1: 嗯，
0: 不知道你身体什么状况的，赶紧抽血化验。
1: 嗯，
0: 我一听抽血，别提多高兴了。
1: 怎么高兴
0: 了？要说抽血，咱不用针管 啊！我带着水蛭呢。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这段相声跳出了常见的养猫养狗的常规的这个养宠的思路了啊！
6: 哎，说到这儿，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5: 什么问题啊？
6: 你家里想不想养300只宠物
5: ？No no no， 我并不想。哎，我呀，这个人喜欢小动物，但是吧，这个毛茸茸的东西靠近我的时候，我还真有点害怕。
6: 我给你300只不是毛茸茸的小动物，
5: 那是什么呀？
6: 小强，
5: 小强就更算了吧，这也太可怕了。
6: 开个玩笑嘛，刚才呀，你跟我说完，我一查，发现现在人啊，这个养宠物主要有三种典型模式。
5: 哪三种啊？
6: 多物种生态混养。
5: 哦，
6: 流浪动物集中救助。
5: 嗯，
6: 无序收容小动物。
5: 哟，那最后一条可不太好了吧？
6: 所以呀，无论出于个人的喜好还是爱心责任，都要合规程序，这样也便于更好的养好小动物。
5: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毕竟小动物啊也是家中的一份子嘛。
6: 可不嘛。
5: 嗯，
6: 就像赵斌饰演的这条宠物狗一样，和主人腾飞关系可好了。
7: 我主人今年28岁，一直没有女朋友，

0: 之前找过几个，不是因为怕狗，就是狗毛过敏，我都替他着急，一着急我就想撒尿。我们撒尿不光是留记号，也是一种交际，就等于你们人类的朋友圈。不说了，我去发个朋友圈。
1: 汪汪汪汪，
2: 我都回来了，快进来。
0: 哎呀，我饿了。
2: 一回来就叫你干什么呀？
0: 真费劲，说话又听不懂。
2: 饿了呀，你早说呀。来，去边狗粮，慢慢吃啊。哎呀，
0: 哎，多多啊，
2: 咱俩谁是谁的主人啊？你这一回来，我又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往沙发上这么一摊，让我做马扎，你觉得合适吗？你上那边去，那边去啊？
0: 干嘛呀？不去。
2: 那儿，
0: 你说我这个体型做马扎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2: 我是不是训你训你都不好使啊？哎
0: 呀，就你那点玩意儿，都玩13年了，谁还愿跟他玩啊？
2: 整来。主人按响铃，
0: 送上水一瓶。
2: 哎，对了，对，没错，就是水。按铃响两下，
0: 零食送手中。
2: 啊，我跟你说啊，你这两天呢去你大伟叔家待两天啊。
0: 我不去他家，他家可怕，他家有狗。
2: 叫什么呀？我跟你说，他家有条狗，你俩可以在一块玩。
0: 他家狗是藏獒，我俩谁玩谁呀？
2: 多多呀，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又交了个新的女朋友，被狗咬过，你就去避两天，行不行啊？
0: 你是不是有病啊？他早晚得来咱家，到时候我俩一见面，你能不要我了？
2: 怎么知道？嗯，多多啊，乖啊。今天我就把你这个事告诉他，他肯定能接受你啊！
3: 我信你呢，
2: 乖乖的啊！谁呀？
4: 我琳琳。
2: 琳琳，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4: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啊！要是不方便，那我可走了啊！
2: 我方便，方便着呢。你等我一会儿啊，把你藏哪儿啊？藏到厕所里。
0: 哎呦，我可不去厕所，厕所味儿太大了。
2: 藏到厕所里，你就把纸都又撕了。藏到床底下，
0: 那还不是把我藏厕所里吧？你床底下全是臭袜子。
2: 你不藏在冰箱里啊？
0: 你傻呀？那我不冻成狗了吗？
2: 藏在哪儿呢？
0: 把我藏阳台上。
2: 对，就藏冰箱。
0: 哎呦我的妈呀！
2: 对呀，藏阳台上不就完了？哎，好像有啥事儿来着呢。啊，那个。等等啊，琳琳，我这就来了。琳琳，你来了。
4: 怎么这么慢呢？
2: 我这不收拾收拾吗？你进来。啊，进来。
4: 是挺干净的哈。
2: 对。
4: 哎，小飞，我刚才怎么好像听见有狗叫啊？
2: 没有狗叫，我刚才看电视呢，《动物世界》，喜欢小动物。啊、
4: 是吗？
2: 哎、啊，你坐下聊。啊。
4: 其实。我也挺喜欢小动物的，就是吧，我小时候不是被狗咬过吗？
2: 知道。
4: 但是那后来都呀，
2: 咋的了？没有狗啊？
4: 不是狗，是我上来太着急，我忘锁车了。
2: 啊，没事儿，我们小区挺安全的。
4: 我还是锁一下。
2: 你干什么去啊？门在那边呢。
4: 我车就停在楼下了，我上阳台按一下就行了。
2: 那个楼层太高了，感应不到。你把钥匙给我，我去给你锁一下。哦，你坐就行了啊。
4: 行，
2: 别乱动啊。啊，
4: 没想到他还挺贴心的，不光贴心，也挺有爱心。他竟然还喜欢小动物。
0: 对，最喜欢的是水煮鱼、口水鸡、酸汤肥牛啥的。
4: 这屋里收拾的还挺干净哈。
0: 那当然了，臭袜子都在床底下呢。
4: 不知道他会不会做饭呢？
0: 做啥饭呢？厨房都改衣帽间了。
4: 哎呀，我电话还在车里呢。
0: 你说这人这不狗脑子吗？
4: 他哇，
0: 咱俩谁是狗啊？你别紧张啊，那我给你，我背着干。
4: 你别怕啊。哎， 哎，你还挺可爱、
0: 啊、你这人还挺怪的。
4: 狗？
0: 你才认出来呀、
4: 啊、这屋里怎么能有狗呢？
0: 这人反射弧也太长了。
4: 这不是狗的事儿，这是人的事儿啊。他这不是骗我吗？什么品质啊这是？你说我们俩才刚处，他现在就跟我说瞎话。这如果处好了以后结婚了，那肯定得生个孩子吧。如果生了孩子的话呢，孩子以后肯定会上学。如果孩子上学了呢，就会开家长会啊，老师就得找家长。找了家长之后呢，那孩子老师就会说，哎，你们家孩子他爸爸怎么会说瞎话啊？到时候老师怎么看我呀？你说你说对不对呀？你说对不对？棒，看你都说对吧。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等他上来，让他给我好好解释解释，怎么能这么骗。哎，什么？
0: 哎呦，这么快就知道我们暗号了？第二个密码也破解了？
4: 呀，
0: 快点继续！
4: 哎呀，
0: 我这老胳膊老腿今天也该动动了。
4: 原来这东西还有暗号。
0: 这是研究的新密码吗？
4: 哎，你别说哈，你还真挺聪明的，还什么都会。对呀，我就用这个让腾飞跟我说实话。来来来，宝贝儿，
3: 玲玲，哎，都好了。哎呀，真没动啊。啊，
4: 一动没动。
3: 钥匙给你。啊，
4: 哎，小飞
3: 啊，
4: 你看你这屋子收拾的还真立正哈。
3: 是是是。
4: 哎，这是啥呀？
3: 别动。
0: 又渴了，
3: 玲玲。你眼睫毛掉了。啊，那个，我给你变个魔术吧。
4: 啊
3: 啊，看好啊，变。喝水。
4: 哎呀，你太厉害了，还会变魔术。
3: 啊，
4: 这
3: 怎那个？
4: 你还能再变一个吗？
3: 那行啊，你再摁一下呗。左手没有东西。右手没有东西，变！
4: 哎呀，真能变出来，真厉害！
3: 这都是小意思，如果你要摁两下，我还能给你变个零嘴呢。
4: 是吗？
3: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等着。
4: 这是啥呀？
3: 饼干。
4: 那这咋还有只狗呢？
3: 撸狗
4: 啊，好吃吗？
3: 好吃啊，不过好吃还练牙呢。
4: 啊，是吗？哎呀，那你慢慢吃哈，我看看你还能再给我变个啥出来。
3: 你给我上厕所去。
4: 啊
3: 啊，我说我去上个厕所去。
4: 你去吧。
3: 你别看着我呀，那个我有点害羞。
4: 啊，行。怎么了？
3: 上网了。
4: 行，那咱们继续哈。还不跟我说实话，那我就接着变。
3: 不。啊，还好这个他听不懂。我要是说他是跟我合租的，你能信吗？
4: 我要说我信了，你能信吗？
3: 我不能信。
4: 行了吧，腾飞，来解释解释吧，为什么骗我？
3: 那个琳琳，我跟你说，我主要是太在乎你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该跟你说呀。这
4: 你不知道怎么跟我说，你也不能骗我，你应该跟我说实话呀。
3: 这琳琳，这多多是我从小看大的，一直我陪着他。你说对于我来说，他就陪我十几年，可是对于他来说，我就是他的全部啊。如果真让我在你和他之间选一个的话，多多你能原谅我吗？
0: 嗯，
3: 不是，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的。多多，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不怕狗的妈妈啊。
4: 谁怕狗啊？
3: 你不是被狗咬过吗？
4: 那也不能全赖狗啊。那我要不咬他，他也不能咬我。
3: 那个，
4: 哎呀，其实你都误会了，那个时候我还小，他不是咬我，可能就是跟我玩呢。
3: 啊，这么说 你不怕狗啊？
4: 你刚才下楼的时候，我跟多多在上面玩的可好了。
2: 那琳琳，你愿意做多多的妈妈吗？
4: 行倒是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你以后你可不能骗我了。
3: 那我也有个要求，你以后不准咬多多。
4: 哎呀，讨厌吧你！我怎么能咬他呢，菲菲？
2: 坐。
0: 你说，哎，以后他要是真咬我的话，我是不是得扎个针啥的呢？那预防一下呀，主人。
5: 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小霍啊，
5: 哎，你能不能换个称呼？为什么一定要来有一个啊呢？
7: 小霍和啊的故事吗？
5: 哪有那么多故事啊？
7: 哎，我想问你哈，就是你刚才说呀，这三种经典的模式，你把第一种你给我细细说说呗。
5: 啊，我刚才说了吗？
7: 说了呀，你说第一种模式叫做什么来着？多物种生态混养。
5: 啊，这个意思很简单。
7: 嗯，
5: 我拿我一个朋友来说
7: 啊，你说
5: 通过分区来管理家庭动物园，
7: 呵，听起来有规模了
5: 啊。首先来说，您家里得大，一层养了小猫、小狗、兔子、鹦鹉，
7: 有真有爱心。
5: 二层养了蜥蜴、变色龙、各种昆虫，
7: 有个性。
5: 三层养了海鱼、螃蟹和虾，
7: 饿了。
5: 哦，怎么还饿了呢？
7: 这都整上海鲜大餐了
5: 啊。你知道四层是什么吗？
7: 什么呀？
5: 海鲜食品加工厂。
7: 哦，厨房在那儿呢。
5: 开玩笑啊，我是想跟你说，这很多人现在养宠物啊，就是喂它吃，喂它狂。
7: 嗯，
5: 不是说把它吃了的吃啊，就是喂它痴迷，喂它疯狂。
7: 哎，那还真是，那还真是。你说的就是高家豪和月明吧，他们俩呀也是宠物狂。
8: 谢谢大家，感谢各位，心情特别的激动。
9: 嗯，
8: 咱们这次节目的主题是工作狂。
9: 没错，
8: 我个人认为工作狂分为两种。
9: 哪两种呢？
8: 一种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
9: 嗯，
8: 钱不钱的不重要，哎，工作起来就特别的开心，有成就感。
9: 那另一种呢？
8: 为了挣钱呀。
9: 哦，
8: 你不努力工作，这些钱打哪儿来？
9: 还真是。
8: 嗨，
9: 哎，那你属于哪种呢？
8: 我当然属于是热爱工作了，
9: 喜欢
8: 站在舞台上给大伙儿送去欢乐。
9: 嗯，
8: 我就特别的有成就感。
9: 没错，
8: 钱不钱的不重要，
9: 不给钱也行。
8: 你不给试试
9: 啊？
8: 差我一点我告他去。
9: 不，你说的钱不钱的不重要吗？
8: 那也得给呀，是不是？我也有压力啊，我也得为了生活而奋斗
9: 啊。都是为了生活。
8: 哎，也不一定
9: 啊。
8: 我媳妇儿的工作就不怎么挣钱，但是她就是开心，每天都特别的忙。
9: 那你媳妇儿是做什么的？
8: 她是宠物医生。
9: 不是，宠物医生有那么忙吗？
8: 那天我上他们医院看了
9: 啊，
8: 打一进门就没闲着呀。
9: 干嘛了？
8: 先给两只泰迪做美容，
9: 嗯，
8: 又给三只金毛做驱虫。
9: 呵，
8: 这边正做着驱虫呢，打外边进来一群人呢。
9: 怎么了？
8: 大夫，您快看看吧，
9: 啊，
8: 我们家猫啊给自己挠伤了。
9: 这怎么挠呢？
8: 大夫，您先看看我吧，我们家鹦鹉啊咬着舌头了。
9: 这鹦鹉得多贫呐。
8: 大夫，我们家兔子腿折了。大夫，我们家老头落枕了。
9: 这也治啊？
8: 啊，大夫，我走错了。
9: 嗨，跑这添乱呢，
8: 正给这些动物看病呢
9: 啊，
8: 打外边有一个老太太着急忙慌就跑进来了。
9: 怎么了？
8: 哎呦，大夫，您快帮我找找我的宝贝儿子吧。
9: 这还是个唐山的老太太。
8: 哎呀，
9: 不是，这寻人的事也找你媳妇？
8: 这宝贝儿子是老太太养的仓鼠。
9: 呵，拿耗子当儿子。
8: 哎，阿姨，您这怎么回事啊？我呀平时就喜欢养个小宠物
9: 啊，
8: 昨儿个我们家还是三只猫五只仓鼠呢。
9: 嗯，
8: 今儿我再一看呀，猫没少，仓鼠就剩两只了。你说那三只它藏哪儿了呀？
9: 它可能藏在猫肚子里了。这哪是养的仓鼠啊，这不是给猫养的口粮吗？
8: 老太太都急成那样了，我媳妇能这么说吗？
9: 啊，
8: 赶紧安慰老太太呀。
9: 怎么安慰呢？
8: 哎呦，阿姨您别着急，这仓鼠啊可能跟您躲猫猫呢。
9: 嗯，那他是没躲过去呀。
10: 这仓鼠就喜欢躲在狭小阴暗的角落。您呀，回家再好好找找去。啊，
9: 那再找找去吧。
10: 回家了啊。到了下午，这老太太又来了。
9: 这怎么又来了？
8: 大夫，您快看看我的宝贝儿子吧。
9: 怎么那两只也成猫的口粮了？
8: 不的，他们俩生病了。哟，
9: 生什么病了？
10: 这仓鼠啊，就喜欢往这腮帮子里边藏点坚果。嗯，今儿啊，它藏多了啊，现在我估计啊，有点炸腮。
9: 还炸腮？这什么毛病啊？
10: 我媳妇儿把仓鼠接过来，哎，把它藏的那些坚果全都给它挤出来呀、啊。
9: 那是得挤出来啊，嗯，要不然容易噎着猫。
10: 都挤干净了，老太太这才放心。嗯，
9: 不光老太太，嗯，猫也放心。
10: 反正老太太这就是回家了啊。到了晚上又过来了。
9: 不是，这仓鼠又怎么了？
8: 我那仓鼠啊还真找着了。
9: 哦，找着了。
8: 找着尾巴了。
9: 找着尾巴，那不还是吃了吗？
10: 你就说这一天忙不忙？
9: 你太忙了。
10: 虽然忙啊，但是他乐此不疲啊，喜欢小动物都有点魔怔了。
9: 不是，怎么就魔怔了？
10: 在大街上看见的流浪狗啊，都得抱回家去。
9: 这是有爱心，
10: 架不住他一直抱啊。啊，哎，现在天天跟狗待在一块儿，以前睡觉那是我抱着我媳妇儿啊，还有现在是我抱着狗，狗抱着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再抱个狗，
9: 这不就是狗窝里睡了俩人吗？
10: 这都不是最关键的。
9: 那最关键的呢？
10: 我现在跟他交流都有障碍啊。哎，我看见人家小情侣之间谈恋爱我都羡慕。
9: 是吗？
10: 多甜蜜 啊。
8: 哎，老公，我回来了。啊，
9: 回来就回来吧。
10: 甜蜜你懂吗？啊，把甜蜜劲儿表现出来啊。
9: 那还得甜蜜，
8: 两个人特别甜蜜啊。啊，老公，我回来了。
9: 啊，你回来了，媳妇儿。嗯嗯，我觉得我生病了。
8: 啊，老公，你怎么了？
9: 我难受。
8: 哪儿难受啊？
9: 我想你想的浑身难受。
8: 讨厌。
9: 哎，媳妇儿，嗯，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
8: 那我能忘吗？嗯，今天是咱们两个谈恋爱两周年呀。
9: 亏你还记得。
10: 一会儿啊，咱们先去看电影。
9: 看电影好啊。
8: 嗯，那个老公，你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嗯，
9: 爱情片。
8: 哦，看爱情片。嗯，哎，老公，我知道最近新上映一部爱情片，特别的好。
9: 哦，什么电影？
8: 《泰坦尼克号》啊。
9: 媳妇儿，啊，你是多久没看电影了？
8: 怎么了？
9: 就是电影的岁数比你都大呀。
8: 那人家就想看这个吗？
9: 啊，行行，那咱就看这个电影。
8: 看这个。
9: 看完电影咱去吃大餐。
8: 我想吃海鲜自助。
9: 没问题呀。
8: 谢谢老公。
9: 媳妇儿啊，你明天有事儿吗？
8: 我没事啊。
9: 要没事的话，嗯，咱俩领结婚证去吧。
8: 嗯，讨厌讨厌讨厌讨厌，你坏死了，臭不要脸。
10: 多甜蜜。哎呀，
9: 有点齁的。
10: 再看看我媳妇儿啊，因为工作的原因，一张嘴不是宠物术语也离不开宠物。嗯，根本就没法交流。
9: 怎么就没法交流呢？
10: 这还真不太好形容啊。这样咱俩再来一回行吗？
9: 啊，可以啊，
10: 再来一回啊。
8: 哎，老公，我回来了。哎，
9: 媳妇儿，你回来了啊。我生病了。
8: 啊，老公，你怎么了？
9: 我难受。
8: 哎呦，你不会得细小病毒了吧？
9: 我得什么细小病毒啊？嗯，我浑身难受。啊
10: 啊，那是没带你做驱虫。
9: 我驱什么虫啊？我
10: 到日子了。
9: 你是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吗？
10: 那我能忘吗？今天是我领养你两周年的纪念日啊。
9: 领养？嗯，合着我还是个流浪狗。
10: 不是，那就是恋爱两周年。
9: 亏你还记得。
10: 老公，我都计划好了啊，一会儿啊咱们先去遛个狗，完事之后呢，再给他们洗个澡。
9: 不是，
10: 洗完澡，啊，
9: 媳妇
10: 咱还得带他们玩。
9: 媳妇儿，好不容易纪念日，咱能不能离狗远点啊？
10: 怎么了？
9: 我就想过一个二人世界
10: 啊。那咱们看电影去吧。
9: 嗯，看电影好。
10: 那老公，你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9: 爱情片。
10: 爱情片。嗯，爱情片的话，那咱们就看爱宠大机密怎么样？
9: 怎么还有动物啊？那我看喜剧片。
10: 一条狗的使命，
9: 警匪片，
10: 疯狂动物城啊，
9: 谍战片，
10: 豚鼠特工队。
9: 媳妇儿，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
10: 哦，太好了，老公。
9: 那咱看完电影吃大餐去。
10: 吃海鲜自助。
9: 没问题呀、啊哎。
10: 咱们吃三文鱼。
9: 三文鱼好。
10: 哎，可以提亮你的毛色。
9: 我还是个狗。嗯。那三文鱼我不吃了。
10: 那你吃点大虾。
9: 大虾行。
10: 补钙。嗯。对你爪子特别好。
9: 哎。我哪来的爪子呀我。那大虾我也不吃。
10: 那就来点飞鱼。嗯，哎，这个对皮肤好，你不会掉毛啊？
9: 我掉什么毛啊？我
10: 得保养。
9: 我不在外面吃了。
10: 怎么了你？
9: 我回家吃两口剩饭去。
10: 咱们家哪有剩饭呀？
9: 桌子上那不是有牛奶泡的燕麦吗？
10: 那是我泡的狗粮啊。
9: 我都吃了三顿了，我。
10: 哎呀，你都吃了三顿了啊！我说狗怎么瘦了呀？哎呦，太可怜了，
9: 狗瘦了呀！媳妇儿，你要这样，咱真没法过日子了。
10: 怎么没法过了？
9: 咱家地儿本来就小啊，你还养那么多条狗，关键它影响咱俩人的生活了。
10: 不是，你看这些流浪狗多可怜呀！我就想给他们一个家，我有什么错啊？
9: 你是没错。但是我有一个主意啊。
10: 什么主意？
9: 咱去郊区啊，租一个大平院，专门让你救助这些流浪狗，怎么样？
10: 老公，你这主意太棒了。
9: 媳妇儿，我对你好不好？
10: 太好了。
9: 那咱俩明天领证去吧。
10: 不用了，老公。
9: 怎么呢？
10: 狗证我都领完了。
9: 去你的吧。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11: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你看见没有？这些人对宠物是不是越来越喜爱？
7: 哎，那还真是。
5: 哎，瑶瑶，我问问你啊，如果让你养一只动物，你会养什么？
7: 大熊猫。
5: 那你是不想见着我了？
7: 不是，我可喜欢他们了。
5: 可喜欢的大熊猫你也养不了啊？
7: 怎么啦？
5: 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7: 哎，我知道，我这不是天马行空了一下吗？
5: 你呀，切合实际答一点。
7: 我呢想养一只波斯猫，我可以训练它一下。我还想养一只金刚鹦鹉，我教他们说话。
5: 哎，等会儿吧。你养这俩动物有点耳熟啊。
7: 怎么啦？
5: 我怎么听着不是你呢？
7: 还真不是我。
5: 谁呀？
7: 王嘉林和孙悦啊。
12: 感谢朋友的掌声鼓励啊。
13: 谢谢吧。
12: 上台之后啊，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介绍。
13: 您说。
12: 我们小哥俩都是来自天津相声演员。
13: 没错。
12: 我叫王嘉林。
13: 我叫孙悦。
12: 哎，心情非常的激动。
13: 高兴。
12: 尤其是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
13: 是。
12: 来到现场捧我们。嗯。这就说明一个道理。
13: 什么道理？
12: 你们实在是没地儿去了。
13: 我们现场这个相声没法干了啊。听相声成最后的选择了。
12: 不是，那应该
13: 大家爱听相声。
12: 这话对。哎，喜欢相声
13: 爱好
12: 也是您的一种爱好。
13: 对，
12: 提到爱好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13: 各有所好。
12: 咱就拿这个英宁老师
13: 啊。英宁老师、哎、
12: 人家也有自己的爱好。
13: 英宁老师有什么爱好啊？
12: 服装裁剪。
13: 哦，他会做衣裳。
12: 给自己媳妇儿做裙子，你想得到吗？
13: 还是个浪漫的人呢。哎，
12: 你一说爱好我还得说是您。
13: 哦，说我。
12: 他们家一家子都有不同的爱好。
13: 那当然了。
12: 就拿你媳妇儿来说。
13: 我爱人。
12: 哎，喜欢宠物。
13: 没错。
12: 最喜欢波斯猫。
13: 最爱的就是猫。
12: 天天抱着这猫不撒手。
13: 就这么爱。
12: 培养这猫看电视
13: 多好。
12: 什么火看什么。哼。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天天抱着他不老实。
13: 那能老实吗？
12: 你媳妇儿多聪明。
13: 怎么聪明？
12: 在这茶几上钉四个皮套。
13: 钉四个皮套干嘛呢？
12: 把猫爪子伸皮套里扣住了，逼着这猫看电视。哎，
13: 给猫都上了刑了，
12: 没半天就跑了，
13: 能不跑吗？
12: 您还别说啊，这猫第四天回来了。
13: 我自己回来好啊？
12: 不是自己回来的。
13: 是啊，
12: 嘴里面叼只耗子，
13: 这就不好了。
12: 细菌呐、啊，
13: 太脏了。
12: 全家老的少堵着门不让这猫进。人再快没有猫利索。
13: 那是。
12: 就看这猫蹭可就进屋了。往茶几上一跳，把这耗子吐茶几上。奇迹发生了。
13: 什么奇迹？
12: 他也不弄死他，也不咬死他。
13: 那他干嘛呢？
12: 把这耗子摁茶几上，让他看电视。
14: 这猫这都成了精了，
12: 就你说已然就成精了，
14: 通人性了，
12: 是养东西最好的
14: 哪位啊？
12: 在你们家
14: 啊？谁？
12: 老爷子。
14: 哎，我爸爸。
12: 哎，老父亲退休没事干嘛？
14: 是，
12: 在家里养鸟。
14: 太对了，
12: 家里什么名鸟都有，
14: 多的是。
12: 鸟不离人，人不离鸟。
14: 嗯，
12: 有个外号。
14: 什么外号？
12: 鸟人。
14: 鸟人像话？什么话？这
12: 喜欢鸟的人吗？
14: 您说清楚。
12: 还得说喜欢你大哥。
14: 嗯，
12: 去巴西出差，给老爷子带回来一个这么大个，那叫金刚鹦鹉，
14: 外国品种，
12: 漂亮极了。
14: 是，
12: 羽毛五颜六色的。
14: 嗯。
12: 但是也有不中意的地方。
14: 不中意什么地方？
12: 不会说话。
14: 哦，这鹦鹉不会说话。
12: 对门邻居有出主意的。
14: 什么主意啊？
12: 说这鹦鹉舌头上都有个硬壳。
14: 你说这我可懂
12: 啊。
14: 鹦鹉的舌头叫喙，得碾喙。
12: 太对了。
14: 哎，
12: 硬壳碾掉了，舌头一软，它就能学说话了。
14: 是，
12: 老爷子没事干
14: 啊，
12: 天天碾，天天碾。
14: 嗯，
12: 碾了一年，
14: 怎么样吧？
12: 这硬壳终于掉了。
14: 不容易，
12: 教说话吧。
14: 教吧。
12: 教半年也不教了。
14: 怎么还不教了呢？
12: 这鸟太笨了。
14: 是啊，
12: 半年就学会俩字儿。
14: 哪俩字儿？
12: 谁呀？
14: 哦，只会谁呀。
12: 哎，我给朋友叙述说谁呀俩字儿，淡而无味。
14: 嗯，
12: 您是不了解。
14: 哦，
12: 他父亲是老天津卫的人。
14: 对，
12: 说话天津味道特别的浓。
14: 嗯，
12: 嗓音呢还特别的细。
14: 嗯，
12: 教这鹦鹉说谁呀俩字儿，跟你父亲说话是一模一样。
14: 朋友们，咱来点掌声，让王佳林现场学学这鹦鹉说话怎么样？您给来来。啊，
12: 我给您学学。
14: 来来，
12: 鹦鹉说谁呀俩字儿，跟他父亲说话一模一样。
14: 您来来，
12: 就这味道
14: 我们听听。
12: 谁呀谁呀，跟他父亲说话一模一样。
14: 我爸爸是宫里出来的，这说话怎么都叽撩叽撩的呢？
12: 哦，你要这么说，你的身世就是个谜呀。我感觉真的。
14: 你这都是人话？
12: 废话，怎么还有宫里出来的事？
14: 这嗓音太细了，
12: 就这么个性。
14: 哦，
12: 您别看鹦鹉就会谁呀俩字
14: 啊，
12: 派上大用场了。
14: 什么用场？
12: 上个月月底吗？
14: 嗯，
12: 家里没有人。
14: 哦，
12: 就这金刚鹦鹉自己挂家了。
14: 哦，
12: 也不知道哪儿那么寸
14: 啊，
12: 收电费的上家收电费了，
14: 赶巧了，
12: 到家门口当当当一敲门，这鹦鹉说话了。
14: 说什么？
12: 谁呀？收电费的，等了一个半小时。没开门呢，
14: 家里不没人吗？
12: 收电费的不知道。

0: 自己还琢磨呢，
1: 有点意思。
0: 明明有人说话不给我开门，可能岁数大了，腿脚也不利索，再瞧瞧，
1: 再来来，
0: 大，
1: 这鹦鹉，
0: 飞呀，收电费的，
1: 又过了40多分钟，呵，
0: 收电费可都急了，好，这是不交电费呀，这是，这是谁家也不去了，跟你们家死磕，大，这鹦鹉，飞呀，收电费的，大，飞呀，收电费，简单结束吧，从上午10点半。一直到下午6点，
1: 我
0: 人鸟大战呢，这
1: 是
0: 把这收电费累的是口吐白沫，晕倒在地。这时候你父亲回来了，到家门口一看，躺着个人，口吐白沫，甭问什么原因，先救人呢，
1: 太对了，
0: 把人往屋里一拖，随口问一句：“你是谁呀？”这时候鹦鹉说话了，
1: 说什么？
0: 收电费的。可气吧，
1: 太逗火了，
0: 你觉得可气不可气？
1: 太可气了。
0: 回头话又说回来啊，收电费口吐白沫啊，金刚鹦鹉好得了吗？
1: 不是，金刚鹦鹉怎么样了？
0: 怎么样
1: 怎么样？
0: 疯了。
1: 哦，这鹦鹉疯了，
0: 狂躁了。
1: 是啊，
0: 逮什么牵什么，逮什么咬什么，把家里那鸟全给牵死了。哎呦，你说把它扔了啊，跟大儿子无法交代，
1: 不合适。
0: 那巴西带回你说扔就给扔了。
1: 是，
0: 最后老爷子有办法。
1: 什么办法啊？
0: 买一个狗笼子养这鸟。
1: 拿狗笼子养鹦鹉，
0: 你父亲有事干了，
1: 这还有事干，
0: 天天拎着狗笼子遛鸟。哎，
1: 您说，您先别遛了啊，这都看不明白了。
0: 你不明白，
1: 不懂。
0: 那遛弯的大爷大娘熟人就有问的，
1: 问什么呢？
0: 哎，孙大爷啊，您拎的嘛呀？别提了，别提了。我的鸟啊，别拿拿鸟，拿狗笼，别倒霉了。你这什么玩意儿？别，你别说，他疯了，逮骂欠骂，逮骂咬骂。厉害极了！哎，你要不信，上我们家看看去。我们家那鸟全给牵死了。啊，不，孙大，你要说你这个鸟这么厉害，没有必要去家了。
1: 那怎么着呢？
0: 我那儿有个斗鸡，我抱着跟他掐掐。
1: 跟斗鸡可没法掐呀！
0: 你父亲一看有叫号的啊，那脾气汤就上来，嘛玩斗鸡？抱去，
1: 不含糊。
0: 你抱去，你等我，我等你。人家把斗鸡抱来，咱们这孙大爷，别废话，搁里。搁笼子里，打开笼子，斗鸡一床，黑布一蒙，10分钟，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鹦鹉死了，
0: 斗鸡死了，哎，
1: 斗鸡死了，
0: 这鹦鹉站笼子里还说话，
1: 说什么？
0: 哼，跟我斗，欠不死你，
1: 这可太厉害了。
0: 你父亲一看斗鸡死了，更来劲儿了。哎，我说嘛来的？我说嘛来，死了，呸，活该。呵，别说跟斗鸡掐。就连帽也能掐呀，
1: 这可吹牛了。
0: 对门李大爷听不下去了，咱们这老孙今儿出门没吃药是怎么着？跟猫都能掐。我家里那大黑猫知道吗？上周病了，这一个星期也没吃饭了，我抱来跟他比划比划怎么样。你父亲一看这脾气，当就上，抱去，你抱去，
1: 这也抱去。
0: 人家李大爷把黑猫抱来，笼子里一床，黑布一蒙，20分钟，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鹦鹉死了，
0: 猫俩眼瞎了。哎，
1: 猫眼睛瞎了。哎，
0: 对门李大爷抱着自己家黑猫直哭。
1: 是啊，
0: 病刚好，还得看眼去。你
1: 嗨嗨嗨，这不倒霉蛋。
0: 你父亲更来劲了。哎，我说嘛来的？我说嘛，瞎了吧？呸，活该。呵，别说跟猫掐啊，就连鹰也能掐。哎，
1: 我爸爸要变态。
0: 这话是越说越大，跟鹰都能掐。
1: 是，
0: 这话音还没落呢，有一个30多岁大小伙子胳膊上架只鹰，把人群拨了开就说话了。
1: 说什么？
0: 大爷，我等你半天了，我琢磨着你也该说到鹰了。咱们这搁笼子里比划比划。他一父亲一看，真有高人。
1: 那是，
0: 赶紧求人家吧，
1: 让给人家吧。
0: 搁里，
1: 这是求吗？
0: 搁笼子里。打开笼子，鹰一床，黑布一蒙，将近1小时。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鹰死了。
1: 那鹦鹉呢？
0: 这鹦鹉也够惨的，浑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了。这时候站笼子里说句话，把全场人都给逗乐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不脱光了，还真打不过他。
1: 就这个呀。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拌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3: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胶东大地，去认识一个被誉为胶东之花的剧种冒腔。冒腔啊，流行在山东青岛潍坊日照这些地方，距今呢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曲调质朴自然。

0: 然唱腔委婉幽怨，通俗易懂，深受胶东半岛老百姓的喜欢。今天我们要欣赏几出冒腔的经典剧目。上半时段是冒腔八大剧之一的《罗山记》，由著名冒腔演员李兰香、李玉香姐妹主演。下半时段呢，先是四大京之一的《东京选段》，由张梅香、袁淑清演唱。最后是新编现代戏《知书》张玉刚选段。三出戏啊，可以说都是冒腔不同时期的代表性剧目。冒腔最初啊是民间哼唱的小调，称为周鼓调，大约在清代的道光年间流传在山东半岛。流传过程当中呢，吸收了本地花鼓、秧歌等唱腔和形式，形成了本轴鼓。那么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啊，将柳琴戏唱腔融合到本轴鼓当中，形成了尾音翻高八度的新唱法，当地群众呢称之为打帽或者打鸣，取其谐音啊，本轴鼓逐步的演变成了冒轴鼓，解放后定名为冒腔。打帽是冒腔最独特的演唱技巧，就是尾句翻高八度的唱法，当地的群众啊称之为打帽或者打鸣。冒腔因为尾句高音擅长抒发浓烈情感而冒出来，在一代代艺人的努力下越来越风貌。您听那一声打帽，婉转中突然翻高直冲云霄，把人物内心的悲苦和激愤唱的是淋漓尽致。那冒腔啊，也以女声见长，长于抒情，具有质朴率真的艺术魅力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最后我们说一说八大京八大记啊，这就是冒腔的代表剧目。那么代表作呢，刚才说的八大京啊，就是东京、西京、南京和北京四大京，以及罗山记、武碑记、风筝记、钥匙记、火龙记、四兰记、荣县记、蜜蜂记这八大记。冒腔起初啊，只分生旦丑几个行当，后来受到了大剧种的影响，行当划分更加的细致齐全。伴奏乐器呢，从最初的鼓、锣等等这些打击乐，到后来使用柳琴、京胡、二胡、乐琴、唢呐、笙这些民族乐器。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就是八大记之一的经典剧目《罗山记》，由著名的冒腔表演艺术家李兰香饰演郑月素，李玉香饰演徐继祖。李兰香啊，是山东郊县人，可以说啊，他也是梨园世家，七岁随父亲学习冒腔，后来也唱柳腔，擅长演青衣花旦。他的嗓音宽亮、柔润、甜美，自然熨帖。那么在上世纪50年代啊，在山东省的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当中啊，就演出的是《罗山记》，获得了演员一等奖。他的戏啊，常年作打，无一不中，那么表演也是非常传神，深受老百姓的喜欢。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冒腔《罗山记》选段，当中李兰香饰演郑月素，李玉香饰演徐继祖。
1: 我听大他一声唤，又是喜来又是忧，我把大堂上吃上破土装进洞，要是冤不怕死，看看黄姑啊举世
2: 情。大姑带到
3: 跪下。
2: 是，
3: 你这一大姑还愿一世八载，今天来在茶园迎你从头诉来。
1: 大人啊，

哇，锅堆

Thank you.

0: 万松前去胡转了胡云，我只得跪穿面拜拜哀告，好歹的求了个胡林师孙，三公天把我扶跑进罗山啊。
1: 罗山记呢，讲述的是明朝永乐年间一段曲折离奇的公案故事。水霸虚能，无恶不作。有这么一天啊，他在江口遇见了带妻子夫人的举人苏云之妻郑月素，美艳无比，便设计啊将苏云沉江，把郑月素抢回家中。郑月素生下一子之后被虚能逼迫逃走，孩子被虚能收养，取名徐继祖。18年后，徐继祖身居九省军略要职，奉旨查访民情，途中呢偶遇道姑郑月素，哭诉多年前杀夫霸妻一案，被告正是自己的父亲徐能。一见罗山揭开了真相，徐继祖忠知自己的身世，徐能视为杀父仇人。饰演郑月素的李兰香嗓音宽亮，柔美甜润，把一位蒙冤18年的母亲在公堂之上的悲愤与期盼唱得催人泪下，而冒腔女腔特有的哀凉悲怨在这里也被发挥到了极致。公堂任母唱段里，徐继祖面对养育之恩与血脉恩情，在情法两难之间做出了体面无私的选择，成兄认母，情理归一。饰演徐继祖的李玉香和李兰香一唱一和，把母子相认时的百感交集唱得令人动容。李兰香的唱腔宽亮中透着柔美，悲怆中带着希望，把一个母亲18年的等待与最终团圆演绎得感人至深。

0: 想我家爹爹杀些什么？
1: 他杀过人呐！
0: 哎呀呀，这娘的！

0: 扎官少爷的一位官人，
1: 这贾官人他是哪个？
0: 这贾官员带领他的夫人去往兰溪县寻命，路过。

不他就是啊偷摸人。白天跑毛他不行走，夜晚开船在大江心，江船开至在无人之处，五彩海明洞。

0: 宋子坤，那傅云贵穿面苦苦挨告，好歹的挨告个胡人是谁？蒋经官打了个好将罗水，穿面上撇下一位夫人。
1: 啊，玉娘，他是恩爱夫妻，他夫妻二人就该来一个同来同去才是。
0: 哎呀，那是也由不得他，那是他要偷借今天就。

0: 死了早讲究条，老徐弄拉一把烟鼻藏门，扯的扯拉的拉，抢到咱家要从亲，
1: 他从下了无影，
0: 杀父之仇为从报，都肯舍身赔罪人。那女子她不愿婚姻时，怒恼了你父杨大人，一边丧身大地哭，老奴一旁我也伤心。等候你父赐醉了酒，我偷偷放他出府门。
1: 大宋庄那交界上有你的住宅，庄前薛世杰一说官职便是小道的家门，门前还有什么季节？
2: 门前一对曲杆座。
1: 你父亲离别时结婚有什么宝贝物样？
2: 是传家之宝母。

0: 就是一间。
1: 天碧罗山有两间，一间你，一间那。那你呀，随父亲少年，我把你山心上穿。
0: 我来问你，这山叫什么山？
1: 山叫罗山。
0: 水叫什么水？
1: 粉红水。
0: 花叫什么花？
1: 四枝腊梅花。
0: 这就对了。
1: 大人对了什么？
0: 所以说不及，拿了去看。
1: 带我看来。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上半时段我们欣赏了冒腔的罗山记啊，感受了冒腔演绎传统公案戏的深厚功力。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冒腔四大京之首的经典剧目《东京选段》，由张梅香饰演赵美容，袁淑清饰演宝童。张梅香呢是一级演员，也是非物质化遗产冒腔的代表人物之一。冒腔东京啊，又叫做卖宝童、赵美容、关灯，是冒腔的四大京之一。赵美容的未婚夫孙继告被自己的父亲陷害入狱，家庭一度家道中落，孙继告之母惊愤而死，孙继告的嫂子卢凤英因家贫痛卖亲子宝童置办丧事。幸巧宝童被卖在赵美容身边，他得知婆母亡故的噩耗，十分痛心，不顾爹爹反对，毅然女扮男装，以关灯为名去孙家吊孝，然后进京赶考，荣归时昭雪了他的夫君的冤枉。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这段唱腔啊，张梅香以扎实的唱功把赵美容心系未婚夫勇闯虎穴的坚毅与智慧唱的是丝丝入扣，袁淑清饰演的宝童则为这出充满悲情的戏增添了几分童真与希望。

等等。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出冒腔的新编现代戏《知书张玉刚》选段。这出戏由青岛市黄岛区冒腔艺术传承中心创作演出，以年仅38岁就因忘我工作而身患癌症去世的黄岛区灵山卫镇北窑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玉刚为原型。张玉刚20多岁时就在外做生意，身价上百万，回到村里探亲时发现村里的人还是那么穷，路还是那么不好走，便萌发了回乡创业的念头。27岁他当上村主任，用十几年时间把贫穷落后的光棍村变成了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自己却因肝癌不幸去世。这出戏当中啊，冒腔把一个基层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可以说唱的是荡气回肠。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冒腔《知书张玉刚》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孩子不是有意要躲着你，他是病了，病了。
1: 哼，病了就躲着老子装蒜。
0: 他爹，孩子他是真的病了。
1: 你给我闪开！

帽腔啊，从周姑调到本周鼓再到帽腔，走过了几百年的漫长历程。从李兰香、李玉香姐妹的洛杉矶，到张梅香、袁淑清的东京，再到黄岛区帽腔艺术传承中心的新创剧目，一代代帽腔人薪火相传，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生。如今呢，帽腔也进入了国家级非物质化遗产的名录。古韵虽稀，但声震寰宇。从胶东半岛的田间地头到全国舞台，帽腔走过几百年风雨，依然打帽声声，婉转悠扬。我是主持人董浩，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 CGV、 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看来鲁肃还了解主公你，他知道主公你是识才、惜才、爱才、会用才。说你光认识这是个人才，你不会用，这不行。你会用，用不尽其才也不行。那么光会用光认识也用尽其才了，你还得爱惜他。你不能看着这人才别扭，更不能忌才呀。

0: 这个嫉妒人才可太耽误事儿了。人家有才你不如人家，那就向人家学，别嫉妒人家。才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呀。那贤人大才呀，可以能安邦定国呀。只要他能富国富民，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就得尊重人家，就得用，还得人尽其才，不能因为一点生活小事，穿衣戴帽说话难听，就瞅着人家别扭，因为没顺着你说，你心里就有点不大痛快，就觉得好像人家看不起了，不是那个意思。老是听说听道唯命是从就好，不见得。尤其要防备那些当面总夸你的人，哎呦，当着面不知道怎么奉承你好喽，转过脸来另搞一套。当然那也不能称其为才了，那是阴谋家。不过呀，也得提防着点，这样的人也有得逞的时候。因为什么呢？他遇上那个总爱听顺溜的，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就容易上当，古今不乏其人呐。要不怎么诸葛亮今儿个拿着鲁肃这信很感慨呢，说鲁肃能把这样的人才推荐到咱荆州来，这不容易做到，搁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江东的孙权那也是个惜才如金的人呢，拿人才当金子。不过咱们这时候赶得好，周瑜刚刚死，孙权心里有点不太痛快，又加之庞士元不会那套阿谀奉承，大概横是庞统一见孙权的面，惹得孙权就很不高兴，他把这位人才给忽略了。鲁肃呢，怕把庞统耽误到江东，又怕庞统去投曹操，所以立刻写信推荐到咱们这儿来。主公啊，士元非百里之才呀、啊，才华胜量十倍，我还给他写过一封信呢，前后两封书信在兜里揣着，到这儿一封都没往外交。什么原因呢？人家是凭本事吃饭，不靠那套。庞统明白，靠人匹户是靠不住的，古人有云，依人者危呀。刘备一听，先生快别说了，我全明白了，我马上沐浴更衣，先生您陪我到耒阳迎贤呢。诸葛亮陪着刘备到耒阳，把庞统先生请进荆州。刘备封庞统为副军师，诸葛亮对庞统相当客气。刘备又传令，荆州城是举城欢庆，这儿又添了人才了。刘备呀、啊，是喜不自禁呢、啊。因为当初水镜先生跟他说过，伏龙凤雏各得其一，可安天下，现在这二位都在我这儿呢，我刘备霸业可成啊。这时江东的探报报回了江东，许昌的探报报回了许昌。江东的孙权一听懊悔不及呀、啊，什么庞统庞士元到了荆州了，刘备委以重任，嘿嘿，看来仲谋犯了轻贤慢视之过，后悔了。再说许昌的曹操，曹操一听禀报，大吃了一惊，啊，伏龙凤雏共佐刘备，哎呀呀，他立刻吩咐，快请谋士来，就把众家谋士全请来了。曹操有点着慌了，这还了得，刘备占领荆襄本来就是苍龙入海呀，他现在又得了凤雏先生庞统辅佐，好似猛虎添翼。刘备坐镇荆州，招兵买马，接连东吴，早晚必兴兵北犯，不如趁其羽毛未丰，老夫要兵取荆州。且慢，曹操的话没说完，让荀攸给拦住了。丞相，兵发荆州不可， 我看倒是可以先取江东，以雪三江之恨，平定孙权之后，再得荆州灭刘备，一举修平天下。曹操听了荀攸这几句话笑了，荀先生所见和我相同啊，不过我有点后顾之忧。后顾之忧是什么呢？就是那西凉的马腾。马腾反心不死，常有取我许昌之意。荀先生还记得在咱们兵进三江的时候，我为什么把徐庶打发走了？不是就为了提防马腾吗？其实那次啊，曹操派徐庶领兵到潼关防止马腾进犯，那是曹操中了计了。原来人家马腾也没想进兵，那当时是个谣言，是因为徐庶想脱身，庞统这才给他出了个主意。你要想脱身必须如此，徐庶在他那个军营之中造了这么个谣，可把曹操吓得够呛，他才把徐庶派出去，说现在我要领兵一走，那么马腾要取我的这个许昌怎么办呢？荀攸一听，那也不要紧，主公您可以呀、啊，以天子之名下一道诏书，把马腾招来京师，好言相辅，趁其不备，斩草除根，您这后顾之忧不就没了吗？哎，曹操一听，这倒是个上策呀。对，先得把这后顾之忧打断，然后才能够举兵征讨。曹操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去西凉，召马腾进京。这位马腾将军自从十年前离开京都回到西凉，他一直是耿耿于怀，随时都想发兵打许昌灭曹操。为什么呢？就因为那个玉带诏的事啊。在建安四年的时候，朝中不是有这么几位大臣吗？就是那车骑将军董承、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崇济、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还有那位左将军刘备，加上马腾，他们几位都在玉带诏上写过血书啊，要共扶汉室，同心协力灭汉贼曹操。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董承、王子服、崇济、吴硕、吴子兰全死了，只剩下了左将军刘备还有这位征西将军马腾了。刘备那几年颠沛流离，东奔西跑，把马腾愁得不得了啊。马腾心想，皇叔刘备在一完，那么合着承受玉带诏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哎，后来听说了，刘备啊是龙得水虎上山，得过来了荆襄九郡，广揽人才，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而且还有诸葛亮和庞统辅佐，喝把马腾乐得不得了。要是这样，看来玉带诏的实施还有望。这位马腾正想着这事儿呢，忽然间京都的诏书到了，说要他立即动身进京面君。马腾一愣，心说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这道诏书究竟是皇帝下的还是曹操的诡计呢？不行，我得商量商量。他找谁商量啊？先请他的好友啊，镇西将军、西凉太守韩遂。韩遂是马腾的结义兄弟。随后又找来了他的长子马超、马孟起，在一块研究这诏书是真的是假的，京师能不能去。依着这个马腾啊， 这京师是非去不可。我巴不得要想进趟许昌，一则是进一步探听探听消息，二则有机会呀，我好到趟荆州见见皇叔刘备，我问问刘备当初玉带诏的事情他忘没忘。我相信他不会忘啊，当初听董承说刘皇叔是淌着泪在玉带诏上签的字，他是当今这皇叔汉室宗亲，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能忘？现在还能倚仗谁哟？国家只能看我们这几个擎天柱架海梁了。我得去一趟。马超听得这会儿放心不下呀，父亲，我看还是不去为好。
1: 哎，
0: 有天子诏书在此，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不敢进许昌，那曹操还不得怀疑我呀？曹操是当今之奸雄，他给你下了诏书，你不敢来，这里边必定有鬼呀。他可能想我不敢去，可是我出乎他的意料来了，曹贼能奈我何？西凉太守韩遂听到这儿点点头，兄长啊，我是同意贤侄那个主意，还是不去为对，那是上策，可是兄长您一定要去，为解除曹操的疑虑也未为不可，主要您这次去许昌想绕道荆州看望皇叔，我也同意，不过有一样，您可得多加小心，最好啊不要轻易进许昌，不要轻易接近曹操，同时呢您还得带些人马去。
1: 哎，
0: 韩贤弟，你说的对，我早已想好了，我把马超留在西凉，让他昼夜操练人马，大造声威啊，使曹操担心，我后边有人，曹操要想干什么他得合计合计，然后呢我带领我侄儿马岱和次子马修三子马铁同精兵一万兵分三路，我们奔许昌，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曹操难道还敢怎么样我吗？韩遂一听，这倒是个办法，随时这样，兄长您也要格外小心。马超又嘱咐了父亲几句，马腾一一记下。马腾托付韩遂贤弟呀，我走之后你家侄儿马超你要多多照看，西凉军务你要多多分心呐，兄长不必操劳，您自管保重动身，这里的事情有贤侄与小弟万无一失啊，多谢。第二天一早，马腾点起精兵一万，让马修马铁为前部先锋官，领兵三千，自己统帅四千人马，那三千人马交给侄儿马岱作为后援，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就奔许昌来了。探报报进了许昌，曹操一听马腾奉诏来京，他来得好啊，曹操马上把门下侍郎黄奎找来了。这门下侍郎是个什么官衔啊？就是君主的近侍啊，按现在的职务解释呢，就是侍从武官。黄奎走到曹操的跟前，施了个礼，主公唤我有何吩咐啊？
1: 黄侍郎，
0: 西凉马腾奉诏来京啊，此次来京老夫有意让马腾做我的前部先锋官，兵发江东，我想为你做参军呢，你跟着他一块儿去，不过马腾远路而来一路疲乏，我想让他在许昌这儿休息几日，老夫给他补充些粮草，等马腾一到 你把他接近许昌，先让。

0: 马腾面君，然后再做驱处，不得有误。哦，遵命。黄奎就退出来，他派人打听说马腾什么时候到，告诉我，我出城接他。过了没有几天，马腾人马来了，扎营就在许昌城外。黄奎立刻来到大营见马腾，马腾把黄奎接进大帐。认识吗？太熟了，黄奎的父亲是老臣黄绾呐，论着和马腾是同殿之臣呐。马腾设宴款待黄奎，黄奎酒杯端起来，眼泪下来了。哎，马腾一愣，黄侍郎，因何落泪？老将军呐、啊，奸曹横行于朝纲，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他常怀篡逆之心，汉室忠良枕席难安。好、哦，马腾暗吃一惊，心说这黄奎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曹操把他打发来试探我的呀？
1: 哎，黄侍郎，此处耳目众多，你可休得乱言呐，
0: 你别坐在我这胡说。马腾这话没说完，黄奎火了，啪把酒杯这么一摔，老将军，你这又何必呢？难道说你把玉带诏的事情忘怀了不成？
2: 嚯，马腾听着更紧张了，赶忙把他给让到寝帐，寝帐之中比较僻静。马腾这才问他，黄侍郎你这是何意？
0: 黄奎就把曹操怎么下的假诏书把您给诓到了许昌，并且说还要让您面君，面君之后让您做他的马前先锋去攻打江东，这都是假的，是以面君为名，实际要杀害老将军你呀。曹操明天就要出城来点军，您可要多加小心，您的是汉朝的世代重臣呢、啊，朝中的这些忠良都特别尊崇您，又盼您来又怕您来啊，盼您来呢想让您与皇叔刘备携起手来重复汉室，共灭曹贼，怕您来呢又怕您中了曹操的圈套。马腾可了不起啊，那是一个非常有身份的人，他就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马家称得起是汉朝的股肱之臣，是一代接一代，为了汉朝啊，那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平定西凉，立下过汗马功劳。马腾在朝中很有威望，黄奎把这番话这么一说，哦，马腾点了点头啊，多谢侍郎指教，我早已料到曹贼诏书有诈，所以我才带来了一些人马，那么您说我该怎么做呢？
1: 老将军，
0: 您来的也对呀、啊，我看活该是曹贼当面，您不要轻易进许昌，明天老贼曹操不是要出城点军吗？借点军之机，您就把他杀死在马前，不但给您的同僚国舅董承报仇雪了恨，您为国出了奸，您也报答了天子对您的赐诏之情，将军看此计可行吗？
1: 哎呀呀，多谢黄侍郎，就依侍郎之计，不过这样的机密可千万不能走漏啊！
0: 哎呀，老将军只管放心，这个消息走漏还了得，那就满门家眷，休想得活了。我也不想在您这儿多耽搁了，望将军保重。说完了，黄奎离开了大营，他回家来了。黄奎回到家来，这怒气未消，他跟谁生气啊？就跟那曹操， 他越想曹操的所作所为越生气，这个奸雄，奸雄不除，天下难安呐！气得他长吁短叹。黄奎这一折腾啊，吓坏了一个人，谁呀？他的七弟苗泽，就是黄奎的舅爷。苗泽害什么怕呀？感情这苗泽呀，与黄奎的爱妾李春香私通，文明点说呀，就是和他小老婆相好，两个人感情十分融洽，如胶似漆，不亚于表啊。俩人也在一块常合计，说咱们怎么能做一个白头到老的长久夫妻呢？这做不了啊。怎么这黄奎太碍眼了，苗泽呀就恨这黄奎，总想弄包耗子药把他药了，不得下手。今儿个黄奎这一发脾气呀，苗泽紧张了，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人把我这事儿给捅了？哎呀，急得他像热锅蚂蚁似的坐立不安呐。最后他钻到李春香屋里去了，他问李春香，哎，我说黄大人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因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咱们俩人的事儿啊？李春香也吓得够呛，刚才啊冒了一头冷汗，现在踏实点了，说我正想找你告诉你呢，我怕你担惊，不是这档子事儿。那么是什么事儿？他没说。哦，你不好打听打听吗？夫人打听他都没说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夫人就是那黄侍郎的大老婆呀。苗泽一听，哎，你别看呐，他有话不跟夫人说，说不定他许跟你说，吃晚饭的时候施展施展你的解数，多灌他两杯，给他点甜言蜜语，说不定就许说喽。那我跟他说什么呀？你拿话挑逗挑逗他，如此这般，我定更天听你个信儿啊。好了，这李春香答应。吃晚饭的时候，这位黄魁果然上他这爱妾屋里来吃来了。这李春香早就下上功夫了，自己是浓妆艳抹，收拾打扮了一番。他每天都得打扮，不过没有今天晚上打扮的那么精心，亲手做了几个黄魁最爱吃的菜，呵，他是百般殷勤呐。随后啊，他看着黄魁的脸色，就问黄魁：“啊，大人呐，近来我听说，怎么有人议论刘备和曹操呢？”黄魁一愣，怎么议论的？说刘备是仁德君子，曹操是奸诈狠毒啊。你说他们说的对不对？哎呦，这几句话呀，就打动了黄魁。嘿嘿，真不容易呀，就你这么一个妇道人家，你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些人议论的都对呀。哦，那么大人您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呢？我气恨的就是奸曹。这黄魁，马腾还嘱咐他，这么大的个事儿，你可不要轻易泄露。他也知道，把这个消息要走漏出去啊，就有灭门之祸。所以他的夫人问他，他都没说。那么他跟他夫人没说，为什么跟李春香说了呢？他架不住李春香这甜言蜜语呀，再加上这殷勤献媚，这位黄侍郎借着两钟

酒就有点晕了，他就把这如此这般和马腾所说的这个经过都告诉李春香。你看，往往有些人物啊就过不了这美人关。李春香听明白之后放心了，吃完了饭，他打发这黄奎睡了觉，悄悄地溜出来，就把这事儿原原本本告诉苗泽了。苗泽一听啊，差点跪在地上，怎么回事？嘿嘿，这真是天助我也。李春香一听，助你什么了？这回咱俩成了，可以成为永久夫妻了。别的你甭问了，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啊！只要是黄奎一死，不单你归了我，就这片家财也就全归了我了。呵，苗泽说完之后抹头就跑，跑哪儿去了？他跑进丞相府，就把黄奎与马腾定的这个计全告诉曹操，把曹操吓了一大跳啊！当夜三更招来几员大将，曹洪、许褚、徐晃、夏侯渊，明日出城点军，去见马腾，你们必须如此这般。几将领命都去了。第二天一早，马腾在营中吃过早饭，披挂整齐，营门外上马，把军兵带出来，就等曹操出城点军了。在辰时左右，只见远处里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来了一哨人马，正当中一把红罗大伞，伞下一人身披红袍，不用问，准是曹操。马腾一见是暗暗叨念呐：苍天睁眼，汉室当兴，曹贼当灭，何当我马腾成功啊！他爸一颗飞虎叉，哗，领着他两个儿子马修、马铁就过来了。眼看那把红罗伞呢是越来越近了，还有个一箭来地，就那一箭射程那么远吧。马腾悄悄地一抬手，有咬凝环，把亮银枪就摘下来。马腾心说：曹贼呀，见了面啊，我让你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你刚这么一张嘴，我就一枪刺你于马下。马腾相当威风，生的是肩宽背厚，体态雄伟。他是西凉大将马子硕之子啊，母亲是一位羌族姑娘。您别看马腾身体那么魁梧，可是他性格特别温和。今儿个呀，他一见曹操，那性格就不温和了，眼都有点红了。可就在这时候，只见红罗伞下马上披红袍的那个人呢，咵，把马勒住了。嗯，马腾一愣，怎么站那儿了？只见红罗伞下这人啪啦把两臂这么一张，那红袍刷就闪着地下去了，大叫一声：反贼马腾，休走！迎面射来一箭，哎呦，马腾想用枪把箭拨出去，晚了，一箭正中马腾将军的左肩，他身子一晃，差点由鞍桥上滚下来，幸亏由他次子马修把他给扶住了。马修、马铁一看父亲不好，红罗伞下根本不是曹操，看来呀，人家已经设有埋伏。这话还没说完，四面喊声大起，炮鼓震天，大喊捉拿反贼马腾负责。夏侯渊、徐晃、许褚、曹洪由四面就包抄过来，乱箭齐发呀，父子身中数箭，马铁死于乱箭之中，马修和他父亲

0: 进马腾啊，想杀条血路
1: 冲出去。
0: 哎呀，难了，是左右冲突，拼命厮杀也没闯出条路来。最后只听哗楞楞这么一声响，人家用绊马索把他们父子的马给绊倒了，马腾父子双双就擒呢、啊，西凉兵都让人家给掳了去了。夏侯渊说得明白，军校人等莫要惊慌，造反者乃马家父子与汝等无干，没你们的事儿，老老实实都在大营里头给我待着。随后由许褚押着马腾父子来到相府见曹操，这时候曹操已经把黄奎全家都给绑了来了。黄奎是大喊无罪呀、啊，丞相您为什么捉我全家，我怎么了？黄侍郎，你这事儿做得很隐秘呀、啊，可是你忘了，这天下就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来呀，把苗泽带上来。当着马腾把苗泽带上来，苗泽当众又把李春香的话叙述了这么一番。哎呀，气得黄奎呀、啊，牙都咬出血来了，那管什么用，可把马腾气坏了，他跺脚大骂庶子坏我大计。曹操反倒劝说马腾，马将军息怒吧，咱们分别日子可不少了，你还识得此物否？说着他又袍袖里一抖，扑啦把那玉带诏抖出来了。曹操还留着呢，留着，这上面还俩人呢，一马腾一个刘备。马将军今已遭擒，还有什么话要说呀？呀呀呸！马腾浓眉倒竖，二目圆睁，大骂曹操。曹操不生气，骂我几句管什么呀？你今天给我送上门来了，逆贼不除，老夫难安呐！来，将马氏父子推上市曹，人头砍下，枭首示众。然后传令将黄奎一家老小全都推出去一并斩首，就留下了一个苗泽和李春香。苗泽站在旁边那儿，扬着个脸儿，那菱角嘴撇着，鸡胸脯拔着，洋洋得意，心说这回曹操得好好的酬谢酬谢我。果然曹操把马腾黄奎都发落完了，转过脸来看了一看苗泽李春香。苗泽近前来。啊，遵命。苗泽像摇尾巴狗似的往前凑合了两步，战战兢兢，哆里哆嗦，诚惶诚恐，给曹操深施一礼呀、啊、丞相有何吩咐？你这事儿办得不错呀，啊，你能把黄奎与马腾谋害老夫之秘计深夜来相府报与我知，我当重谢，全仗丞相洪福齐天呐、啊。你想要点什么呀？哎，这个启禀丞相，小人一不要金，二不要银，只求丞相您能把李春香赐予我，小子美愿足矣。哦，曹操上下打量了打量苗子。

0: 把你这无意之人留在世上有何用处？你除了糟蹋粮食，就会陷害他人。
1: 来呀，
2: 有，将苗泽与李春香二人推上市曹，处以极刑示众。
0: 苗泽、李春香都哭了，哭管什么用？这就是害人不利己，小人们应得的下场。曹操随后传令，传令各个边关休教，走脱了马岱。马岱领着人在后边作为马腾将军的后援呢，走到半道上，他就听到了禀报，说马老将军已经遇害。马岱想带着人马往回走，走不回去了，各个边关全都给封锁了，迫使的马岱没办法，只好扮作客商，扔下了他那些军马，偷偷的跑回西凉。曹操一听说没抓住马岱，他挺着急呀，不能走脱了马岱，他要逃回去，告诉马超怎么办呢？曹操素有耳闻呢，那马超马孟起是马腾将军的长子，此子武艺超群，本领非常大，马上部下英勇无敌，身怀绝技，36路绝命枪，枪法如神，两军阵前枪挑上将，如探囊取物啊。武将中一提马超的名字，无不噤若寒蝉。如果要让他知道他父亲死了，他必然要报仇啊。此子不除，乃是老夫心头大患。单说这，哎呀呀，急得曹操在屋里转了仨圈。他低头一想，心生一计，有了。曹操当时提笔给西凉太守韩遂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韩遂，你要是能捉住马超与马岱，把他们送到许昌，我封你为西凉侯，赏金10000两黄金。信写好之后，派专人密送韩遂。马超还一点不知道呢。马超自从父亲马腾带着两个弟弟和哥哥走了之后，他一直是坐卧不安的，几乎是文武俱废，是书也看不下去了，操演人马也操演不了了，怎么待着都不得劲，甭管是趴趴坐坐，躺躺卧卧，心里总像有什么事儿似的。他身边一位亲信勇将庞德庞令明劝解他，哎呀，少将军何必这样，我看您不必挂记，走的时候您不是嘱咐老将军了吗？他老人家到许昌啊，我看会见机行事的。哎，令明，你有所不知啊，曹操奸诈无比呀，我总怕他们父子上了曹贼的当。少将军，我看他们不敢把老将军怎么样。俩人正这说着呢，可了的，从外边跌跌撞撞进来一人，扑通一下进的门来，伏倒在地放声大哭啊。这人这相可太惨了，帽子也没了，靴子也丢了，衣服也破了，滚了一身土，弄了一身泥，好几天都没洗脸了。马超定睛一看，不是旁人，是哥哥马岱。哎呀，兄长，你为何如此狼狈？兄弟呀、啊！马岱当时是泣不成声，边哭边诉，就把老将军马腾父子遇害的事情全说了。马超听完大叫一声，痛杀我也，扑通身子一仰，摔倒在地，没气儿了，可把马岱庞德吓坏了，赶忙把马超扶起来，把腿给他盘上，马死前胸，捶后背，连连呼唤少将军醒来。哎呀！

0: 啊，马超苏醒过来，放声大哭，边哭边跳，他是暴跳如雷，声泪俱下，当时吩咐一声擂鼓声停，随着这隆隆的鼓声，战将全都到了，当时一个个身挂校服，扯起两面白旗，上书八个大字，替父报仇是灭贼兴汉。西凉众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啊，要为老将军报仇。正在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说太守韩遂求见。啊，马超一听，怎么叔叔来了，有请。一见韩遂哭倒在地，韩遂赶忙把马超给搀扶起来，韩遂也掉了泪了，贤侄切莫悲伤，叔父啊，我父已在许昌遇害，我都知道了。说着马超把韩遂给让进帅府，正居中一把大椅，让韩遂坐那儿。坐下之后，韩遂由腰里一伸手，就把那封书信掏出来。什么信呢？曹操给他捉马超的那信呢，递给了马超。马超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哎呀，当时啪，他把信往地上这么一扔，扑通就跪倒在韩遂的面前。马岱、庞德众将都愣了，马岱悄悄地由地上把那信拾起来，他看了看，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就在马超的后边也跪下了。韩遂一看，贤侄，你这是何意呀？叔父啊，信我全看明白了，原来曹操许以叔父重金，封您为西凉侯。韩遂哪能那么办呢？那对不起死的，也对不起活的，他就当着马超的面把曹操给他来的这封信焚毁了。他们是晋起西凉人马呀，就是说是反能打仗的全去，精兵20万，子重粮草一应俱备。这儿刚要起兵，有人进来禀报说是荆州皇叔刘备派人前来下书。哦，马超一愣，刘备这个名字他早就听说过，他父亲还跟他说过玉带诏的事儿，可是这些年来很少与刘备通信，因为那时候刘备的处境也很惨，也没个准地方。马超听父亲马腾说呀，经常惦念刘备，说不知道这位英雄哪儿去了。现在父亲马腾刚刚被害，皇叔刘备来信了，里边一定有文章。马超赶忙吩咐把下书人请进来，后代下书之人，然后把书信拆开，这么一看，这信是刘备亲手写给马超的。信中说，伏念汉室不幸，操贼专权，欺君罔上，黎民凋残，被细雨令先君同受密诏，是诛此贼，今令先君被操所害，此将军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仇也。若能率西凉之兵以攻操之右，被当举荆襄之众以遏操之前，则逆操可擒，奸党可灭，仇恨可报，汉室可兴矣。书不尽言，历代回音。什么意思？就说曹操是独霸朝纲，专横跋扈啊。当年呢，我和你父亲一块儿受过天子的密诏，我们呢发过誓言要把曹操除了。现在呀，你父亲让曹操杀害了，杀父之仇你一定要报，你要报仇的话，那么你就举兵讨贼，我呢立刻出兵帮你。如果能把曹操灭了，您复仇也报了，汉室也振兴了，你马超是忠义两全呐，我听你个回信儿。这封信来的真是实话，真是如春雨似东风，大涨西凉三军之锐气。本来还想休息一两日动兵，现在一见刘皇叔这封信，一刻也不能耽搁了， 马超立刻给刘备写了回信，重赏了下书人，然后是点炮发兵。刘备这封信来的怎么这么是时候啊？要问刘备这信怎么来的呀，还得从曹操那儿说起。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心想象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7: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8: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9: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
8: 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品味书香，
8: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流浪地球。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在当代文学的世界里，科幻小说凭借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深刻的思考，让我们换一种角度看待人类的未来与命运。在广阔浩瀚的宇宙背景下，它把科学知识与人文情怀融合在一起，不断探寻着文明的真谛以及我们存在的意义。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将带您走进这样一部兼具硬核科幻气质与深沉人文关怀的作品，刘慈欣的中篇小说《流浪地球》，以及由郭帆执导2019年上映的同名改编电影。让我们一同在文字的精密与影像的震撼中，感受这场关于人类存亡的宏大叙事。刘慈欣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科幻作家，被誉为中国科幻的领军人物。他擅长以硬核科学为基地

构建宏大壮阔的宇宙叙事，代表作有《三体》三部曲、《球状闪电》、《超新星纪元》以及《流浪地球》《乡村教师》《朝闻道》等中短篇佳作。2015年，他凭借着《三体》斩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成为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他的作品既充满对宇宙与文明的终极追问，也饱含对人类命运与人性的深刻思考，把中国科幻推向了世界舞台。《流浪地球》是刘慈欣的经典中篇科幻小说之一，故事里太阳即将发生氦闪吞没地球，人类没有选择抛弃家园，而是在地表建造上万座行星发动机，带着整个地球开启了长达2500年的宇宙流浪，前往比邻星寻找新的恒星家园。作品用震撼的末日图景与东方家园情怀，写出人类面对绝境时的坚守与勇气，也成为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作品。

0: 太阳急速老化，将会不断膨胀，吞没整个地球。
1: 太阳将死，地球逃亡。
0: 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人类将离开地表，永远移居地下城。
1: 400年预警，2500年航程，100代人的接力。当氦闪的烈焰吞噬太阳系，人类没有选择等待末日，而是选择带着家园一起流浪。
2: 我们选择希望。
3: 热火。
1: 这是刘慈欣笔下的末日史诗，也是中国科幻电影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从刹车时代的永昼，到逃逸时代的冰原，再到叛乱时代的血与火，《流浪地球》，一部关于希望、牺牲与文明存续的宏大预言。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踏上这场跨越2500年的星际长征。

品味书香，今天我们邀请您一起翻开的是刘慈欣的《流浪地球》。《流浪地球》发表于2000年，是刘慈欣《太阳灾变》系列的代表作之一。这篇小说以太阳即将发生骇闪、吞噬地球为开端，讲述了人类建造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逃离太阳系、前往比邻星的壮阔历程。小说融合了硬科幻的技术推演与深沉的人文思考，以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一极具东方色彩的核心设定，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科幻的里程碑之作。刘慈欣认为，科幻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它让我们站在宇宙的尺度上重新审视人类文明，这也正是理解《流浪地球》这部作品最核心的钥匙。小说开篇便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场景设定。我没见过黑夜，我没见过星星，我没见过春天、秋天和冬天。叙述者我出生在刹车时代结束的时候，地球刚刚停止转动。这个开篇以否定句式构建起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让读者瞬间被抛入一个异于常态的生存环境中。

我没见过黑夜，我没见过星星，我没见过春天、秋天和冬天。我出生在刹车时代结束的时候，那时地球刚刚停止转动。地球自转刹车用了42年，比联合政府的计划长了3年。妈妈给我讲过我们全家看最后一次日落的情景，太阳落得很慢，仿佛在地平线上停住了，用了3天3夜才落下去。当然以后没有天也没有夜了，东半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概有10几年吧，将处于永远的黄昏中。因为太阳在地平线下并没落身，还在半天边上映出它的光芒。就在那次漫长的日落中，我出生了。黄昏并不意味着昏黄，地球发动机把整个北半球照得通明。地球发动机安装在亚洲和美洲大陆上，因为只有这两个大陆完整坚实的板块结构才能承受发动机对地球巨大的推力。地球发动机共有1.2万台，分布在亚洲和美洲大陆的各个平原上。从我住的地方可以看到几百台发动机喷出的等离子体光柱，你想象一座巨大的宫殿，有雅典卫城上的神殿那么大，殿中有无数根顶天立地的巨柱，每根柱子都像巨大的日光灯管那样发出蓝白色的强光，而你则是那巨大宫殿地板上的一个细菌。这样你就可以想象到我所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了。其实这样描述还不是太准确，地球发动机的喷射必须有一定的角度，这样切线推力分量才能刹住地球的自转，所以天空中的那些巨型光柱是倾斜的，我们是处在一个将要倾倒的巨殿中。如果有人突然从南半球到北半球，多半会精神失常的。比这景象更可怕的是发动机带来的酷热，户外气温高达70-80摄氏度，必须穿冷却服才能外出。在这样的气温下常常会有暴雨，而发动机光柱穿过乌云时的景象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光柱蓝白色的强光在云中散射，变成无数种色彩组成的疯狂涌动的光晕，整个天空仿佛被白热的火山岩浆所覆盖。爷爷老糊涂了，有一次被酷热折磨得实在受不了，看到下大雨喜出望外，赤膊冲出门去，我们没来得及拦住他，外面雨点已被地球发动机超高温的等离子光柱烤沸，把他身上烫脱了一层皮。

0: 这段文字展现了刘慈欣标志性的红细节叙事风格，他不直接描写末日降临的惨烈，而是聚焦于末日降临前人类已经适应的日常，一个永远黄昏、酷热难耐、发动机光柱如巨柱般倾斜的世界。这种将极端异常常态化的处理方式，反而制造出更强的陌生化的效果。爷爷的死亡也揭示了技术奇景背后残酷的生存逻辑。小说以时间为轴，将人类逃亡划分为五个时代：刹车时代、逃逸时代、流浪时代一、流浪时代二、新太阳时代。整个移民过程将延续2500年时间，100代人。这种跨越千年的宏大时间尺度，是刘慈欣科幻最鲜明的标识之一。
1: 太阳急速老化，将会不断膨胀，吞没整个地球。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人类将离开地表，永远移居地下城。
2: Around the world, will mobilize all resources to construct 10,000
1: 建造一万座行星发动机。
3: Planet 二号行星。
4: 4, 3, 2, 1, 无论最终结果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选择希望。
5: 别火！
0: 2019年，改编自《流浪地球》的同名电影与观众见面。这部电影由郭帆执导，吴京特别出演，屈楚萧、李光洁、吴孟达等主演。一经上映，便引发现象级热议。最终斩获超46亿票房，被誉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开启之作。电影保留了小说的核心设定与末日背景，但在叙事焦点、人物关系、情感线索等方面进行了大幅改编与创新。电影将原著的千年尺度压缩为几天几夜的生死救援，极大地增强了视觉张力与情感浓度。影片也舍弃了书中大部分情节，转而聚焦于刘培强父子三代人的情感线索。这一取舍体现了电影与小说作为不同媒介的本质差异。电影需要在有限时长内建立情感认同，而小说可以容纳更散漫、更百科全书式的叙事。谈及科幻电影的影视化改编，刘慈欣表示，创新是最难的。
6: 那个难点不止一个吧，就是说小说的话，文学作品还是比较单纯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创作就行了。但电影的话，它涉及到的那个因素太多了，你包括科幻片，你包括它的那个涉及的那个特效的表现呢，涉及到的投资啊，这都是很麻烦。另外，科幻小说面对的只是科幻读者，但电影你只面对科幻读者肯定是不行，他们的数量是撑不起一个十几亿的一个大片的。你面对的是所有的观众，这所有的观众，你让他们都觉得好看，这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挑战里面，改编最难的一点就在于，科幻电影改编是一个创意密集型的一个工程，它每走一步都碰到创意，你都需要创意。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你科幻小说里面就写一句话，一艘宇宙飞船飞过去了，这很简单，几秒钟就写了，对吧？那电影里面呢，那个飞船什么样子，对吧？飞船有多大，外形什么样子，给人展现出来它的推进原理是什么，这是很难的。 你当然你这个飞船你要想把它弄得让人看到很震撼很有创意那个不容易，因为宇宙飞船的之前的科幻电影里面已经出现过无数次了，你必须有你自己的创意才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也是科幻电影里面最大的一个挑战。你像我们现在科幻电影，我们的特效制作的工业体系、特效制作的技术，能制作出很震撼的这种效果来，但缺的是什么？就是创意，创意很难的。你看看，你到一个特效公司，很多他拿给你他的成果，就是展示他的技术成果的那个样片看，你总是似曾相识，你都能看出那哪儿来的，这不行。那科幻电影这样，你技术再好也没用，投资再高也没有用，他要的是创意，创新的东西其实是最难的，比那个技术要难得多，因为技术下功夫。就能出来，但创意你下功夫，你肯定要努力，但只努力肯定不行。
0: 在电影版《流浪地球》中，导演郭帆大胆地将原著的宏大叙事压缩为更加紧凑的灾难救援类型片结构，集中叙述了原著《逃逸时代》里地球

0: 途经木星遭遇引力危机的段落，并将原著中仅寥寥百字一笔带过的情节扩写成了全片核心的木星引力救援冲突。影片中太阳即将毁灭，人类启动了流浪地球计划，推动地球前往新家园，地球被木星引力捕获，面临撞击危机，刘启与救援队踏上惊险的发动机救援之路，身处太空的父亲刘培强也为守护地球与家人毅然做出牺牲，最终人类凭借着团结与勇气点燃希望，让地球继续在宇宙中流浪前行。刚才我们读到了书中的开篇，刹车时代的童年记忆，而在电影中这一段被处理为更加视觉化的地下城生活场景。春节十二响，蚯蚓干，冰封的上海东方明珠塔，这些充满中国元素的细节，既是对原著精神的致敬，也是对本土观众的情感召唤。
1: 在新春来临之际，领航员空间站首批驻站人员即将返程，圆满完成15至20年的驻站工作。全球地下城居民正热切期盼着航天英雄的归来，为此

0: 村长，你说说你理解的希望是什么？
1: 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希望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方向。
0: 班长说得很好，坐下。韩朵朵，你来说说。
2: 我没什么理解，我就是想去外面看看。
0: 但外面真的很危险。小明，坐下，坐下。同学们不要慌，这是模拟瓶坏了。回去，回去，你们俩，小明，回去，回去，保持秩序，不要乱啊。
3: 这是你弄的。
4: 快走，快走。
5: 老师。
3: 就会发饺子了，
4: 吃吃吃，马上赶了
3: 啊！赶忘了，赶忘了。要不咱们吃了饺子再走？
4: 吃个屁！
6: 你是个骗子！说好了带我们去玩的。
7: 《流浪地球》的核心主题是人类面对末日时的集体抉择与个体牺牲。原著中飞船派与地球派的争论象征着两种文明存续哲学的冲突，前者主张建造飞船逃离，后者坚持带着地球一起流浪，这一贯穿全书的理念之争有着深刻的隐喻意味。哼，飞船派和地球派又打起来了。我对这事儿不感兴趣，他们已经打了四个世纪了，但我还是到外面看了看，在那打成一团的几个男孩中，一眼就看出了挑起事儿的是阿东。他爸爸是个顽固的飞船派，因参加一次反联合政府的暴动，现在还被关在监狱里。有其父必有其子。小星老师和几名粗壮的船员好不容易才拉开架，阿东鼻子血乎乎的，振臂高呼把地球派扔到海里去。小星老师问，我也是地球派，也要扔到海里去吗？阿东毫不示弱，地球派都扔到海里去。现在全世界飞船派情绪又呈上升趋势，所以他们也狂起来了。小星老师问，为什么这么恨我们？我们不和地球派傻瓜在地球上等死。其他几个飞船派小子接着喊了起来，我们要坐飞船走，飞船万岁。小星老师从随身带来的一个小箱子中小心翼翼地拿出了那个玻璃球，死去的小虾漂浮在水面上，水浑浊不堪，腐烂的藻类植物已失去了绿色，变成一团没有生命的毛状物覆盖在珊瑚上。这个小世界死了，孩子们，

0: 谁能说出为什么？
1: 它太小了。
0: 说得对，太小了。小的生态系统不管多么精确，也是经不起时间风浪的。飞船派想象中的飞船也一样。我们的飞船可以造得像上海或纽约那么大。阿东说着，声音比刚才低了许多。是的，按人类目前的技术，最多也只能建这么大。但同地球相比，这样的生态系统还是太小了，太小了。我们会找到新的行星。这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半人马座没有行星，最近的有行星的恒星在850光年以外。目前人类能建造的最快的飞船也只能达到光速的0.5%，这样就需要17万年才能到那儿。飞船规模的生态系统连这1/10的时间都维持不了。孩子们，只有像地球这样规模的生态系统，这样气势磅礴的生态循环，才能使生命万代不息。人类在宇宙间离开了地球，就像婴儿在沙漠里离开了母亲。
2: 可老师，我们来不及了，地球来不及了，它还来不及加速得足够快，航行得足够远，太阳就爆炸了。
0: 时间是够的，要相信联合政府，这我说了很多遍。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们就退1万步说，人类将自豪地去死，因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这段对话是小说中最具思想深度的段落之一。小星老师以生态球实验为喻，论证了地球派方案的合理性。只有行星级别的生态系统才能支撑文明的长途迁徙，这一论证既基于科学理性，又蕴含着对家园的深情。人类在宇宙间离开了地球，就像婴儿在沙漠里离开了母亲。这个比喻将硬核科幻与人文情怀完美融合，也是刘慈欣式科幻的典型表达。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流浪地球。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成功之处。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品味书香节目，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流浪地球，我是马宗武。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成功之处，分析小说与电影在叙事方式、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等方面的异同，同时继续聆听更多经典片段，感受这部作品跨越时空的魅力。
1: 太阳急速老化，将会不断膨胀，吞没整个地球。
2: 太阳将死，地球逃亡。
1: 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人类将离开地表，永远移居地下城。
2: 400年预警，2500年航程，100代人的接力。当氦闪的烈焰吞噬太阳系，人类没有选择等待末日，而是选择带着家园一起流浪。
3: 我们选择希望。
4: 热火。
2: 这是刘慈欣笔下的末日史诗，也是中国科幻电影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从刹车时代的永昼，到逃逸时代的冰原，再到叛乱时代的血与火。流浪地球，一部关于希望、牺牲与文明存续的宏大预言。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踏上这场跨越2500年的星际长征。

流浪地球小说中的另一个核心段落来自逃逸时代的灾难叙事，岩浆渗入地下城，母亲之死，奥运会机动雪橇拉力赛，这些情节展现了末日背景下人类生活的多重面向，既有技术灾难的残酷，也有情感生活的坚韧。

那天警报响起来的时候，我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市政厅的广播， F112 市全体市民注意，城市北部屏障已被地应力破坏，沿江渗入，沿江渗入，现在沿江流已到达第四街区，公路出口被封死，全体市民到中心广场集合，通过升降梯向地面撤离。注意，撤离时按危急法第五条行事。强调一遍，撤离时按危急法第五条行事。我环视了一下四周迷宫般的通道，地下城现在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我知道现在的危险，只有两条通向外部的地下公路，其中一条去年因为加固屏障的需要已被堵死，如果剩下的这条也堵死了，那只有通过经竖井直通地面的升降梯逃命了。升降梯的载运量很小，要把这座城市的36万人运出去需要很长时间，但也没有必要去争夺生存的机会，联合政府的危急法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古代曾有过一个伦理学问题，当洪水到来时，如果一次只能救走一个人，是去救父亲呢，还是去救儿子？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这个问题很不可理解。当我到达中心广场时，看得人们已按年龄排起了长队，最靠近电梯口的是由机器人保育员抱着的婴儿，然后是幼儿园的孩子，再往后是小学生。我排在队伍靠前的部分，爸爸现在在近地轨道值班，城里只有我和妈妈，我现在看不到妈妈，就顺着长长的队伍跑，没跑多远就被士兵拦住了。我知道他在最后一段，因为这座城市是学校集中地，家庭很少，他已经算年纪大的那批人了。长队以让人心里着火的慢速度向前移动，3个小时后轮到我跨进升降梯时，心里一点都不轻松，因为这时在妈妈和生存之间还隔着20000多名大学生呢，而我已闻到了浓烈的硫磺味。我到地面2个半小时后，沿江就在500米深的地下吞没了整座城市。我心如刀绞地想象着妈妈最后的时刻，她同没能撤出的1.8万人一起看着沿江涌进市中心广场。那时已经停电，整个地下城只有沿江那可怖的暗红色的光芒，广场那高大的白色穹顶在高温中渐渐变黑，所有的遇难者可能还没接触的沿江就被这上千度的高温夺去了生命。

0: 这段文字以冷峻的笔触书写了末日伦理，危急法第五条规定的按年龄排队撤离，将就年轻人这一功利主义原则制度化，彻底消解了传统伦理的困境。叙述者我在升降梯前的计算，在妈妈和生存之间还隔着2万多名大学生，以近乎残酷的理性展现了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异化。而我事后的想象，那可怖的暗红色光芒与渐渐变黑的白色穹顶，又以诗意的意象保留了情感的温度。这种对极端处理下人性与伦理的深刻书写，构成了原著厚重的思想底色。而在改编电影中，创作者则在保留这份精神内核的同时，用更具戏剧张力的视听语言，将这份深沉的思考转化为震撼人心的银幕时刻。电影中最具原创性的改编是点燃木星的高潮设计。当地球被木星引力捕获，即将被洛希极限撕碎时，刘培强驾驶空间站冲向火焰缺口，以空间站燃料补足射程，点燃木星大气中被吸来的地球氧气与木星氢气形成的混合气体，借爆炸冲击波推开地球。这一情节在天体物理上备受争议，但情感冲击力极强，将守护家园的集体叙事转化为父亲对儿子的最后承诺，锚定在了家庭伦理之上。
1: 我们没时间了，
2: 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
3: 作为火种计划执行程序，貌似不允许吸

0: 生领航员空间站的行为发生。
1: 你知道为什么加加林时代不允许带酒上太空吗？
2: 新年快乐。

0: 心节点丢失，数据错误，核心节点丢失。
1: 地球一定可以活下来。分离休眠舱，准备撞击。
2: 休眠舱逃生系统启动。
1: 联合政府，通知全体地面工作人员紧急避险。
3: 中国 CN171-119员队，这里是空间站，
1: 我是刘培强。
3: 空间站有30万吨燃料，爆燃直径可达5000公里，点燃空间站就能点燃木星。
4: 刘培强，你干什么？
5: 王磊，
4: 你快松手！
3: 王磊上尉，不许松手！
4: 刘培强，你闭嘴！
3: 这是命令。
4: 是。
5: 王磊，
4: 你这么混蛋！
3: 刘启，
4: 关闭
5: 发动机！
3: 刘启，
4: 闭嘴！闭嘴！闭嘴！
1: 儿子，
4: 闭嘴！
1: 儿子，对不起，爸爸又要去执行任务了。这是爸爸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
5: 你说过，我能看见木星的时候，你就会回来。你骗人！
1: 我离开的时候你4岁，可是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了。爸爸
5: 跟你说过，
1: 爸爸在天上，你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

品味书香，今天我们邀请您一起翻开的是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小说与电影在结局处理上呈现出深刻的差异。小说以叛乱章节达到叙事高潮，当太阳骇闪迟迟未至，民众怀疑联合政府欺骗了他们，发动叛乱，将最后的地球派处决于冰原。而就在他们高唱《我的太阳》时，骇闪突然爆发了。

真感谢死刑的执行者，他们为这些罪犯找了一种最佳的死法，他们收走了被判死刑的每个人密封服上加热用的核能电池，然后把他们丢在大海的冰面上，让零下百摄氏度的严寒慢慢夺取他们的生命。这些人类文明史上最险恶、最可耻的罪犯，在冰海中

站了黑压压的一片，岸上有十几万人在看着他们，十几万副牙齿咬得咔咔响，十几万双眼睛喷出和那小女孩一样的怒火。这时所有的地球发动机都已关闭，壮丽的群星出现在冰原之上。我能想象出严寒像无数把尖刀刺向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血液在凝固，生命从他们的体内一点点流走，这想象中的感觉变成一种快感，传遍我的全身。看到那些人在严寒的折磨中慢慢死去，岸上的人快活起来，他们一起唱起了《我的太阳》。我唱着，眼睛看着星空的一个方向，在那个方向上有一颗刚刚显出圆盘形状的星星，发出黄色的光芒。哦，那就是太阳啊，我的太阳，生命之母，万物之父，还有什么比您更稳定，还有什么比您更永恒？我们这些渺小的连灰尘都不如的碳基细菌，拥挤在围着您转的一粒小石头上，竟敢预言您的末日，我们怎么能蠢到这个程度？一个小时过去了，海面上那些反人类的罪犯虽然还全都站着，但已经没一个活人，他们的血液已被冻结了。我的眼睛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几秒钟后视力渐渐恢复，冰原、海岸和岸上的人群又在眼前慢慢显影，最后完全清晰了，而且比刚才更清晰，因为这个世界现在笼罩在一片强烈的白光中。刚才我眼睛的失明正是由于这突然出现的强光的刺激，但星空没有重现，所有的星光都被这强光所淹没，仿佛整个宇宙都被强光融化了。这强光从太空中的一点迸发出来，那一点现在成了宇宙中心，那一点就在我刚才盯着的方向。太阳骇闪，爆发了。我的太阳的合唱戛然而止，岸上的十几万人呆住了，似乎同海面上那些人一样，冻成了一片僵硬的岩石。太阳最后一次把光和热洒向地球，地面上冰结的二氧化碳干冰首先融化，腾起了一阵白色的蒸汽，然后海冰表面也开始融化，受热不均的大海冰层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渐渐的，照在地面上的光柔和起来，天空露出了微微的蓝色。后来，强烈的太阳风产生的极光在空中出现，苍穹中飘动着巨大的彩色光幕。在这突然出现的灿烂阳光下，海面上最后的地球派们仍然稳稳地站着，仿佛五千多尊雕像。太阳骇闪爆发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两个小时后，强光开始急剧减弱，很快熄灭了。在太阳的位置上出现了一颗暗红色球体，它的体积慢慢膨胀，最后达到了从原来地球轨道上看到的太阳大小，这意味着它的实际体积已大到跃出火星轨道，而水星、金星和火星这三颗地球的伙伴行星已在上亿度的辐射中化为一缕青烟。但那个红球已不是太阳，它不再发出光和热，看去如同贴在太空中的一张冰冷的红纸，它那暗红色的光芒似乎是周围星光的散射，这就是小质量恒星演化的归宿，红巨星。51年的壮丽生涯已成为飘逝的梦幻，太阳死了，幸运的是，还有人活着。

0: 太阳急速老化，将会不断膨胀，吞没整个地球。
1: 太阳将死，地球逃亡。
0: 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人类将离开地表，永远移居地下。

0: 400年预警，2500年航程，100代人的接力。当氦闪的烈焰吞噬太阳系，人类没有选择等待末日，而是选择带着家园一起流浪。
1: 我们选择希望。
2: 别火。
0: 这是刘慈欣笔下的末日史诗，也是中国科幻电影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从刹车时代的永昼，到逃逸时代的冰原，再到叛乱时代的血与火，《流浪地球》，一部关于希望、牺牲与文明存续的宏大预言。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踏上这场跨越2500年的星际长征。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翻开的是刘慈欣的中篇小书《流浪地球》。刚才我们与您一起阅读了书中的结尾，而电影《流浪地球》则与原著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结局路径。它放弃了叛乱的复杂性，代之以饱和式救援的集体英雄主义叙事。这一改编在叙事思路上与原著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在情感共鸣上则获得了更广泛观众的心理认同。电影的结尾，地球继续流浪，刘启成长为新的驾驶员，这一设计暗示着牺牲与希望的代际传递。小说与电影在主题表达上有着共同的根基，那就是他们都在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文明面临存亡危机，个体与集体，理性与情感，希望与绝望如何平衡？小说通过叛乱情节给出了悲观的答案，人类或许永远无法保持理性。电影则通过点燃木星的壮举给出了乐观的答案，爱与牺牲可以超越计算的局限。

好，朋友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就到这里。从刹车时代到流浪时代，从冰封的上海到燃烧的木心，流浪地球与文字与影像的双重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园、牺牲与希望的东方科幻故事。愿我们都能在仰望星空时感受到那份来自大地深处的温度与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饭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12: 更要有质量；
11: 要文艺，
12: 更要有生活。
11: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2: 文艺生活家。
1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前两天呢，我们聊完了上衣的体面，裙摆的温柔，长裤的底气，帽子的风雅，从头到脚的穿搭美学。今天呢，是终于可以落脚到我们最容易忽略又最不可或缺的鞋子了。
13: 哎，人这一生啊，行万里路，全凭足下一双鞋。
0: 嗯，
13: 2026年的夏日穿搭，大家早都跳出了好看大于好穿的误区了。这个鞋款审美彻底反转，像舒适啊、松弛啊、适配场景，成为所有人的第一选择了。
0: 嗯，
13: 从通勤皮鞋、休闲布鞋到夏日凉拖、国风单鞋，不同的鞋型藏着是不同的生活状态。
0: 嗯，那如果说身上所有的穿搭都是向外的展示，那鞋子呢，就是最忠于自我、最贴合日常的穿搭底色了。衣服是穿给生活看的，但是大家不都经常说句话吗？这鞋子舒不舒服呀，只有你自己知道。
13: 对，
0: 那今年的这个鞋履潮流呢，也是特别的治愈，它没有什么夸张猎奇的设计，主打的就是古今兼容、松弛有度、实用美学。传统履式元素呢，轻量化的回归了，现代休闲鞋款呢，也是弱化了棱角，回归到舒适的领域。
13: 没错，我们每天穿鞋换鞋呢，却很少有人讲究人类最早为什么要发明鞋子。
0: 嗯，
13: 相较于蔽体的衣物修饰的官帽，那鞋子的诞生是人类文明走向精致与体面的重要标志。根据《释名释衣服》和《后汉书·于服志》啊，权威考据，上古先民最初是赤足而行，山野奔走，日常劳作都不穿鞋。
0: 嗯，
13: 彼时人类穿衣呢，只为是御寒蔽体，足部没有任何的防护，鞋子呢也并非是生存刚需。
0: 对，那鞋子的诞生呢，它和生存进阶、礼仪成型息息相关，核心呢是分成了两层逻辑，第一个呢是护足行路，第二个就是分礼定序。那最早的鞋履的雏形啊，是上古先民以兽皮、草藤简单的包裹足部的皮履、草履，纯粹呢是为了隔绝碎石啊、荆棘啊、寒暑，让人类可以走出居所远行劳作，是支撑着人类奔赴更远生活的工具。
13: 随着华夏礼乐制度成型，鞋子彻底脱离单纯的实用属性，成为礼仪和身份的象征。古人呢甚至称它为足衣，以此来证明鞋在中华传统服饰当中的重要地位。也正是因为鞋对于古人的重要性，鞋就被赋予了很多神奇的色彩。那么古代的鞋究竟有着怎样举足轻重的地位？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央视百家讲坛李任飞教授，我们

0: 来了解一下。
1: 太平御览啊，是宋朝皇帝宋太宗亲自赐名的一套书，在这套书里引用了《论语演义注》当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呢，讲的是孔子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个小事儿，但是呢，它却牵扯到孔子啊身前身后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这段话是什么呢？孔子至蔡，窃于客舍，入夜有取孔子一只鸡去。就是孔子啊，周游列国，来到了蔡国，在旅店里头投宿。也许是孔子和弟子们太劳累了，所以呢睡得很沉。也许呢是他们住得太分散，所以呢就没有注意到孔子这边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之呢，早晨起来一看，丢了一只木屐。木屐呢就是一种鞋。其实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那么从古到今呢，这种鸡毛蒜皮的民事案件不知道发生过多少起。但是呢，因为它发生在孔子身上，那我们呢就不妨去挖一挖它背后的东西。首先啊，孔子穿这个木屐啊，到底是什么样一种鞋呢？木屐不是孔子发明的。通过考古发现，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一双木屐。这个木屐啊，比较适合在潮湿地区穿着，所以呢，在古代吴越地区呢，曾经比较流行。这个木屐啊，也是我们中国最早区分左右的鞋。其他鞋呢，要想区分左右，那时间呢就要晚得多。为什么它能够区分左右呢？因为木屐啊，通常会有一根鞋带从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指缝穿过，而这个指缝呢，它不是在这个鞋的中线上，所以呢就形成了左右之分。那提起木屐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当年啊，晋文公重耳出国逃亡19年，这个19年呢，介子推一直跟随他。有一次啊，这个重耳饥饿难当，介子推呢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肉给他煮了吃了。后来呢，重耳回国当上了国君，介子推呢拒不接受俸禄，就带着母亲啊去深山隐居去了。重耳呢派人多次去寻找介子推，找不到啊，派军队搜山也搜不出来啊，所以这时候就想了一个馊主意，干嘛呢？放火烧山，企图把介子推呢逼出来。结果呢，事与愿违啊，最后介子推被烧死，暴目而死。当然，重耳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悲痛了。悲痛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文公抚目哀嗟，伐而至饥，每怀割骨之功，俯视其饥曰：“悲乎足下！”这晋文公啊，抚摸着那棵树，发出阵阵的悲叹，然后把这个树呢伐下来，做成了木屐，穿在脚下。说每次想起来啊，当年介子推从腿上割肉给自己吃，那么他都低下头来看着这个木屐说：“哎呀，足下，你可真叫我感到悲伤啊！”所以我们古语当中“足下”这个词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典故里来的。那么从晋文公到孔子啊，实际上已经过去了150年左右。那么孔子为什么会喜欢穿木屐呢？这个事情呢，我们后边呢再做分析。那么第二个问题啊，孔子这个木屐他是怎么丢的呢？实际上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那孔子应该是把木屐啊放在了门外睡觉的。那个时候啊，把木屐把鞋放在门外，这个是一个社会的惯例了，是一个风俗习惯。孔子的鞋啊，当然是比别人鞋呢有一定的特殊性。特殊在哪儿呢？孔子这个人呢，身高比较高，2米左右。他的鞋呀，按照史料上说，那个长度呢1尺4，换算成今天的尺码在48码以上。所以孔子的鞋呢，不是一般人能穿得了的。那过去的人啊，比我们今天的人个头要低，所以呢很少有人能够穿那么大的鞋。所以这样的鞋呢，偷回去以后自己穿不了，而且呢拿到市场上也不好卖，那偷回去干嘛呀？偷回去做木材烧了，这个呢就不值当冒这个风险。并且你要偷鞋偷2只啊， 这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偏偏只投一只呢？后人呢就进行了分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说，说孔子当年啊是在蔡国，那么在蔡国呢，蔡国的大夫他们对孔子的态度啊是比较纠结的，他们也认为孔子呢的的确确是大德大才的大贤人，看问题呢切中要害，但是他们也很害怕，因为孔子啊要求太高，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为呢孔子都看不上，说万一给了孔子比较高的权力，那么孔子呢就会清算自己，所以心理上很矛盾，说你要杀了孔子吧不忍心，毕竟呢这个人大德大才是个大贤人，但是要不杀他呢就任凭他自由出入，然后紧接着就会去楚国，到楚国万一他辅助楚国，楚国就会强大，那么自己呢跟楚国的这个国力对比呢就会越来越悬殊，那自己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危险，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人可能就想到了偷他一只鞋，警告他一下，叫他知道有人对他不满意了，请他收敛一点，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分析。那么第二种分析啊，说孔子当时啊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毕竟啊他推行仁义礼智信，也是当时的大名人呢，能够形成一家学说，能够有那么多弟子追随他，那说明这个人魅力是巨大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有人认为孔子用过的东西将来会具有比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所以想把它当成文物啊收藏起来。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着装美学的系列鞋子。顺着文脉的梳理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鞋履的千年蜕变。最早的鞋子是户族的工具，后来的鞋子呢是名里的标志，而到了今天的鞋子呢是悦己的陪伴。
0: 哎，更有意思的是呢，我们如今所有主流鞋款都能和古代履鞋形成审美呼应。那古人轻便的麻布鞋对应的是今日百搭休闲的布鞋，古人雅致的翘头履对应如今的国风浅口单鞋，古人远行的草履对应的是当代透气凉拖轻便跑鞋。那形制迭代，但是人类对于足下的舒适步履从容的追求千年未变。
1: 那么依托着鞋履的千年溯源呢，我们也是拆解出2026年最出圈自带着东方文脉的经典的鞋型。首先呢就是年度百搭顶流休闲布鞋，它轻便软糯，不挑脚型，适配所有的穿搭，是今年的男女通杀的爆款鞋型。那它的这个文化原型是古代民间最普及的马履、步履，因为古人日常起居啊、出游闲行啊，最爱的就是轻便的麻布履，没有什么束缚啊，又很接地气儿。那今天的这种改良的休闲布鞋呢，延续的就是古履松弛自在的内核，简化了传统纹样，保留的是简洁利落的版型，可以搭通勤正装、休闲穿搭或者是新中式的衣裙，显得松弛又有温润的气韵。
0: 那还有一款呢，是国风美学代表浅口方头或圆头单鞋。很多人以为国风单鞋是现代设计，其实它的版型灵感呢是源自于唐宋盛行的翘头履、平头丝履。唐代的翘头履呢线条雅致、温婉端庄，那宋代的平头履呢简约素净、清雅内敛，是古代文人仕女的日常标配。2026年的改良国风单鞋呢是去掉了繁复的翘头造型，保留了古履平整贴脚、简约大气的版型逻辑，弱化了复古厚重感，增强了日常适配性。你可以搭配什么呢？像衬衫、西装。

0: 新中式穿搭，哎，都格外高级。
1: 是的，
0: 自带温润内敛的东方气质，偏爱雅致沉静风格的人都很合适。
1: 对，再有就是男性朋友特别熟悉的，在职场上刚需的简约皮鞋，挺阔利落，版型端正，这是职场穿搭的基础款。那它的气质内核呢，对应的就是古代士人官员的皂履官履。古代的官履呢，版型规整，线条端正，象征着得体和分寸。但现代的简约皮鞋呢，摒弃了刻板严肃的制式感，它保留的是这种端正的风骨，弱化了硬朗的气场，通勤得体而不压抑，日常穿搭又不厚重，这是成年人分寸感的最佳体现。
0: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夏日专属透气凉鞋啊，漏指凉鞋。
1: 嗯，
0: 前两天咱俩不还聊这凉鞋呢吗？就是在我的心目当中，男孩的凉鞋还是说皮凉鞋，
1: 哎，要穿个白袜子啊！
0: 就是我真的我好多年没有穿凉鞋了。
1: 嗯，
0: 这个凉鞋呢，说讲究一个松弛随性、无拘无束，是剩下的专属。它的原型呢是古人夏日穿的凉履木屐。
1: 嗯，
0: 你看像古籍叫《急救篇》就有记载，木屐啊，草制凉履，专为盛夏设计，透气悬空，不闷脚，速干清爽，是古人夏日纳凉出行的刚需鞋履。如今的这个像凉拖凉鞋呢，是延续了古履的透气松弛的核心，哎，简化传统造型，适配现代穿搭，摆脱束缚，自在随心，主打的就是一个轻松惬意的生活状态。
1: 对，就大家夏天的时候确实都挺喜欢穿凉拖鞋或者是这种漏指的凉鞋的，或者是说比较复古的，会像龚杰这样哈，穿着凉鞋里边穿一白袜子，当然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不过咱们确实在夏天的时候穿鞋子也得要分场合。
0: 嗯，
1: 央视百家讲坛的金正坤教授呢，在讲着装礼仪的时候啊，就提到了夏天穿凉鞋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啊，其实这个着装有讲究的，比如我现在穿凉鞋，凉鞋就是光脚的，凉鞋就是痛快的，穿凉鞋是穿袜子有点煞有介事。当然你要嫌那个脚长得难看的话，可以穿双包鞋，前包脚趾，后包脚跟那种鞋，把困难地方挡住，别让敌人发现，那也很重要。但是你要穿袜子的话，你要注意啊，正装出来的话要穿高筒袜或者连裤袜，或者宁肯光腿啊。那我们有同事这样想的，光脚丫子不文明，穿高筒袜太热了，整个半截的吧，结果袜子一截，裙子一截，腿肚子一截，这种穿法术语叫恶性分割啊。这个你在正式场合你要注意，这符合身份，你干什么像什么。第二个着装要注意什么呢？注意扬长避短，比如我脖子比较短，就不穿高领衫，否则没脖子。穿 U 领或者 V 领的服装，露出一段胸部，冒充脖子，也证明咱有脖子来着。咱腰长得比较粗，如果是个女士，那就不穿露脐装。咱腿长得比较困难，不到万不得已不穿紧身装，不穿超短裙。美在含蓄，什么是美啊？从服饰美学的角度来讲，美是一种距离，若隐若现，一览无余，索然寡味。所以这个要注意了。这第三着装讲什么？区分场。那今天我在这儿跟大家做一个讲座，不管天气多热我也得穿西装啊，表示郑重其事啊。但是说实话，换一场合我也不穿西装，是在正式场合穿，重要活动穿的。如果今天是周末，我去农贸市场买菜，打死我也不穿西装啊！穿西装打领带去买菜的唯一好处，菜价因此而上涨80%啊！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从礼仪的角度呢，服饰它要求我们呢，因场合而不同。工作场合的着装一般强调庄重保守，休闲场合着装要求舒适自然，只要不触犯法律，只要不违背伦理道德，任其自然。第四是什么呢？遵守常规，有些基本的规则你要了解。来讲一讲西装了，请问在座的同学，尤其男生，你认为穿西装时最该讲究的问题是什么？那么穿西装时啊，从生活中和社交中的礼仪的角度来讲呢，不同的人可能考虑问题不一样。比如你问他穿西装什么最重要，他告诉你打领带、穿皮鞋，这不重要，这一般人都知道。最重要的叫三色原则。三色原则，三色原则是什么含义呢？它告诉我们在正式场合出来的时候，身上的颜色总体控制在三种之内。比如金教授，我现在穿灰色西装、黑色皮鞋、白色衬衫，三色。

0: 回去啊。啊，像我刚才讲的，鞋子、腰带、公文包应该是一个颜色，并且首选黑色，这也是个规则，叫三一定律，这也是穿西装时要注意的。想着的男人出来的话，鞋子、腰带、公文包是一个颜色，而且首选黑色。另外呢，你在比较重要的场合出来的话，你也得注意袜子。内行看门道，不仅女士那袜子要避免三截腿，男士也有问题要注意啊。说实话，我也当过学生啊，学生我们一般穿袜子讲究不多，一般人只讲究一条，两只是不是一种颜色啊。但是比较讲究的人，我们注意了，两种袜子是不该穿的。第一，不穿尼龙丝袜，尼龙丝袜的问题不吸湿不透气，容易产生异味，妨碍交际。今儿去体检，你穿尼龙丝袜吗？请你打保龄球去，穿尼龙丝袜吗？要脱鞋，不穿。还有一种袜子不穿，不穿白袜子。皮鞋的颜色和袜子一个颜色最好看，或者裤子的颜色跟袜子一个颜色也比较好看。至少穿深色的，绝不穿白色的，除非穿白皮鞋。啊，这有些事儿你得注意。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7: 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8: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的着装美学重点说说鞋子。这一双鞋子的舒适度呢，从来就不仅仅是由版型决定的，而是由面料肌理说了算。古今鞋履的选材逻辑呢，也是非常统一的哈。你像夏天的时候要求的是通透不闷汗，冬天呢要求温润护足暖，足下又不束缚，步履才会走得比较从容。那古代传统的鞋履面料呢，主打的就是天然，适配四季。你像春夏用的多是麻布啊、草藤啊，天然的纤维呢自带着透气的孔隙，悬空通风，快速散湿，完美适配盛夏酷暑。到了秋冬季节呢，大多数用的是厚革棉布锦缎，它紧实保暖，耐磨护足，又可以抵御风寒。古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科技工艺哈，但是呢却可以把天然材质的特性用到了极致。
7: 2026年的现代鞋履面料呢，是传统智慧的科技升级，兼顾质感、舒适和颜值。比如像冰丝凉感织物、镂空网面，这是今年夏日鞋款的主力材料，也是符合国际透气标准啊，急速散热，久穿不粘脚啊。还有像轻量化橡胶大底儿，哎，延续骨履耐磨护足的特性，行走起来是没有压力的。
8: 对，所以今年的穿鞋审美呢，也是打破了一些刻板偏见。过去大家说皮鞋它只适合职场，布鞋它就适合休闲，还有国风鞋它只能配古风穿搭，但今年的这些边界都被打通了。你西装可以去搭软底布鞋，国风衣裙呢，你只要搭配好了，配上简约的凉拖啊，也是非常好看的。包括你的日常休闲可以搭配这种极简的皮鞋，非常的自由，没有固定的公式，就看你自己的喜好了。
7: 我还发现啊，特别打动我的是年轻人穿鞋的心态彻底变了。从前穿鞋呢，追求款式新潮、品牌溢价、迎合他人眼光
8: 啊。对，
7: 到了2026年。对吧，你会发现大家穿鞋更看重的是自我感受了，不再为了好看委屈双脚了，也不再为了潮流勉强适配了。
8: 从远古护足的草藤皮履，到古人明理修身的锦履冠靴，再到现在咱们随心穿搭的每一双日常的鞋子，可以说一双鞋子的千年演变呢，藏着非常朴素的生活真谛。从为了生存远行，到为了礼仪修身，最后还是回归到取悦自己，从容生活。
7: 那也欢迎大家下载央视新闻 APP， 关注文艺之声，也来分享一下您日常最偏爱、最治愈的一双鞋子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稍事休息，但是请别走开。半点过后是主持人吴科为您带来的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最近火爆全网的总台大剧《主角》圆满收官，一场跨越荧屏连通黄土大地的陕派文化热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席卷全国。从本周三开始，文化漫游记连续四天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跟着电视剧《主角》沉浸式学方言，看陕剧，赏美景，品美食。我们学过方言，看过陕剧，今天跟着主角赏美景。一曲秦腔唱尽半生起落，一城长安藏尽人间悲欢。热播剧《主角》把秦腔艺人的沉浮岁月尽数融进陕西的街巷山水之间，就像一封写给三秦大地的情书，吸引着无数观众从荧屏走向实地，带动全省取景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首先，我们来到秦岭北路浩河西岸，一座承载着三线建设记忆的老厂区，因为电视剧《主角》而焕发新生。如果您要问剧里一秦娥生活的县剧团住过的宿舍到底在哪儿拍的，答案就藏在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原风雷仪表厂。如今它有一个新名字，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这部剧超六成场景取自这里。走进影视基地，县剧团四合院就映入眼帘，剧中人物生活起居的核心空间，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食堂、伙房、女生宿舍等每一处都按照剧中风貌一比一还原。小一青娥一口气吃五个馍的食堂，十八个女孩子同住的宿舍，一青娥压腿练功的门口，如今都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剧中同款。青砖红砖的建筑高度还原了记忆中的老房子，加上专业美术设计和真实道具，代入感极强。沿着影视基地主干道新华路漫步，两旁是红星照相馆、钟表修理店、友谊餐厅、新华书店等精心复原的年代街景。上世纪六十年代栽植的梧桐树枝繁叶茂， NPC 互动复刻剧中日常，粮票兑换、童年游戏等让游客们一步入戏，溯源光影记忆。据基地策划推广中心负责人介绍，园区已经形成影视拍摄加沉浸体验加文旅消费多元业态，依托独特的光影 IP 与年代气质，成为西安新晋热门文旅地标。除了影视基地，这部剧的外景取景地也迎来了旅游高光时刻，比如电视剧《主角》开篇讲述胡三元回老家九岩沟带小一青娥去县城考剧团，很多观众就循着剧情奔赴陕西商洛，寻访镇安老剧团、凤凰古镇、九岩沟山水原型地，在实景中读懂文字和故事背后的秦岭文脉。商洛柞水凤凰古镇以青石老街、陕南民居的质朴风貌承载剧中烟火叙事。这里是剧中秦八娃生活的小镇，也是一秦娥命运转折的关键节点。在古镇的青石板路上，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秦腔的魅力，也在这里埋下了日后成为主角的种子。这座秦岭深处的千年古镇拥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和古街，那份远离喧嚣的质朴完美复刻了剧中的岁月质感。镜头下，古镇历经百年风霜的石板街和依山傍水的清代民居，构成了一幅幅充满年代感和生活气息的画卷。商洛自古有戏剧之乡的美誉，商山四号的隐逸风骨，丹江流淌的市井烟火， 代代传唱的商洛花鼓与秦腔，共同构筑起这片土地厚重的文化底色。作为陕西商洛籍作家，陈燕青年时期扎根镇安县剧团，剧团生活的日常，戏曲艺人的坚守，山野百姓的悲欢，尽数沉淀为创作养分，最终凝练成主角里一秦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接下来我们在央视我的艺术清单节目里听作家陈燕讲述他曾经在镇安的生活，以及如今镇安的新变化。
3: 你看啊，这个街道完全都是新的。过去这一块呢，在我在这个县城的时候，这一块它是河道，后来它这个改河把这一块接出来以后，成为这个县城的一个部分。
4: 您是大约多大进的县城？
3: 那我在县城都是十几岁，印象中应该就只有两条街道，一个前街一个后街，现在你看几十条街道都不止了，是吧？啊，这我们今天走的这一条街，它就是一个全新的，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4: 那个时候您是什么打扮进城的？
3: 我那时候
4: 潮不潮？
3: 那还是比较潮的，年轻嘛，大家怎么流行怎么穿，我们怎么穿，他穿喇叭裤，咱也穿喇叭裤，他修长头发，咱也修长头发。
4: 您也有长头发的时候？
3: 有啊，他那时候我觉得他也很有意思。
4: 喇叭裤也这么宽？
3: 喇叭那倒没有那么宽，反正是人家这个街道时尚的多宽我就多宽。
4: 来安去安，小城镇安，这是您心里最安定的地方。
3: 对，你想镇安这个地方，过去这个诗人贾岛啊，到这儿来写了一首诗叫一山未了一山云，百里都无半里平。疑是老蝉遥指处，就是是一老蝉遥指，就是遥指到远方，只看图画不看行，只看图画像图画一样，但是不堪行，你行走非常困难，
4: 交通不好。
3: 交通不好。过去你像镇安从这个县城，我们从县城出发到西安，大概需要6到8个小时车程吧。现在是就是98公里，你要快的话1小时是吧？啊，
4: 一个小时，
3: 慢一点就1个半小时。镇安现在完全成为西安的后花园，休息度假的一个地方。
5: 那个时候城很小，好像出去基本上也都是熟人，你想在一个城里边基本都是熟人，这个不容易是吧？镇安人啊，我觉得他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开放的，观念比较开放。
4: 因为他地理原因嘛，他既兼容南又兼容北。
5: 对，他就是秦楚文化交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他就是天然的，他有一种比较开放的意识。注重学习，不拘泥于某一种东西，创作精神也比较强。总体还是文化的原因，就是秦楚文化呀，它是交汇的。一般是两种文化在一个地方进行融汇的这一种地方，它就相对有一种文化的包容性。
1: 秦岭人坚韧、执着、向阳而生的品格，在电视剧主角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片土地上的文脉底蕴是整部作品最坚实的创作根基。自从电视剧主角开播以来，这个小众乡景一跃成为游客们追寻剧中同款的打卡热点。说到一青娥小时候学戏，除了县剧团的练功房，小学员们集体喊嗓子练基本功的连绵青山也让人印象深刻。这里是西安蓝田九间房镇峪口村荞麦岭，背靠秦岭，依山修建的梯田、花海、远山层次分明。电视剧主角的歌曲里唱，青山见我应如常，这里的山峦的确青翠欲滴，原生态乡土风貌精准契合剧集质朴的基调。自5月电视剧开播以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109.42%， 周末日均客流量达6000人次，较开播前激增3倍，周边民宿入住率由 40% 跃升到 95%，生动见证了游客从荧屏追剧到实地游览的转变。相较于山野取景地的自然质朴，西安城墙作为剧中高频出镜取景地，承载了无数温情与遗憾。荧屏里城墙根下人声喧闹，烟火朝夕更迭，一秦娥与亲友数次在这里闲谈相聚。 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延续了整个古都长安的历史文脉，并以独特的魅力向世人绽放。

着它的恢宏、壮丽和博大，向世界展示着古都的深邃、智慧和兼容并蓄。作为国家首批重点保护文物和5A级旅游景区，西安城墙周长 13.74

0: 是西安城门中资格最老、沿用时间最长的一座。明洪武七年至十一年改筑西安城时，沿用此门为南城门，改名为永宁门，取永保安宁之意。西安城墙不仅有古老厚重的历史，也有让人目不暇接的美景，文艺浪漫的情怀。在这里，市民游客可以在宽阔的城墙上骑行，慢慢感受 13.74 公里的路程。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远方的家》节目中，从西安永宁门出发，听向导王璐讲述古都新变化。
1: 永宁门，它其实是我们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每一位外地过来的这些，不管是游客还是政要，其实都会通过我们古城的南大门来进入到我们的长安城。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上到永宁门之后，如果往西面走，离它很近，它就是叫含光门遗址博物馆。那么进去之后是可以看到城墙里面的一些建筑，然后如果再往东面走的话，也是走也就大概15分钟可以到碑林。可以说是中华石刻博物馆，里边像石台孝经啊、大秦景教、流经中国碑，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文物。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对这些很感兴趣，所以这里一定是要来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永宁门，它其实每年在春节的时候它都会有灯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都会去携家带口的，完了全部都上到城墙上面去看灯会。然后春天呢又会有马拉松，还会有一些风筝节。西安在这个周边的变化，除了像这样子的一些活动之外，我们也为了更多的外地游客方便，也会去做了很多的一些建设。就像现在我们站到的永宁门旁边就会有地铁站的直接的出口，就能够直接到这个广场上来。
0: 作为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聚集区，西安城墙景区也是西安夜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尤其到了夏天，避开白天的炎热，趁夜色登城墙凭栏远眺，一墙灯火半城盛唐，再欣赏一场歌舞演出，看一场心仪的秦腔剧目，惬意的生活令人心驰神往。华灯初上，西安城墙景区古典与时尚兼具，城墙根下、城墙上站着不少赏景的游人们，随手一拍都是美景。城市夜游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夜生活，也延展了文化旅游体验的空间。城为台，墙为幕，以盛唐礼仪文化为背景，融合西安历史与丝绸之路沿线人文风情的《梦长安》大唐迎宾盛礼演出，在西安城墙南门的文化礼仪广场拉开帷幕。沉浸式表演，绚丽的舞台灯光，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感官盛宴。深藏于西安市碑林城区的文艺北路，是热播剧《主角》中省城梨园文艺圈最真实的现实原型。这条路之所以得名文艺路，是源于深厚的城市文艺积淀。整条街区北起文昌门外，南至南二环，街巷之内云集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西安市群众艺术馆、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等一众省市级核心文艺单位。整条街巷被浓密梧桐绿荫笼罩，静谧悠长的步道两侧老牌文艺场馆、书店等错落排布，自带浓厚的梨园文艺氛围。来西安，循着电视剧主角打卡取景拍摄地，我们既要赏美景，也要听秦腔。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作为陕西秦腔艺术传承核心阵地，这里被誉为秦腔最高学府，前身是1938年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是秦腔艺术创作与传承的高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内常态化开展秦腔折子戏、经典本戏现场演出，台上演员一颦一笑、唱念作打，复刻着剧中艺人苦练功底、登台献艺的真实状态。接下来我们来听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介绍秦腔的发展和大家最近关注的吹火的奥秘和看点。
2: 秦腔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剧种，它传说呢起源于先秦，那么清代呢又是秦腔的一个鼎盛时期，它不仅仅是梆子戏的鼻祖啊，它影

0: 影响了很多剧种，比如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豫剧啊，这些戏都是受秦腔的影响。啊，我们虽然是最古老的剧种啊，我们要用我们的就是新的一些技术手段来焕发我们古老剧种的新的生命力。大家都现在提守正创新，我觉得守正不能守旧，尊古不能复古。啊，你比如说《吹火》电视剧的有吹八十年的火，
1: 《吹火》是秦腔的一个绝技，特别是八十一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
0: 其实我们每一个就是秦腔演员在练吹火的时候，这都是我们的基本功，我们是要练几十口甚至上百口的。但是呢，我们以前在就是50年代的时候，大家生活节奏都比较慢，一个大戏要演3-4个小时呢，那么观众呢大家都没有别的娱乐形式，就是戏曲，所以大家都在底下数1、2、3、4，一直数到几十口上百口。那么现在呢，我的理解，我觉得我们要找这个人物的生命逻辑，就什么呢，李慧阳此时此刻他是一个鬼魂，所以他就神出鬼没，他可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上，所以我们就设计了好多的形体动作来辅助这个人物的表演。那么他的吐火呢，我们也不是追求他的数量了，而是追求他的花样，下腰火，还有这个翻身火啊，还有连火啊，还有蘑菇明火。

0: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因为松香也比较贵嘛，80年代我们就练的时候，我们就是包的小米然后吹啊，还有吹蜡烛吹，就是把蜡烛摆一排要吹，一口就啪啪啪，就一口气把那蜡烛要吹灭啊，都是练气息的。很多观众会说呀，吐火是不是很危险？因为我们不仅仅在大剧场演出，我们有时候还要经常到基层，到农村的那个大野场子演出。其实吐火最害怕的就是风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有一次，我没有经验，在舞台上就是野场子演出的时候，我感觉火是往这边，火苗往这边飘的，结果我一吐出去的时候，火突然迎面过来了，就是一下就把脸烧了。我们还好，小时候就烧过睫毛呀、头发呀、这些眼睛、这个眉毛呀，但是呢还没有受过伤啊。后来就知道了，长记性了啊，就练。所以我们很多老师呢就告诉我们，就是练吹火其实最难的就是对火的控制，风向的控制。刚才啊，我在国家大剧院门口碰到了好多戏迷朋友们，就很开心地问我说，呀，你们秦腔是不是特别的高亢啊，都是吼出来的。我说不对，我说秦腔不完全是吼啊，我们也有这种缠绵悱恻、特别走心的这样的一些唱段和一些表演。因为秦腔它是老百姓生命中呐喊出来的声音。我们13个王朝在西安建都，那王朝接替更换的时候要打仗冲锋陷阵，流血牺牲，所以我们秦腔的这种大喜大悲特别有感染力。
1: 如果您来到艺俗社文化街区里，中国秦腔艺术博物馆借助互动装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戏曲魅力。露天剧场中原汁原味的秦腔演出轮番上演，不少年轻游客在这里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听秦腔的体验。清晨的城墙环城公园里，秦腔爱好者组成的自乐班早已摆开阵仗，板胡声与唱念作打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活、最吸引游客驻足的人文风景。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秦腔这门中国梆子戏鼻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大众视野，让我们看到非遗与旅游融合的广阔空间。目前陕西各地纷纷推出秦腔进景区、秦腔名段展演等活动，在景区、街区等地设置戏服换装、秦腔体验等沉浸式互动内容。此外，聚焦文化惠民，多个院团设置惠民票价，上演鬼院杀生、打交赞等电视剧同款折子戏，让荧屏经典走向现实舞台。最新文旅数据显示，受电视剧《主角》热播带动，西安多个剧场观众接待量同比增长40%，其中青年购票率上涨30%，秦腔脸谱、戏曲书签、戏服文创等周边产品销量飙升150%。最后，咱们一路向南，来到长安塘村南堡古寨。电视剧《主角》里极具氛围感的古戏台、夯土民居等经典场景都在这里取景。长安塘村是依托南堡寨千年古村修缮而成的诗意田园秘境，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2016年开始保护性修复，保留了夯土老墙、青砖灰瓦、青石板路等原生风貌，同时融入现代文旅功能，成为西北首家获批的中国农业公园共建单位。这里依山傍园，风物清佳，坐拥得天独厚的终南山野风光，远山含黛，流云漫卷，四时田园景致清幽雅致，远离城市车马喧嚣，是西安近郊难得的静谧治愈之地。一部好剧串联起三秦大地的山河气韵，一场漫游让荧屏里的故事化作触手可及的长安文脉。我们循着电视剧《主角》的众多拍摄地穿行于山水街巷，看见影视艺术与古城底蕴相融共生，自然风光、古镇旧居、戏曲街巷等等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陕西的文艺底色。电视剧终有落幕，但藏在这片土地上的风景与文化从未散场。那些镜头定格的不仅是取景之地， 更是代代相传的秦地风骨、烟火温情与千年诗意。愿我们在更多影视作品里邂逅长安盛景，领略秦岭山水的灵秀、千年古城的气度、戏曲曲艺的风华。就像此刻回响在耳边的这首《西安人的歌》，如果让您心生向往，不妨踏上这片土地，深切体会根植于此、生生不息的文艺力量。

0: 心安人的心中。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1: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0: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一本书。
1: 思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5: 对话文艺。
6: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2: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6: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线下演出展览接连亮相，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已经在今日美术馆启幕。舞剧昭君出塞今天开始济南在天桥剧场上演，还有话剧他们开启了全国巡演。
2: 线上光影屏幕佳作不断，全新金城评分平台呢，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期间正式上线。电视剧《周末园》让千年指脉在新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有纪录片《中国画派》将目光投向了在中国美术版图上崛起的艺术高峰，那些富有见识与力量的画坛巨匠，划时代的经典美术作品，影响深远的美术展，承前启后的美术院校，为百年来中国文化与审美的策源转型对话贡献了艺术的力量。
6: 还有文艺广角，我们来聊聊国风舞剧。现在真的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而且是加场返场。这些啊，曾经是专属演唱会的这种关键词啊，近年来却扎堆出现在了舞剧演出的市场了。从《永不消失的电波》到《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从《红楼梦》到《咏春》，国风舞剧正在成为当代剧场当之无愧的顶流。
2: 当古典音律穿过剧场光影，当肢体流转勾勒东方气韵，当代国风舞剧早已跳出大众认知里古风表演的浅层定义。那近几年呢，全国各地的原创国风舞剧精品迭出，一众深耕传统文脉、打磨东方审美的舞台作品，共同构筑起属于这个时代的国风艺术气象。
6: 那今天我就来盘点这些年席卷舞台的国风舞剧，探寻他们在破圈背后的文化密码。
4: 揽尽文艺万象，
5: 速递文艺资讯，
4: 文艺世界，
5: 文艺世界一览万象。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关注一个新展啊，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在今日美术馆1号馆3-4层隆重的启幕。每一道刻痕都是文明的定格，每一次拓印都是文化的相遇。展览汇集了中国与东盟国家145位艺术家的150余幅版画精品，以木板、铜板、石板、丝网板、数码板等多元形式，在刀痕与印痕之间交汇共振，集中呈现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优秀版画艺术成果。
2: 展览呢分为两大主题单元，相关何处，围绕山川风物、市井民俗展开，以版画为载体，承载人文记忆，搭建跨越国界的审美共鸣，抒发共通的乡土情怀，探寻传统版画在当代的创新表达。
6: 流动之城呢是聚焦城市发展与时代变化，探讨跨文化交流与个体的内心表达，展现文化交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艺术面貌。创作者们以刀为笔，以横传意，用作品记录各地生活百态与时代思考，打造出平等多元的跨文化艺术交流空间。
2: 本次展览不仅呈现高水准的专业作品，更致力于将艺术普及深入社区与校园。展览期间，同步举办学术研讨会与艺术家工作坊公共教育。

0: 活动，邀请公众近距离体验版画制作，直观感受版画艺术的独特魅力。
1: 展览信息呢提供一下，展期呢是到2026年7月8号，到时间倒不是很长哈。
0: 嗯，抓紧去。
1: 对，展览地点呢是今日美术馆的1号馆3层和4层。
0: 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尽显交融画艺，舞剧《昭君出塞》以舞叙史，书画与舞台相应，共品跨越山海的东方美学。
1: 6月26号至8月16号，中国歌剧舞剧院将在北京首次推出夏季集中展示演出，既是对剧院长期艺术积淀与青年人才培养成果的集中亮相，也是以经典滋养青春，以青春重塑经典的一次深度艺术实践。其中的舞剧《昭君出塞》在6月26号至28号将首先在天桥剧场上演。
0: 那王昭君这个名字呢，大家都不陌生，他的美貌沉鱼落雁，他的家国情怀流芳百世，孑然千里赴塞上，2000年前的他力量如何讲述？这部舞剧将给你答案。
1: 这个舞剧讲的内容啊，讲述了汉元帝时期，为了保边塞安宁，昭君呢是请缨赴塞上，终老塞上，完成了核心的使命，促进了民族和睦的一段佳话历程。这个自首演以来就长演不衰，以鲜明的东方美学与磅礴的家国叙事深受观众的喜爱。全剧的分为序、封烟、一幕和亲、二幕出塞、三幕贺婚、四幕宁边以及尾声共荣六幕。在战争到和平的演变发展中，刻画了昭君面临的无奈与苦楚，还有各种择决之间的种种心路，体现了女性在面对和亲这个行为时的大义与勇气，从而表现出华夏民族的大爱情怀和家国情怀。

0: 舞台之上尽展动人他力量，舞剧《昭君出塞》诉说千古女性风骨，而话剧《她们》开启全国巡演，两部佳作以不同的叙事刻画属于女性的璀璨光芒。
1: 由曹禺之女万芳编剧的话剧《她们》，这是女字旁的她哈，日前呢开启了全国巡演序幕。那作品以几代女性跨越百年的命运为线索，讲述啊人在时代、家庭、情感跟自我之间的选择与挣扎。
0: 据介绍，话剧《她们》既呈现了旧时代女性的自我觉醒，也展现了当代中年女性的情感困惑和青年女性的思想独立。那导演就介绍了说，剧中的她们有爱，有等待，有失去，也有重新面对自己的勇气。她们又是不同年代里许多普通人的缩影，因此话剧《她们》讲述的不只是女性故事，也关于我们每个人如何与自我和解。
1: 电梯其实是最核心的一个舞台装置，这舞台有三部电梯呢啊，是作品最鲜明的一个视觉装置。它们既是空间的结构，也是时间的通道，承担了人物出入、时代的切换、命运交错的功能。好像是啊，电梯一开一合，
0: 世界就变了。
1: 对，演员有穿梭，灯光有流转，还有音乐，共同构成一个不断流动的百年时间场。这观众看到的不只是场景的转换，而是几代人在时间里面被推着向前，又不断回望自身的一个生命轨迹。
0: 音乐同样是这部《她们》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静的歌声为作品建立起温柔而悠远的时间感，李舒涵的越剧唱段，民间旋律与当代音乐表达交织在一起，让不同年代的审美语言在舞台上发生对话。音乐不再只是背景，而是人物命运的回声，是情绪流动的通道，也是听觉叙事的重要组成。
1: 当结尾谢幕时，屈原的《天问》吟诵响起，演员们纷纷走下舞台，走出观众席，就像是飞鸟般飞过又引入晨雾。悠远的吟诵，烟雾的视觉符号，演员的静默移动，这个设计将人性的追问与人类对存在的终极思考这个哲学命题相连接。同时这个结尾呢，把这个谢幕大家都知道很热闹啊，改了，改成戏剧叙事的延伸，还在演，你看
0: 对，这个还在戏中
1: 没走出来。这演员走出观众席的行为，也有剧中角色走出舞台空间，进入到现实世界的一个隐喻。
0: 然后观众也成了戏中人。
1: 你不是也演过话剧吗？对吧？谢幕你还记得当时什么样？
0: 特别热闹，就是每个人还要自我介绍，然后轮到我就说谢谢大家。
1: 咱们也是演过话剧的人呐。
0: 你也演过是不是？
1: 我就三句台词儿。
0: 那我应该比你多一点，我有三幕。
1: 就这个我也不太成功啊，那个演的就再也没演过了。

0: 揽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2: 这里是一览万象，再来关注一个刚刚上线的融合大众口碑与行业权威数据的国产剧集综合评价体系。
3: 金城评分平台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期间呢正式上线，面向全行业开放。当前呢，中国电视剧、网络剧迈入精品化升级的关键阶段，题材百花齐放，生态繁荣向好，大批扎根时代、贴近群众的优质作品持续出圈，热度口碑双丰收。那观众的观剧审美与多元需求同步提升，在行业快速向好发展的当下，愈发需要一套科学完完善、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来呈现创作成果，指引创作方向，服务大众观剧。
2: 金城评分平台聚焦电视剧、网络剧，以大众评价为依托，融合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作品有效播放市场的占有率、全网讨论热度、搜索指数等多维度的行业数据，构建一个全民打分加权威大数据于一体的一个评价体系，力求客观公正，立体地呈现每一部剧集的整体质量。
3: 那据了解，该平台呢将与各大主流视听平台完成全面对接、互联互通，搭建起创作、传播和观看的沟通桥梁，助力更多精品剧作获得更多关注、更广传播、更多认可。
2: 这个多样光影内容新鲜来袭，那这个金城评分平台也是全新上线啊，也为大家做一个参考吧。
3: 对，
2: 另外还有一个剧集叫做《众墨园》正式开播了，我们来一同感受一下荧幕里的人间故事。
3: 纸寿千年，墨润万变，一代人的征途，一张纸的旅程。6月23号起呢，非遗传承大剧《众墨园》登陆 CCTV 一黄金档首播。那该剧呢是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
4: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5: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我们宣甲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6: 千年宣家，你们的纸就是一文不值。
7: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让我们帮助桃花镇其他企业，从而损失我们大雅斋的名。
9: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10: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1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2: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1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3: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5: 三丈三大宣，不仅要造，而且要把它造出来，造好。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渡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宣纸承载着纸寿千年、墨润万变的文化根脉，108道工序呢是代代相传，它是时间的艺术品，也是匠人用一生守住的承诺。众墨园将这门古老技艺呢呈现于荧幕，补上了非遗题材版图当中纸这一块重要的拼图。以影像为媒，让千年的纸脉在新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有道是笔墨风雅，电视剧《众墨园》铺展了文房四宝的雅致气韵。再来看一个纪录片《中国画派》，深挖国画的文脉，一句一片共赏中国画独有的东方意趣。这个好看。
3: 大型美术纪录片《中国画派》6月19号至27号呢，在科教频道，也就是 CCTV 10晚间22点档首播。 这部首次以画派为骨架，系统梳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纪录片，引领我们进入中国人精神与审美的历史深处。
2: 面对西方美术史上流派纷呈的印象派、抽象派、野兽派等等艺术思潮、审美观念，我们不禁要问，那咱们中国美术史的篇章里面有哪种骨架来支撑呢？
3: 纪录片《中国画派》呢，给出了极具分量的回答，那就是画派不仅是艺术家风格的集合，更是时代精神的坐标。这部纪录片以画派为篇章骨架，支撑起了中国美术独立自主的审美体系，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美术并非西方艺术潮流的被动跟随者，而是以其内生性的动力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宏伟跨越。
2: 1843年，以仁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宗师，以雄健酣畅的比例和雅俗共赏的格调，奠定了初代海派的艺术底色。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吴湖帆，这一众辉映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名字，或久居沪上，或问学于此，在彼此的切磋与碰撞中，将海派一脉传承发扬。
3: 随着不断发展，在海派强劲的辐射力下，新金陵画派、新浙派、新海派纷纷崛起。海派啊，其实从来不止于一个地域画派，更像是一座辐射四方的磁场。他深刻参与并重塑了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整体格局。海派三章不仅是一部绘画流派的发展史，更是一部浓缩的近代中国城市变迁史、文化转型史与审美现代化进程的开篇。
2: 还有岭南画派，岭南画派自诞生之日起呢，便将变革二字刻入基因。它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西方东渐之时，壮大于新中国建设的火热岁月，传承于当代多元创新的艺术语境。
3: 百年岭南从高剑父艺术救国的振臂高呼，

0: 到关山月、黎雄才与时代共振的深情礼赞，再到当代画家扎根生活、求新求变的不懈探索，岭南画派始终初心不改。岭南两张不仅是一部画派的传承史，更是一部中国美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自我更新与时代同行的壮阔史诗。
1: 还有长安画派，以黄土高原为纸，以时代精神为墨，用雄浑苍厚的笔触书写了一段扎根人民、礼赞生活的艺术传奇。
0: 赵望云、石鲁、何海峡等画家汇聚西安，秉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创作理念，深入民间与西北大地，以饱含泥土芬芳的笔墨打破传统国画的桎梏，将目光坚定地锁定在人民身上。
1: 长安一章不仅是一个画派的崛起史，更是一部中国艺术家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的精神史诗。此外呢，精研古法、博采新知，是金京画派以京华大地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根基，在时代的激荡中擎起的一面旗帜，是以笔墨风骨筑起的中国画的脊梁。
0: 京津画派三章讲述从传统中走来却始终秉持不败的文化自信，笃信以笔墨传续千年文脉，仍书写时代不辍的画坛风骨。那京津画派与我们刚刚提过的海上、岭南、长安诸画派交相辉映，和而不同，共同汇入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的滚滚洪流。
1: 纪录片《中国画派》不仅是在谈历史，更关注新时代的回响。当四大篇章将海上画派的融合、京津画派的守正、岭南画派的革新、长安画派的扎根并置在一起，便构成了一幅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近现代中国全景图。
0: 这是一次对中国美术基因的深度解码，更是一次关于文化自信的寻根之旅。中国画派让我们看到那些伟大的画人巨匠如何用丹青记录下一个民族从低谷走向复兴的壮阔心路，更看到我们这个国家百余年来跳动不息的文脉与心灵。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国风舞剧。2021年8月，国家大剧院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也就是我们经常简称的《只此青绿》首次展卷。彼时大概没有人能预料到，这部以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为灵感的作品，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缔造中国舞剧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1: 舞剧通过7个篇章，讲述了一位故宫青年研究员穿越回到了北宋，以展卷人的视角窥见画家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观众坐在剧场里，仿佛也在随着展卷人的目光一寸一寸地展开那幅长达11米的卷本画卷。
0: 全剧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起伏的人物命运，整部舞剧只是静静地呈现制笔、织卷、淬墨、磨石，呈现一位18岁的少年如何将千里江山收于笔下。而当舞者以青绿之姿缓缓转身，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种色彩，更是一个少年胸中的丘壑与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
1: 2024年起，只此青绿陆续走进新加坡、土耳其、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正式开启了全球巡演之旅。2026年4月2号，在浙江杭州迎来了第900场演出。时至今日，它已经不只是一部舞剧，而是一个文化符号，彰显文化自信、传递东方美学的时代符号。
0: 与《只此青绿》并肩而立的，还有一部同样于2021年首次亮相的现象级作品，那就是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
1: 这部作品的取材自曹雪芹的不朽巨著，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宝玉、黛玉、宝钗的情缘为主线，凝练了入府、幻境、寒酸、省亲、葬花、焚稿、归笔、大荒等经典的篇章。
0: 2025年10月25号，舞剧呢是在上海迎来了它的第400场演出。它不囿于原著的厚重，而以现代审美解构经典，用身体的语言传递情感的厚度与美学的高度，让红楼不再是书架上的文字，而成为可感、可舞、可共鸣的舞台生命。
1: 都是非常精彩的舞剧啊。
0: 嗯，
1: 其实还有一部啊，是从非遗记忆当中这开掘身体语汇的深圳原创舞剧《咏春》，我特别喜欢这部剧啊。最近我很迷恋广东的非遗，将广东两大非遗咏春拳和湘云沙融入到了舞剧的骨血之中。
0: 舞台上，咏春的勾撞拳、吃手、寻桥等招式被创造性的转化为极具张力与美感的舞蹈语汇。那自2022年底首演以来，曾于2024年在伦敦创下了9天12场的中国舞剧海外演出记录。那2026年1月4号，他们在加拿大多伦多成功完成20场驻场演出，收官当日呢，还迎来了全球巡演第300场的重要里程碑。
1: 从破圈到出海，一部部现象级的国风舞剧成长为一张张行走的中华文化名片，他们摒弃了流水线式的古风元素的堆砌，以严谨的东方美学为骨架，以千年华夏文脉为内核，在舞台之上完成了传统艺术的现代化新生。
0: 稍后下半时段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些国风舞剧，探寻中式审美何以跨越古今，传统文脉何以借舞传韵，读懂国风舞剧独有的艺术价值与时代生命力。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4: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近些年中国当代舞剧界逐渐在传统文化底蕴和现实题材根基的加持下，打造和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浓烈中国文化特色和强大市场号召力的出圈作品。
0: 舞剧咏春以武术破壁，在武术这个传统身体语言和现实生活的语态当中，打破了艺术的边界和文化的壁垒。
1: 民族舞剧《红楼梦》在视觉美感营造

0: 好的意象表达中，引起观众对于《红楼梦》本身的想象和探讨，以东方美学的集体记忆阐述出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1: 还有舞剧《五星出东方》采用古典舞，尤其是汉达和敦煌的舞姿，与西域的民间舞对话，用丰盛的传统肢体语言的魅力勾连起汉代跨民族相互交往的文化内核。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年席卷舞台的国风舞剧，探寻他们破圈背后的文化密码。
1: 回顾早些年的国风舞剧，题材多以人物的传记为主，孔子、杜甫、李白、昭君出塞，以历史人物为线索，讲述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织，完成了国风舞剧的第一次积累。
0: 而近年来的创作风向呢，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比如说《只此青绿》的主角是一幅画，《五星出东方》的核心意象呢是一块织锦，《永乐未央》围绕永乐宫古建迁徙展开，《敦煌归来》以敦煌壁画为灵感源泉。文物从布景道具升格为叙事主体，从舞台点缀变成了舞台本身。这些舞剧的创作者们正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让文物开口说话。
1: 这正是国风舞剧最珍贵的价值之一，他们以舞传物，将博物馆中静态的文物、古籍、古建、壁画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动态舞台艺术，让千年文明遗存焕发全新的生命力。
0: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中的青绿不只是一个颜色、一个人物，它承载的是宋代美学的全部密码，那份寄情山水、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当舞者以青绿之姿在舞台上缓缓旋转，观众看到的不仅是舞姿，更是一个18岁少年笔下的千里江山。舞者的身体成为连接今人与古物的媒介，让沉睡千年的文物在剧场空间重新活了起来。
1: 舞剧《五星出东方》以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忽壁为核心创作载体，以舞蹈语言还原了织锦织造工艺，思路溯江历史、民族交往过往。舞台以艺术化的手法复刻了织锦纹样的织造逻辑，让观众读懂一件国宝的背后跨越千年的民族交融史与文明的发展史。
0: 讲述山西永乐宫的营建、守护、搬迁与重生的舞剧《永乐未央》更是器物文脉活化的典范之作。元代定宗贵由二年，永乐宫始建，没有现代灯光照明，那些无名的画工们是如何在半明半暗的大殿里画出满墙的辉煌呢？舞剧用一段绘制镜的群舞还原了这个持续数十年的漫长过程，舞者的手臂化作画笔，身体化为墙面，每一次起落都在向那些从未在画上留下姓名的人致敬。
1: 而最震撼的是那座宫殿的拆迁与重生，舞剧的高潮段落重现了上世纪永乐宫搬迁的历史场景，舞者用肢体诗篇描绘了与三门峡争先和黄河水赛跑的宏大场景，用身体搭成宫墙，被黄河水冲刷又重聚，配合着震撼的音乐，讲述了一代文博人执着铸岁月、青春成未央的文脉传承精神。那是一个民族对待自己文明的态度，绝不放弃，一寸都不放弃。

0: 文脉滋养风骨，气韵承载初心。国风舞剧在活化物质文明的同时，更致力于传承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品格，将文人风骨、侠义情怀、家国大义、人间温良融入每一段舞姿叙事，传递中国人独有的精神底色。
1: 1000多年前，曹植一首冠绝古今的《洛神赋》，为世人勾勒出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形象。舞剧《水月洛神》根植魏晋历史文脉，以《洛神赋》七部诗为文学根基，融合三国乱世的时代背景，将魏晋文人的精神风骨具象于舞台。从上半部反映建功立业、兄弟情分的舞段《剑骨》，呈现了文武朝拜、志得意满的舞段《朝贺》《芙蓉池》，表达忧思慎独的舞段《雅颂》，反映身世之悲的舞段《浮萍》《堂上行》《若离》，到下半场注重内在抒怀的舞段《众口铄金》《心眼》，为舞段交战七部诗《别离》埋下了伏笔。这个故事呢，是层层推进的，至尾声的仙境，被放逐的曹植来到了渺渺洛水边，心力交瘁的他进入梦乡，梦中缓缓走向美丽的洛神，人神相慕。
0: 舞者以温润又坚韧的肢体语言演绎建安文学通透豁达、赤诚纯粹的精神内核，让魏晋风骨跨越千年依旧能够打动当代观众。再来看首演于2016年的舞剧《杜甫》，通过壮游羁旅、长安十载、弃官归隐、登高望远四个篇章，以大写意的手法意象化的呈现和讲述了诗圣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浓缩了杜甫从宦游、做官到弃官及入仕、处仕、出仕的全过程。舞台上两个杜甫时而共舞，时而跨越时空对话，以极具张力的舞蹈语汇引领观众窥见他一个人笔下的唐朝，感受诗圣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
1: 还有以书法家颜真卿及其行书瑰宝《祭侄文稿》为创作蓝本的舞剧《颜真卿》，则是让雄浑大气、饱满磅礴的颜体筋骨走出了纸面，跃然于台上，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个篇章，将书法的笔意化成了舞台的节奏。这一结构既呼应了《祭侄文稿》中笔势由行书渐入行草，后段遇见奔放的变化，更将人物的情感层层递进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尚能自持的压抑，到奋笔时的决绝，再到悲怆耗尽之后的哭，最后在墨尽处重新挺直脊梁，这是书法创作的过程，也是颜真卿波澜壮阔的一生。
0: 从杜甫到颜真卿，两部剧目一人一中，完整地勾勒出华夏文人世代相传的精神脊梁。
1: 当然，谈起国风舞剧的文化历史内涵，还有一个重要维度，那就是从典籍与思想中汲取养分。
0: 2024年5月首演的舞剧《天工开物》，以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同名巨著为蓝本，以赶考、著书、山河等篇章为线索，展现宋应星科考六次落榜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的经历。舞台上青年与老年的时空交错，不仅是时间的叙事，更是生命状态的对话。
1: 在演员们精湛的舞技与中国古代科技元素的交织演绎中，这不再只是一部讲述人物生平的传记舞剧，而是一部以身体书写中国科技史的史诗。观众透过景德镇陶瓷丝绸技艺，发现古人强大的创造力，从农桑冶炼的场景里看到中国人秉持的务实精神。宋应星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利益天下，这种精神穿越数百年依然能打动当代人。这份打动啊，也让天工开物成为了连接年轻人与传统文化的桥梁。
0: 从思想经典到科技巨著，从诗词歌赋到工匠技艺，传统文化的各个维度都在舞台上被身体语言重新编码。那么国风舞剧中的历史究竟是博物馆里的历史，还是活在当下的历史呢？以咏春为例，它的双线叙事将当代电影剧组的故事与一代宗师的传奇交织在一起，透过舞台看见的两个光圈， 分别以叶师傅和剧组的导演为核心人物。不同时代的两组人都面临过困境，都彷徨犹豫过，但两条线的精神核心是共同的，他们都没有轻言放弃，都照亮了别人，都是英雄。叶师傅的精神感染了剧组，而剧组也在叶师傅执着彷徨时为他投去那束光。在英雄精神的感召下，平凡人亦焕发出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历史在剧场中不是遥远的他者，而是与观众血脉相连的我们。

0: 皇归来同样如此，他没有选择复刻壁画场景，而是以人文视角讲述敦煌故事。其中2026年的升级版本由献图、追捕、虚惊、夜袭、英灵、绝境、信念、祈愿、归来九个段落组成，在艺术表达上融合了敦煌舞传统与现代舞语言，形成独特的后敦煌舞风格。舞台设计采用立体沙块，象征的是西北土地，灯火意象表现的是信仰长明，章节结构式的推进，情绪张力与意象是交错编织。
1: 可以说国风舞剧的历史表达本质上是当代人与历史的一次深情对望，他尊重历史的真实，但更看重历史在当下激发的精神回响。这也正是年轻观众会在剧场中热泪盈眶的原因，他们看到的不只是遥远的故事，更是血脉中流淌的文化基因。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接下来我们的关注点从文化内涵转向艺术本体。国风武器最动人的底色是自成一派的东方写意美学，从肢体形态、空间造境、色彩搭配到深化适配，他们全方位地构建出清雅深邃、意境绵长的舞台质感，让每一段舞姿、每一幕场景都成为流动的东方美学画卷。
1: 首先，国风舞剧的肢体表达是中式审美最直观的具象体现，承袭中国古典舞千年身韵，讲究气韵贯通、形神合一，在收放开合间诠释外柔内刚的东方智慧。
0: 侄子青绿的肢体表达堪称是静态气韵的典范，舞者群像伫立舒展，身姿呢是沉脸肃穆，以极致克制的体态描摹山河的静穆之姿，将山水的沉稳辽阔凝于一身，尽显中式美学静水流深的独特气质。而舞剧《咏春》则开辟了舞舞相融的全新肢体语境，群舞的段落之中，众舞者呢是整齐划一的肢体开合，复刻了传统舞学的同心同源、知行合一的内核。独舞的段落里面，一招一式呢都是张弛有度，诠释了侠义之人的隐忍坚守、向阳而立的品格。刚与柔在肢体间完美的共生，打破了舞蹈柔美、武术刚硬的边界，精准地诠释出中式审美刚柔并济的核心。

0: 另一个直观的体现是众多当代国风舞剧的舞台空间设计。中式美学的精髓是虚实相生，是既白当黑，以极简造境，以留白传意，让有限的舞台承载无限的东方想象。
1: 上海歌舞团创作的民族舞剧《李清照》，按照时间的脉络整合历史事件，概现了李清照的一生。但在线性叙事的框架下，传统的舞动不再作为推进的手段，常常是在一种趋近于静止的画面当中，侧重表达情绪、意象和氛围。比如说第三幕当中啊，以三个场次分别展现赵明诚脱金石于清照后的抑郁而终，两人竭力化间，远去的大雁，飘落的雪花，情感与物象的建构之中徐徐而出。这一刻，物象叙事与中国山水画叙事的象征和留白达成了内在的呼应。
0: 还有舞剧《西施》，舞台不仅整体采用了纸雕质感，通过极简化的纸雕元素，将写实的场景变得空灵而富有想象空间。比如一艘小船，一只船桨，再加上一片空地，潺潺流水从身边流过，一方红卷，两只红烛，里程之后人去楼空，只留下无尽的遐想。
1: 宋朝的郭熙曾说过，山与高，近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水欲远，近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流则远矣。这句话完美诠释了留白艺术的魅力所在。

0: 此外，色彩是国风舞剧重要的审美底色，众多优质作品依托历代传统色彩规制，打造适配文脉气质的舞台色调，素雅高级，古韵绵长。舞剧《水月洛神》扎根魏晋审美风尚，以素白、黛青、浅灰、烟墨为主色调，贴合魏晋文人淡泊通透、清雅疏离的精神气质。舞者的服饰轻盈素雅，极简的色彩搭配完美适配建安文学空灵悠远、风骨澄澈的艺术基调，一帧一幕皆是魏晋风雅的诗意复刻。
1: 舞剧《五星出东方》则是深度溯源汉代审美体系，以国宝级汉代织锦忽必的原生色彩为核心基调，其中汉代服饰造型呈现出浪漫雅致、简约大气的汉制美学，在用色上选取了中国传统用色。
0: 例如百姓群舞的用色，有色如晴空的天瓢色、近红绮丽的近云色、蓝蒙白透的东方霁白色、若白青黄的黄白油色，还有心旷神怡的碧山色、罗衣紫烟的紫薄汉色，清淡、典雅、朦胧，耐人寻味。
1: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剧中灯舞部分的服饰，参考了秋瓷壁画的服饰特点，提取壁画中霁月飞天的服饰特色，以及蓝色、绿色、土红色等主色调。随着悠扬婉转的音乐，舞者们飞旋转动的群居，昂扬跳跃的舞步，让人们仿若回到了曾经繁华的古秋瓷的时代。
0: 汉至唐时期，秋瓷曾是西域各城邦中繁华富庶的地方，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因此人们有一定的生活品质和审美要求。原创大型民族舞剧《秋瓷》中，色彩运用就是它极为亮眼的部分。
1: 舞剧当中的舞段《苏幕遮》《般若世界》《众神之舞》最能体现秋瓷色彩的瑰丽。苏幕遮源于对库车苏巴什福寺遗址出土的舍利和尚绘制的乐舞团演出的场景还原，般若世界是对克孜尔石窟中天宫霁月的群舞展示，众神之舞的原型是库木图喇石窟中绘制于圆形穹顶上的十三天人。这些舞段在服饰设计、光影视效、动态布景上充分使用了秋瓷壁画中最主要的红、黄、蓝、白、黑五个色系，但其中又包含了衍生出的数十种颜色，朱砂红、珊瑚红、红灰蓬、阳春石青、石绿、青金石、姜黄、浅赭石、相思灰，让在岁月流转中被淡化了的光彩的秋瓷文化在舞台上鲜活起来。
0: 接下来我们从视觉画面转向听觉意境，两者的完美契合正是国风舞剧造境的关键。非遗国风舞剧醒狮在音乐风格的定位上有着清晰的两条线，于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音乐。
1: 在茶楼争霸、月下相会等生活化的场景中，岭南传统器乐悠扬起落，高胡的婉转、琵琶的清脆、笛箫的悠扬，将广府市井的烟火气描摹得丝丝入扣，那是一种自带画面感的音乐，闭眼就能看见西关骑楼，听见粤语乡音。
0: 在狮王争霸、击鼓出狮等高潮段落中，狮鼓成为绝对的主角，黑色鼓身、单面流边皮，鼓槌落下，浑厚刚劲的鼓声如暴雨倾盆，如万马奔腾，加上锣与钹的穿插，整个剧场被声浪填满，观众的胸腔随着鼓点共振，心跳与节奏合为一体。
1: 更精妙的是，两种风格不是割裂的，而是交织的。岭南曲风擅长生活小径和自然景物的描摹，狮鼓擅长排山倒海的气势铺陈，

两者巧妙铺排，相互转化，构成了舞剧醒狮独特的音乐语汇。当婉转的乐调逐渐被密集的鼓点取代，当乡音袅袅变成了战鼓擂响，观众在听觉中经历了一场从沉睡到觉醒的完整旅程。

而另一部舞剧《垂虹别意唐寅》则是在音乐语言上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精彩对话。作品以苏州地区的民间音乐为基础，融入江南丝竹等传统音乐风格，并运用现代音乐技术进行创新性处理，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氤氲意境，又镌刻出唐寅一生的跌宕风骨，让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形象在旋律中愈发鲜活。明代古韵与现代编曲相融，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雅致气韵，又赋予其当代剧场的呼吸节奏，使唐寅笔下的诗词意境在音符中留白再生。

0: 今天我们一起重温了许多精彩的国风舞剧背后的故事，这些舞台作品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时空壁垒，让封存于古迹、典籍、岁月中的东方之美、民族之魂在当代舞台鲜活重生。他们证明传统文化从不是陈旧过时的过往，而是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力量，是能够适配时代、治愈人心、滋养大众的永恒财富。
1: 舞姿流转是东方千年沉淀的审美气韵，意境绵长是华夏生生不息的文化灵魂。当我们在剧场里看见青绿山水在旋转的舞台上铺展，看见咏春的一招一式在聚光灯下绽放，看见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在落花中起舞，我们见证的不只是一场演出，那是五千年的文明在当代舞台上的重新开口，是一个民族在凝视自己的来路时眼中闪烁的光。
0: 国风舞剧的舞台上没有旁观者，每一个走进剧场的人都是这幅长卷的一部分，而这幅长卷还在继续展开。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陌生链接投资 APP 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6: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对，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6月2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1: 哎，小霍，
12: 你是叫 A 呀还是叫小霍呢？
11: 小霍。哎，
12: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呢。
11: 哎，我这不是想问你个问题吗？
12: 有问题你就问。
11: 嗯，给你一个机会啊，我就问问你
12: 啊，
11: 就是你的家中如果养300只宠物，你愿不愿意呢？
12: 300只？
11: 嗯，
12: 您可饶了我吧，
11: 啊，
12: 我家就一只狗，我伺候着都费劲。怎么着，你要养300只宠物？
11: 哎呦，那你可高看我了。我这不刷了一个博文嘛，说一个人家中养了300只宑物，其中猫咪啊有260只，多数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是收留被遗弃啊、受伤和流浪的小动物。
12: 嗯，真不错。
11: 嗯，
12: 看来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士啊。
11: 没错啊，每天还得这喂食、铲屎、清理、照顾。哎，我觉得这个工作量很大呀。
12: 嗯，我听着就像是宠物总动员。
11: 哎呦，你这归纳一新词儿啊。
12: 那可不嘛，最近玩具总动员不是电影正上的吗？
11: 啊，
12: 我这说说宠物总动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1: 这是你说的呀？
12: 也不是我说的。
11: 谁呀？
12: 王子欣和李航啊。
13: 心情非常的激动
14: 哈，
13: 知道因为什么吗？
14: 嗯，
13: 我很少有机会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
14: 你
13: 是格外？
14: 谁是你宠物啊？
13: 怎么了？
14: 谁是你宠物啊？
13: 干嘛？
14: 我是人人人人。
13: 这个狂犬病的初期表现呢，就是这样。
14: 什么狂犬病啊？
13: 你干嘛呢？
14: 谁呀？
13: 扯着脖子嚷嚷来人，谁这样啊？
14: 废话，你那话什么意思？
13: 我说，我和我的宠物一起给大家表演。我说你了吗？我说你李航了吗？我说你李航不是人，是一条小哈巴狗了吗？
14: 你都说出来了，你。
13: 哎，你对我来说很重要。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好兄弟，你是我的好搭档
14: 啊！
13: 如果说王子欣的舞台上没有了李航，相当于一条鱼，
14: 嗯，
13: 没有自行车，
14: 他，那我也太没用了吧？我，
13: 你发现了
14: 啊？
13: 不是，你说错了，
14: 自行车
13: 换一个就完了
14: 啊，换一个，
13: 相当于一条鱼，
14: 嗯，
13: 没有指甲刀，
14: 没，
13: 那个没有皮帽子，
14: 他，
13: 没有迫击炮，一条鱼，
14: 这鱼想要的也太多了吧？
13: 什么意思
14: 啊？
13: 应该是什么？就是
14: 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13: 应该是
14: 相当于鱼
13: 啊，
14: 离不开水。
13: 太对了，
14: 哎，
13: 没有李航，我就没有了水。
14: 对，
13: 有了他，
14: 哎，
13: 我就水了。
14: 太是，
13: 这个很清楚。
14: 水了，像话。
13: 我就好了，
14: 说清楚了，
13: 如鱼得水了。
14: 咱们俩人是搭档。
13: 当然喽，
14: 哎，
13: 我刚才说和宠物一起表演，不是你呀。瞎痴心，这人！
14: 您老往我这比划，
13: 没往你比划，
14: 那什么意思？
13: 我这宠物，
14: 嗯，
13: 我随身带着呢。
14: 哦，带着呢。
13: 现在带上舞台了。
14: 哦，
13: 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不是吗？哦，装在里头。
14: 哎，你看，
13: 啊，
14: 哎，是
13: 一拿就明白了吧？
14: 难怪了。
13: 哎，
14: 他们这个北京孩子呀，就爱玩这名虫
13: 文化。
14: 这里头
13: 啊，
14: 蛐蛐儿。
13: 对，前面说的。都对
14: 啊，
13: 物种说错了。
14: 哦哦，
13: 不是蛐蛐，
14: 不是蛐蛐。
13: 哎，
14: 这个蝈蝈，
13: 也不是蝈蝈。
14: 油葫芦，
13: 别猜了
14: 啊！
13: 干脆我告诉你吧，
14: 啊，
13: 里边养的不是别的，
14: 什么呀？
13: 水蛭。
14: 哎，
13: 这
14: 什么东西？
13: 水蛭就是在稻田里生活，以吸食人畜鲜血为生的软体环节动物。
14: 你等会儿，我不是问你水蛭是什么东西，
13: 那你什么意思？
14: 我是表达我的情绪。什么东西？
13: 你不用质疑我呀，
14: 和活人有。

0: 养水蛭的吗？
1: 我这叫什么语言呢？啊，
2: 养水蛭，我觉得很好理解。
0: 这，
2: 咱们饲养宠物，两个作用，
0: 嗯，
2: 一是感情上的陪伴，再有就是彰显个性。我认为饲养水蛭很个性。
0: 我就觉得很膈应，
2: 膈应。
0: 你养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这
2: 好玩啊！
0: 嗯，
2: 哎，而且来说养这很简单。
0: 嗯，
2: 刚才我说了，以吸食人畜鲜血为食啊。
0: 啊、
2: 嗯，所以这个为了更好的饲养水蛭，
0: 嗯，
2: 我结交了一批挚友。这个朋友们呢，上我们家去，
0: 结交了一帮好朋友
2: 啊！不，
0: 啊、
2: 嗯，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
2: 喝酒有酒友，
0: 嗯，
2: 打牌有牌友，
0: 嗯，
2: 我们饲养水蛭的朋友就叫挚友，
0: 啊，都养这玩意儿。
2: 哎，我还特意给他起了个名字，方便跟大家介绍。
0: 叫什么呀？
2: 德古拉。
0: 哎，吸血鬼啊，
2: 非常的符合他的特点。
0: 哦。
2: 哎，而且来说，
0: 嗯，
2: 把这位朋友们，
0: 嗯，
2: 叫到我们家去，挨个得叫人呢。
0: 哦，还叫人？
2: 跟他们介绍啊？
0: 怎么介绍啊？
2: 小德，
0: 哎，
2: 啊，好好看看你张叔。
0: 哦。
2: 你王叔，
0: 嚯、
2: 哦！你李叔，
0: 嗯嗯，
2: 你杭叔，
0: 哎哈哈，你可，你别往我这比划啊！
2: 哎，
0: 嗯，
2: 所以我就经常把朋友们叫到我们家去
0: 看水蛭啊，
2: 喂水蛭，
0: 喂，哎、喂水蛭，
2: 对呀、
0: 啊，
2: 趁着介绍的功夫，
0: 嗯，
2: 这德古拉一蒸汽，
0: 嗯，
2: 呲溜，
0: 嗯，
2: 往脖子里一钻，
0: 哎，
2: 哎呀，补充营养，吸取养分，
0: 这太损了吧，这个。
2: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2: 这些挚友慢慢的跟我就不来往了。
0: 哦，那估计是贫血了吧呢？
2: 哎呀，他们也是多余担心。科学家都说了，
0: 说什么呀？
2: 献血不超过50吨是没有问题的。
0: 哎，是多少？
2: 哎，
0: 50吨
2: 啊，
0: 够一游泳池了都。
2: 没关系，
0: 嗯、
2: 他们不来，我也要坚持饲养。
0: 哦、那怎么喂呀、啊？
2: 我亲自喂养，
0: 亲自喂，
2: 取出来，
0: 嗯，
2: 搁我大腿根上。
0: 哎，是
2: 大腿内侧最嫩的位置
0: 啊，
2: 哎、给让它搁上。
0: 哦，
2: 它吸食啊。茁壮成长，营养
0: 豁得出去，
2: 哎，
0: 哦，
2: 自己的血吃着放心，
0: 哦，就养这个，
2: 就这么来。
0: 不是，您就养一条这个吗？
2: 是开始的就想养一条，
0: 哦，
2: 后来越养越多了，
0: 嗯、
2: 主要是一个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2: 实在是没找着给他做绝育的地方，
0: 哎，是，估计谁也没这闲工夫呢。
2: 没办法，
0: 嗯，
2: 他繁殖速度也比较快，
0: 啊、嗯、啊，
2: 一条生十条，
0: 哦，
2: 十条生百条，百条生千条，千条生万条，
0: 哎呀，嚯嚯，
2: 慢慢的，我这水蛭大军。即将统治世界
0: 啊，
2: 占领地球。
0: 行了行了，
2: 到那时候
0: 啊，
2: 我作为三军统帅，
0: 哎呀，
2: 我就要指挥他们。
0: 可以了，可以了
2: 啊！
0: 我听着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你
2: 啊，你不用担心
0: 啊，
2: 我们会慢慢的扩大的种植数量。
0: 不要扩大了，不要扩大了。
2: 嗯，
0: 就您家那个地方我也知道，
2: 什么意思？
0: 太小了，
2: 明白您的意思。
0: 养不下这么些，
2: 也不拿它无限制的繁殖。
0: 是啊，
2: 所以
0: 嗯，
2: 在自然界。如果要控制种群数量
0: 啊，
2: 有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办法？
2: 引入天敌，
0: 哦，
2: 自然的，哎，用食物链来控制它
0: 啊。是是是是，
2: 是不是？
0: 那这个水蛭的天敌是什么呀？
2: 水蛭的天敌啊，
0: 啊，
2: 迫击炮。
0: 太，
2: 哎，把这水蛭都集中在一块儿。
0: 我哎，
2: 一颗炮弹下去。
0: 同志，你不要炮弹了，我说
2: 啊，
0: 太过了。
2: 是吗？
0: 迫击炮像话吗？
2: 犯不上是吧？
0: 犯不上。
2: 自然界，
0: 嗯，
2: 也有它的天敌
0: 啊。说说那自然界的，
2: 比如说、
0: 嗯、
2: 蜈蚣，
0: 蜈蚣
2: 吃水蛭，水蛭多了没关系
0: 哦，
2: 养两条蜈蚣，
0: 就那好多好多腿的那个，
2: 哎，这控制了，
0: 那不更恶心吗？那个，
2: 嗯，
0: 那蜈蚣要多了呢，
2: 蜈蚣多了就养猫鼬，
0: 猫鼬多了，
2: 养豺狼，
0: 豺狼多了，
2: 养狮子。
0: 狮子多了，
2: 养大象，
0: 大象多了，迫击炮，我就知道，怎么老有这迫击炮啊？
2: 废话，你哪有你这样的刨根问底的问呢？大象多得了吗？那个，
0: 啊，那是好，多了就引入天敌，
2: 啊，就控制住就完了嘛。
0: 哦，
2: 哎，
0: 那您没事跟家就是揣着水蛭，
2: 嗯，
0: 喂水蛭
2: 是
0: 繁殖水蛭
2: 啊，这都是日常生活
0: 哦。
2: 真正赶上天气好的时候，
0: 嗯，
2: 还得带它出去溜溜。
0: 哎，什么东西？
2: 啊，溜溜就是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
0: 我我知道什么叫溜溜。
2: 那你什么意思？
0: 干嘛有溜水蛭的吗？
2: 你看歧视我们，
0: 哎，
2: 因为我们圈子小，你歧视我们。
0: 我不是歧视。
2: 许他遛狗，许他遛鸟，就许我溜水蛭。
0: 是是是，
2: 对不对呀？
0: 你水蛭
2: 啊，
0: 那玩意儿怎么溜啊？
2: 好溜啊！
0: 啊，
2: 找个绳，
0: 嗯，
2: 拴他脖子上。
0: 哎，您先等会儿，
2: 这么一系，
0: 你等会儿，您等。水蛭
2: 啊，
0: 有脖子吗？
2: 外行嘛，就说你，水蛭都是脖子，
0: 它就是一

0: 是脖子，
1: 这东西就衬脖子啊！哎，随便给他一拴，哦，提了个就出去了，
0: 出去了。
1: 那天天气也好，嗯，我在前面昂首挺胸这么走着，啊，他在后边雇佣。哎，好，
0: 好，行行行，别学出来了，这
1: 雇佣的比哪回都快哦。马路上，嗯，有路人呢，
0: 啊，是啊，
1: 看见我之后，嗯，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0: 哦，还羡慕你？
1: 回头率200%。哎，
0: 怎么200%呀？
1: 一个人平均看两回。哦。
0: 看
1: 都这样啊！
0: 啊，哦，不知道溜的什么东西，
1: 哎，纷纷往这看呢。哦，哎呦，哦，嚯，哎呦，
0: 这是羡慕吗？这个
1: 就这样。哦，没见过这新鲜东西。
0: 是啊，
1: 他们懂什么呀？嗯，不理他们，我这溜着。嗯，有打对面，迎面也走了一位遛宠物的，
0: 也遛水蛭啊？
1: 哎，不，没那么多有病的。啊？没那么多有个性的
0: 哦，听住了吧？
1: 我看那大姑娘，嗯，哎，溜着什么呀？我看
0: 什么东西？哦，
1: 后边跟着呢啊！孟海，嗯，大俗狗，哎，这不行，
0: 狗就完了，干嘛还俗狗啊？
1: 问问你，嗯，全国有多少家庭养狗？
0: 哎，那倒是不少啊。
1: 有多少家庭养水蛭？
0: 就你一家啊？
1: 你看看，高下立判呢。哦，物以稀为贵，嚯，哥们儿最贵。
0: 哦，行行行，
1: 对不对？
0: 就你养这个，
1: 而且他养这狗不拴绳。哦，你看我这个，嗯，咱文明六制。哎，
0: 还文明六制，
1: 甭管六什么，咱得文明。
0: 你这拴不拴都一样，
1: 我得控制它。嗯，不随地跑那不行。他这不拴绳。哦，我还没笑话他呢。嗯，他先笑话我。
0: 啊，他怎么笑话你？
1: 他冲我说了，嗯，哟呵，大哥啊，今天气不错。出来遛蚯蚓来了，哎，
0: 好，这什么眼神啊？这个
1: 我也急了，啊，不爱听了，
0: 是，
1: 还，你见过蚯蚓吗？啊啊，这是蚯蚓吗？
0: 这个，
1: 你看看这身段，这牙口，嚯，这是蚯蚓？哦哦，你看我这大腿，哎，
0: 是你等会儿吧，你
1: 都咬烂了，
0: 是，你等会儿吧，你啊，
1: 哎，我拿起来，你好好看看，你仔细瞧瞧，嗯。离近了，这姑娘害怕。哎，这什么呀？哎，不看。
0: 是是。
1: 结果再看我这德古拉，嗯，真争气。
0: 怎么了？
1: 核心一收紧，往外这么一发射，嗯，使了个燕子三抽水。他
0: 这水质怎么还会用招啊？这啊，
1: 这是功夫质啊，窜出来哦，直接就奔着女孩脖领子里钻进去了。哎呀，哎呀，这姑娘上蹿下跳啊。
0: 是。
1: 哎呦，这什么？怎么回事？快拿下去！
0: 太缺德了。
1: 我这高兴啊！哎呦，真好。
0: 你还看乐？
1: 结果，嗯，他们家这狗疯了啊，冲我咬过来了。
0: 是得咬你。
1: 吭吭，给我小腿肚子来了一口。哦，好在啊，这狗体型不太大，
0: 柯基
1: 藏獒。哎，
0: 嚯，好，那咬着就不撒嘴，
1: 给我疼的呀！啊，这情况怎么办？
0: 这个啊，赶紧上医院呀！
1: 先不着急，嗯，把德古拉先取回来。哎，哦，哎，
0: 嗯，好，做得还挺紧，
1: 收回我这宝葫芦里，揣着上了医院
0: 去吧，
1: 赶紧得接种疫苗啊！
0: 对呀，
1: 我赶紧说，哎，我说谁给我来一下？嗯，
0: 来一下。
1: 这么说完之后，嗯，服务态度真好啊！给我接种完疫苗，嗯，回家之后我一看这单子，
0: 这算好了，
1: 这算坏了。哎，
0: 怎么坏了？
1: 我应该打狂犬疫苗啊！
0: 是啊，
1: 一看单子，嗯，流感疫苗，
0: 太是打的流感的针啊！
1: 我是不是没说清楚？
0: 你跟人什么叫来一下啊？
1: 我说话好超劲儿吗？
0: 这也太超劲儿了！
1: 这怎么办呢？
0: 你赶紧给人打电话，
1: 询问他一下。哎，一拨通电话，嗯，人那边态度特别好。啊啊，您好，我们是卫生防疫中心，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是，
1: 哎呦，先是这样啊，我给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呀，我打错了
0: 啊。他怎么说呀？
1: 他给挂了。
0: 他给电话打错了呀？
1: 是不是误会了？
0: 误会了，
1: 再打一个吧。嗯，哎，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这我真打错了。
0: 说什么呀？
1: 他又挂了，
0: 他又挂了。
1: 喂，您好，是卫生防疫中心吗？我真打错了。
0: 这回呢？
1: 这回没挂啊，还关心我身体呢。
0: 怎么说的？
1: 吃饱撑的吧你？哎，
0: 这是关心你吗？这个，
1: 你看这情况怎么办？
0: 你赶紧去一趟。
1: 干脆说不清楚了，到现场把这情况一五一十这么一介绍啊，人家也急了。
0: 是，
1: 你小伙子怎么回事啊？这话怎么不说清楚了？
0: 对呀，
1: 这疫苗打错了，不是闹着玩的。嗯，不知道你身体什么状况的，赶紧抽血化验。嗯，我一听抽血，别提多高兴了。
0: 怎么高兴？
1: 要说抽血，咱不用针管啊！我带着水质呢。啊、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这段相声跳出了常见的养猫养狗的常规的这个养宠的思路了啊！
6: 哎，说到这儿，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5: 什么问题啊？
6: 你家里想不想养300只？

0: 只宠物。
1: No no no， 我并不想。哎，我呀这个人喜欢小动物，但是吧这个毛茸茸的东西靠近我的时候我还真有点害怕。
0: 我给你300只不是毛茸茸的小动物。
1: 那是什么呀？
0: 小强。
1: 小强就更算了吧。这也太可怕了。
0: 开个玩笑嘛。刚才呀你跟我说完，我一查发现现在人啊这个养宠物主要有三种典型模式。
1: 哪三种啊？
0: 多物种生态混养。
1: 哦，
0: 流浪动物集中救助。
1: 嗯，
0: 无序收容小动物。
1: 哟，那最后一条可不太好了吧。
0: 所以呀、啊、无论出于个人的喜好还是爱心责任，都要合规程序，这样也便于更好的养好小动物。
1: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毕竟小动物啊也是家中的一份子嘛。
0: 可不嘛。
1: 嗯，
0: 就像赵斌饰演的这条宠物狗一样，和主人腾飞关系可好了。
2: 我主人今年28岁，一直没有女朋友，之前找过几个，不是因为怕狗就是狗毛过敏，我都替他着急，一着急我就想撒尿。我们撒尿不光是留记号，也是一种交际，就等于你们人类的朋友圈。不说了，我去发个朋友圈。
3: 汪汪汪汪，
4: 多多回来了，快进来。
3: 哎呀，
2: 我饿了。
3: 一回来就叫你干什么呀？
2: 真费劲，说话又听不懂。
3: 啊啊，饿了呀，早说呀。来，吃点狗粮，慢慢吃啊。哎呀，哎，
2: 多多啊，
3: 咱俩谁是谁的主人啊？你这一回来我又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往沙发上这么一摊让我做马扎，你觉得合适吗？你上那边去，那边去啊。
2: 干嘛呀？不去
3: 那儿。
2: 你说我这个体型做马扎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3: 我是不是训你训你都不好使啊？
2: 哎呀，就你那点玩意儿都玩13年了，谁还愿跟他玩啊？
3: 来，主人按响铃，
2: 送上水一瓶。
3: 哎，对了，对，没错，就是水。按铃响两下，
2: 零食送手中。
3: 啊，我跟你说啊，你这两天呢去你大伟叔家待2天啊。
2: 我不去他家，他家可怕，他家有狗。
3: 叫什么呀？我跟你说他家有条狗，你俩可以在一块玩。
2: 他家狗是藏獒，我俩谁玩谁呀。
3: 多多呀，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又交了个新的女朋友，被狗咬过，你就去避2天行不行啊？
2: 你是不是有病啊？他早晚得来咱家，到时候我俩一见面你能不要我了？
3: 怎么知道？
2: 嗯，
3: 好啊，乖啊，今天我就把你这个事儿告诉他，他肯定能接受你啊。
2: 我信你呢。
3: 乖乖的啊。谁呀、啊、
5: 我琳琳。
3: 琳琳，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5: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3: 啊，
5: 你要是不方便那我可走了啊。
3: 我方便方便着呢。你等我一会儿啊。把你藏哪儿啊？藏到厕所里。
2: 哎呦，我可不去厕所，厕所味儿太大了。
3: 藏到厕所里你就把纸都又撕了。藏到床底下。
2: 那还不是把我藏厕所里吧，你床底下全是臭袜子。
3: 你不藏在冰箱里啊？
2: 你傻呀，那我不冻成狗了吗？
3: 藏在哪儿呢？
2: 把我藏阳台上。
3: 就藏冰箱。
2: 哎呦我的妈呀。
3: 对呀、啊、藏阳台上不就完了。哎，好像有啥事儿来着呢。啊、哦、那个等等啊，琳琳，我这就来了。琳琳你来了。
5: 怎么这么慢呢？
3: 我这不收拾收拾吗？你进来、
5: 啊、
3: 进来。
5: 是挺干净的哈。
3: 对。
5: 哎，小飞，我刚才怎么好像听见有狗叫啊？
3: 啊，没有狗叫，我刚才看电视呢，《动物世界》，喜欢小动物。啊、
5: 是吗？
3: 啊。你坐下聊。
5: 啊。其实我也挺喜欢小动物的，就是吧，我小时候不是被狗咬过吗？
3: 知道。
5: 但是那后来都呀，
3: 咋的了？没有狗啊？
5: 不是狗。是我上来太着急，我忘锁车了。
3: 啊、哦，没事儿，我们小区挺安全的。
5: 我还是锁一下。
3: 你干什么去啊？门在那边呢。
5: 我车就停在楼下了，我上阳台按一下就行了。
3: 那个，
4: 楼层太高了，感应不到。你把钥匙给我，我去给你锁一下。
5: 啊、
4: 哦，你坐就行了。啊，
5: 行。
4: 别乱动啊。
5: 啊。没想到他还挺贴心的，不光贴心，也挺有爱心。他竟然还喜欢小动物。
2: 对，最喜欢的是水煮鱼、口水鸡、酸汤肥牛啥的。
5: 这屋里收拾的还挺干净哈。
2: 那当然了，臭袜子都在床底下呢。
5: 不知道他会不会做饭呢？
2: 做啥饭呢？厨房都改衣帽间了。
5: 哎呀，我电话还在车里呢。
2: 你说这人这不狗脑子吗？咱俩谁是狗啊？你别紧张啊，那我给你，我背着干。
5: 你别怕啊！
4: 哎，
5: 你还挺可爱。
2: 你这人还挺怪的，
5: 狗？
2: 你才认出来呀？
5: 这屋里怎么能有狗呢？
2: 这人反射弧也太长了。
5: 这不是狗的事儿，这是人的事儿啊！他这不是骗我吗？什么品质啊这是？你说我们俩才刚处，他现在就跟我说瞎话。这如果处好了以后结婚了，那肯定得生个孩子吧。如果生了孩子的话呢，孩子以后肯定会上学。如果孩子上学了呢，就会开家长会啊，老师就得找家长。找了家长之后呢，那孩子老师就会说，哎，你们家孩子他爸爸怎么会说瞎话啊？到时候老师怎么看我呀？你说对不对呀？你说对不对？棒，看你都说对吧。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等他上来，让他给我好好解释解释，怎么能这么骗？哎，什么？
2: 哎呦，这么快就知道我们暗号了？第二个密码也破解了？
5: 呀，
2: 快点继续！
5: 哎呀，
2: 我这老胳膊老腿今天也该动动了。
5: 原来这东西还有暗号。
2: 这是研究的新密码吗？
5: 哎，你别说哈，你还真挺聪明的，还什么都会。对呀，我就用这个，让腾飞跟我说实话。来来来，宝贝儿，
4: 玲玲，
5: 哎，
4: 都好了。哎呀，真没动啊。
5: 啊，一动没动。
4: 钥匙给你。
5: 啊。哎，小飞
4: 啊，
5: 你看你这屋子收拾的还真立正哈。
4: 是是是。
5: 哎，这是啥呀？
4: 别动，
2: 又渴了。
4: 玲玲，你眼睫毛掉了。
5: 啊，
4: 那个我给你变个魔术吧。
5: 啊
4: 啊，看好啊，变。喝水。
5: 哎呀，你太厉害了，还会变魔术。
4: 啊，
5: 这怎
4: 那个？
5: 你还能再点一个吗？
4: 那行啊，你再摁一下呗。
6: 左手没有东西，右手没有东西，变。
5: 哎呀，真能变出来，真厉害。
4: 这都是小意思，如果你要摁两下，我还能给你变个零嘴呢。
5: 是吗？
6: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等着。
5: 这是啥呀？
6: 饼干。
5: 那这咋还有只狗呢？
6: 撸狗。
5: 啊，好吃吗？
6: 好吃啊，不光好吃，还练牙呢。
5: 啊，是吗？行，那你慢慢吃哈，我看看你还能再给我变个啥出来。
4: 你给我上厕所去。
5: 啊
4: 啊，我说我去上个厕所去。
5: 你去吧。
4: 你别看着我呀，那个我有点害羞。
5: 啊，行。怎么了？
4: 上网了。
5: 行，那咱们继续哈。还不跟我说实话，那我就接着变。
4: 不啊，还好这个他听不懂。我要是说他是跟我合租的，你能信吗？
5: 我要说我信了，你能信吗？
4: 我不能信。
5: 行了吧，腾飞，来 解释解释吧，为什么骗我？
4: 那个琳琳，我跟你说，我主要是太在乎你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该跟你说呀。这
5: 你不知道怎么跟我说，你也不能骗我，你应该跟我说实话呀。
4: 这琳琳，这多多是我从小看大的，一直我陪着他，你说对于我来说他就陪我十几年，可是对于他来说我就是他的全部啊。如果真让我在你和他之间选一个的话，多多你能原谅我吗？嗯，不是，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的。多多，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不怕狗的妈妈啊。
5: 谁怕狗啊？
4: 你不是被狗咬过吗？
5: 那也不能全赖狗啊，那我要不咬他，他也不能咬我。
4: 那个，
5: 哎呀，其实你都误会了，那个时候我还小，他不是咬我，可能就是跟我玩呢。
4: 啊，这么说你不怕狗啊？
5: 你刚才下楼的时候，我跟多多在上面玩的可好了。
4: 那琳琳，你愿意做多多的妈妈吗？
5: 行倒是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你以后你可不能骗我了。
4: 那我也有个要求，你以后不准咬多多。
5: 哎呀，你讨厌吧你？我怎么能咬他呢，菲菲？
7: 坐。听说，哎，以后他要是真咬我的话，我是不是得扎个针啥的呢？我得预防一下呀，主人。
8: 爸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2: 是这样的。
1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2: 这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小霍啊，
5: 哎，你能不能换个称呼？为什么一定要老有一个啊呢？
7: 小霍和啊的故事吗？
5: 哪有那么多故事啊？
7: 哎，我想问你哈，就是你刚才说呀，这三种经典的模式，你把第一种你给我细细说说呗。
5: 啊，我刚才说了吗？
7: 说了呀，你说第一种模式叫做什么来着？多物种生态混养。
5: 啊，这个意思很简单。
7: 嗯，
5: 我拿我一个朋友来说
7: 啊，你说
5: 通过分区来管理家庭动物园，
7: 呵，听起来有规模了
5: 啊。首先来说，您家里得大，一层养了小猫、小狗、兔子、鹦鹉，
7: 有真有爱心；
5: 二层养了蜥蜴、变色龙、各种昆虫，
7: 有个性；
5: 三层养了海鱼、螃蟹和虾，
7: 饿了
5: 哦，怎么还饿了呢？
7: 这都整上海鲜大餐了
5: 啊！你知道四层是什么吗？
7: 什么呀？
5: 海鲜食品加工厂。
7: 哦，厨房在那儿呢。
5: 开玩笑啊，我是想跟你说，这很多人现在养宠物啊，就是为它吃，为它狂。
7: 嗯，
5: 不是说把它吃了的吃啊，就是为它痴迷，为它疯狂。
7: 哎，那还真是，那还真是，你说的就是高家豪和月明吧？他们俩呀，也是宠物狂。
8: 谢谢大家，
9: 感谢各位，
8: 心情特别的激动。
9: 嗯，
8: 咱们这次节目的主题是工作狂。
9: 没错，
8: 我个人认为工作狂分为两种。
9: 哪两种呢？
8: 一种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
9: 嗯，
8: 钱不钱的不重要，哎，工作起来就特别的开心，有成就感。
9: 那另一种呢？
8: 为了挣钱呀。
9: 哦，
8: 你不努力工作，这些钱打哪儿来？
9: 还真是。
8: 嗨，
9: 哎，那你属于哪种呢？
8: 我当然属于是热爱工作了，
9: 喜欢
8: 站在舞台上给大伙儿送去欢乐，
9: 嗯，
8: 我就特别的有成就感。
9: 没错，
8: 钱不钱的不重要，
9: 不给钱也行。
8: 你不给试试
9: 啊？
8: 差我一点我告他去。
9: 不，你说的钱不钱的不重要吗？
8: 那也得给呀，是不是？我也有压力啊，我也得为了生活而奋斗
9: 啊。都是为了生活。
8: 哎，也不一定
9: 啊。
8: 我媳妇儿的工作就不怎么挣钱，但是她就是开心，每天都特别的忙。
9: 那你媳妇儿是做什么的？
8: 她是宠物医生。
9: 不是，宠物医生有那么忙吗？
8: 那天我上他们医院看了
9: 啊，
8: 打一进门就没闲着呀。
9: 干嘛了？
8: 先给两只泰迪做美容，
9: 嗯，
8: 又给三只金毛做驱虫。
9: 呵，
8: 这边正做着驱虫呢，打外边进来一群人呢。
9: 怎么了？
8: 大夫，您快看看吧，
9: 啊，
8: 我们家猫啊给自己挠伤了。
9: 这怎么挠呢？
8: 大夫，您先看看我吧，我们家鹦鹉啊咬着舌头了。
9: 这鹦鹉得多贫呐。
8: 大夫，我们家兔子腿折了。大夫，我们家老头落枕了。
9: 这也治啊？
8: 啊，大夫，我走错了。
9: 嗨，跑这添乱呢，
8: 正给这些动物看病呢
9: 啊，
8: 打外边有一个老太太着急忙慌就跑进来了。
9: 怎么了？
8: 哎呦，大夫，您快帮我找找我的宝贝儿子吧。
9: 这还是个唐山的老太太。
8: 哎呀，
9: 不是，这寻人的事也找你媳妇？
8: 这宝贝儿子是老太太养的仓鼠。
9: 呵，拿耗子当儿子。
8: 哎，阿姨，您这怎么回事啊？我呀平时就喜欢养个小宠物
9: 啊，
8: 昨儿个我们家还是三只猫五只仓鼠呢。
9: 嗯，
8: 今儿我再一看呀，猫没少，仓鼠就剩两只了。你说那三只它藏哪儿了呀？
9: 它可能藏在猫肚子里了。这哪是养的仓鼠啊，这不是给猫养的口粮吗？
8: 老太太都急成那样了，我媳妇能这么说吗？
9: 啊，
8: 赶紧安慰老太太呀。
9: 怎么安慰的？
8: 哎呦，阿姨您别着急，这仓鼠啊可能跟您躲猫猫呢。
9: 嗯，那他是没躲过去呀。
8: 这 这仓鼠就喜欢躲在狭小阴暗的角落。您呀，回家再好好找找去。啊，
9: 那再找找去吧。
8: 回家了啊。到了下午，这老太太又来了。
9: 这怎么又来了？
8: 大夫，您快看看我的宝贝儿子吧。
9: 怎么那两只也成猫的口粮了？
8: 我的，他们俩生病了。哟，
9: 生什么病了？
8: 这仓鼠啊，就喜欢往这腮帮子里边藏点坚果。嗯，今儿啊，它藏多了啊。现在我估计啊，有点炸腮。
9: 还炸腮？这什么毛病啊？
8: 我媳妇儿把仓鼠接过来，哎，把它藏的那些坚果全都给它挤出来呀、
9: 啊。那是得挤出来啊，嗯，要不然容易噎着猫。
8: 都挤干净了，老太太这才放心。嗯，
9: 不光老太太，嗯，猫也放心。
8: 反正老太太这就是回家了啊。到了晚上又过来了。
9: 不是，这仓鼠又怎么了？
8: 我那仓鼠啊，还真找着了。哦，
9: 找着了，
8: 找着尾巴了。
9: 找着尾巴，那不还是吃了吗？
8: 你就说这一天忙不忙？
9: 你太忙了。
8: 虽然忙啊啊，但是他乐此不疲啊，喜欢小动物，都有点魔怔了。
9: 怎么就魔怔了？
8: 在大街上看见的流浪狗啊，都得抱回家去。
9: 这是有爱心，
8: 架不住他一直抱啊。

0: 啊？
1: 哎，现在天天跟狗待在一块儿，以前睡觉那是我抱着我媳妇儿
0: 啊，
1: 哎呦，现在是我抱着狗，狗抱着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再抱个狗，
0: 这不就是狗窝里睡了俩人吗？
1: 这都不是最关键的，
0: 那最关键的呢？
1: 我现在跟他交流都有障碍
0: 啊！
1: 哎，我看见人家小情侣之间谈恋爱，我都羡慕，
0: 是吗？
1: 多甜蜜
0: 啊！
2: 哎，老公，我回来了。
0: 啊，回来就回来吧。
1: 甜蜜，你懂吗？
0: 啊，
1: 把甜蜜劲儿表现出来啊！
0: 啊，那还得甜蜜，
2: 两个人特别甜蜜啊！
0: 啊，
2: 老公，我回来了。
0: 啊，你回来了，媳妇儿。
2: 嗯
0: 嗯。我觉得我生病了
2: 啊，老公，你怎么了？
0: 我难受。
2: 你哪儿难受啊？
0: 我想你想的浑身难受，
2: 讨厌。
0: 哎，媳妇儿，
2: 嗯，
0: 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
2: 那我能忘吗？
0: 嗯，
2: 今天是咱们两个谈恋爱两周年呀。
0: 亏你还记得。
1: 一会儿啊，咱们先去看电影。
0: 看电影好啊。
2: 嗯，那个老公，你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0: 嗯。爱情片。
1: 哦，看爱情片。
0: 嗯，
1: 哎，老公，我知道最近新上映一部爱情片，特别的好。
0: 哦，什么电影？
2: 泰坦尼克号啊。
0: 媳妇儿
2: 啊，
0: 你是多久没看电影了？
2: 怎么了？
0: 就是电影的岁数比你都大呀。
2: 那人家就想看这个嘛。
0: 啊，行行行，那咱就看这个电影。
2: 看这个。
0: 看完电影咱去吃大餐。
2: 我想吃海鲜自助。
0: 没问题呀、啊
2: 嗯、谢谢老公。
0: 媳妇儿
2: 啊，
0: 你明天有事儿吗？
2: 我没事啊。
0: 要没事的话，
2: 嗯，
0: 咱俩领结婚证去吧。
2: 嗯，讨厌讨厌讨厌讨厌，你坏死了，臭不要脸。
1: 多甜蜜。
0: 哎呀，有点齁的。
1: 再看看我媳妇儿
0: 啊，
1: 因为工作的原因，一张嘴不是宠物术语也离不开宠物。
0: 嗯，
1: 根本就没法交流。
0: 怎么就没法交流呢？
1: 这还真不太好形容
0: 啊。
1: 这样咱俩再来一回行吗？
0: 啊，可以啊，
1: 再来一回
0: 啊。
2: 哎，老公，我回来了。
0: 哎，媳妇儿，你回来了。
2: 啊，
0: 我生病了。
2: 啊，老公，你怎么了？
0: 我难受。
2: 哎呦，你不会得细小病毒了吧？
0: 我得什么细小病毒啊？
2: 嗯，
0: 我浑身难受。
1: 啊啊，那是没带你做驱虫。
0: 我驱什么虫啊？我
1: 到日子了。
0: 你是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吗？
1: 那我能忘吗？今天是我领养你两周年的纪念日啊。
0: 领养？
1: 啊，
0: 合着我还是个流浪狗。
1: 不是，那就是恋爱两周年。
0: 亏你还记得。
1: 老公，我都计划好了
0: 啊，
1: 一会儿啊咱们先去遛个狗，完事之后呢、再给他们洗个澡。
0: 不是，
1: 洗完澡、
0: 媳妇
1: 咱还得带他们玩。
0: 媳妇儿，好不容易纪念日、
1: 啊、
0: 咱能不能离狗远点啊？
1: 怎么了？
0: 我就想过一个二人世界
1: 啊。那咱们看电影去吧。
0: 看电影好。
1: 那老公，你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0: 爱情片。
1: 爱情片。
0: 嗯，
1: 爱情片的话，那咱们就看爱宠大机密怎么样？
0: 怎么还有动物啊？那我看喜剧片。
1: 一条狗的使命。
0: 警匪片。
1: 疯狂动物城啊。
0: 谍战片。
1: 豚鼠特工队。
0: 媳妇儿、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
1: 哦，太好了，老公。
0: 那咱看完电影吃大餐去。
1: 吃海鲜自助。
0: 没问题呀、啊哎。
1: 咱们吃三文鱼。
0: 三文鱼好。
1: 哎，可以提亮你的毛色。
0: 我还是个狗。
1: 嗯。
0: 那三文鱼我不吃了。
1: 那你吃点大虾。
0: 大虾行。
1: 补钙。
0: 嗯。
1: 对你爪子特别好。
0: 哎。我哪来的爪子呀我。那大虾我也不吃了。
1: 那就来点飞鱼。
0: 嗯，
1: 哎，这个对皮肤好。你不会掉毛啊？
0: 我掉什么毛啊？我
1: 得保养。
0: 我不在外面吃了。
1: 怎么了你？
0: 我回家吃两口剩饭去。
1: 咱们家哪有剩饭呀？
0: 桌子上那不是有牛奶泡的燕麦吗？
1: 那是我泡的狗粮啊。
0: 我都吃了三顿了，我。
1: 哎呀，你都吃了三顿了
0: 啊！
1: 我说狗怎么瘦了呀？哎呦，太可怜了。
0: 狗瘦了呀！媳妇儿，你要这样，咱真没法过日子了。
1: 怎么没法过了？
0: 咱家地儿本来就小
1: 啊，
0: 你还养那么多条狗，关键它影响咱俩人的生活了。
1: 不是，你看这些流浪狗多可怜呀、啊！

0: 想给他们一个家，我有什么错啊？
1: 你是没错，但是我有一个主意啊。
0: 什么主意？
1: 咱去郊区啊，租一个大平院，专门让你救助这些流浪狗，怎么样？
0: 老公，你这主意太棒了。
1: 媳妇儿，我对你好不好？
0: 太好了。
1: 那咱俩明天领证去吧。
0: 不用了，老公。
1: 怎么呢？
0: 狗证我都领完了。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你看见没有？这些人对宠物是不是越来越喜爱？
6: 哎，那还真是。
5: 哎，瑶瑶，我问问你
6: 啊，
5: 如果让你养一只动物，你会养什么？
6: 大熊猫。
5: 那你是不想见着我了？
6: 不是，我可喜欢他们了。
5: 可喜欢的大熊猫你也养不了啊？
6: 怎么啦？
5: 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6: 哎，我知道，我这不是天马行空了一下吗？
5: 你呀，切合实际答一点。
6: 我呢想养一只波斯猫，我可以训练它一下。
5: 哦，
6: 我还想养一只金刚鹦鹉，我教它们说话。
5: 哎，等会儿吧。
6: 嗯，
5: 你养这俩动物有点耳熟啊。
6: 怎么啦？
5: 我怎么听着不是你呢？
6: 还真不是我。
5: 谁呀？
6: 王嘉林和孙悦啊。
7: 感谢朋友的掌声鼓励啊！
8: 谢谢吧。
7: 上台之后啊，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介绍。
8: 您说，
7: 我们小哥俩都是来自天津相声演员。
8: 没错，
7: 我叫王嘉林，
8: 我叫孙悦。
7: 哎，心情非常的激动，
8: 高兴，
7: 尤其是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
8: 是
7: 来到现场捧我们。
8: 嗯，
7: 这就说明一个道理。
8: 什么道理？
7: 你们实在是没地儿去了。
8: 我们现场这个相声没法干了
7: 啊！
8: 听相声最后的选择了。
7: 不是，那应该
8: 大家爱听相声，
7: 这话对。
8: 哎，
7: 喜欢相声
8: 爱好
7: 也是您的一种爱好。
8: 对，
7: 提到爱好
8: 啊，
7: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8: 各有所好。
7: 咱就拿这个英宁老师
8: 啊，英宁老师、
7: 人家也有自己的爱好。
8: 英宁老师有什么爱好啊？
7: 服装裁剪。
8: 哦，他会做衣裳。
7: 呵，给自己媳妇做裙子，你想得到吗？
8: 还是个浪漫的人呢。
7: 哎，你一说爱好我还得说是您。
8: 哦，说我。
7: 他们家一家子都有不同的爱好。
8: 那当然了，
7: 就拿你媳妇儿来说，
8: 我爱人，
7: 哎，喜欢宠物。
8: 没错，
7: 最喜欢波斯猫，
8: 最爱的就是猫，
7: 天天抱着这猫不撒手，
8: 就这么爱，
7: 培养这猫看电视
8: 多好，
7: 什么火看什么。
8: 呵，
7: 但是话又说回来
8: 啊，
7: 天天抱着它，它不老实。
8: 那能老实吗？
7: 你媳妇儿多聪明。
8: 怎么聪明？
7: 在这茶几上钉四个皮套。
8: 钉四个皮套干嘛呢？
7: 把猫爪子伸皮套里扣住了，逼着这猫看电视。
8: 哎，这猫都上了刑了，
7: 没半天就跑了，
8: 能不跑吗？
7: 您还别说
8: 啊，
7: 这猫第四天回来了。
8: 我自己回来好啊？
7: 不是自己回来的。
8: 是啊，
7: 嘴里面叼只耗子，
8: 这就不好了，
7: 细菌呐、啊，
8: 太脏了。
7: 全家老的少堵着门不让这猫进。
8: 嗯，
7: 人再快没有猫利索。
8: 那是，
7: 就看这猫蹭可就进屋了。
8: 哦，
7: 往茶几上一跳，把这耗子吐茶几上。奇迹发生了。
8: 什么奇迹？
7: 他也不弄死他，也不咬死他，
8: 那他干嘛呢？
7: 把这耗子摁茶几上，让他看电视。
8: 这猫这都成了精了。
7: 你说已然就成精了，
8: 通人性了，
7: 是养东西最好的。

0: 一人人不理鸟，
1: 嗯，
0: 有个外号，
1: 什么外号？
0: 鸟人，
1: 鸟人像话吗？什么话？这
0: 喜欢鸟的人吗？
1: 您说清楚，
0: 还得说喜欢你大哥，
1: 嗯，
0: 去巴西出差，给老爷子带回来一个这么大个，那叫金刚鹦鹉，
1: 外国品种，
0: 漂亮极了，
1: 是
0: 羽毛五颜六色的，
1: 嗯。
0: 但是也有不中意的地方。
1: 不中意什么地方？
0: 不会说话。
1: 哦，这鹦鹉不会说话。
0: 对门邻居有出主意的。
1: 什么主意啊？
0: 说这鹦鹉舌头上都有个硬壳。
1: 你说这我可懂
0: 啊。
1: 鹦鹉的舌头叫喙，得碾喙。
0: 太对了。
1: 哎，
0: 硬壳碾掉了，舌头一软，它就能学说话了。
1: 是，
0: 老爷子没事干
1: 啊，
0: 天天碾，天天碾。
1: 嗯，
0: 碾了一年，
1: 怎么样吧？
0: 这硬壳终于掉了。
1: 不容易，
0: 教说话吧。
1: 教吧。
0: 教半年也不教了。
1: 怎么还不教了呢？
0: 这鸟太笨了。
1: 是啊，
0: 半年就学会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谁呀？
1: 哦，只会谁呀？
0: 我给朋友叙述说谁呀俩字儿，淡而无味。
1: 嗯，
0: 您是不了解。
1: 哦，
0: 他父亲是老天津卫的人。
1: 对，
0: 说话天津味道特别的浓。
1: 嗯，
0: 嗓音呢还特别的细。
1: 嗯，
0: 教这鹦鹉说谁呀俩字儿，跟你父亲说话是一模一样。
1: 朋友们，咱来点掌声，让王佳林现场学学这鹦鹉说话怎么样？您给来来。啊，
0: 我给您学学。
1: 来来，
0: 鹦鹉说谁呀俩字儿，跟他父亲说话一模一样。
1: 您来来，
0: 就这味道，
1: 我们听听。
0: 谁呀，谁呀，跟他父亲说话一模一样。
1: 我爸爸是宫里出来的，这说话怎么都叽撩叽撩的呢？
0: 不，你要这么说，你的身世就是个谜呀、啊、我跟
1: 你说。你这都是人话，
0: 废话，怎么还有宫里出来的事？
1: 这嗓音太细了，
0: 就这么个性。
1: 哦，
0: 您别看鹦鹉就会谁呀、啊、俩字
1: 啊，
0: 派上大用场了。
1: 什么用场？
0: 上个月月底吗？
1: 嗯，
0: 家里没有人。
1: 哦，
0: 就这金刚鹦鹉自己挂家了。
1: 哦，
0: 也不知道哪儿那么寸
1: 啊，
0: 收电费的上家收电费了，
1: 赶巧了，
0: 到家门口当当当一敲门，这鹦鹉说话了，
1: 说什么？
0: 谁呀、啊？收电费的，等了一个半小时。没开门呢，
1: 家里不没人吗？
0: 收电费的不知道。
1: 哦，
0: 自己还琢磨呢，
1: 有点意思。
0: 明明有人说话不给我开门，可能岁数大了，
1: 嗯，
0: 腿脚也不利索，
1: 啊，
0: 再敲敲，
1: 再来来，
0: 大大大，这鹦鹉，
2: 飞呀、啊，
0: 收电费的，又过了40多分钟，
1: 呵，
0: 收电费可都急了。
1: 哦，
0: 好，这是不交电费呀、啊，这是，这是谁家也不去了，跟你们家死磕。大大大，这鹦鹉
2: 飞呀、啊，
0: 收电费的。大大大，
2: 飞呀、啊，
0: 收电费。简单结束吧。
1: 嗯，
0: 从上午10点半一直到下午6点，
1: 我
0: 人鸟大战呢，这
1: 是
0: 把这。

0: 可气吧？
1: 太逗火了！
0: 你这可气不可气？
1: 太可气了！
0: 回头话又说回来啊，收电费口吐白沫啊，金刚鹦鹉好得了吗？
1: 不是，金刚鹦鹉怎么样了？
0: 怎么样？
1: 怎么样？
0: 疯了！
1: 哦，这鹦鹉疯了，
0: 狂躁了。
1: 是啊，
0: 逮什么牵什么，逮什么咬什么。哦，把家里那鸟全给牵死了。哎呦，你说把它扔了啊？跟大儿子无法交代，
1: 不合适。
0: 那巴西带回，你说扔就给扔了。
1: 是，
0: 最后老爷子有办法。
1: 什么办法啊？
0: 买一个狗笼子养这鸟，
1: 拿狗笼子养鹦鹉。
0: 你父亲有事干了，
1: 这还有事干？
0: 天天拎着狗笼子遛鸟。哎，
1: 您说，您先别遛了啊，这都看不明白了。
0: 你不明白？
1: 不懂。
0: 那遛弯的大爷大娘熟人就有问的。
1: 问什么呢？
0: 哎，孙大爷啊，您拎的嘛呀？别提了，别提了。我的鸟啊，别拿拿鸟拿狗笼，别倒霉了。你这什么玩意儿？别，你别说，他疯了，逮骂欠骂，逮骂咬骂。厉害极了！哎，你要不信，上我们家看看去。我们家那鸟全给牵死了。啊，不不不，孙大，你要说你这个鸟这么厉害，没有必要去家了。
1: 那怎么着呢？
0: 我那儿有个斗鸡，我抱着跟他掐掐。
1: 跟斗鸡可没法掐呀！
0: 你父亲一看有叫号的啊，那脾气汤就上来，嘛玩斗鸡？嗯，抱去，
1: 不含糊、啊。
0: 你抱去，你等我，我等你。人家把斗鸡抱来，咱们这孙大爷，别废话，搁里。搁笼子里，打开笼子，斗鸡一床，黑布一蒙，十分钟，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鹦鹉死了，
0: 斗鸡死了，哎，
1: 斗鸡死了，
0: 这鹦鹉站笼子里还说话，
1: 说什么？
0: 嗨，跟我斗，欠不死你，
1: 这可太厉害了。
0: 你父亲一看斗鸡死了，更来劲儿了。嗯，哎，我说嘛来的？我说嘛来，死了，呸，活该。呵，别说跟斗鸡掐。就连帽也能掐呀，
1: 这可吹牛了。
0: 对门李大爷听不下去了，咱们这老孙今儿出门没吃药是怎么着？跟猫都能掐。我家里那大黑猫知道吗？上周病了，这一个星期也没吃饭了，我抱来跟他比划比划，怎么样？你父亲一看那脾气，当就上，抱去，你抱去，
1: 这也抱去。
0: 人家李大爷把黑猫抱来，笼子里一床，黑布一蒙，20分钟，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鹦鹉死了，
0: 猫俩眼瞎了。哎，
1: 猫眼瞎了。哎，
0: 对门李大爷抱着自己家黑猫直哭。
1: 是啊，
0: 病刚好，还得看眼去。你这，
1: 嗨嗨嗨，这不倒霉蛋。
0: 你父亲更来劲了。哎，我说嘛来的？我说嘛，瞎了吧？呸，活该。呵，别说跟猫掐啊，就连鹰也能掐。哎，
1: 我爸爸要变态。
0: 这话是越说越大，跟鹰都能掐。
1: 是，
0: 这话音还没落呢。有一个30多岁大小伙子，胳膊上架只鹰，把人群拨了开就说话了。
1: 说什么？
0: 大爷，我等你半天了，啊，我琢磨着你也该说到鹰了。哦，咱们这搁笼子里比划比划。他一父亲一看，真有高人。
1: 那是，
0: 赶紧求人家吧，
1: 让给人家吧，
0: 搁里。
1: 这是求吗？
0: 搁笼子里，打开笼子，鹰一床，黑布一蒙，将近一小时。打开笼子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鹰死了。
1: 那鹦鹉呢？
0: 这鹦鹉也够惨的，浑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了。这时候站笼子里说句话，把全场人都给逗乐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不脱光了还真打不过他。
1: 就这个呀。

0: 这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北京时间20: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打开中国地图，有一个区域，它涵盖了陕西南部、四川盆地和云南部分地区。在3000年前的版图上，它曾是古人心目中的九州里最险峻、最神秘、最让中原王朝魂牵梦绕的一块土地。这个地方就是凉州。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走遍九州，探寻华夏文化历史故事。今天来走进凉州，尚书禹贡记载，华阳黑水为凉州，华山以南，黑水以北，这片广袤的土地就是凉州。它北有秦岭横亘，南有巴山环绕，西有青藏高原隆起，东有长江三峡锁关。自古以来，这里就被称为四塞之地。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当然是诗人的夸张，但也足以说明凉州与中原之间隔着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天堑。然而就是在这片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土地上，巴蜀先民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文明，留下了让世界惊叹的青铜神树和黄金面具。诸葛亮六出祁山，在这条蜀道上运筹帷幄，壮志未酬。一条金牛道以石牛粪金的传奇故事打通了中原与西南的千年阻隔。可以说凉州藏着通往西南的密码，也藏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密钥。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九州最险之地，去听一听那些被秦岭巴山珍藏了数千年的故事。
1: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斜溪，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1: 故事要从凉州这个凉字讲起。凉州为什么叫凉？这个问题历代学者争论了上千年，尚书与贡只说华阳黑水为凉州，没解释凉的意思。唐代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引用了前人的说法，凉强也，西方金刚其气强凉，故曰凉州。西方属金，金气刚强，所以叫凉州。这个解释后来被广泛接受，至今仍有影响。但今天学术界有了新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凉字可能源于巴蜀先民发明的一种水利技术，平梁分水。所谓平梁，就是在河道中修建低矮的分水梁，梁顶与水面齐平，利用水的流动性和重力，把河水自然分流到不同方向的支流中。四川盆地河流众多，有千河之省之称，巴蜀先民被称为水利民族，他们发明了平梁分水技术，有效治理水患，发展灌溉农业。今天的许多地名都带梁字，比如涪陵的白鹤梁，重庆的中梁山，可能就是这种水利文化的遗留。梁到底是金刚之气还是水利工程，众说纷纭，但不论哪种解释都指向一个事实，凉州这块土地与梁有着深不可分的渊源。凉州的范围在禹贡时代大致是华山以南黑水以北的区域，涵盖今天的陕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以及云南部分地区。这里北有秦岭，南有巴山，中有汉水，嘉陵江、岷江、沱江、涪江等水系纵横交错，是九州中地形最复杂、生态最多样的区域。禹贡记载凉州的土壤是青犁，青黑色的肥沃土壤，田地的等级是夏上，在九等中排第七。凉州的物产也很独特，球也就是美玉，铁、银、镂也就是硬铁。可见早在3000多年前，凉州的矿产资源、手工业技术和物产丰饶程度就已经引起了中原王朝的注意。说到凉州的历史，不能不提三星堆。1929年，四川广汉的一位农民在挖水渠时挖出了一批玉石器，他不知道自己开启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此后近百年，三星堆陆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青铜大力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黄金权杖，每一件都在刷新我们对古蜀文明的认知。经过碳十四年代测定，其埋藏年代有 95.4% 的概率处于公元前1201年至公元前1012年，相当于商代晚期。也就是说，当中原商王朝正在铸造后母戊鼎的时候，在长江上游的凉州大地上，古蜀人也在铸造着同样惊人的青铜器，只是风格完全不同。三星堆的青铜器以人物、动物、植物形象为主体，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枝干上栖息着九只神鸟，大量纵目面具、金面具、青铜蛇、青铜龙，这些器物的形象在中原青铜器中几乎找不到同类。三星堆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过去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三星堆告诉我们，长江上游的凉州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这里曾经存在一个与中原商王朝同时期高度发达的独立文明，它的青铜器、金器、漆器、象牙祭祀， 无不展现着一个具有高度组织力和创造力的古国形象。而最奇妙的是，这个古国与中原之间并非完全隔绝。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源于中原，但古蜀工匠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独特的创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凉州与中原之间就存在着技术交流和文明互动。尽管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凉州与中原之间横亘着秦岭和大巴山两道天险，那么古人是如何打通这条通道的？这就要说到凉州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条道路——金牛道。金牛道的来历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传说。战国中后期，秦惠王想要攻打蜀国，但蜀道太难走了，大军过不去。秦惠王深知蜀王贪财好色，于是心生一计，让人凿刻了五头巨大的石牛，在石牛的屁股下面放置黄金，还专门安排人每天喂养这些石牛。蜀人见到石牛居然能阿金，大惊失色，赶紧报告蜀王。蜀王大喜，派使臣去秦国，请求秦王赠送这五头天牛。秦王爽快答应，但提出一个条件：不包邮，你们自己来拖。蜀王立刻派了上千名壮士，由著名的武丁力士带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硬生生把五头石牛从秦岭深处拖回了成都。这条从汉中到成都的道路就是金牛道，也叫石牛道。蜀王把三头石牛留在成都，以为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但他不知道这条路一旦修通，秦国的铁骑就可以沿着这条蜀国自己开辟的道路长驱直入。金牛道的开通为秦国的伐蜀之战创造了条件，于是秦王派张仪、司马错等率领秦军沿着金牛道讨伐蜀国，一举灭蜀，直蜀郡。古蜀国开明王朝历经12世而亡，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古国就这样在石牛粪金的骗局中落幕了。但武丁历史的传奇并没有结束，据蜀王本纪的另一个版本记载，武丁历史后来在脱牛途中遇到一条大蛇钻入山洞，五人力拔大蛇，结果山崩地裂，五人和山一起同毁。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说的就是这个悲壮的传说。今天108国道、宝成铁路、高昆高速、西城高铁的路线基本就是沿着金牛道的走向修建的。2300多年了，从秦惠王伐蜀的栈道到今天的高铁线路，这条路一直关联着川陕两地百姓的生活出行。讲完金牛道，我们来听听这条路的北端汉中的故事。汉中因汉水而得名，是古凉州北部的核心重镇，它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北倚秦岭，南平巴山，汉江横贯其中，中部是一片肥沃的盆地，这里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盛产稻米，素有西北小江南之称。汉中在秦汉之前叫南郑，一种说法认为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称。西周晚期，郑桓公被犬戎杀害，郑国百姓南逃至此，建立了南郑城。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攻取楚国的汉中地区，设立汉中郡。最初设郡治于西城，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安康。东汉时，汉中郡治所迁到南郑，从此南郑成为汉中的副郭守县。汉中最辉煌的一夜发生在公元前206年，这一年项羽灭秦后分封天下， 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八

蜀、汉中都南郑，封地包括巴蜀和汉中，都城在南郑。刘邦带着30,000兵马来到南郑，满腹郁闷，因为巴蜀、汉中虽是富庶之地，但远离中原，在他看来分明是流放。他手下的将士大多是关东人，思乡心切，纷纷逃亡。就在这时候，刘邦的丞相萧何发现了一个人才韩信。韩信当时只是一个管理粮草的小官，但萧何认定他是国士无双。韩信觉得刘邦不会重用自己，跑了。萧何连夜骑马追赶，上演了月下追韩信的经典一幕。刘邦被萧何打动，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向刘邦献上了汉中队，分析项羽的弱点，建议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刘邦采纳了这个计划，从此开启了从凉州走向天下的征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在修复包斜道的栈道吸引敌人注意，实际上率军从陈仓道，也就是故道杀出，一举平定三秦，奠定了汉朝统一天下的根基。汉朝之所以叫汉朝，正是因为刘邦是从汉中发迹的。汉水、汉中、汉王、汉朝、汉字，一个汉字从凉州的一条河流开始，最终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名字。汉中人至今流传着一句话，汉家发祥地汉中，是大汉王朝的龙兴之地。沿着金牛道向南走，在四川广元境内有一段特别的路，明月峡。明月峡又叫朝天峡，因为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时，蜀中百官在此朝天迎接天子，从此这里就叫朝天驿。明月峡最令人震撼的是它保留了中国历史上几乎全部交通方式的遗迹。你能想象吗？在同一段峡谷里，你可以看到古栈道、古驿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京昆高速、西城高铁，不同时代的交通线路并存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明月峡被称为中国天然交通博物馆。明月峡的栈道修建在嘉陵江东岸的绝壁上，悬崖峭壁，古代工匠在石壁上凿出孔洞，插入木梁，铺上木板，就成了工人行走的栈道。走在上面，脚下是滔滔江水，头顶是万丈绝壁，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渊。猿猱欲度愁攀援，猴子想爬都发愁。秦惠王伐蜀走的是这条栈道，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修的是包斜道，但也是蜀道系统的一部分。传说诸葛亮六出祁山，中军帐设在明月峡北边10公里处的愁笔驿。站在愁笔驿的遗址上，你可以想象那个夙夜忧叹的丞相如何在深夜里对着地图运筹帷幄，如何把毕生心血都倾注在这条蜀道之上。唐朝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李隆基仓皇逃往蜀中，他从咸阳出发，经斜谷入汉中，一路颠沛流离。传说到了棋盘关时，夜幕降临，天子刚刚歇下，就有先遣官兵来报蜀中百官已在数十里外的飞霞驿接驾。玄宗大喜过望，命众人星夜赶路，黎明时分与接驾的文武百官汇合于显霞之中。从此飞霞驿更名为朝天驿，一个朝天的名字承载着一个逃亡天子最后的体面。今天站在明月峡的古栈道上，你能听到三种声音：嘉陵江水的哗哗声，108国道上汽车的喇叭声，宝成铁路火车的汽笛声。2000多年的交通史浓缩在这一段峡谷里，从秦惠王的栈道到今天的铁路，从武丁历史的人力拖牛到现代火车的轰鸣，凉州从未停止过打通蜀道的努力。凉州不仅有金戈铁马，

有诗词歌赋，李白无疑是写凉州最多的诗人。蜀道难自不必说，他还在《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八》中写道：“秦开蜀道至金牛，汉水源通星汉流。”秦人开辟蜀道，放置金牛，汉水浩浩荡荡，仿佛通向银河。这首诗把金牛道的传奇、汉水的雄奇和凉州的神秘都写进去了。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流落蜀中，多次写到蜀道和凉州。他在剑门中写道：“为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上天设置的险要剑门关是天下最壮观的。剑门关正在金牛道的咽喉位置，是蜀道第一雄关。南宋诗人陆游在四川任职多年，多次行走蜀道。他在《剑门道中遇微雨》中写道：“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细雨中骑着毛驴穿过剑门关，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诗。宋代苏轼虽然不曾常住凉州，但他写过一首《寄黎眉州》，其中一句“蛟溪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写的是他在山东遥望四川时的心情。凉州与中原隔着的不仅是千山万水，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乡愁。这些诗里，蜀道、剑门、金牛、汉水，一个个地名反复出现，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凉州的险，凉州的奇，凉州的壮，凉州的悲，都在这些诗句里凝固成了永恒。凉州从来不是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孤岛，而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蜀道虽难，却没有挡住人们走过去的决心。2000多年里，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路上修筑栈道，运送粮草，传播文化，实现梦想。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会带大家去往九州种地的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探访历史。咱们一会儿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继续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寻访九州历史文化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地图上的河北省东南部。如果我们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大禹治水的传说时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整个华夏版图的起点，是帝王们心心念念的天下之中，是兵家们你死我活的必争之地，这个地方就是冀州。尚书禹贡开篇第一句便是与别九州，随山郡川，任土作贡。大禹治水之后将天下分为九州，而排在榜首的就是冀州。古人说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为什么是冀州？是因为它地处版图正中，还是因为这里走出了最初的中国？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古城，去听听那些被黄土掩埋了千年的故事。在我们翻开历史之前，先来欣赏一首诗歌。这首诗来自元代著名画家诗人王冕，他在路过冀州时写下了这首
4: 《冀州道中》，元王冕节选。我行冀州路，莫想古帝都。水土或匪兮，与共书一书。城郭类村坞，雨雪苦在途。从伯俱动琴，狐狸笑哭猪。寒云灼我襟，寒风裂我如。虚横一吐气，冻龄满资虚。城城望烟火，道傍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劳无得沽。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炉。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锄？野老心笑迎，近前挽我居。热水温我手，火炕暖我躯。
3: 王冕走在冀州的路上，沉默地想着这里曾是上古的帝都，然而时过境迁，水土风貌早已不同于禹贡记载的年代，眼前的城郭却今非昔比。冀州到底曾是怎样的古帝都？它又是如何从天下之中一步步走向今天的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这个故事要从一场大洪水讲起。尚书禹贡记载，尧舜时期洪水滔天，百姓苦不堪言。大禹奉命治水，历时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息水患。攻城之后，大禹重新划定九州疆界，筑九鼎以震天下。九鼎之中，冀鼎最大，因为冀州是九州的首善之区。为什么冀州能成为第一呢？冀这个字本身就寄托了安定、强盛、丰收的希望。国家乱了，希望冀州能治理好；国力弱了， 希望冀州能变强，遇上荒年，希望冀州能丰收。淮南子里记载了一个神话，亡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杀黑龙以祭冀州。女娲补天的传说，杀黑龙是为了拯救冀州的百姓，足见冀州在上古神话中的分量。大禹分九州，不仅仅是地理划分，更是一套秩序。洋洋冀州，广袤的平原是帝王建都之地，河流奔腾，碣石山是它的标志，而河北省今天的简称冀，也正是源于这段古老的历史。很多人都知道头悬梁锥刺股这个成语，锥刺股的是战国纵横家苏秦，而头悬梁的正是冀州人孙敬。孙敬字文宝，东汉信都人，也就是今天的冀州人。孙敬年少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在父亲的遗教和母亲的鞭策下，他夜以继日的苦读，为了专心读书，他常年闭门谢客，偶尔到街上买点日用品，邻里都称他为庇护先生。他读书时常通宵达旦，古人的头发长，为了防止打瞌睡，他就用绳子把头发捆住，吊在房梁上，一打盹儿，头皮被扯疼就清醒了，接着读下去，这就是悬梁的来历。还有一个你可能不太知道的细节，为了游学访学，孙敬带着母亲步行千里到了洛阳，那时还没有纸，帛又太贵，普通人家用不起，孙敬就去河边路旁捡柳枝，劈开晾干做成条子，在上面写字，抄写典籍。这个举动被称为积柳，积是收集的意思，后人把孙敬的

鸡柳和西汉陆温书的编蒲，也就是把蒲草编成席子在上面写字，合称为成语编蒲鸡柳，都是形容贫寒之家勤学苦读的典范。功夫不负有心人，孙敬的学问在京城传开，慕名求教的人络绎不绝，学生最多时有数百人，他最终成为一代大儒，江淮以北都颇有名气。唐代李翰的《蒙求》中把孙敬与杜康造酒、孔明、卧龙等典故并列。

三字经里那句头悬梁锥刺股，底不叫自勤苦，说的就是孙敬和苏秦。这是冀州人留给中国教育史的一个精神符号，一个关于勤和苦的永恒记忆。冀州民间的歇后语至今还有这么一句，孙敬苦读悬念，一个悬字一语双关，把故事和智慧一起传了下来。如果说孙敬是冀州读书人的骄傲，那么下面这位就是冀州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女性读书人的骄傲。她叫韦宋氏，西晋时期信都人，也就是现在河北冀州人。她后来被前秦皇帝苻坚赐号宣文君，史书称她为宣文君。韦宋氏出生在一个儒学世家，幼年丧母，由父亲一手抚养长大。父亲精通周官，也就是周礼，是记载周代礼乐制度和官职的经典，内容博大精深。当时天下大乱，父亲对他说，吾今无难可传，汝可授之，勿令绝世。我没有儿子可以传授，你把它继承下来，不要让这门学问失传。韦宋氏牢记父亲的嘱托，虽然身经乱世，又承受丧母之痛，却始终背负着父亲所传的典籍，每日研习背诵，牢记于心。后来她嫁人生子，儿子名叫韦逞。韦逞年幼时，韦宋氏白天上山砍柴，夜晚一面纺纱织布，一面教儿子读书。韦逞长大后，学问日益精进，声名远播，最终做到前秦的太常，相当于今天教育部部长兼国子监祭酒，掌管国家礼乐和教育。当时的中国北方，前秦皇帝苻坚统一了大部分地区，但战乱已久，礼乐散佚，朝廷想恢复州官的教学，却找不到能讲授的老师。这时有人告诉苻坚，太常韦逞的母亲韦宋氏80多岁了，仍然精通州官。苻坚下令就在韦宋氏家里开设讲堂，召来120名生员，隔了一层红色纱围听韦宋氏讲学。因为当时礼法森严，男女授不亲，女性讲学要隔一层纱围，于是80多岁的韦宋氏端坐在红纱围之后，向120名学子讲授州官。白发苍苍，声音清朗，一字一句将父亲传下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苻坚特赐他号为宣文君，并赐侍婢10人，州官学因此得以流传。更重要的是，冀州从此形成了一种风气，家家户户效仿韦宋氏，重视读书，重视家教。史书记载，冀州一带户诗书，俗周鲁，颇有敬之遗风，家家户户诗书传家，风俗像孔孟之乡一样。宣文君的故事是冀州文脉传承的一个缩影。时间跳转到西汉末年，公元23年左右，王莽的新朝已乱，天下群雄并起。这一年，一位名叫刘秀的汉室宗亲在河北大地上

上演了一出绝地求生的好戏。当时算命先生王郎在邯郸称帝，诈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得到了不少河北豪强的支持。刘秀刚从更始帝那里讨来一个持节北渡、正为河北的差事，带着少数随从来到河北，简直是羊入虎口。王郎悬赏100,000户要刘秀的人头，刘秀一路被追杀，狼狈不堪。就在刘秀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来到了信都郡，也就是今天的冀州一带。当时的信都太守名叫任光，任光是个明白人，他没有投降王郎，而是开门迎接刘秀。任光在信都迎接刘秀，这不仅仅是一个礼节问题。当时信都郡是河北地区极少数没有倒向王郎的据点之一，任光开门迎纳，给了刘秀喘息之机。刘秀随即在信都发兵，联络周边不愿归附王郎的势力，一路收编人马，最终攻克邯郸，诛杀王郎，奠定了河北的根基。可以说冀州的这次迎驾直接改变了东汉开国的走向。如果没有冀州这方水土的支持，刘秀恐怕很难在河北立足，更别说后来的光武中兴了。后来三国时期，曹操也曾率大军来到冀州，传说曹操在伏柳城屯兵80万。80万是个夸张的数字，但也足以让人想象当年旌旗蔽日、铁甲如云的场面。汉末天下大乱，袁绍夺取冀州后，魏志称冀州平土兵强，英杰所立，得冀州者得河北，得河北者足以争天下。这也正是《旧制》里总结的那句话，冀之得失关乎国之兴亡。走进今天的冀州旧城，你还能看到一段绵延4-5公里的古城墙。这段城墙始于汉高祖元年，当时叫信都，汉代时城周12里，到了北宋扩大到25里，元、明、清各代都有修缮。站在城墙下仰望，最高处有8米，底宽30米，风雨波时夯土暴露，现在已经成为冀州古城遗址公园的一部分。但你有没有想过，2000年之前，在这段城墙之上站着一个让整个东汉末年风云变色的人物——袁绍。官渡之战前，袁绍是北方最强大的诸侯，他的根基就在冀州。他夺取冀州后，自任冀州牧，以冀州为根据地，10万大军、精兵、良将都是从这片土地上征召的。官渡之战虽然败了，但冀州的底子仍然让曹操不敢小觑。曹操拿下冀州后，自领冀州牧，同样把这里作为自己政权的核心。这段城墙还见证过唐代的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半独立于中央，冀州一带是藩镇与朝廷反复拉锯之地。冀州治理记载了不少唐代刺史在此筑城御敌的故事，一代又一代的守将在这段城墙上眺望远方。如今的城墙残断，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杀气，黄土夯筑的墙体上长满了野草。春秋两季，当地农民在城墙下种庄稼，孩子们在墙根下捉蚂蚱。2000多年的光阴就这样温柔地覆盖了一切金戈铁马。聊完了金戈铁马，我们再去听一座塔的民间故事。在冀州区门庄乡西堤北村，有一座权衡水市唯一的石塔——镇宝塔。这座塔高8米，底层直径2米，分4层，以青石砌成。塔身是6棱体，塔顶呈葫芦形，上面有浮雕龙首、宝瓶和佛像，塔纹刻着镇宝塔3个大字。塔身阳面有佛像，阴面有塔纹，最早在元代建成。乾隆16年曾经重修，
1993年被确定为省级文物。

物保护单位。关于这座塔，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传说，老辈人代代相传。元朝时，村西北有一座龙泉寺，面积不小，南北约60米，东西约30米。这一带常年闹冰雹，庄稼年年被打坏。有一年，一条叫扑大河的河流发了大水，从上游冲下来一座石塔，石塔顺着水流飘到西堤北村附近，居然停住不动了。龙泉寺的老方丈觉得这是天意，便带着村民把石塔立在了寺的东南方向。后来老方丈要去茅山云游，临走前他抱起石塔，把自己的一颗牙齿放在塔下，所以这座塔当地人也叫牙塔。老方丈嘱咐村民，每年立夏这天，抬着龙王的牌位在大街上供奉三黑，也就是黑羊头、黑猪头、黑鱼头，来祭祀冰雹，唱三天大戏，敲锣打鼓，到村西南五谷岔路口把祭品埋掉，祈求老天别再降雹。说也奇怪，从那以后，这一带真的再没下过冰雹。临行前，老和尚还让村民去寺里捡些破砖烂瓦做纪念。大家纷纷捡拾，唯独一个姓楼的富户看不上这些东西。结果老和尚一走，那些破砖烂瓦全变成了金元宝，楼大户这才后悔莫及。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也在冀州留下了足迹与诗篇。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写过一首《冀州客舍酒酣》，遗王启寄题南楼，其中有夫子傲长调，诏书下征求，知君欲夜地，秣马驱西州的句子，写的是有人在冀州准备进京应试的场景，酒酣耳热之际，满是书生意气。宋代的欧阳修在《送李太傅之冀州》中写道，吾目李汉超，为将永无愁，仰视三千人，人人百貔貅，关南30年，天子不北忧。这说的是北宋名将李汉超镇守冀州一带，抵御辽国，勇猛无比，仰视三千，个个如猛兽，让边境30年安宁，天子不必为北方忧心。宋代大文豪苏轼也写过，俄西青丝轻如冰，上有千岁交之藤，以青丝为引，寄赠友人，文人之间风雅交流可见一斑。东汉班彪的《冀州赋》写道，夫何事于冀州，辽脱公以游居，历九州而观风，亦哲人之所余，望常山之峨峨，登北岳而高游。西汉杨雄的《冀州牧真》也写过，洋洋冀州，宏源大陆，岳阳市都，岛夷皮肤，故治不忘乱，安不忘危，牧尘思冀，感告在皆。冀州在文人心目中始终不是普通的州郡，它是古帝都的化身，是天下之中的象征。治不忘乱，安不忘危，这八个字出自2000年前的冀州，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出，冀州不仅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也是文人才子往来唱和、寄托情怀的地方。慷慨悲歌的燕赵之气与风流儒雅的书卷气在这里交融并存，冀州文脉源远流长。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冀假借为望也，信也，冀是希望，是寄托，面对动荡希望安定，面对衰弱希望强盛，面对荒年希望丰收。三千年来，这片土地承载了太多这样的希望。如今冀已是整个河北省的简称，而冀州作为这个字的源头，依然静静地矗立在衡水湖畔。

用它的城墙、古塔、碑刻和深埋地下的陶片石斧，默默讲述着华夏之源的故事。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都会带来精彩的节目，咱们再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探

0: 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21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3: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2: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流浪地球。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在当代文学的世界里，科幻小说凭借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深刻的思考，让我们换一种角度看待人类的未来与命运。在广阔浩瀚的宇宙背景下，他把科学知识与人文情怀融合在一起，不断探寻着文明的真谛以及我们存在的意义。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将带您走进这样一部兼具硬核科幻气质与深沉人文关怀的作品，刘慈欣的中篇小说《流浪地球》，以及由郭帆执导2019年上映的同名改编电影。让我们一同在文字的精密与影像的震撼中，感受这场关于人类存亡的宏大叙事。刘慈欣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科幻作家，被誉为中国科幻的领军人物。他擅长以硬核科学为基底，构建宏大壮阔的宇宙叙事，代表作有《三体》三部曲、《球状闪电》、《超新星纪元》以及《流浪地球》《乡村教师》《朝闻道》等中短篇佳作。2015年，他凭借着《三体》斩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成为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他的作品既充满对宇宙与文明的终极追问，也饱含对人类命运与人性的深刻思考，把中国科幻推向了世界舞台。《流浪地球》是刘慈欣的经典中篇科幻小说之一。故事里，太阳即将发生氦闪吞没地球，人类没有选择抛弃家园，而是在地表建造上万座行星发动机，带着整个地球开启了长达2500年的宇宙流浪，前往比邻星寻找新的恒星家园。作品用震撼的末日图景与东方家园情怀，写出人类面对绝境时的坚守与勇气，也成为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作品。

0: 太阳急速老化，将会不断膨胀，吞没整个地球。
1: 太阳将死，地球逃亡。
0: 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人类将离开地表，永远移居地下城。
1: 400年预警，2500年航程，100代人的接力。当氦闪的烈焰吞噬太阳系，人类没有选择等待末日，而是选择带着家园一起流浪。
2: 我们选择希望。
3: 刘虎，
1: 这是刘慈欣笔下的末日史诗，也是中国科幻电影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从刹车时代的永昼，到逃逸时代的冰原，再到叛乱时代的血与火，流浪地球，一部关于希望、牺牲与文明存续的宏大预言。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踏上这场跨越2500年的星际长征。

为书香，今天我们邀请您一起翻开的是刘慈欣的《流浪地球》。《流浪地球》发表于2000年，是刘慈欣《太阳灾变》系列的代表作之一。这篇小说以太阳即将发生骇闪、吞噬地球为开端，讲述了人类建造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逃离太阳系。

前往比邻星的壮阔历程。小说融合了硬科幻的技术推演与深沉的人文思考，以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一极具东方色彩的核心设定，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科幻的里程碑之作。刘慈欣认为，科幻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它让我们站在宇宙的尺度上重新审视人类文明，这也正是理解《流浪地球》这部作品最核心的钥匙。小说开篇便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场景设定，我没见过黑夜，我没见过星星，我没见过春天、秋天和冬天。叙述者我出生在刹车时代结束的时候，地球刚刚停止转动，这个开篇以否定句式构建起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让读者瞬间被抛入一个异于常态的生存环境中。

没见过黑夜，我没见过星星，我没见过春天、秋天和冬天。我出生在刹车时代结束的时候，那时地球刚刚停止转动。地球自转刹车用了42年，比联合政府的计划长了3年。妈妈给我讲过我们全家看最后一次日落的情景，太阳落得很慢，仿佛在地平线上停住了，用了3天3夜才落下去。当然以后没有天也没有夜了，东半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概有10几年吧，将处于永远的黄昏中。因为太阳在地平线下并没落身，还在半天边上映出它的光芒。就在那次漫长的日落中，我出生了。黄昏并不意味着昏黄，地球发动机把整个北半球照得通明。地球发动机安装在亚洲和美洲大陆上，因为只有这两个大陆完整坚实的板块结构才能承受发动机对地球巨大的推力。地球发动机共有1.2万台，分布在亚洲和美洲大陆的各个平原上。从我住的地方可以看到几百台发动机喷出的等离子体光柱，你想象一座巨大的宫殿，有雅典卫城上的神殿那么大，殿中有无数根顶天立地的巨柱，每根柱子都像巨大的日光灯管那样发出蓝白色的强光，而你则是那巨大宫殿地板上的一个细菌。这样你就可以想象到我所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了。其实这样描述还不是太准确，地球发动机的喷射必须有一定的角度，这样切线推力分量才能刹住地球的自转，所以天空中的那些巨型光柱是倾斜的，我们是处在一个将要倾倒的巨殿中。如果有人突然从南半球到北半球，多半会精神失常的。比这景象更可怕的是发动机带来的酷热，户外气温高达70-80摄氏度，必须穿冷却服才能外出。在这样的气温下常常会有暴雨，而发动机光柱穿过乌云时的景象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光柱蓝白色的强光在云中散射，变成无数种色彩组成的疯狂涌动的光晕，整个天空仿佛被白热的火山岩浆所覆盖。爷爷老糊涂了，有一次被酷热折磨得实在受不了，看到下大雨喜出望外，赤膊冲出门去，我们没来得及拦住他。外面雨点已被地球发动机超高温的等离子光柱烤沸，把他身上烫脱了一层皮。

0: 这段文字展现了刘慈欣标志性的红细节叙事风格，他不直接描写末日降临的惨烈，而是聚焦于末日降临前人类已经适应的日常，一个永远黄昏、酷热难耐、发动机光柱如巨柱般倾斜的世界。这种将极端异常常态化的处理方式，反而制造出更强的陌生化的效果。爷爷的死亡也揭示了技术奇景背后残酷的生存逻辑。小说以时间为轴，将人类逃亡划分为五个时代：刹车时代、逃逸时代、流浪时代一、流浪时代二、新太阳时代。整个移民过程将延续2500年时间，100代人。这种跨越千年的宏大时间尺度，是刘慈欣科幻最鲜明的标识之一。
1: 太阳急速老化，将会不断膨胀，吞没整个地球。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人类将离开地表，永远移居地下城。
2: Question remains. Now, what should we do?
3: All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will mobilize all resources to construct 10,000
4: 建造一万座行星发动机。
5: Planet Earth.
6: 最终结果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我们选择希望。
7: 点火。

0: 最终斩获超46亿票房，被誉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开启之作。电影保留了小说的核心设定与末日背景，但在叙事焦点、人物关系、情感线索等方面进行了大幅改编与创新。电影将原著的千年尺度压缩为几天几夜的生死救援，极大地增强了视觉张力与情感浓度。影片也舍弃了书中大部分情节，转而聚焦于刘培强父子三代人的情感线索。这一取舍体现了电影与小说作为不同媒介的本质差异。电影需要在有限时长内建立情感认同，而小说可以容纳更散漫、更百科全书式的叙事。谈及科幻电影的影视化改编，刘慈欣表示，创新是最难的。
1: 那个难点不止一个吧，就是说小说的话，文学作品还是比较单纯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创作就行了。但电影的话，它涉及到的那个因素太多了，你包括科幻片，你包括它的那个涉及的那个特效的表现呢，涉及到的投资啊，这都是很麻烦。另外，科幻小说面对的只是科幻读者，但电影你只面对科幻读者肯定是不行，他们的数量是撑不起一个十几亿的一个大片的。你面对的是所有的观众，这所有的观众，你让他们都觉得好看，这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挑战里面，改编最难的一点就在于，科幻电影改编是一个创意密集型的一个工程，它每走一步都碰到创意，你都需要创意。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你科幻小说里面就写一句话，一艘宇宙飞船飞过去了，这很简单，几秒钟就写了，对吧？那电影里面呢？那个飞船什么样子，对吧？飞船有多大，外形什么样子，给人展现出来它的推进原理是什么，这是很难的。你当然你这个飞船你要想把它弄得让人看到很震撼很有创意，那个不容易，因为宇宙飞船的之前的科幻电影里面已经出现过无数次了，你必须有你自己的创意才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也是科幻电影里面最大的一个挑战。你像我们现在科幻电影，我们的特效制作的工业体系、特效制作的技术能制作出很震撼的这种效果来，但缺的是什么？就是创意。创意很难的，你看看，你到一个特效公司，很多他拿给你他的成果，就是展示他的技术成果的那个样片看，你总是似曾相识，你都能看出那哪儿来的，这不行。那科幻电影这样，你技术再好也没用，投资再高也没有用，他要的是创意。创新的东西其实是最难的，比那个技术要难得多，因为技术下功夫就能出来，但创意你下功夫，你肯定要努力，但只努力肯定不行。
0: 在电影版《流浪地球》中，导演郭帆大胆地将原著的宏大叙事压缩为更加紧凑的灾难救援类型片结构，集中叙述了原著逃逸时代里地球途经木星遭遇引力危机的段落，并将原著中仅寥寥百字一笔带过的情节扩写成了全片核心的木星引力救援冲突。影片中，太阳即将毁灭，人类启动了流浪地球计划，推动地球前往新家园。地球被木星引力捕获，面临撞击危机，刘启与救援队踏上惊险的发动机救援之路。身处太空的父亲刘培强也为守护地球与家人毅然做出牺牲，最终人类凭借着团结与勇气点燃希望，让地球继续在宇宙

0: 杆，冰封的上海东方明珠塔，这些充满中国元素的细节，既是对原著精神的致敬，也是对本土观众的情感召唤。
1: 在新春来临之际，领航员空间站首批驻站人员即将返程，圆满完成15至20年的驻站工作。全球地下城居民正热切期盼着航天英雄的归来，为此

0: 班长，你说说你理解的希望是什么？
1: 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希望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方向。
0: 班长说得很好，坐下。韩朵朵，你来说说。
2: 我没什么理解，我就是想去外面看看，
0: 但外面真的很危险。小明，坐下，坐下。同学们不要慌，只是模拟屏坏了。回去，回去，你们俩，小明，回去，回去，保持秩序，不要乱啊。
3: 这是你弄的。
4: 大家快走。
5: 老师。
3: 居委会发饺子了，
6: 吃吃吃，老人上岗了
3: 啊！岗忘了，岗忘了。要不咱们吃了饺子再走？
7: 吃个屁！
8: 你个骗子！说好了带我出去玩的。
9: 《流浪地球》的核心主题是人类面对末日时的集体抉择与个体牺牲。原著中飞船派与地球派的争论象征着两种文明存续哲学的冲突，前者主张建造飞船逃离，后者坚持带着地球一起流浪。这一贯穿全书的理念之争有着深刻的隐喻意味。哼，飞船派和地球派又打起来了。我对这事儿不感兴�趣，他们已经打了四个世纪了，但我还是到外面看了看，在那打成一团的几个男孩中，一眼就看出了挑起事儿的是阿东。他爸爸是个顽固的飞船派，因参加一次反联合政府的暴动，现在还被关在监狱里。有其父必有其子。小星老师和几名粗壮的船员好不容易才拉开架，阿东鼻子血乎乎的，振臂高呼把地球派扔到海里去。小星老师问，我也是地球派，也要扔到海里去吗？阿东毫不示弱，地球派都扔到海里去。现在全世界飞船派情绪又呈上升趋势，所以他们也狂起来了。小星老师问，为什么这么恨我们？我们不和地球派傻瓜在地球上等死。其他几个飞船派小子接着喊了起来，我们要坐飞船走，飞船万岁。小星老师从随身带来的一个小箱子中小心翼翼地拿出了那个玻璃球。死去的小虾漂浮在水面上，水浑浊不堪，腐烂的藻类植物已失去了绿色，变成一团没有生命的毛状物覆盖在珊瑚上。这个小世界死了，孩子们，谁能说出为什么？它太小了。说得对，太小了。小的生态系统不管多么精确，也是经不起时间风浪的。飞船派想象中的飞船也一样。我们的飞船可以造得像上海或纽约那么大。阿东说着，声音比刚才低了许多。是的，按人类目前的技术，最多也只能建这么大，但同地球相比，这样的生态系统还是太小了，太小了。我们会找到新的行星。这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半人马座没有行星，最近的有行星的恒星在850光年以外，目前人类能建造的最快的飞船，也只能达到光速的0.5%，这样就需要170000年才能到那儿。飞船规模的生态系统连着1/10的时间都

维持不了。孩子们，只有像地球这样规模的生态系统，这样气势磅礴的生态循环，才能使生命万代不息。人类在宇宙间离开了地球，就像婴儿在沙漠里离开了母亲。可老师，我们来不及了，地球来不及了，它还来不及加速得足够快，航行得足够远，太阳就爆炸了。时间是够的，要相信联合政府，这我说了很多遍。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们就退一万步说，人类将自豪地去死，因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这段对话是小说中最具思想深度的段落之一。小星老师以生态球实验为喻，论证了地球派方案的合理性。只有行星级别的生态系统才能支撑文明的长途迁徙，这一论证既基于科学理性，又蕴含着对家园的深情。人类在宇宙间离开了地球，就像婴儿在沙漠里离开了母亲。这个比喻将硬核科幻与人文情怀完美融合，也是刘慈欣式科幻的典型表达。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流浪地球》。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成功之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品味书香节目，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流浪地球，我是马宗武。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成功之处，分析小说与电影在叙事方式、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等方面的异同，同时继续聆听更多经典片段，感受这部作品跨越时空的魅力。
1: 太阳急速老化，将会不断膨胀，吞没整个地球。
2: 太阳将死，地球逃亡。
1: 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人类将离开地表，永远移居地下城。
2: 400年预警，2500年航程，100代人的接力。当氦闪的烈焰吞噬太阳系，人类没有选择等待末日，而是选择带着家园一起流浪。
3: 我们选择希望。
4: 刘虎，
2: 这是刘慈欣笔下的末日史诗，也是中国科幻电影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从刹车时代的永昼，到逃逸时代的冰原，再到叛乱时代的血与火，流浪地球，一部关于希望、牺牲与文明存续的宏大预言。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踏上这场跨越2500年的星际长征。

流浪地球小说中的另一个核心段落来自逃逸时代的灾难叙事，岩浆渗入地下城，母亲之死，奥运会机动雪橇拉力赛，这些情节展现了末日背景下人类生活的多重面向，既有技术灾难的残酷，也有情感生活的坚韧。

那天警报响起来的时候，我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市政厅的广播， F112 市全体市民注意，城市北部屏障已被地应力破坏，沿江渗入，沿江渗入，现在沿江流已到达第四街区，公路出口被封死，全体市民到中心广场集合，通过升降梯向地面撤离。注意，撤离时按危急法第五条行事。强调一遍，撤离时按危急法第五条行事。我环视了一下四周迷宫般的通道，地下城现在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我知道现在的危险，只有两条通向外部的地下公路，其中一条去年因为加固屏障的需要已被堵死，如果剩下的这条也堵死了，那只有通过经竖井直通地面的升降梯逃命了。升降梯的载运量很小，要把这座城市的36万人运出去需要很长时间，但也没有必要去争夺生存的机会，联合政府的危急法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古代曾有过一个伦理学问题，当洪水到来时，如果一次只能救走一个人，是去救父亲呢，还是去救儿子？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这个问题很不可理解。当我到达中心广场时，看得人们已按年龄排起了长队，最靠近电梯口的是由机器人保育员抱着的婴儿，然后是幼儿园的孩子，再往后是小学生。我排在队伍靠前的部分，爸爸现在在近地轨道值班，城里只有我和妈妈，我现在看不到妈妈，就顺着长长的队伍跑，没跑多远就被士兵拦住了。我知道他在最后一段，因为这座城市是学校集中地，家庭很少，他已经算年纪大的那批人了。长队以让人心里着火的慢速度向前移动，3个小时后轮到我跨进升降梯时，心里一点都不轻松，因为这时在妈妈和生存之间还隔着20000多名大学生呢，而我已闻到了浓烈的硫磺味。我到地面2个半小时后，岩浆就在500米深的地下吞没了整座城市。我心如刀绞地想象着妈妈最后的时刻，她同没能撤出的1.8万人一起看着岩浆涌进市中心广场。那时已经停电，整个地下城只有岩浆那可怖的暗红色的光芒，广场那高大的白色穹顶在高温中渐渐变黑，所有的遇难者可能还没接触的岩浆就被这上千度的高温夺去了生命。

0: 这段文字以冷峻的笔触书写了末日伦理，危急法第五条规定的按年龄排队撤离，将就年轻人这一功利主义原则制度化，彻底消解了传统伦理的困境。叙述者我在升降梯前的计算，在妈妈和生存之间还隔着20000多名大学生，以近乎残酷的理性展现了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异化。而我事后的想象，那可怖的暗红色光芒与渐渐变黑的白色穹顶，又以诗意的意象保留了情感的温度。这种对极端处理下人性与伦理的深刻书写，构成了原著厚重的思想底色。而在改编电影中，创作者则在保留这份精神内核的同时，用更具戏剧张力的视听语言，将这份深沉的思考转化为震撼人心的荧幕时刻。电影中最具原创性的改编是点燃木星的高潮设计。当地球被木星引力捕获，即将被洛希极限撕碎时，刘培强驾驶空间站冲向火焰缺口，以空间站燃料补足射程，点燃木星大气中被吸来的地球氧气与木星氢气形成的混合气体，借爆炸冲击波推开地球。这一情节在天体物理上备受争议，但情感冲击力极强，将守护家园的集体叙事转化为父亲对儿子的最后承诺，锚定在了家庭伦理之上。
1: 我们没时间了，
2: 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
3: 作为火种计划执行程序，MOS 不允许牺牲领航员空间站的行为发生。
4: 你知道为什么加加林时代不允许带酒上太空吗？
5: 新年快乐。

0: 数据错误，核心节点丢失。
1: 地球一定可以活下来。分离休眠舱，准备撞击。
2: 休眠舱逃生系统启动。
1: 联合政府，通知全体地面工作人员紧急避险。
3: 中国 CN171-11 救援队，这里是空间站。
1: 我是刘飞强。
3: 空间站有30万吨燃料，爆燃直径可达5000公里，点燃空间站就能点燃木星。
4: 刘飞强，你干什么？
5: 王磊，
4: 你快松手！
3: 王磊上尉，不许松手！
4: 刘飞强，你闭嘴！
3: 这是命令。
4: 是
5: 王磊，
4: 你这么混蛋！
3: 刘启，
4: 林毅，关闭
5: 发动机！
3: 刘启，
4: 闭嘴，闭嘴，闭嘴！
1: 儿子，
4: 闭嘴！
1: 儿子。对不起，爸爸又要去执行任务了。这是爸爸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
5: 你说过，我能看见木星的时候，你就会回来。你别人，
1: 我离开的时候14岁。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了。爸爸
5: 跟你说过，
1: 爸爸在天上，你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

品味书香，今天我们邀请您一起翻开的是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小说与电影在结局处理上呈现出深刻的差异。小说以叛乱章节达到叙事高潮，当太阳骇闪迟迟未至，民众怀疑联合政府欺骗了他们，发动叛乱，将最后的地球派处决于边缘。而就在他们高唱《我的太阳》时，骇闪突然爆发了。

真感谢死刑的执行者，他们为这些罪犯找了一种最佳的死法。他们收走了被判死刑的每个人密封服上加热用的核能电池，然后把他们丢在大海的冰面上，让零下百摄氏度的严寒慢慢夺取他们的生命。这些人类文明史上最险恶、最可耻的罪犯，在冰海中站了黑压压的一片，岸上有十几万人在看着他们，十几万副牙齿咬得咔咔响，十几万双眼睛喷出和那小女孩一样的怒火。这时，所有的地球发动机都已关闭，壮丽的群星出现在冰原之上。我能想象出严寒像无数把尖刀刺向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血液在凝固，生命从他们的体内一点点流走。这想象中的感觉变成一种快感，传遍我的全身。看到那些人在严寒的折磨中慢慢死去，岸上的人快活起来，他们一起唱起了《我的太阳》。我唱着，眼睛看着星空的一个方向，在那个方向上有一颗刚刚显出圆盘形状的星星，发出黄色的光芒。哦，那就是太阳啊，我的太阳，生命之母，万物之父，还有什么比您更稳定？还有什么比您更永恒？我们这些渺小的连灰尘都不如的碳基细菌，拥挤在围着您转的一粒小石头上，竟敢预言您的末日，我们怎么能蠢到这个程度？一个小时过去了，海面上那些反人类的罪犯虽然还全都站着，但已经没一个活人，他们的血液已被冻结了。我的眼睛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几秒钟后视力渐渐恢复，冰原、海岸和岸上的人群又在眼前慢慢显影，最后完全清晰了，而且比刚才更清晰，因为这个世界现在笼罩在一片强烈的白光中。刚才我眼睛的失明正是由于这突然出现的强光的刺激，但星空没有重现，所有的星光都被这强光所淹没，仿佛整个宇宙都被强光融化了。这强光从太空中的一点迸发出来，那一点现在成了宇宙中心，那一点就在我刚才盯着的方向。太阳骇闪，爆发了，我的太阳的合唱戛然而止，岸上的十几万人呆住了，似乎同海面上那些人一样，冻成了一片僵硬的岩石。太阳最后一次把光和热洒向地球，地面上冰结的二氧化碳干冰首先融化，腾起了一阵白色的蒸汽，然后海冰表面也开始融化，受热不均的大海冰层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渐渐的照在地面上的光柔和起来，天空露出了微微的蓝色。后来强烈的太阳风产生的极光在空中出现，苍穹中飘动着巨大的彩色光幕。在这突然出现的灿烂阳光下，海面上最后的地球派们仍然稳稳地站着，仿佛五千多尊雕像。太阳骇闪爆发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两个小时后强光开始急剧减弱，很快熄灭了。在太阳的位置上出现了一颗暗红色球体，它的体积慢慢膨胀，最后达到了从原来地球轨道上看到的太阳大小，这意味着它的实际体积已达到月出火星轨道。

不再发出光和热，看去如同贴在太空中的一张冰冷的红纸。这两恒星演化的归宿，红巨星。51年的壮丽生涯已成为飘逝的梦幻。太阳死了，幸运的是，还有人活着。

0: 太阳急速老化，将会不断膨胀，吞没整个地球。
1: 太阳将死，地球逃亡。
0: 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人类将离开地表，永远移居地下城。
1: 400年预警，2500年航程，100代人的接力。当氦闪的烈焰吞噬太阳系，人类没有选择等待末日，而是选择带着家园一起流浪。
2: 我们选择希望。
3: 刘虎，
1: 这是刘慈欣笔下的末日史诗，也是中国科幻电影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从刹车时代的永昼，到逃逸时代的冰原，再到叛乱时代的血与火，流浪地球，一部关于希望、牺牲与文明存续的宏大预言。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踏上这场跨越2500年的星际长征。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翻开的是刘慈欣的中篇小书《流浪地球》。刚才我们与您一起阅读了书中的结尾，而电影《流浪地球》则与原著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结局路径。它放弃了叛乱的复杂性，代之以饱和式救援的集体英雄主义叙事。这一改编在叙事思路上与原著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在情感共鸣上则获得了更广泛观众的心理认同。电影的结尾，地球继续流浪，刘启成长为新的驾驶员，这一设计暗示着牺牲与希望的代际传递。小说与电影在主题表达上有着共同的根基，那就是他们都在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文明面临存亡危机，个体与集体，理性与情感，希望与绝望如何平衡？小说通过叛乱情节给出了悲观的答案，人类或许永远无法保持理性。电影则通过点燃木星的壮举给出了乐观的答案，爱与牺牲可以超越计算的局限。

好，朋友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就到这里。从刹车时代到流浪时代，从冰封的上海到燃烧的木星，流浪地球与文字与影像的双重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园、牺牲与希望的东方科幻故事。愿我们都能在仰望星空时感受到那份来自大地深处的温度与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

0: 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9: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6: 时光漫游机，
9: 漫游经典，
6: 漫游经典，
9: 照亮

0: 11.9%， 数字在下降，但禁毒这场战争远远没有结束。
1: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抓捕，都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人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防线。
0: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的主题是无毒山河守护青春。我们将透过两部禁毒题材的经典电影《毒战》和《扫毒》，回望真实的缉毒历程，揭秘毒品的巨大危害，向那些隐姓埋名以命相搏的缉毒英雄们致敬。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走进电影《毒战》和《扫毒》的光影世界，从缉毒队长张磊与毒贩蔡天明的生死周旋，到三兄弟之间因为毒品而经历的生离死别。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请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和我们一起聊聊禁毒题材影视作品背后的社会意义。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想对缉毒英雄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们。下面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无毒山河守护青春。
0: 导演杜琪峰执导的电影《毒战》讲述了金海市禁毒大队队长张雷与香港毒贩蔡天明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张雷这个角色由演员孙红雷饰演，是一个对毒贩有着狼一样敏锐嗅觉的缉毒警察，而演员古天乐饰演的蔡天明则是一个为求生不择手段的制毒工厂首脑。
1: 故事的起点是一次意外的相遇，张雷刚完成卧底任务，在医院碰见了因车祸入院的蔡天明。凭借职业嗅觉，张雷判断出蔡天明涉嫌制毒。面对审讯，蔡天明供认不讳，为了争取死缓，他表示愿意配合警方诱捕大毒枭黎振彪。
0: 但这只是表象，蔡天明看似积极配合，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在策划如何出逃。他口中一直说戴罪立功，心里想的却是怎么利用警察除掉自己的对手。我们一起来听听电影《毒战》中这段审讯的片段。
4: 蔡天明，39岁，香港人。
5: 有一辆绿色货车，车牌号是粤 AH0386， 你知道吗？
6: 不知道。
5: 你的手机，货车上的人给你打了33次，怎么回事啊？我们在梨树路找到了你的制毒工厂，爆炸死了2男1女，女的是你老婆，男的是他两个哥哥，能聊吗？你知不知道根据中国刑法第347条，制作冰毒50克以上就可以判死刑？我估计你不是论克了吧，也得论吨算了吧。第34次，我替你接啊。
6: 货车帮我运一些原材料，我要赶一批货给哈哈哥。
5: 上线。
6: 李振彪，
5: 手机里的数字短信什么意思？
6: 以前传呼机的代码。
5: 最后一条短信什么意思？186149。
6: 18金晚6146金0769零9店6耳昌，95哥，24金11哈哈，今晚金海金马酒店唱歌接哈哈。
4: 哪个传呼台的代码？
6: 下去。
5: 冲哥是谁？
6: 李树昌，李振彪的侄子。
4: 代码正确。
5: 李树昌和哈哈认识吗？
6: 不认识。我今晚做中间人，安排他们见面。

0: 在鄂州有件更大的仗，我可以将货车去那儿。我不接这批货，李振彪会怀疑的。我不想判死刑给我个机会戴罪立功。我只是想换一个死缓。没时间了。
1: 在这儿兜了9个多小时，啊！我打电话给你9000多次，挂了，忘了。你们现在去鄂州，我会来找你们的。听完这一段，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蔡天明表面上配合警方，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在为自己留后路。张雷队长心里清楚这一点，但他别无选择。 要抓到更大的毒枭，就必须利用蔡天明这个活口。
2: 为了打入贩毒集团内部，张雷不得不扮演毒贩，与各路毒贩周旋。这一次的任务时间紧，难度大。他假扮哈哈哥和毒枭黎树昌见面，黎树昌老辣狡猾，一见面就逼张雷吸毒来试探他的身份。
1: 张雷原本是拒绝的，他模仿哈哈哥的口吻说：“毒品这玩意儿自己只卖不碰。” 但黎树昌丢下一句话，不吸就别谈了。为了任务的胜利，张雷别无选择，他先后吸了2次，这才让黎树昌打消了疑虑。
0: 毒贩前脚刚走，张雷全身都被毒品攻击，躺在地上疼得起不来，只能泡在冰水里。
3: 作为一名缉毒警察，哪怕上一秒被打趴下，下一秒仍要起来执行任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惊心动魄的片段。
4: 昌哥来，来，里边请。昌哥。
5: 哈哈嫂，哈哈哥，
4: 昌哥，来坐，都是从我的港口来的，鱼、虾、螃蟹、鲍鱼，每天几十吨呢。
5: 昌哥，不是我跟你吹牛，知道我的港口每天有多少艘渔船吗？70多条啊！哈哈哈哈哈！
4: 啊。
5: 昌哥，这东西我只卖不碰的，碰了对脑子不好啊！不好意思，说错了啊，不好意思。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6: 我敬你，不吸就别谈了。

0: 知道东北的黑牛哥吗？啊，知道日本山王族的北条武吗？啊，知不知道韩国的金志勋先生啊？都是我的兄弟啊！啊，我可以把你的货卖到东北、日本、韩国，有多少卖多少。
1: 表叔敬你，吸了。就是表叔的朋友。
0: 再来，
2: 够了，想让他死啊？
0: 来，
1: 明天去月经，和表叔吃个午饭。
0: 谢谢长哥，谢谢长哥。
3: 长哥走好啊。
4: 哎呀！有虫子爬！
5: 不要装，是幻觉。
3: 蹲下！张队，张队！
4: 有虫子爬！
5: 起来！
3: 心跳太快，走去医院，快打120。
5: 是。别让他躺着，站起来，起来，走，走啊！
3: 闭嘴！
4: 不要打！
5: 快，给他水！
3: 给我闭嘴！
4: 水。
5: 喝水，
4: 水
3: 给，
5: 啊，泡冰水。
6: 听完这一段，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揪着。张雷用自己的身体做赌注，换来了继续追查的资格。他没有退路，因为他的身后是千千万万无辜的家庭。
7: 这场猫鼠游戏最终走向了最惨烈的结局。蔡天明在小学门口劫持校车，引发三方混战。张雷在重伤之际，用手铐将自己的手臂与蔡天明的腿部锁死，用生命确保毒枭无法逃脱。
6: 最终，蔡天明因犯故意杀人罪、逃脱罪、贩卖制造毒品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即便在被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他仍然试图揭发他人罪行来换取减刑。这就是毒贩的狡诈与恶毒。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的结局。
8: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决如下：犯罪嫌疑人蔡天明犯故意杀人罪、逃脱罪、贩卖制造毒品罪。

整整许老三，戒指开果园种麻黄树，大西北的麻黄素全都是他供应的。听说泸州有个化学教授，在合成一种强力迷幻药预言，这会死人的，要快点找。我帮你打听。我帮你打。未动，海洛因大王未动，他在缅甸，但我知道余斌是有家银行在帮他洗钱。姓陈的，不，姓程，不是。

0: 德德，
1: 我还有消息。
0: 我还有
1: 消息。
2: 张雷和他的队员都牺牲了，他们用生命换来了一个毒贩的伏法，这就是缉毒警察的使命。没有鲜花和掌声，只有刀尖上行走的每一天。
3: 而说到兄弟情，有一部电影把缉毒警察之间的情谊拍得格外动人，那就是2013年陈木胜执导的《扫毒》。电影讲述了三兄弟马浩天、苏建秋和张子伟共同效力于警队的扫毒科，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
2: 影片开头，三兄弟聚在一起吃饭，聊起了毒贩的事。马浩天是大哥，总是照顾着两个弟弟，苏建秋是卧底，长期生活在暗处，张子伟则是那个在中间调和的人。三兄弟之间的情谊是整部电影最打动人的部分。
3: 但他们的命运都在追捕大毒枭八面佛的那一天改变了。我们一起来听听三兄弟在一起聊天的片段，感受那份在刀尖上依然滚烫的兄弟情。
4: 天哥，饭到了，吃饭了。行了，吃饭了啊。

0: 喂，李秋哥，你怎么老不回我电话呀？你不给我消息，兄弟们就不能动手吗？你真打算当古惑仔是吧？
1: 这不我的，这不出货进货，这不是黑柴的，这不是越南佬的，这不呢是天哥你的。我的电话比路边的黑车还多，有时候真怕打错电话，要打给黑柴叫他抓人，打给天哥叫你出货，我就完蛋了。
0: 到交易那天抓了黑柴就让你归队。
1: 这个黑柴太狡猾了，我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只知道他这两天会交易。我老婆快生了。
0: 什么？
1: 我说我老婆快生了。
2: 什么时候？
1: 18号预产期。
0: 行了，等这把糊了洗尿布去。
1: 少啰嗦，我不想当第二个你，结婚一年就离婚，整天抓贼，老婆长什么样都忘了。
3: 别这么说啊。
0: 他说的没错，不然怎么跟我耗一辈子？
4: 听众朋友们，在这个
2: 吃饭
4: 早晨，让我们重温一首经典歌曲。
0: 喂，你的主打歌？
2: 怎么是我的？你们也总唱啊？
1: 每次唱的最大声的就是你。
2: 我记得小时候。我当西门吹雪吗？
0: 错了啊，我才是西门吹雪。
2: 不是，你是叶孤城，我是西门吹雪。
0: 你个头啊，
1: 我才是西门吹雪。
2: 西门吹雪有你们俩这么黑吗？哎，还记得我小时候的鱼肠剑放在哪里吗？
1: 记得，放在楼梯口拐角最高的那格里。
0: 不是最高那格啊，他人又矮腿又短，跳都跳不上去，是最低那格，对不对？现在弹跳力有长进吗？
2: 笑什么笑？小时候在十里村，我外号就大个伟啊。
0: 你瘦小枯干，还臊啊？
2: 是你们突然就长高了，谁知道你们吃了什么？别老拿着。

0: 在短处开玩笑吗？
1: 细雨去入刀山，
2: 喂，姐呀、啊，
0: 豪气中过千关，
2: 这是神哪一派？
0: 这是原版郑少秋啊。
3: 这段对话里有笑声，有调侃，也有只有兄弟之间才懂的默契，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时光太短暂了。
4: 说到苏建秋这个角色，在行动之前，他其实已经多次想要退出。他是一名卧底警察，长期不能与家人过正常的生活。妻子袁可儿怀孕生子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陪在身边。马浩天作为三兄弟的大哥，曾经无数次答应苏建秋，在做完最后一次就恢复他的刑警身份。这一次，三人决定进行最后一搏。
3: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电影扫读中三人的对话。这里面有苏建秋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愧疚，有马浩天作为大哥的担当，也有张子伟作为兄弟的理解。三个人三种处境，但最后选择了同一条路。
5: 你们还来找我？
0: 不要，阿秋，
5: 阿秋，阿秋，你们来我家是不是想害死我啊？还说见钱见货就抓人，怎么回事？
0: 有事慢慢说嘛。
5: 慢慢说，他冲我的头开枪，
0: 那枪去了你啊。
5: 总之我不干了，那些混蛋是抓不完的。你知道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每天拼死拼活，就是为了你升职的时候有光彩。每天不是我打人，就是别人打我。我好累，我真的累了。你也知道我老婆快生了，我连见她的时间都没有。铁哥，我求求你，让我做个正常人，让我做回警察。
2: 我明白，我明白。我也想。我们三个一起回警局，一起升职，然后开开心心去喝酒。但现在不行，事情还没完。我们要抓八面佛，他是东南亚最大的毒枭之一。你听说过他吗？
5: 没有，我也不想知道，我不干了。
0: 阿秋，阿秋，你听我说，黑柴不是傻子，你在他身边那么多年，突然说不干了，他一定怀疑，他一出事一定说你是卧底。到时候案子破不了，黑柴在追杀你，你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5: 就是没得选了，做也死，不做也死，我把命给你好不好？
2: 你能选，可以不做啊。他也可以选，你现在不做，我就回警局找第二个，他也会跟你一样，放弃家人，放弃朋友，不知跟多少年再跟回这条线，直到抓到八面佛为止。
5: 嗯，好，那你找第二个吧，关我什么事？
2: 因为你是警察。你生气对，我也生气，但是不能怨。
4: 听完这个片段，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苏建秋想回归正常生活，想过普通人的日子，但毒贩就在那里，任务就在那里。他们的职责决定了他们没有办法像普通人一样去选择，哪怕前面的路是万丈深渊，也得往下跳。
3: 在追捕大毒枭八面佛的行动中，因为苏建秋的一通告密电话，行动失败，张子伟落入了毒枭手中。马浩天在生死关头被迫做出选择，也就是在苏建秋和张子伟之间二选一，他选择了苏建秋，张子伟被留在了毒枭手中。
4: 五年之后，当所有人都以为张子伟已经死了的时候，他出现了，但他不再是警察，而是成了东南亚毒枭八面佛的女婿。三兄弟在码头重逢，本该是抱头痛哭的场面，却变成了一场充满怨恨的对峙。
3: 张子伟说出了当年任务失败的真相，指着马浩天说出了那句让无数观众记住的台词：阿伟已经死了，你选的吗，偶像？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名场面。
5: 最近出了那么多事，是不是跟你有关？告诉我，你是不是替八面佛卖命？我就要抓你，就要抓你！
0: 我们五年没见了，一见面你拿枪指着我，你知道为什么那次的行动会失败吗？
5: 为什么？
0: 因为有人打了个电话给八面佛，告诉他有个内鬼要终止交易。

0: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不要挑拨离间，你给我说清楚！说清楚，谁打电话？说清楚！
1: 喂，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我老婆告诉我的。啊，对了，我已经结婚了，八面佛的女儿，怎么样？
2: 说什么？啊！你到底说什么？喂，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呢，你就应该抓我了。抓我？
3: 阿伟，
2: 阿伟已经死了，你挑的嘛偶像？段坤我吃定了，耶稣也留不住他，我说的。
4: 你选的嘛偶像，这句话里有委屈，有愤怒，也有一个被抛弃的兄弟，5年来的隐忍。 三兄弟的感情在这一刻跌入了谷底。电影《毒战》和《扫毒》这两部作品，一个讲的是警察与毒贩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另一个讲的是缉毒警察之间生死与共的兄弟情。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毒品毁掉的不只是一个人，还有他身边的所有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 缉毒警察面临的危险比电影里只多不少。
4: 我们的缉毒民警，他们无畏冲锋，用生命守护万家灯火，他们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跟着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无毒山河守护青春。在刚才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电影独占和扫毒，看到了缉毒警察在刀尖上行走的每一天，
0: 也看到了毒品如何摧毁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段几十年的兄弟情。电影是现实的镜子，独占里张磊以身试毒、以命相搏的故事，扫毒里三兄弟因为毒品而经历的生离死别，这些情节看起来惊心动魄，但对于真实的缉毒警察来说，就是他们的日常。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
2: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时光漫谈，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禁毒题材的影视作品在华语电影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从早期的《英雄本色》到《门徒》，从独占到扫毒， 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扎根于真实，真实的案件，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牺牲。但是啊，这类作品在创作过程当中呢，也会面临一些难题，比如说怎么样在保持艺术感染力的同时，又能够准确地向观众传递禁毒的社会意义，如何让观众在看故事的同时，又能理解毒品的危害，理解缉毒警察的付出呢？
3: 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六月快要走到尽头了，暑期渐深，校园里的孩子们正掰着指头等暑假，但在日历上6月26日这一天标注的却不是一个欢庆的节日，而是一个沉重而坚定的提醒，国际禁毒日。1987年 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6月26日定为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日。日期的选定本身就有深意，它纪念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与毒品侵害的漫长斗争，从林则徐虎门硝烟的浓烟滚滚，到今天边境线上缉毒警潜伏案情的无声较量。毒品这两个字 从来不是什么遥远的抽象概念，它就长在中华民族近代史的伤口里，也埋在当下无数普通家庭的裂缝中。今天这期节目，我想请大家暂时放下对禁毒这两个字惯有的近乎麻木的口号式认知，什么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什么吸毒违法，举报有奖，这些话当然都对，但他们往往被我们说的

0: 太顺口了，顺口到失去了重量。我想邀请各位做的是换一种方式走进这个议题，透过光影禁毒题材的影视作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震撼全国的纪录片《中华之剑》，到杜琪峰的《独战》，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再到电视剧《破冰行动》，他们用镜头做了一件极重要的事，把那些被刻意隐匿在黑暗里的真相，那些被保密条例和牺牲叙事所遮盖的面孔带到我们面前。而恰恰是这些影像让我们得以真正理解禁毒宣传为什么不能止于标语，影视作品对禁毒的正面影响究竟是靠吓唬人，还是靠什么更深层的东西，以及那些无名英雄到底在用什么样的方式为我们挡住那片吞人的深渊。先说一个基本事实，禁毒题材在影视创作中其实是一条极难走的钢丝，它既要直面毒品的恐怖与罪恶，又不能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对吸毒行为本身产生任何浪漫化、美学化甚至猎奇化的倾向，这条红线踩不得。同时它还要面对另一个困境，真实的缉毒工作绝大部分时间是枯燥的、隐秘的，漫长的监视与蹲守，是大量文书工作与情报交叉比对，是数年如一日地跟一个线索却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些都不太好看。所以影视要做的事是用戏剧的浓缩去逼近那种真实的压迫感与宿命感，却又绝不能歪曲缉毒工作的专业性与严肃性。在这个意义上，2012年杜琪峰执导的《独战》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香港警匪片里的毒品往往只是背景板，反派赚钱的手段，主角追击的由头，但《独战》把禁毒本身推到了前台，而且他拍的是内地公安与跨境贩毒集团的对决。影片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哪里？不是枪战，不是爆炸，而是一开始的那个场景，缉毒队长张雷在审讯室里面对被抓的贩毒线人，对方因为摄入过量毒品身体不受控制的抽搐，冷汗涔涔，在那张铁椅上苦苦挣扎。杜琪峰没有用任何煽情音乐，没有给毒品一个酷的包装，镜头冷峻地记录着化学物质对一个活人神经系统的摧毁过程，那不是飘飘欲仙，那是恐怖。影片随后展开的是一场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极其职业化的猫鼠游戏，双方都在规则边缘游走，而缉毒一方的代价是随时可能搭进去的性命。我记得影片结尾，张雷在火车站台击毙了企图逃出境的大毒枭，他没有像传统动作英雄那样来一段独白，只是疲惫地站着等同事来收尾。那种疲惫恰恰是真实缉毒工作的底色，它不是肾上腺素持久的狂欢，它是消耗，是磨损，是无数个不眠之夜换来的某一个可以松一口气的瞬间。把视角拉回真实事件改编的语境，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则向我们展示了禁毒题材影视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它将无名的英雄还给有名。13年前，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被害，被栽赃毒品，举世震惊。15，湄公河惨案的调查与复仇本质上是一场国家力量在境外灰色地带的隐秘出击，电影将这场行动戏剧化地呈现出来，特种作战、情报渗透、跨国协作，观众看得热血沸腾。但我认为这部片子最有价值的时刻不是最后的高潮枪战，而是一处很容易被忽略的安静段落。行动中牺牲的缉毒犬啸天被郑重地盖上国旗，以及那些在幕后提供情报协调联络，从未在字幕上留下全名的线人与当地协作人员，他们的存在被影片以克制的方式暗示出来。因为真实的缉毒从来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干翻一个贩毒集团，它是一张网，一张由警方、线人、情报分析员、边境武警、外交人员甚至当地普通村民共同织成的脆弱而坚韧的网，任何一个节点的断裂都可能让数年心血付诸东流。影视作品能做到的是把这张网的轮廓在你脑海中勾勒出来，让你第一次意识到你之所以能在城市里安稳地喝一杯奶茶、刷一部手机，是因为有人在那些你永远不会踏足的边境、丛林 码头暗巷，出入境闸口，替你守着那根绝不能断的线。说到真实与戏剧的交汇，就不得不提1995年央视制作的八集纪录片《中华之剑》。这是中国电视史上最震撼也最被低估的禁毒影像之一。它拍摄于云南边境一线，摄制组获准深入戒毒所、缉毒前线乃至抓捕现场，镜头前的一切几乎是未经修饰的真实。戒毒者毒瘾发作时，在铁床上撞头哭嚎，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眼。边境检查站，武警从一辆看似普通的货车轮胎夹层中抽出成块的海洛因，动作熟练却面色凝重。一名年轻的缉毒警对着镜头平静地说，我在这条线上干了6年，被认出来就等于判自己死刑，所以我家地址从不告诉任何人。他没说豪言壮语，但那句平淡的判自己死刑比任何编剧写的台词都重。中华之剑没有任何特效，没有配乐烘托，但它传递的恐惧与敬意是任何虚构电影都难以企及的。它告诉我们，禁毒影视的正面影响力最根本的来源不是教育意义这个空泛的词，而是它愿意把真实的代价、真实的血肉、真实的风险不加糖衣地端到你面前，然后信任你的判断力，让你自己得出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沿着这条线，2019年的电视剧《破冰行动》虽然带有类型剧的夸张与戏剧化，但它的根同样扎在真实土壤中。它以广东汕尾博社村特大制贩冰毒案为原型，呈现了一个宗族势力与地方保护伞交织的几乎自成体系的毒品王国。剧中塔寨村的阴郁质感，村民对村规的盲从，制毒工坊隐蔽在寻常民居中的日常恐怖，这些叙事选择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毒品问题从个人堕落的道德叙事拉高到了社会结构的病理分析层面。毒品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扎根于贫困、智力真空、宗族封闭与监管失灵的缝隙中，而缉毒的难度也绝不仅是抓住坏蛋那么简单，它是在跟一整套盘根错节的灰色生态作战。剧中的李飞、李维明等角色之所以让观众共情，不是因为他们武力值爆表，而是因为他们身处一个没有清晰边界的灰色世界。谁是你线人，谁是卧底，谁又是双面间谍，你甚至不敢确信身边的同事。这种叙事让观众从另一个维度理解了缉毒警的处境，他们面对的敌人不只是毒贩，还有谎言、伪装、孤立无援，以及随时可能降临的身份暴露。
1: 感谢沈教授的解读，刚才他的这段分享啊，让我们对禁毒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有了更多了解。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近些年呢，禁毒题材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强调真实感，不再把毒贩塑造成脸谱化的反派，而是呈现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2: 是的，比如毒战里的蔡天明，他表面上配合警察谄媚讨好，甚至会在危机关头救助警官，但这些行为只是他在力量对比悬殊下的权宜之计，他既救警官又杀同伙的矛盾行为，恰恰是人心比毒更毒这句话最直接的呈现。
1: 这种刻画方式让观众意识到，毒贩不是电影里那种可以被轻易感化的角色，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暗藏杀机，而这也是现实中缉毒警察每天都要面对的局面。
2: 那么从创作角度来看，如何在呈现毒品危害的同时不让影片本身对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如何在讲述缉毒故事的时候既展现紧张刺激的情节又守住价值导向的底线，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0: 那么把这些影像放在一起，我们来回答那个核心问题，影视作品对于禁毒的正面影响究竟靠什么实现？他靠的绝不是把毒品拍得恶心一点，把警察拍得帅一点，把不要吸毒四个字念得更响一点。真正有效的禁毒影像做了一件更深层的，几乎可以说是哲学层面的事，它重建了观众与后果之间的真实连接。各位想想，为什么年轻人会碰毒品？原因之一是现代消费文化太擅长制造一种幻觉，一切体验都是可购买的、可尝试的、可逆的， 就是一次的致命轻佻，恰恰来源于对后果的趋真实化。毒品在暗网术语、嘻哈歌词的边角、某些亚文化视觉符号里被偷偷洗白了，被剥离了它的死亡气息，变成了一个模糊的禁忌的诱惑。而禁毒影视做的是用2到3个小时的沉浸式体验，强行把这个后果重新塞回你面前，不是概念上的会死，而是具体的、感官的、不可逆的皮肤溃烂的特写，瞳孔涣散后回不来的呆滞，家人发现孩子吸毒后那个不知道该先哭还是先报警的凝固表情，缉毒警在雨夜里摸到毒贩老巢门前，手指扣在扳机上却不确定身后有没有第二把枪的激进，影像的沉浸式在这里不是 VR 游戏的噱头，而是共情的暴力。他把你按在那个现场，不许你转过头去。门徒这部2007年的电影在这方面做得极为大胆，也极为冷酷。吴彦祖饰演的卧底阿力是被毒枭坤哥收养培养的门徒，影片用了大量篇幅展现坤哥一家看似温馨的日常，吃饭、聊天、逗孩子，然后用一个极其平静的转折让你看到毒品生意如何腐蚀一切。而影片中与阿力有情感纠葛的吸毒女，她的沦陷与戒断反复不是一句意志薄弱能打发掉的，那是生理层面的奴役，是化学对自由意志的绑架。导演尔冬升没有给她一个浪子回头的漂亮结局，影片结尾的冷酷本身就是判断，毒品不是你需要被道德劝说就能摆脱的坏习惯，它是需要国家机器、医疗体系、家庭支撑和社会网全力介入才能对抗的生化控制机制。这种不留幻想的诚实恰恰是负责任的禁毒影视最珍贵的品质，它不说谎哄你，它不让你觉得我可以控制，它让你清楚地看见失控是什么样子，然后你自己做出那个清醒的决定。再谈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维度，影视作品对缉毒英雄去神化后的再尊崇。什么叫神化？就是把缉毒警拍成刀枪不入的超人，把牺牲写成必然的悲壮宿命，仿佛他们不需要恐惧，不需要休息，不需要正常人的情感生活。这样做的后果是英雄被推到了一个普通人与之产生不了真实情感连接的高度，他们成了纪念碑，成了墙上的黑白照片，成了致敬这个动作的对象，但不再是隔壁那个可能会跟你一起撸串、帮你搬过家、孩子叫你叔叔的人。而好的禁毒影视恰恰在做反向的努力，他先把他们还原成活人，有恐惧、有犹豫、有家庭牵挂、有倦怠、有对规则的怀疑与坚持之间的拉锯，然后再让你看到正是这样一个活人做出了超乎常人的选择。这时候你的敬意不是被灌输的，是从共情中自然涌出的。湄公河行动里队长高刚跟女儿视频通话那段，他脸上那种努力挤出轻松表情掩饰疲惫的温柔，就是这种还原。当他挂掉电话转身布置任务的瞬间，温柔收起，铁面附上，这两张面孔同属一人。而正因如此，他的选择才真正动人。最后我想回到守护青春这四个字，国际禁毒日面向全社会的呼吁固然重要，但说到底这道防线能不能守住，关键在年轻人。而年轻人不吃恐吓教育那一套，他们对禁止天然有反弹冲动，所以影视能做的、应该做的不是再加一条禁令，而是给他们一个足够强大、足够真实、足够有美感的替代叙事，让他们看到生命的热度、自由的滋味、冒险的浪漫，有比毒品高级10000倍的获取方式。而那些方式恰恰需要你有一个清醒的大脑和一条还能陪你走到老年的命。当破冰行动里那个年轻警校毕业生第一次直面制毒村的血腥与疯狂，他害怕吗？怕，但他知道了自己为什么要站在那里。中华之剑里那个不敢告诉家人地址的年轻缉毒警，他后悔吗？镜头没问，但我猜在某个不害怕的瞬间，他大概觉得自己做的事比什么都值。各位听众，6月26日我们纪念这个日子，不仅是为了说不，更是为了说是。是的，这世上有些东西碰不得，因为碰了 你就不再是你了。是的，有无数无名者替我们把毒焰挡在暗处，他们求的不是一个节日里的掌声，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年轻人，把远离变成不需提醒的自觉。是的，光影能做的有限，它不能替你拒绝第一口，不能替你关掉暗网的链接，但它至少可以把那声不住的有温度、有重量、有你的尊严在里面。无毒山河不是一天扫尽的，是一天一天守下来的。愿影视的这束光不只照亮英雄的背影，也能照亮每一双站在路口的年轻的眼睛，让他们看清，在每条看似诱人的捷径尽头都蹲着代价。而真正酷的活法是清醒完整，带着全部感知活着，这才是生命最硬核的体验。
1: 感谢沈晓教授带来的专业分享，从银幕上的禁毒故事到现实中缉毒警察的默默守护，每一部作品每一次行动背后都有无数人的付出。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3: 年，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12: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3: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4: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历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无毒山河守护青春。从毒战里张雷队长以命锁住毒贩的那副手铐，到扫毒里三兄弟在码头对峙时那句你选的吧偶像， 这些光影瞬间让我们看到了毒品如何摧毁生命，如何撕裂情感。而现实中那些没有镜头记录的缉毒警察每天都在经历着比电影更残酷的考验。
0: 2026年 国际禁毒日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毒品离年轻人并不遥远，它可能被伪装成糖果饮料，可能隐藏在网络的某个角落。了解它，识别它，远离它， 这是每一个人都能为自己做的事。
1: 愿每一次对毒品的拒绝都是对缉毒英雄最好的告慰，愿每一颗年轻的心都能在无毒的天空下自由生长。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您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9: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北京时间23: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3: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2: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易清娥啥也不想了，就是累得很，可比起练功来，这累也就是半斤对八两的事儿。唯一让他感到不安生的是宋四和廖四的矛盾，他避都避不过，并且越来越厉害。没有他时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忍着的，有了他好像就都不想忍了，就把事儿朝开的摊，朝云乎的搅，把易清娥吓得老想闪躲得远远的。那还是易清娥进灶房时间不长的一次。有一个星期天，宋四请假回家去了，炊事员请假都只能在星期天，因为这一天人出去的多，吃饭的少。宋四的家在农村，每个月会请假回去一次，他一般都是星期六晚上收拾完锅灶离开，星期天晚上赶回来。那一天只剩下廖四和易清娥两个人做饭，廖四就嘟囔着说，
1: 见月请假来，见月回家来，舍不得婆娘了，有本事给弄进城里吃商品粮吗？不是立过啥功，膀子都摔断了吗？啊，进单位比我还迟好几年，一进来就把自己朝大厨的位置上摆了。嘿，谁给你封的啊？谁给你当大厨呢？你能咋能连个老婆都弄不进城来？就是不行嘛，炒菜连个盐都拿捏不住，还当的啥子大厨？要是我兄弟早就跳井了，还在人前面瞎晃有个啥嘛。
0: 易清娥始终没有接话，一直在草帽边沿上搓着麻屎。人少好变花样，加上廖四这人总爱在宋四不在的时候美闷的表现一下，好让人都说他能行，说他比宋四人好，手艺高明。见易清娥没接话，廖四就问，
1: 咋宋光祖把你的嘴还糊抹住了？
2: 没有，我看这麻屎咋搓得有点不均匀嘞。
1: 要我均匀做啥嘞？黄主任原来说上灶吃嘞，咋下午我看出去钓鱼了？哎，咱这活管也不在嘛，就剩下一些磨出去的学生娃子能吃上麻屎。哼，我伙人该捧起后脑勺笑嘞。
0: 易清娥没说话，廖四把半锅煮洋芋搅了搅，放下筷子。
1: 哎，妈呀，你得是也觉得宋光祖就是这儿的主角，这儿的正经八板的大厨嘞。
2: 我不懂，反正你们两个都是师傅，都是大厨嘞。
1: 哎，娥儿，
2: 你娃错了，
1: 我们这个灶上还没大厨嘞。宋光祖自以为自己是手提红灯唱的李玉和，其实这大厨谁也没有明确说过嘛。过去他没来的时候，我就是大厨，团上还给我雇了一个哑巴帮灶嘞。后来他宋光祖来了，就让哑巴走了，说是啥他在部队立过啥子功，就稀里糊涂地安插到我前头了。时间一长，我才发现他根本就不会做饭，在部队就是喂猪的。就他现在这几下子还是我教他的，手把手的教他的。我呸，徒弟成了不是大厨的大厨了，师傅反倒成了不是二厨的二厨了，你说偶人不偶人？
0: 易清娥还是没话，廖四就有点生气了。
1: 我说你咋是个三棍子闷不出屁的个娃嘛？啊，这事情我已经给裘活管反映过好多回了。裘存义这个人啊，都是在零碎账上抠的细啊，大事上都是个糊涂蛋。反正你看，要跟宋光祖学了，你就跟宋光祖好了，要是想跟我学，你就要按我的来。大厨咋的？没人听指挥了，

就是个庙门前的旗杆杆子，光杆一根，一根光杆。廖四的话让易清娥为了大难了。说实话，易清娥对宋四的印象更好些。宋四这个人话不多，但能背亏。每天早上他都是第一个来，晚上也是最后一个走。尤其到了冬天，一早上来冰锅凉灶的，宋四总是先帮着易清娥把火弄着。有时候晚上埋下的火种熄了，火特别难生，宋四就把头埋进锅洞里，用吹火筒吹呀吹，直到把火吹着了，才让易清娥添煤，自己到灶房去烧水做饭。晚上他也是最后一个捡拾完锅灶碗筷才锁门离开的。料死刀工好，切菜很拿手，土豆片土豆丝儿切得能飞扬起来，眼睛还

0: 哈气，不炸背，不烂底，说一声拔龙，两个人站在高凳子上朝下抬一龙，气是圆的，磨是圆的，抬一龙，气是圆的，磨还是圆的，七八龙抬下来，任谁都要把今天的好磨夸上几句。除了这些事以外，廖四平常总是把双手抄在肚子前的围裙里，说说东，说说西，喊喊催火，叫叫退火，手是很少伸出来洗菜洗锅的。尤其是冬天，到院子水池里洗菜，有时连水龙头都冻实了。这时候，宋四总是先找几张废报纸，把水龙头烧开，然后又帮着一青娥在冰冷的水里洗菜。可廖四总在一边喊叫，
1: 洗菜的活还用站着两个人吗？叫娥儿洗就死了嘛，你麻利回来炒菜，锅都要烧炸了。
0: 宋四也很配合，只要廖四喊他就立马回去。有几次宋四也跟一青娥说，哎，廖四就是这号人溜肩，多余的活儿半点都不搭手，没办法，你知道就行了，多干一点咱也累不死。自打廖四给一青娥公开说要他别跟宋光祖混，就让他宋光祖做个光杆司令。一青娥发现廖四料治宋四的手段是越来越多了。先是炒菜，廖四切好，宋四掌做，用廖四的话说，一个人在部队喂猪，回来都掌做了，你想剧团的伙食大家能没意见？廖四对宋四掌做一直是心怀不满的，但是宋四还是掌做着。自打把菜切好，葱蒜准备好，廖四就抄起手站在一边看，看他宋光祖咋炒的。人多锅大，炒菜不是用锅铲，而是用铁锨。宋四每每炒一锅菜下来，都是满头大汗的，即使是冬天，也得用别在腰上的毛巾把汗珠擦好几次。廖四一直当着一青娥的面笑话宋四说，宋光祖连洋芋丝洋芋片都炒不脆炒不香，你猜为啥？醋放的不是时候吗？宁要等炒熟了才倒醋，已经晚到爪哇国去了。这窍门你可不要给宋光祖说哦，让他挨骂好了。来来来来来，娥，师傅教你一手，洋芋丝洋芋片片子鸡醋的时间一定要到炒到三四成熟的时候，过了五成都晚了，三四成熟鸡醋出锅才是脆的。他老宋把洋芋片片子炒得跟蒸南瓜一样，迟早都是面咕咚咚的，给80多岁磨牙的老太婆吃还凑合。大家有意见吗？宋光祖还说锅大只能炒成这样。啥锅大呀，就是手艺问题，喂猪的出身吗？一青娥想给宋四说，可是不敢，但有一天他到底还是悄悄给宋四说了，宋四就把倒醋的时间提前了，洋芋片炒出来果然是脆的，吃饭的人都夸好吃，求火管也夸，廖四就不高兴了。有一天他当着一青娥的面撇凉腔说，
1: 切，人碎碎的，心眼子比莲菜眼子还要多出几个来。
0: 到了寒冬腊月，其他的菜少了，几乎每顿都要醋溜白菜，煮白菜，包白菜豆腐包子。还是廖四把白菜切好剁好，豆腐丁丁炸好，等着宋四掌做。好多回菜炒出来，大家吃着都说把卖盐的给打死了，白菜豆腐包子出来喊叫得更凶，说把卖盐的他爹都打死了，有人把烂包子直接撇到了灶房的窗台案板上。求火管就来开会了，批评说，
1: 你们最近是咋弄的，怎么连续犯严重的错误啊？这个盐放的太重了，就是严重的错误，

0: 好厨师一把盐嘛，你们连盐的轻重咸淡都拿捏不住，还开的什么灶，办的什么活？嗯，立马整改，3天以内，要是再改变不了严重的问题，不换脑子就换人。宋氏一点都没有推脱责任，一直检讨说是自己的手上出了问题，一定改正。廖氏还替宋氏说了话，说：“哎，也不全怪光祖嘛，白菜本来就不吃盐，多少放一点都落在汤里了，咋吃都是咸的。”裘火管就说：“
1: 胡说嘞，冬天各个单位都是吃大白菜，人家就拿得住盐的吸筹了。没见哪个单位吵吵嘛，说他们的厨师把卖盐的爹卖盐的爷都打死了，还是要找自身的原因了啊。”立马整改，争取群众的宽大谅解。
0: 为了这把盐，宋氏甚至用秤把白菜一颗颗的称，盐也是一两两的过，结果炒出来又说淡了，再一顿把盐稍加了一点，谁知又都喊叫把卖盐他奶也打死了。他自己一尝，也果然是进不得嘴的。易清娥就多了个心眼儿，在宋氏炒完菜之后，他虽然侧身对着放菜盆子的锅台，却一直用眼睛的余光扫着。就在宋氏提着炒菜铁锨和锅刷子到水池子清洗时，廖氏转身抓了一把盐，呲啦一声撒进了菜盆里，还见他连着搅了几下，再用铁勺舀点汤汁朝舌头上一舔，自己先苦地做了一个得意的鬼脸。他以为蹲在地上刮洋芋皮的易清娥没看见，就嘟哝着说：“这个挨枪子的宋光祖，今天把卖盐他太爷又给打死了。”易清娥真想当面揭露廖氏，但是又怕他给自己耍手段，就忍住没说。过了2天，宋氏已经让大家骂得每次炒菜放盐时手都抖得快拿不住瓢了。易清娥就换了一个方式，让宋氏炒完菜别去洗铁锨刷锅了，由他去洗，宋氏就在灶房盯着，直盯到开饭。这期间能好一点，但也时不时的还是出现一些问题。宋氏大厨的地位，无论在群众当中还是在裘火管那里，都发生了明显的动摇。过年时，由宋氏掌做的炸红薯丸子出现了开花八裂的问题，炸面叶子又出现了干硬焦糊的问题，蒸扣碗子肉、粉蒸肉酱油太重，肉皮咬不动，包的肉饺子下锅就烂，煮的元宵见水就化，反正是摆做摆不成了，整得宋氏一天出几身汗，还一连声地给裘火管检讨，说自己好像是撞着鬼了，突然做不了饭了。廖氏一个劲儿地替宋氏打圆场：“
1: 哎，光祖想炒好的做嘛，光祖绝对不是故意的，这么多年了，哼，我还不了解光祖，为了这个灶房真正是把劲给努圆了，把神给掏尽了，把心思给费砸了，你只说我猪，光祖还为的有啥麻大了不成？那是在行嘞，人家在部队就是养大肥猪的嘛，人一在行，鬼都能使唤来推磨打墙嘞，不是？”
0: 再后来，灶房出了一次大事故，宋氏就从大厨的位置上被抹了下来，廖耀辉自然就上了正位，做了大厨。

0: 新鲜，一冬天的大白菜把人脸都吃成茄子色了。求火管让厨房调剂一下火时，看豆角怎么做。他大概是先看了一眼廖四，廖四就说，
1: 我要看人家大厨咋准备做了嘛，咱是直到哪儿打到哪儿，还能坏了规矩拿了人家大厨的丝。
0: 求火管就问宋四看咋做，宋四想了想，
2: 落锅盔馍，再煮些豆角南瓜洋芋绿豆汤，叠起来掐火的很嘛，最好要弄点排骨回来就更了了，不一定要多少肉，有几根子骨头棒棒，熬出点鲜味来就行。
0: 求火管一听就答应了，他还真去弄了几根肉削得光溜溜的骨头棒棒回来，让下锅炖了。那天一清鹅刮洋芋皮，掐豆角的地霸和催火，廖四切洋芋片南瓜疙瘩准备葱姜，宋四掌座。宋四一边烙锅盔一边经管着熬汤，汤里先下了绿豆，等煮炸腰时又把豆角南瓜洋芋放到另一口锅里一炒，然后一锅烩了。也怪那天的骨头煮得太香，练功排戏的人都垂涎三尺的结束得早了点，抢着排了队，用筷子把洋瓷碗敲得一片乱响，实在熬不住了，宋四就决定提前开饭。结果吃完饭不一会儿，就有人喊叫肚子疼，而且上吐下泻的，接着又有好几个学生也发作了，到一两个小时后，就有50多个人摆在了医院的过道里，给县城又制造了一次剧团住院的风波。戴大盖帽的又拥来了半院子，气得黄主任一个劲儿地喊，
3: 这单位是中了邪出来鬼了，这个要彻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
0: 第二天一早，问题就查清楚了，是豆角没煮熟惹的祸。黄主任亲自给厨房开了会，宋四做了深刻的检查，求火管也给自己揽了责任，说是自己监管不力。廖四在会上发了言，说自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起码没有及时提醒光祖同志应该按时间表开饭。
1: 那开饭的时间是团领导定的，我们厨房应该有这个觉悟，始终维护领导的正确决定，不按照领导说的办，一定会把错误犯，你看这不犯严重错误了不是？为了这个厨房，黄主任和求火管可以说把心都操烂操碎了，我们不注意还给领导惹下了这大的乱子，太痛心了，真是太令人痛心了。
0: 廖四说着甚至还撩起了围裙，稀稀溜溜地把鼻子擦了一把。后来又让易清娥发言，易清娥吓得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摇着摇着，他把头勾到了两条瘦腿中间夹着，再让表态他都没挤出一个字来。黄主任就做了总结，最后决定廖耀辉出任大厨。考虑到宋光祖过去在部队立过功，先留下来做帮手，等思想问题彻底解决以后，再考虑他还能不能继续担任二厨的问题。事后廖耀辉悄悄对易清娥说的那句话，让易清娥一辈子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1: 娥儿，你懂不？这厨房就算是改朝换代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二十集。廖耀辉一上任大厨，就先把跟宋四住房的位置彻底调换了过来。宋四跟廖耀辉是住在一间房的，离厨房不远。那间房窄长窄长的，中间用竹巴墙隔着，里间大些，外间小些。里间有个窗户是对着后院子的，外间也有个窗户是对着前院子的，但前院子离水池子近就吵闹些，里间咋看都是要比外间房好处许多的。过去宋子就住在里间，大厨更需要休息好一些嘛。自豆角事件之后，当了大厨的廖四就老说最近休息不好，他嫌前院子吵闹得很，水池子里的水一天到晚流得噼呀噼呀的响，弄得他白天掌座的时候都没了精神。有时候他还故意给脑袋上勒一条湿毛巾，说脑壳疼得快要炸了，掌座不成了，炒菜也拿捏不住火候了。宋四就听出了话外音，主动提出两个人换一下，他住出来让廖四住进去。廖四开始的时候还客气了一下，可宋四一再坚持说还是要按规矩来，于是廖四就答应换进去住了。换房那天，廖四还喊叫易清娥来帮了忙，看起来也没啥东西，可一拉扯开，零末细碎的还真不少，三个人是整整忙了大半夜。在宋四住里间，廖四住外间的时候，易清娥是来过两次这间房的，两次都是廖四叫他。一次是廖四叫他去拿糖，他不去，廖四还在门口努着嘴指使眼色，意思是他必须来，一来师傅叫你你还能不来，二来是不许再扭扯，让别人看见了不好。扭不过，易清娥就去了。只听宋四在里边吼天震地地打着鼾，廖四给易清娥准备了一手帕乡下人熬的红苕糖，糖里缠了核桃芝麻，用刀切成片，再用炒熟的苞谷面一裹，互相也不粘，又香又好吃。易清娥的娘过去也是给他们熬过糖的，后来红苕不够吃，也就再没熬了。易清娥不要，但廖四坚持要他拿上，他就半推半就地拿上了，拿上也没让他走，让他再坐一会儿。易清娥就把半个屁股端在板凳边上，又坐了一会儿。廖四就开口了：“你听见我？我打鼾声，像不像个夫？你老家养的夫，是不是也这鼾声？”易清娥就低头笑，廖四也笑了：“嘿嘿嘿，整天跟个猪在一起打交道，你说这叫啥日子？哎呀！”这个光祖呀，倒头就能睡着，睡着了雷都打不起来。我见过睡的死的，但是没见过睡的比死人还死的。哎呀，这就是我一辈子的灾星嘛，一辈子的噩梦嘛。

0: 你说我跟做监狱有啥子两样？外头上百人要吃要喝的，他负责这一大摊子，啥都不过脑子吗？哎，不过过了也是白过，过的是猪脑子吗？还不如不过嘞。鹅儿呀，你说咱伙房碰上这样的头，就咋能办好呢？群众咋能没意见呢？没意见才是出了怪事呢，得是的。易清娥反正不管你说啥，她就是咧着大嘴笑。她很瘦，因此笑起来显得嘴尤其大。廖四看跟穗娃也说不拢啥成器的话，易清娥要走也就让她走了。还有一次是在宋四连着犯严重错误以后，怎么突然炒完了菜再不离开灶房，并且眼睛要一个劲儿地盯着菜盘子，廖四就怀疑起易清娥这个碎鬼了。在一次宋四回家的时候，他还把易清娥叫来审问了半天。易清娥永远就是那副傻头巴脑的样子，没表情也不说话，问得急了还是把那张瘦脸朝两条麻杆腿中间一夹，就再也不朝出拔了，弄得廖四毫无办法。不过他还是给易清娥捏了一小撮冰糖，硬叫他拿走，并且叮咛说，以后灵醒点儿，师傅看你可怜吗，小小的就没人待见，你就把师傅当个靠山哦，师傅会心疼你一辈子的。两位厨师换了房以后，易清娥又被廖四叫去过一次。宋四住在外间还是放声的打鼾，易清娥见宋四的嘴张得能塞进去半个拳头，她想笑可没敢出声，还用手背挡了挡嘴。她走进里间房，廖四斜靠在床头上，手上拿着水烟袋吸得呼呼噜噜的直响，见他进来扑的吹一口，那红红的烟球就飞出去老远。他还是先说宋四，你听你听听，让人抬出去扔了喂狗都不知道，好在我是习惯了，有时候啊磨着鼾声我还睡不着嘞。哎，我叫你来啥意思你知道不？易清娥摇摇头，廖四又点燃了一袋烟，我想教你学切菜嘞。宋光祖切菜我几下我咋都看不上。易清娥用一只脚尖踢着另外一只脚的脚后跟说，
1: 我还是烧火吧，还有摘菜剥葱剥大蒜啥的。
0: 还没等他说完，廖耀辉就把话接了过去，没出息个东西，难道在灶房一辈子就当了使唤丫头烧火佬？催火龙火的事他宋光祖也可以干吗？过去在部队他就是个喂猪的，那不就是烧个火煮个猪食的事？日今年下了，他是犯了错误的人嘛，现在跟你一样都是我的手下，你干的事他也可以干嘛？不要还按过去一样让他咋个大厨的事，这样对你就不公平了，知道不？易清娥还是用后脚踢着前脚的后跟儿，
1: 我还是烧火，我喜欢。
0: 廖四就摆了摆手，哎呀，真是一把抹不上墙的稀泥呀。行了行了，你就烧火，不过大锅以后可不敢洗了哦，搭着凳子洗锅危险着嘞，搞不好一脑壳栽进去，我这个大厨还负不起责任嘞。

0: 手，让他走了。好在廖四再咋给宋四下套穿小鞋，宋四都不在乎，叫他打下手他就打下手，过去咋出力现在还咋出力。不过自廖四明确了大厨的位置后，饭菜的质量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再没有出现过严重的问题，再就是馍也蒸得多了，菜的花样也增加了。比如过去早上一般吃糊汤或者说吃糊面，廖四改成吃糊汤但是加两片油炸馍片，吃面但改成油泼面或者是臊子捞面。中午过去一般是蒸馍稀饭外加一个炒菜，或者吃锅盔加辣子，现在改成蒸馍稀饭外加一个炒菜还带一疙瘩豆腐乳，锅盔加辣子也是要外带咸菜丝的。稀饭更是花样多变，不时是红枣小米粥，不时是百合白米粥，有时还熬大半子包公米汤。反正厨房的起色是谁都看在眼里的，有人就夸廖四说他干得好嘞。宋四在的时候，廖四就会说人家宋四也干得好着嘞。宋四不在的时候，他就会说这跟你们唱戏一样，还不是看谁唱主角，看谁说了算，看谁掌座了吗？有人就故意撩拨他说人还是原来那几号人嘛，枪还是过去几杆枪，咋做出的饭菜就有了天壤之别嘞？
1: 过去咱说了等于放屁不算吗？现在咱能说话能拿事能定秤了吗？啊！
0: 很快黄主任都在全团大会上表扬了，说从他亲自整顿后，伙房的革命工作已经改头换面，蒸蒸日上了。易清娥那时虽然小，但对廖四那一套就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了，只是不说而已。那宋四明显是受着廖四欺负的，可宋四好像很不在乎。有好多次易清娥起得早，火半天烧不着，宋四就来帮忙。廖四看见了说
1: 以后烧火就让宋四烧，人家是老师傅嘛，有几下子。你看看鹅，你烧了半天了，一锅子水还是屁温子，人家宋四就几下子，锅里的水都咕嘟上来。
0: 有一回蒸馍，宋四接龙时让蒸汽水把半条胳膊烫起了大水泡，廖四还是叫他去洗锅，易清娥就主动拿过扫帚一样大的大锅刷子搭着板凳上灶去洗。廖四见了说
1: 鹅，你有你的事吗？不相互插行。
0: 但他没听，硬是坚持着把锅洗完了。廖四为这事很不高兴，说岁岁个娃还不听指挥了。隔了两天，宋四从家里来，把易清娥叫到灶门口说
1: 啊，你师娘专门给你纳了一双布鞋，做饭穿上舒服着嘞。哎呀，做饭是个苦活儿，一天忙到黑，厨师的腿到了晚上都是肿的，鞋都脱不下嘛，只有穿个布鞋才能强一点儿，布鞋养脚嘞。
0: 易清娥不要，可宋四硬是塞给他。他平常话很少，但那天硬是忍不住多了几句嘴。
2: 师父，有些活儿我能干的，你就尽管让我去干，你不要太累着了，再累也落不下啥好的。
1: 哎呀，我就知道娃想说啥嘞。人呀，多背些亏吃些亏没啥坏的，活得太艰难了，心眼儿太歪了，迟早是要遭报应的。
0: 在这以后，剧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说老戏突然解放了。

0: 老戏是啥？一青娥根本不知道，他只听火管求存一说，能把老戏解放出来，可能真是要天翻地覆了。1978年农历六月初六那天，剧团的院子里突然晒出了几十箱稀奇古怪的衣服。火管求存一说，那就是老戏服装。那天求存一格外活跃，一早起来就喊叫一青娥送死撂死，帮忙给前后院子拉绳子绷铁丝，说是六月六要晒煤呢。奇怪的是，连门房老汉也积极地到处扶梯子地板凳地忙活起来，并且还一个劲儿地让把绳子铁丝都绷高些，说要不然服装就拖到地上了。绳子铁丝绷好后，求火管又叫了好几个年龄大些的男学生到火房的保管室的楼上，用绳子放下十几口灰土土的箱子来，然后都抬到了院子里。门卫老汉就用抹布一一抹起了箱子上的灰尘。求火管说，64年底封的箱啊，13年啦。门卫老汉在一旁说，可不是咋的。然后他们就把箱子打开了。箱子一打开，当一件件一青娥从来没见过的戏服被求火管和门房老汉抖开搭在绳子铁丝上时，一青娥惊呆了，那些抬箱子的学生也惊呆了。料似老喜欢抄在围裙里的手也抽了出来，拉着一件件衣服细翻细看着。
1: 哎呀，我的个天呀，这老戏服还都是做工精到。你看你看这金绣，哎呀这盘绣，今天这人啊只怕打死也绣不出来了。
0: 一青娥知道廖四是裁缝出身，所以对针线活特别上眼。一旁的宋四问，
2: 咋老戏又让演了，不是说是牛鬼蛇神吗？
0: 廖四急忙接话说，
1: 嘿，你看过几出老戏还牛鬼蛇神？相公小姐也是牛鬼蛇神，那包公扣粉也是牛鬼蛇神，还有我岳武穆杨家将，我也是牛鬼蛇神。我说啊，宋四，你还是麻利的烧火去，让娥在这儿给求火管帮一下子忙。这个早上吃酸豆角臊子面，还要弄点油泼辣子嘞。哦，磨辣子这火挨求的吃了都嘟嘟囔囔，嫌不受火来。油泼辣子一会儿我来掌做。啊，你先去把我辣面子弄好，放在老碗里就对了，赶紧去。
0: 宋四听了就走了。这天早上，剧团满院子都挂得花枝招展，琳琅满目的。不一会儿，一院子的人就都出来了，大家把这件戏服摸摸，把那件戏服撩开来看一看，忙得求火管和老门卫前后院子喊叫，
1: 哎，只许看啊，不许摸哦，千万不敢乱摸，这些戏服十几年就荒脱了，再用你我汗手一摸拽一拽，立马就朽腻了。
0: 他们一边赶着人，一边用手动的喷雾器给每件戏服都翻边喷着酒精。大家无法知道这些戏服都是什么人穿的，不仅盘龙绣凤、金鸟银雀，而且几乎每件都是彩带飘飘。官服肚子上要弄个圈圈，说是叫玉带，那上面果然是缀着方圆不等的玉片的。尤其是一种叫大靠的戏服，说是古代将军打仗时穿的，背上还要背出四杆彩旗来。有人就问求火管，这样穿着多麻烦，打仗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抽吗？求火管不乐意了，
1: 这就是你们不懂了，穿上这个才叫唱大戏，才叫真正的 艺术嘞。戏服啊，是几百年演变下来的好东西，我每一件都是有大门道的。
2: 哎，邱侯干，那现代戏的服装就不是艺术了？
1: 哎呀，现代戏才多长时间，撑死也就是40几年的事，不定将来演一演也会演变出跟生活不一样的戏服来。但是现在穿上起码没有这些真正的戏服好看。
2: 得了吧你，让现代人穿上这大红大绿的袍子演戏，还不把人给笑死了呀。
1: 这时候老门卫插话了。娃呀，你是没见过，穿上这些衣服为演戏才真叫演戏嘞。我演的戏才叫耐看嘞。
0: 就在这时候，黄主任也到院子里来了。他问是谁让晒这些东西的。邱火管说他自己要晒的。黄主任问，
1: 为啥要晒这些东西啊？
0: 邱火管说他从广播里听见有些地方已经在演老戏了。黄主任又追问，
1: 啊，哪些地方？
3: 哎呀，黄主任，川剧年初都演折子戏了，我在四川有个师兄来信说的，还说中央的大领导让演的，并且说领导就是在四川看的。
0: 听完裘火管的话，黄主任立马就不说话了。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剧团慢慢变得让所有人几乎都不敢相认起来。尤其是进入当年的秋季后，大家都明显感到黄主任说话渐渐不灵了。他喊叫开会，总是有人迟到早退，他在会上批评人，有人竟敢当面顶驳说，
4: 哎呀，都啥时代了嘛，还四人帮的喂一套了。
0: 黄主任开会就慢慢少了。这期间剧团最大的变化是，有几个人突然跟变戏法一样从犄角旮旯里钻了出来，并且还逐渐演变成了这个院子里的大红人了。第一个就是裘火管。谁都知道裘存义就是个管火的，并且抠金锁两，一院子人都乱给他起外号。后来易清娥懂事了，才知道裘咬蛋、裘咬腿都是骂人的狠话。反正剧团的伙食一直办得不好，群众就老有意见。据说有几年内部贴大字报炮击的最多的就是裘火管，有时还有人给他的名字上打上红叉，说他是世界上头号的贪污犯，把灶上的好东西都贪污了自己吃，让群众希望的只能填碗盐子。说归说，骂归骂，反正也没搜出啥贪污的证据。并且裘存义这个人吃饭每次都是最后去，打的饭菜一定要拿到人多的地方吃，菜里的肉金贵他就不要给他打，糊汤米饭锅巴稀罕他也从来都不去吃一口。因为如此，他就一直还能把火管的权掌着。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哎，罗姆塞里，塞里布拉的姓罗呗。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35集，善良的来子。杨灯罩一响，这算是个机会。为什么？明天晚上，这溜肩膀的年轻人跟王麻杆的儿子分开了，他去西楼村菜地的窝棚，嘿，正好可以抓个正着。于是第二天一早，杨灯罩就跑来找阮三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这些日子总算没白费劲，在阮三哈那里挣了3块大洋。但后来才知道，阮三哈那个晚上带人去了，果然在西楼村菜地的窝棚里抓了几个人，可是其中并没有那个溜肩膀的，却抓住了那个宽肩膀的。杨灯罩听了心里一惊，完了。

0: 洋灯罩的瘦脸上顿时印出五个通红的手指头印，跟着嘴角的血也淌下来。杨登照捂着脸委屈地说，
1: 你让我说，我说了，你怎么还打呀？
0: 宝三说，我没让你说这个。
2: 啊，没让我说这。杨登照一听，他眨巴眨巴眼儿。
0: 宝三说，我问你，当初让我当中间人，你把那半个鞋帽店盘给老鳖是怎么回事？
2: 哎呦，
0: 杨登照一听这才明白了，感情宝三找自己为的是鞋帽店的事儿，心里是暗暗叫苦。本来这鞋帽店的事儿已经过去十几年，人也死的都差不多了，现在怎么把这事儿又给翻腾出来了？可现在让宝三这么一炸，却把自己的这件事儿也一块儿给炸出来了。哎呦，这以后自己可就真没法再回辣头胡同喽。这时宝三又把他的胳膊一拧，你说不说？
2: 哎呦呦呦呦呦，杨登照赶紧咧着，我说说说说，我说。
0: 杨登照这才又把当初怎么先把自己的一半铺子盘给老朱，然后故意没留手续，钻了这个空子，又去骗了老鳖一道，怎么来怎么去都跟宝三说了。宝三听了二话没说，揪着杨登照就回侯家后来。牛梆子随他妈二闺女，其实也随他爸老鳖。随他妈是好捯饬，随他爸是好面子。牛梆子这回拿着他爸留着两份契约，来到福林城祥鞋帽店，本来是理直气壮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那半个铺子来当半个老板，不料却弄出这么个事儿来。等把当年的证人和中间人都找来坐在一块儿，三头对案才知道，哎呦，感情自己的那个死鬼爹当初是隔山买老牛让人给骗了。但事情虽是这么个事情，也都说清楚了，牛梆子的面子却下不来。不光面子下不来，也觉得这事儿未必就是这么个事儿。虽然来子说当初杨登照是把这半个铺子盘给老朱在先，而且有中间人尚先生和证人马六，而且后来还补了字据，但这字据只是老朱一头的，上面并没有杨登照的签字。就算有证人，再怎么说也不能完全当成凭据。可要找当初的当事人，老朱已经死了，杨登照又找不到人。牛梆子对来子说，哎，不行啊，你总不能给我来个死无对证吧。来子也知道牛梆子这是在故意没理脚理，于是就说，你说吧，你要怎么找才认这个账？牛梆子晃悠的脑袋说，我牛圈友虽然比不上你牛圈来，可以说话算话，哎，要说别的那是为难你，死的就没办法了，可还有个活的，对不对？你只要把这杨登照给我找来，让他当着我的面亲口承认这事儿就是他当初故意骗人，一个闺女许了俩婆家，这个账我就认。来子一听说，你说不难为人，这已经是难为人了。这杨登照可不是个正经人，比死的老猪还难找。实话告诉你，现在想找他的不是你一个人，我告诉你，那天在胡同口要不是他跑得快，就让王麻杆一菜刀给劈了，他这会儿不定钻哪儿去了，恐怕这辈子也不会再露面了。牛梆子一听心里更有底了，哼了一声，那就没办法说了，人在讲理啊，你看啊，你要说我这契约是假的，你总得拿出凭据，无凭无据现在又找不来当事人，哼，那得铺子的一半还就是我的。来子没想到他这牛梆子这么难缠，再想到底是自己的亲兄弟，吃亏也没吃到外人身上，只好说，行，这样吧，就算这铺子一半是你的，以后咱哥俩喝着干，这总行了吧。牛梆子一拨了脑袋说，不行。嗯，来子耐着性子问，怎么还不行呢？牛梆子说，怎么叫算啊？啊，合着是你赏我的，这铺子本来就应该有我一半。牛梆子跟来子这么矫情来矫情去，已经矫情了三四天，每天上午过来往账房一坐，就转着圈的说车轱辘话。

0: 子让他给说的是脑子都乱了，生意上的事也做不下去了。这天下午，牛梆子在账房里正这么说着，就听见外面的铺子突然乱了。来子赶紧出来一看，就见宝三揪着个人进来，再仔细一看，竟然是杨登照。宝三一见来子就说，这老小子我带来了。来子见铺子里正有生意，这么闹也不像话，就赶紧让宝三弄着杨登照来到账房。牛梆子不认识杨登照，看了看不知道宝三揪进来的这老头是谁，就问，这又是要干嘛？宝三冲他说，你不认识他是谁呀？牛梆子说，不认识，他谁呀？宝三说，那就认识认识吧，他就是杨登照。
1: 哎呦，牛梆子一听顿时愣住了。
0: 宝三把杨登照按在一个凳子上说，来，你把刚才说的话在这儿再说一遍。杨登照翻了翻白眼儿，那意思是不想说。宝三又一掐他的脖梗子问，你说不说？杨登照立刻一咧嘴，哎呀呀，别
1: 说
0: 我说。于是就把刚才在黑玛丽家里说的话，在这账房当着牛梆子和来子又说了一遍。牛梆子听完，冲杨登照使劲啐了一口，就起身走了。来子从来不做梦，可这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爸老瘪左手领着牛梆子，右手领着一个女人来到鞋帽店。梦里的老瘪还是这么瘪，但身上挺干净，像是要出远门。走进铺子，把牛梆子交到来子手里，没说话，只是看看来子。来子见他眼泪汪汪的，刚要说话，他已经转身走了，把领来的女人也留在铺子里。来子刚要叫，老瘪已经出门走远了。来子这才顾上看这女人，但这女人也转身走了，只回头看了一眼。也就是这一眼，来子认出来，这女人竟然是小闺女。她刚要叫，小闺女也已经出门走了。她走得比她爸老瘪还快，来子追到门口，已经没人了。这时再回头，就见牛梆子去了账房，来子也跟进来，刚要说话，牛梆子迎上来，咕咚给来子跪下了。来子赶紧要扶他起来，牛梆子已经泪流满面，冲来子说，
1: 哥，咱爸让我叫你哥，咱爸说让你给我一口饭吃。
0: 来子一见也哽咽了，想说话可嗓子眼堵着说不出来，使劲要搀牛梆子起来，牛梆子却死活不起，后来这么一急就醒了。这时看看窗外，天还没亮。

来自每天的习惯是天不亮就起，起来先来铺子。这时鞋帽店的后面又已经扩出了几间房，伙计都住后面，伙房也在后面，铺子管吃管住。这个早晨，来自从家里出来，一边往铺子走着，心里还在想着夜里的这个梦。小闺女这一走，算算已经快20年了。这20年，来自没再想过成亲的事，也没这心思。头些年，画技布匹庄的画掌柜又托人来跟来自提，画掌柜后来还是招了个上门女婿。这个女婿是金溪独流镇的，家里没人，从小跟着叔叔在运河上跑船，跑了这些年也想上岸了。华掌柜一听没人说，觉得挺合适，本来都说妥了，日子也定了。可是这一年秋天，这个年轻人跟他叔叔跑最后一趟船时，在青县跟一条对槽撞上了。这个年轻人为了救他叔叔，自己淹死了。这下华掌柜的小女儿就成了个半扇子寡妇，没说嫁，可已经有了主，可有主他又没成亲。后来呀，也就一直落在家里。华掌柜托人来跟来子说，他闺女虽然已有过主，可是还没破身，也就还是个黄花闺女。来子要有意，也就不说招赘不招赘了。况且来子现在自己也是福临城乡鞋帽店的老板，论买卖啊，比自己的布匹庄也不小，只要同意把自己的女儿娶过去就行了。但来子跟媒人说，谢谢华掌柜的美意，自己没心思。华掌柜也听说过来子当年的事儿，这时媒人带话回来，也就摇头叹气说，这个小闺女啊，真没福气呀。上午，来自一边做事，还一直走神，眼前一会儿晃着梦里的小闺女，一会儿又是跪在跟前的牛梆子。快到中午时，尚先生来了。尚先生有个堂姑的朋友来看他，知道他最爱吃海货，就带来了一篓海蟹。尚先生过意不去，想买顶帽子送这朋友。进来跟来子说了几句话，就看出来子有心思，于是就问怎么回事。来子知道尚先生会圆梦，就把夜里做的这个梦跟尚先生说了。尚先生听了想想，笑着说，呵呵呵，我也甭给你圆这梦了，圆了你也不信。俗话说，梦是心头想，看来啊，你是又想小闺女喽。说着，尚先生又看了看他，再就是啊，心里还是放不下你这兄弟。尚先生这几句话都说到来子心里了，来子低着头没说话。尚先生说，有一句老话，兄弟之间救急救不了穷，救穷救不了命。甭管谁，一时穷富是人定的，可一辈子穷富就不是人能定的了，得天定。你就是怎么管也管不了根儿。来自一听就明白尚先生的意思了。尚先生又说，按说你们也是亲兄弟，可是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别过意。来自说，您说。尚先生说，你这兄弟可不是个善主，要真让他来这铺子，那可就乱了。来自说，可是我爸没了呀，眼下总不能不管他。尚先生点了点头说，管可以，可得看怎么管。来自看了看尚先生，尚先生说，你给他米给他面给他钱都行。来自问，您的意思是说，就是不能让他来铺子。尚先生说，你自个儿寻思吧。说完拿上帽子走了。来自是个听劝的人，这些年别管遇上什么事儿，都想听听别人是怎么说，两个人想的总比一个人周全。但别人说完了，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自己还得有自己的想法。来自知道尚先生说的有道理，其实尚先生还是说客气了，
有的话虽然没直说，意思也已经带出来。来自寻思到中午，就把伙计旺财叫过来，告诉他吃完午饭去一趟白家胡同。伙计旺财一听去白家胡同就明白了，有点不愿意去。来自说，哎呀，让你去就去，那天来的那是我兄弟。旺财说，我知道。来自说，请他过来，就说我有事要跟他商量。这天下午，牛梆子来了，来自没再跟他绕弯子，开门见山就说，现在也别再说这铺子是谁的了，既然咱是亲兄弟，以后就一块儿干。牛梆子没想到来自把自己找来会这么说。那天宝三把杨登照揪来，杨登照已经当着所有的人承认，当初他是骗了老鳖，盘给他半个铺子，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儿。牛梆子既然已经事先说了，只要来子把这个杨登照找来，让他当面承认，自己就认这个账。现在杨登照来也来了，承认也承认了，他也就无话可说了。但牛梆子的秉性，毕竟还有一半随他妈二闺女，想法和思路都跟常人不一样。这时一听来子这么说，翻着眼皮想了想说，古人讲凡事都得事出有名，咱话也得说在前头。来子说，你说吧。牛梆子问，你请我过来总不能让我当个二掌柜吧？来子一听牛梆子用这个请字，就觉得有点扎耳朵，但还是说，咱兄弟俩当然不分什么大掌柜二掌柜，有事商量着办。说书的有句话，兄弟齐心是其利断金。牛梆子点了点头，又问，那我这个月俸怎么算啊？来子一听这话就有点要忍不住了。来子这时已经听说了，他把老鳖一死，白家胡同的那个嘎巴菜铺子，二闺女和牛梆子根本就玩不转，现在已经关张了，他娘俩也就是坐吃山空，照这样再过些日子，也许就得跑当铺卖着吃了。来子看着牛梆子心里说，现在叫你来铺子，也就是咱爸夜里托的这梦，让我给你碗饭吃。你真以为自己是个爷，我得花大价钱把台大轿请你过来。来子心里虽然那么想，嘴上还是说，我也没有月俸，每个月也就只是个零花钱，你跟我一样，有用钱的地方再另说，到年底了，铺子赚了钱你也有份，到时候怎么算咱再商量。牛梆子听了没说话，显然心里不太满意，但他毕竟也是二十大几的人了，看得出眉眼高低，心里也掂量得出轻重，虽然不高兴，也就没再说别的。来自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生意上的事就这么绝，看着是白刀子进白刀子出，其实杀人不见血，血都留在了看不见的地方，所以才留下了一句老话，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兄弟情义可以讲，但那是生意以外的事，撂下生意多亲多近都行，可一沾生意就不行了。生意场上没情义，谁讲情义就得吃亏，这种话来自过去也说过，可是现在却在自己身上可丁可卯的应验了。牛梆子刚来铺子时还没看出什么，只是整天伸着脖子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先在前面的柜上看货架子，架眼里面都摆着嘛样的鞋嘛样的帽子，然后呢又凑在柜台旁边看来了主顾伙计怎么做买卖，再然后呢就溜达到后面上鞋的地方。这时后面已经是一大间，能坐下十来个人，有上鞋的也有做帽子的。牛梆子在铺子里转悠了几天，觉得自己都看明白了，就开始说话了。他先说柜上的伙计，你看啊，跟主顾说话太客气，这么低三下四不行，咱是拿鞋卖钱，又不是跟他要钱，至于这么说话吗？
柜上的伙计做买卖都是学徒学出来的，当初一入行，师傅就是这么教的。牛梆子是个外行，在这指手画脚，伙计就不爱听。有个叫年四儿的小伙计跟牛梆子顶撞了一句，牛梆子顿时急了，说他敢跟掌柜的顶嘴，立刻要轰他走。年四儿这才知道自己惹祸了，赶紧哭着央求牛梆子说，下回我再也不敢了。但牛梆子还是不依不饶，说要立规矩，愣是把年四儿赶走了。接着就是铺子后面，在铺子后面上鞋的这几个老师傅都是一直给福临城乡鞋帽店上鞋的，铺子要的式样具体要求包括鞋帮、鞋边、鞋底、鞋面的宽窄薄厚、针脚大小、来子都有详细规定，不用说心里就都清清楚楚的。这侯家后还有两家鞋帽店，可是没开两年就关张了。来子跟这几个师傅说，你们知道为嘛吗？这俩铺子都是外地人开的，咱天津这地界最讲手艺，甭管嘛事儿，就俩字儿，地道。咱的鞋帽店虽然不是百年老号，

0: 活，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其实百年老号也就是这么干出来的。这时牛梆子来到后面，一看上鞋的师傅做的鞋都是细细的小针脚，缝的不光密还瓷实，就连连摇着头说，这么干可不行，咱这买卖要这么实在还不得赔死。他拿起一只纳了一半的鞋底子比划说，鞋是穿在脚上的，谁没事还总摆着脚丫子看鞋底儿啊，你多缝几针少缝几针没人知道。事儿就出在这上面。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赛里，赛里布拉尼姓罗威。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三十六集，小回回来了。几个上鞋的师傅里有一个叫吴铁手的，上鞋不使锥子，半寸多厚的鞋底子也能直接用针扎。这吴铁手当年是老朱手把手教出来的，活最细也最地道，几个上鞋的师傅都服他。牛梆子却早就看着这个吴铁手不顺眼，他每次说话别的师傅都不吭声，唯独他敢顶嘴啊，说价油欠口，主事儿一人，不能挤一嘴压一嘴的，我们到底听谁的？又说现在这么干是牛掌柜交代的，要改弦更张可以，得牛掌柜亲自发话，咱来铺子干活的只能听牛掌柜的。也就是吴铁手的这几句话一下子又把牛梆子给惹了。牛梆子走过来问吴铁手，你知道我是谁吗？吴铁手一边低头上着鞋说，我不管你是谁，爱谁谁。牛梆子问，你真不知道？吴铁手说，不想知道。牛梆子点头说，那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牛梆子的意思是要轰吴铁手走，可是他不知道这些上鞋师傅都是手艺人，手艺人跟伙计儿不一样，伙计儿在街上随便就能找，可上鞋师傅那都是几十年的功夫，想请都没处去请。牛梆子这里还没轰，吴铁手自己就先提出不干了，说南市那边有几家鞋帽店早就想请他过去，他是看着这福临城祥是老东家，还是做熟不做生，才一直没好意思走。现在既然是这样，再待下去也没意思了。这吴铁手一提出要走，别的师傅也就都提出来要跟着走。牛梆子本来就不懂买卖上的事儿，对鞋帽店这行更是一窍不通，这些上鞋师傅辞活要走也就没当回事儿，反倒觉得这些人呐是借着这茬要涨工钱，心里觉得好笑。俗话说，走了张屠户不吃带毛猪，天底下撒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上鞋的还不有的是吗？这天下午就又来找来子，说要商量做帽子的事儿。牛梆子刚去南市转了一圈，看见几家鞋帽店的橱窗里都摆着各式的帽子，有将军盔，有土耳其皮帽，还有海龙水獭的三块碗。牛梆子跟来子说，咱这铺子不能光做毡帽礼帽，这能赚几个钱，也得做点高级的，海龙水獭的三块瓦，狐狸锁的大反牙啊。来自刚去后面把吴铁手几个师傅好说歹说挽留住，回来正坐在帐房里运气。这时一听牛梆子这么说，就压着火问他，你知道海龙怎么卖吗？牛梆子本来兴致勃勃的，来自这么一问，眨巴眼睛问，啊，怎么卖啊？来自说，咱把铺子卖了也不一定能买一顶海龙的帽子。啊，牛梆子一听傻了。来子又说，我正找你呢，你坐下。牛梆子一拨了脑袋说，啊，你有话说呗，我站着就行。来子说，以后这铺子的事儿你别乱说话。牛梆子的眼瞪时立起来，不是，你这话嘛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这么乱说话，咱这买卖就真没法干了。你轰走俩伙计也就轰了，可现在又要把上鞋师傅都轰走，你知道上鞋师傅有多难找吗？咱鞋帽店卖的是鞋，没人给做鞋了还卖帽啊？这几位都是咱二十来年的老师傅了，现在一下子都走了，这买卖还干不干？牛梆子一听这才没话了。小回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来天津。好在侯家厚的地方虽不大，但很有名，一问都知道，这么一路打听着就找过来了。后再一打听，狗不理包子，说是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搬到北大关去了。小回一边问着人，又找到了北大关。这时狗不理包子可不一样了，狗不理包子的门面已经挺大，也更气派了。虽还没到午饭的饭口，铺子里已经开始上人，几个伙计正里外忙着。小回进来看了看，叫住一个伙计说要找高掌柜。这个伙计上下看看他，是个小闺女，可是再看呢，只是显小，应该也有20多岁了，就问找高掌柜有嘛事儿。小回说是高掌柜的老乡，也算亲戚。伙计一听就转身进里面去了。一会儿少高掌柜的走出来，看看小回问，你找我？小回问，您是高掌柜？少高掌柜的笑笑说，你如果说的是老的高掌柜，早在10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我是他儿子，都叫我少高掌柜的。说着他又看了看小回，又问，伙计说你是我老乡，听口音是吴庆来的。小回说，我妈在这儿待过。少掌柜的问，你妈是谁？叫妈？小回说叫李翠翠，小名叫小闺女。少高掌柜的一听，一把拉住小回说，孩子，你妈是小闺女啊，快快进来。说着他就把小回带到后面来。哎呀，你这趟来是要干嘛呀？小回说找我爸。少高掌柜的又看看小回问，你爸是谁呀？小回说，听我妈说他叫牛全来，小名叫来子。少高掌柜的想了一下，点着头喃喃地说，明白了明白了。小回又说，我妈说找着包子铺的高掌柜也就找着我爸了。少高掌柜的说，你妈说的对，你找着我就行了。哎，你妈现在怎么样了？小回的眼垂下来说，不太好。少高掌柜的看出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就说，孩子，你先踏实住了，哎，饿了吧，先吃点包子，喝碗稀饭，我呀这会儿离不开，过会儿我找个人先带你过去。说着他就让伙计端来两碟包子一碗稀饭，看着小回吃完了，才让人把他送到鞋帽店这边来。来子正在账房算账，一见小回，又听说是小闺女的女儿，很意外。小回见了来子，张嘴就叫了一声爸，这一叫更是把来子叫愣了。又仔细看看他，心里轰的一下，立刻就明白了。他赶紧拉住问，你妈呢？小回忍着泪说，在家呢。来子把他拉过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看眼角眉梢，还真像他妈，但也有像自己的地方。这时突然有个这么大的女儿站在眼前，就像是做梦。他哽咽了一下，又问，你妈这些年好吗？小辉摇头说不好。小辉说，我妈这些年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又梦见你了。来子听了忍了忍，

才没让眼泪流出来。小回随他妈，是薄嘴唇，说话不光清楚也利索。本来在来的路上，心里还打鼓，天津这么大，又从来没来过，不知道这一趟能不能找到这个从来没见过面的爸。现在竟然挺顺利的就找见了，心里总算踏实下来。这时来子一问，他跟他妈这些年的情况也就一五一十的全说了。当年李显贵本来已经答应张楼村的张同旺把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张家那边也已经准备过彩礼，可就在这时小闺女却突然不见了。李显贵一下急了，赶紧让小闺女的大哥四处找。小闺女的大哥叫大虎，这个大虎把村里村外找遍了，又一直找到镇上，也没见到小闺女的踪影。这时李显贵就明白了，女儿是为了逃婚离家出走了，她最有可能去的地方就是天津，可是天津这么大，又上哪儿去找啊？当然李显贵这时也不想再找了，他把女儿许配给张同旺这么个半大老头子，心里本来就不情愿，只是为了还债才迫不得已。现在既然女儿走了，也就正好，家里边这边的事儿天塌下来自己顶着就是了。张家那边一听小闺女走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无话可说，这事儿啊也就只好放下了。李显贵本来已经打算卖房，但就在这时，张楼村豆腐房的黄掌柜又来了，对李显贵说，这张同旺毕竟是个走南闯北的人，倒通情达理，也有情有义，这桩婚事虽然没成，可是还是让带话过来，说可以拿出当初说好的彩礼钱，当然了，不能再叫彩礼，只当是借给李显贵，让他先把这难关渡过去。不过呀，该怎么说怎么说，李显贵得把房契押给他。李显贵一听啊，感激不尽，借钱押房子也是天经地义，况且押房子总比卖房子强啊。打这以后，李显贵用这笔钱还了账，买卖也就一点一点又还起来。但买卖是还起来了，经过这一番折腾，李显贵却病倒了，而且这一病就起不来了，在炕上躺了些日子。李显贵知道自己呀，也就这意思了，于是把儿子大虎叫到跟前，对他说，去把小闺女找回来，她临死想见见女儿。大虎听人说过，曾有人在侯家后见过小闺女，到了天津他就直奔侯家后来。大虎一想，小闺女一个女孩，在侯家后不会去铺子当伙计，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已经嫁人，要么自己想办法做点小买卖。可是他到这儿啊，两眼一抹黑，哎，这是一抹两抹的抹，按天津话说叫一抹黑。哎呀，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只好在街上见人就打听。仗着侯家后地界也不大，打听了两天，还真打听到了。有人说啊，前面的狗不理包子铺好像有个女孩叫小闺女，说话口音是武清的。大虎一听赶紧找过来，到了包子铺门口啊，没敢进去，只站在街边朝铺子里边看。这时小闺女正从后厨往外端包子，一眼就看见了窗外的大虎，把包子给客人放下就赶紧出来了。大虎一见小闺女，挺大个男人，眼泪一下就流出来，哽咽着说，你看这些年你跑到这儿来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小闺女倒没哭，只是看着大哥问说，家里怎么样，咱爸呢？大虎这才说，哎呀，爸快不行了，想你，一直念叨着想见你。这下小闺女哭了，立刻就要跟大虎回去，但想了想又说，不行，今天还不能走。大虎问，为啥呀？小闺女说，还有点事儿，这样，明儿一早吧，你先找个地方住下。于是兄妹俩约好，大虎就先走了。第二天一早，小闺女就跟着大虎回武清了。来子这才明白了，这些年

0: 一直在想当初那最后的一晚。小闺女当时跟他说，这辈子除了他，谁也不嫁，还说他一定等着来子，也让来子等他。现在再想这些话，他当时应该已经跟他大哥约好，第二天一早就要回武清了。这时来子看看眼前的小回，心里一酸，嗓子又一热。显然呢，也就是那一晚，他俩就有了小回。小回又说，当年他娘回去，家里的生意已经又不行了。这时李显贵躺在炕上，大虎不光身子骨不行，人也窝囊，顶不起家里的这盘生意，于是买卖又垮了。李显贵见债主子整天上门催债，说的话也是越来越难听，眼看着就要搬东西封门，就把小闺女叫到跟前，拉着她的手说，他死了倒好说，可难办的是他大哥，他大哥天生窝囊，只怕自己一死就得让债主子赶到街上去。李显贵流着泪说，他这一辈子虽然没混得太像样，可也得要个脸面，总不能自己死后儿子上街要饭吧。这时小闺女的肚子已经显形了，也跟家里说了，这回要不回来就在天津嫁人了。这时就跟他爸说，那您说吧，让我怎么帮我哥。李显贵问小闺女，还记不记得长楼村那个张同旺？小闺女说，当然记得呀，要不是他，我当初还不会去天津呢。李显贵说，这两天他又让黄掌柜捎话来说，小闺女虽然怀孕了，他也不嫌，只要小闺女同意，她还愿意娶她。李显贵说，就当为了爹，也为了救你大哥，你就答应这张同旺吧。小闺女一看爹已经说到这份上，只好咬牙答应了。打这以后，小闺女就嫁到了张家，后来生下了小回，取名李香香，小名叫小回。小闺女后来告诉他，让他叫小回是让他记着他爸在天津，将来有一天还要回去找他爸。来子就问，小回啊，这次为嘛来天津啊？小回说啊，这个张同旺本来一直对他娘俩挺好的，可前些日子死了，他一死呢，几个儿子为分家产闹起来，后来越闹越乱，小闺女也就是个姨太太，自然没有跟他们争的份儿，这才让她离开张家来天津找她爸。来自叹了口气说，哎呀，没想到你妈这些年这么不容易。小回见了来自一直没流泪，可这时一听这话，眼泪刷就流下来了。他说他出来的时候啊，他妈反复叮咛，真找着他爸了，告诉他千万别去看他。他妈说他跟他的缘分这辈子已经尽了，当年的事留在心里就行了，当个念想，别再见面了。来子听了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来自这些年心里只装着小闺女。尚先生曾探过来自的心气儿，说男人这辈子不能没女人，不光心里有，跟前也得有。尚先生说，没女人的男人叫光棍。其实在中医讲，这光棍还有另一层含义，只是没法直截了当地讲出来。尚先生读的书多，只能绕着弯儿给来子讲。他说，有日就有月，有上就有下，有硬就有软，有黑就有白，阴阳调和方为天地。男人没女人也就少了半边，天长日久会生病。来子也明白尚先生的意思，可是心里已经有了小闺女，再装别的女人就装不下了。这回见着小回，听他说了他妈的事儿，憋在心里这20多年的难受一下子就都涌上来。 但眼前突然有了这么个大女儿，一见自己又这么亲，心里多少还是个安慰。这天晚上，来子把尚先生和王麻杆都请到铺子来。王麻杆这时明显老了，脸上的褶子都耷了下来，但腿脚还利落，只是上街卖鸡毛掸子已经扛不动掸子剁了，每次只弄几根捆成把，这么扛着也轻便。来自在街上的饭馆叫了几个菜，就在账房请大家吃饭。这时包子铺的少高掌柜的也过来了，还特意让伙计用提盒送来了几屉包子。来自叫过小回，让他跟大家见面，叫少高掌柜的和王麻杆爷爷，叫尚先生太爷爷。尚先生一听连连摆手，笑着说，别别别，可别让孩子这么叫，我还没这么老。来子说，哎呦，这不是老不老的事，这些年您和老高掌柜的待我如同爷孙，现在让孩子这么叫也是这份情分。小回过来跟每个人一一见了。吃着饭，尚先生问来子，那么小回已经回来了，后面怎么打算呀？少高掌柜的说，那不能让孩子出去。王麻杆也说，是啊，眼下日本人的飞机在六里台子那边轰炸了几天，街上到处是逃难的难民，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可不能让孩子上街。来子说，我也这么想，干脆呀，就让他在铺子里吧。打这以后，小回就留在铺子里了。晚上跟来子回去，来子还住在西屋，小回就住在当初他妈住过的东屋，白天再跟来子来铺子。小回在家的时候跟他妈学过做鞋，这时来铺子后面一看几个师傅上鞋，立刻就会了。但来子心疼小回，不想让他学上鞋。上鞋是手艺，学会了手艺，这辈子就得受累。铺子里的几个师傅，这些年上鞋上的手指头都让线绳子勒歪了。来子本来不想让小回再干这一行，况且学手艺是男人的事儿，女孩家将来寻个好婆家也就行了。可是小回闲不住，出来进去总想找点事儿干。其实这些年，来子的心里还一直想着那段鞋的事儿。现在街上的鞋店卖皮鞋的越来越多，老字号卖的也都是撒鞋或者是方口青布鞋，段鞋已经看不见了。可天津城里这边娶媳妇聘闺女还都是老理儿老理儿，还讲究穿段鞋，平时也就还是经常有人来问，倘若福临城祥鞋帽店把这段鞋拾起来，应该还有生意。来子去了一趟鼓楼南大街，在摊上找来了一些老段鞋的旧鞋样子，让小回在家里学着绣鞋面。这小回心眼灵，手也巧，一看就明白，学得快，上手也快。可就是好热闹，一个人在家闲冷清，总拿着绣活往铺子这边跑，来子也就由着他，想来铺子就来，平时有女儿在跟前，看着也高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

0: 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1: 第37集，日本人和大水都来了。看着小回，来子也高兴，但牛梆子来铺子却看着小回不顺眼。牛梆子也知道小回是怎么回事，小回一来，来子就把他的事儿跟牛梆子说了。牛梆子是街上混的人，听了看了看来子，眨巴眨巴眼问：哎，这事儿你有跟？来子没听懂，不知道牛梆子说的有跟没跟是什么意思。牛梆子说：就那一宿的事儿，就有了这孩子。哎呦，这可太寸了，还不光寸，你可别弄个鸭子孵鸡，最后落个白忙活。来子立刻明白了，脸顿时红起来。他本来想说，你说的这是叫人话吗？但话到嘴边还是咽回去，喘了口气说：甭管有跟没跟，这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我告诉你，也就是让你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来子这话说的已经不好听了，意思是这事儿不用牛梆子操心，他也管不着。牛梆子当然也听出来子的意思，但他看小辉在铺子里出来进去还是觉得碍眼。铺子里每天管三顿饭，到吃饭的时候不论尊卑，掌柜的和伙计跟上鞋师傅一块在伙房吃。牛梆子平时经常出去，偶尔赶上在铺子吃饭，就不阴不阳地念三音儿：

0: 刘邦子说，二叔你说清楚，这话是嘛意思？你说谁是贤人？来子也早就听着牛梆子这话扎耳朵，但也不想让小回跟他硬顶，真撕破脸以后就没法在一块儿处了。做买卖还是得讲个和气生财。这时啊，来子抬起头冲小回使眼色，小回却像没看见，瞪着牛梆子说，告诉你，我是吃我爹，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真说起来还指不定谁是贤人呢。牛梆子一听立刻涨红了脸，直着脖子冲小辉说，马妈，你的意思我是闲人。小辉子说，哼，谁是闲人谁知道。牛梆子一下蹦起来吼着说，你今天把话说清楚，不说清楚我饶不了你。小辉冷笑一声，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爹软我可不软。牛梆子脸一拧，嘿，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不软能怎么着。小辉说，这铺子说到底是我爹的，没你说话的份儿。小辉一说这话，也就等于把事挑开了。牛梆子把手里的饽饽一扔说，这铺子是谁不是谁的，他是我跟你爹的事儿，你个小毛孩子才来几天，轮得着你跟着掺和。于是他就扭脸冲着来子，今天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倒要问问，我在他面前到底也是个当叔的，你背后都跟他说嘛了。来子这时也忍不住了，哼，你还有个当叔的样子吗？牛梆子嘴一歪笑了笑说，哎呦，这我就找着根儿了，感情毛病在你这儿。我说呢，要没个成药的，这小丫头片子也敢跟我这么说话。今天我就问你一句话，在这铺子我也是闲人。来自闷头咬了口饽饽说，我这当大哥的已经对得起你了。牛梆子听了点了点头，把筷子往地上一扔，转身走了。其实来自憋牛梆子的活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当着小回说，牛梆子没个当叔的样子也是有所指。牛梆子自从来鞋帽店又有了饭辙，每月还能从铺子里拿点零花钱，渐渐的老毛病又犯了，经常在外面喝酒耍钱。但光耍钱也就算了，有时跟几个不三不四的朋友喝了酒就来铺子里胡闹。来子虽然也喝酒，但有三不喝，一是平时没事不喝，二是在铺子里不喝，三是当着伙计不喝。他有了这三不喝，哎，也就不许伙计喝。铺子里的规矩很严，哪个伙计要是喝了酒，立刻卷铺盖走人，一点商量没有。牛梆子这样喝了酒带人来到铺子里撒酒疯，底下的伙计就有议论。更让来子生气的是，牛梆子的这些狐朋狗友来铺子，一见小回长得有模有样，还冲他调笑。小回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开始跟他说几句不疼不痒的话也就算了，小回也不想给爹惹事儿，但后来是越说越不像话，小回就不干了。一次，一个叫大金牙的跟牛梆子来到铺子，这大金牙的家里是开绸缎庄的，买卖虽然不大，但挺有少爷派头。这天也喝大了，一进铺子见小回正坐在柜台里绣鞋面，就凑过来闲着脸说，
1: 哎呀，这妹妹这小手这么软乎光溜，跟嫩葱似的，这绣鞋面真可惜了，要是给我摸摸身上死了都值。
0: 小回抬头看看他，就把手里的绣绷子放在柜台上了。柜子上放了个鞋拔子，这鞋拔子是红木的，有一寸半宽，半寸多厚，一尺多长，是买鞋的时候客人试鞋，伙计给客人提鞋用的。小回放下绣绷子没看大金牙，突然抄起这鞋拔子就在他脑袋上给了这一下。这一下可不是砸也不是打，是抽。您说了，这抽有嘛区别呢？抽是横着来的，啪的一声，这大金牙从耳朵根子到腮帮子顿时给抽出了一道通红的血淋子。

金牙这一下给抽傻了，酒也醒了，就捂着腮帮子看着小辉。小辉放下鞋拔子笑笑，这是我们武清的一个偏方，专治喝了酒嘴没把门的。说着他转了脸看看牛帮子说，你这朋友下次再敢这么说话，我可就不用鞋拔子了，我用顶门杠。说完就拿起袖绷子扭身进里边去了。牛帮子在旁边咽不下这口气，这大锦牙再怎么说也是自己朋友啊，小辉这么干也太不给自己留面子了。他越想越有气，就转身来到账房找来子，要给小辉告状。来子听了，放下手里的账本，抬头看了看牛帮子说，我要是小辉，这回就不用歇拔子，直接拿顶门杠。尚先生1860年生人，这一年整77岁。77岁叫喜寿，也算是有说到的大寿。来自的心里一直记着这事儿。一进四月就问尚先生这个大寿打算怎么过。尚先生摇了摇头说，哎呀，眼下天津又沦陷了，街上到处都是日本兵，出门一看太阳旗就想骂街。哪还有心思做寿啊？来自说，甭管大办小办，该办咱还得办。在来自的坚持下，尚先生生日这天就还是在门口饭馆叫了几个菜，就在账房吃了一顿饭。尚先生把包子铺的少高掌柜也请过来，但来自去请王麻杆，王麻杆推说有事儿。来自知道王麻杆的心思，上次请他来吃饭他就很少说话，一直低着头喝闷酒。他是看见来自身边的小回，又想起自己的儿子王茂。这次王麻杆不想来，来自也就没勉强，只把马六请过来。马六这两年添了个头晕的毛病，走道经常摔跤，也就不出去打帘子了。他有个寡妇闺女在南门外开了一盘小食杂店，就让闺女养着。来自按照尚先生说的，没弄得太复杂，只叫了四个热菜俩凉菜，又让后面的伙房打了个鸡蛋卤，煮了一锅捞面。少高掌柜的开玩笑说，今天呢，我就别让伙计送包子了，尚先生是77岁的大喜寿，心里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这再吃包子岂不就成了气包子了吗？这么一说，大伙儿也就都笑了。小回就问，哎，这77岁为嘛叫喜寿啊？尚先生就用中指蘸着酒盅里的酒在桌上写了一个字，问小回，这个字儿认识吗？小回在老家时，张同旺曾经让他去念过几天村塾，一般常见的字儿都认识。但这时看看尚先生写的这个字儿，端详了一下，好像没见过，就摇了摇头说不认识。尚先生说，这是个喜字。小辉说，不对呀，喜字我认识啊，不是那么写的。尚先生说，这是草书的写法。说完又问，哎，你再看这喜字还像个嘛？小辉又伸着头看了看，说，哎，像两个七。尚先生说，这就对喽，这喜字草书的写法像七七，所以也就有了77岁是喜寿的说法。小辉一吐舌头说，哎呦，难怪都说呢，太爷爷就是有学问。尚先生叹了口气说，哎，但愿我这个喜寿能冲一冲喜呀。马六一直没说话，这时一听问，啊，您这是嘛意思？尚先生说，哎，我这几天呢待着没事儿，在家里占了一卦，本来是不信的东西，可这回还真有点担心，当真应验了可就又不是小事儿，说不定啊咱天津又得死不少人呢。少高掌柜的立刻说，您别这么说半句留半句，听着快吓人的。尚先生说，嗨，这一卦是个坎卦。

坛属水，按说水是财，可是从这一卦的卦象看，就不是财了，它该是灾。要真是灾，那就是水灾，这一次比头些年的那场大水还大，恐怕是个大灾呀。说着，尚先生重重叹了口气。哎，看吧，天津，哎，天津这回能不能躲过这一劫，还真难说。来子说，咱天津是个福地儿，肯定能躲过。再说了，让您这喜寿一冲啊，兴许也就过去了。尚先生摇头说，难说呀。真别说，尚先生的这一卦真算准了。去年一进六月，连着下了几场大雨，海河上游的水就像大潮一样灌下来，眼看着两岸又平槽了。这时强子河的水也涨起来，城里人有了前些年那场大水的经验，知道这水灾是怎么回事了，就盯着强子河。后来买卖铺户自发的是各家出人轮流在河边值守，一有险情是立刻敲锣报警，众人就赶紧来河边护撵。来子先是派了伙计也去河边跟着值班，后来不放心，干脆就亲自上了大撵。就这样到八月，大水还是来了。这场大水果然比前些年的那场水还大，一夜之间就把天津的地面全淹了。福林城祥鞋帽店的店铺也泡在水里。这一次来子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街上最深的地方已经一丈有余，浅的也有半人多深。有钱的人家出来撑船，小门小户没船就把门板卸下来，连洗澡的大木盆也用上了。好在这几年来子又把鞋帽店翻盖了几次，已经是青砖瓦房，在水里泡着一时半会儿还算结实。这时辣头胡同是回不去了，那边的水都已经到了胸口。来子索性让铺子里的人都上了屋顶，在屋顶上找了块平整地方搭了两个窝棚，暂时吃住都在房上。尚先生已经上了年纪，这时又孤身一人，来子也把他接到屋顶上来，一块也有个照应。尚先生摇头叹气说，哎，这场大水看着是天灾，其实也是人祸。日本人借着海河上游涨水，一直在大庆河、子牙河、虎沱河和阜阳河的两岸故意掘地放水，为的是把沿岸的抗日军队都给淹了。哎，可这一掘地也就殃及了天津，所以这场水灾有一多半也是日本人酿成的。哼，不过日本人这么干也是恶有恶报，水火不长眼，这一下连他们自己的坦克飞机也都淹了。尚先生这么一说，众人才都明白了。尚先生说，天谴，这就是天谴呐。这场大水一个多月才退，福林城祥鞋帽店已经泡得不成样子，但来子这时还顾不上铺子，得先给马六办丧事。马六的腿脚不利索，发大水的时候往屋外搬东西，脚在水里扎了，当时扎得挺厉害，是个大窟窿，又让水一泡就烂了。烂了一个多月又开始发烧，再后来整个人就肿起来。尚先生先给配了几副外敷的草药，眼看是越来越重，又开了喝的药，但马六还是死了。马六的女儿本来是在南门外开食杂店，来自打发伙计去送信儿。可是这场大水以后，南门外的这个食杂店早已经没人了。来自跟尚先生商量，不行，天太热，还是先把后事办了要紧。这时甄氏街的唐记棺材铺也已经泡了，况且这一闹灾最缺的就是棺材。

0: 棺材。来子就找了几块门板，让人勉强钉了个匣子，把马六装殓了，就拉到西营门外去埋了。来子给马六料理完后事，才带着伙计清理铺子，又忙着修房，这样忙了一个多月，直到深秋，店里的买卖才又开张了。这天下午，来子把过去的几个上鞋师傅又都请回来，正在铺子里商量事儿。一回头见王麻杆来了，但进来没说话，在铺子里面转了一圈，朝来子看了一眼，就又出去了。可是出去也没走远，一直在门口转悠。来子看出王麻杆有事儿，把这边的事情商量完，让几个师傅去了后面，就来到铺子门口。果然王麻杆一见就又凑过来。来子问，你有事儿？王麻杆点点头。来子示意让他来账房。王麻杆跟着他来到账房，进来关上门才说，有人想见你。来子这时已经明白了，王麻杆说的这人应该不是个一般的人，他也就没细问，只是说要来铺子最好是晚上，晚上没外人，就几个伙计，倒都靠得住。王麻杆说，那就让他今晚过来。来子又想了想说，躲着点老二。来子说的老二就是指牛梆子。王麻杆立刻明白了，点着头说，我知道。牛梆子现在已经不常来铺子了，平时去日租界的福岛街，在他妈二闺女那边。当初嘎巴菜铺子出事以后，生意也就垮了。后来二伯伯给二闺女出主意，不能再这么耗下去。这时街上的各种人还不断来找麻烦，有查食品卫生的，也有让铺子赔钱的，还有说老鳖当初欠了钱，天天来堵着门要账的。二闺女整天是按倒了葫芦瓢起来，答对也答对不过来。二伯伯就说了，嗨，不如干脆把这铺子盘出去，来个紧缠妥俏，一走了之。哎，对呀，这样还能落几个钱，那些人再想找你的麻烦也就没处找了。二闺女一想也对，现在这铺子别说已经没什么意思了，就是有意思，凭自己的本事也撑不起来，不如赶紧找个买主甩出去。这点事儿，二闺女还懂，生意上叫一脚踢，啊，我们叫一脚踢，把这铺子一脚踢出去也就省心了。其实这铺子是个金饭碗，占的地界好，天津人又爱吃嘎巴菜，只要经营好了，甭说日进斗金，至少是个赚钱的买卖。这些年白家胡同有不少人一直盯着这铺子，这次出事儿也是有人在暗中推波助澜，为的就是把二闺女逼到绝路上，好让她把这铺子出手。现在二闺女在街上一放出话，买主立刻就都找上门来。二闺女倒也有心路，知道自己是个女流，担心让人给坑了，索性让二伯伯替自己出头，有想盘这铺子的就直到二伯伯那儿去谈。二伯伯已经是个老江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海漂来的木了鱼儿，闯荡江湖老梆子，买卖上的事儿也就是比黑还黑，吃肉不光不吐骨头，连骨头渣子也都能嚼着咽了。打算盘这铺子的人本以为能捡个羊捞，但只跟二伯伯谈两个来回就明白了，他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下这铺子就成了一个鸡肋，不盘下来不甘心，可是盘下来，二伯伯开的价码又实在吓人，最后还是真是街西头的老夏一狠心，一跺脚，一咬牙，就把这铺子给盘下来了。老夏一直在街上摊煎饼果子，盘下来这铺子再添了豆腐脑和豆浆，哎，正好凑一套，天津人早晨最爱吃的这点东西也就齐了。您有机会去天津，哎，您找个小摊儿、小店儿，也点上这几份摊煎饼果子、豆腐脑、豆浆。当然了，找着嘎巴菜更好。二伯伯帮着把这铺子盘出去，再后来也就带着二闺女住进了日租界的福岛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乐，哎，萝卜赛梨，赛梨不拉的青萝卜。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38集，汉奸二伯伯。二伯伯帮着把这个铺子盘出去，也就带着二闺女住进了日租界。后来二伯伯就不在东马路说相声了，又去了南市的一个茶馆园子。过去说一场相声也就仨瓜俩枣，可是后来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咸鱼翻身，走了狗屎运。怎么回事呢？一天晚上，他说完了相声回到后台，刚换了衣裳要走，管事的过来把他叫住了，说外面有人找。一会儿进来俩人，都穿着制服，看意思是混官面的。混官面，这是天津人的说法，指的是在政府的哪个部门混事。其中一个留背头的先上下看了看二伯伯，说：呵，看来你是个角儿。二伯伯是吃张口饭的，懂得深浅，赶紧说：哎呀呀呀呀，哎呀，不敢不敢，只是混口饭吃。这留背头的又问：唱玩意儿的这行里你都熟吗？背头的说：玩意儿就是指相声大鼓一类的曲艺。二伯伯以为这个背头要找堂会，赶紧说：哎，熟熟熟，都熟，哎呀，人我都熟。这背头没再多问，留下一张名片让二伯伯第二天上午按这个地址去找他，说完就带人走了。这时二伯伯仔细再看这名片，立刻吓了一跳，名片上印的头衔是天津特别公署文化专员，名字叫夏野。二伯伯这才知道刚才这俩人果然是官面上的，不过这名字起得也挺逗，夏天的夏，田野的野，对，真是夏野，咱们后文书再说啊。第二天二伯伯就按这名片上的地址找过来，这个夏野是在日租界公岛街的一座二层小楼里办公。一见二伯伯来了挺客气，先让他坐下，又给他倒了一杯茶，说这是日本人送的绿茶，跟中国的绿茶不是一回事，中国绿茶是炒出来的，他们日本人的绿茶是用蒸汽蒸的，所以比中国的绿茶还绿。这个二伯伯平时也爱喝茶，但习惯喝花茶，绿茶也喝，可尝了尝这日本人的绿茶，它不是味儿，闹不唧唧的像摇汤子。哎，这也是一句天津话，闹不唧唧的就是说呀，吃起来不是那个味儿。可是他又不敢说，勉强咽了一口，从嗓子眼儿一直苦到了肚子里，嘴上还扎着舌头连声说：不错啊，这个确实单一个味儿。二伯伯进来的时候并没注意，在这夏专员的身后还有一个小门，这时小门开了，又出来一个男人，这人40来岁，方脸，留个小平头，穿着黄军服，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夏专员说：这是西村先生。二伯伯一看就明白了，这个叫西村的日本人应该是红帽衙门的，所谓红帽衙门也就是日本宪兵队，这些人穿黄军服，因为帽檐上有一道红边，所以天津人就管他们叫红帽衙门。日本警察署则是蓝制服，帽子上有一道白边，所以日本警察署叫白帽衙门。二伯伯知道这两个衙门都不好惹，尤其是红帽衙门，只要进去就没几个人能活着出来。这时心里就暗暗叫苦，知道自己这回是遇上大麻烦了。不过这个叫西村的日本人倒挺客气，中国话也说得挺好，他先说： 而波波这个艺名很别致，也很有个性。又说，已经听夏专员大致介绍了二波波的情况，知道二波波在这一行里认识人很多，也德高望重，所以想请他给帮个忙。二波波只好硬着头皮说，哎呀，这个西村先生请说，只要能做得到的一定尽力。西村就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我们现在要对天津所有的艺人进行登记，这样以后呢好便于管理，曲艺这一块就请二波波先生给组织一下，手续很简单，登记的地方也不远，就在南市牌坊的附近。一边说着，就把一个事先写好的地址交给了二伯伯。二伯伯一听是这事儿，就知道不好办。来日本人的红帽衙门登记，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行里的人一听肯定都不愿意来，说不定还得骂自己是汉奸，可是又不敢说不管呢。想了想，他只好说，哎呀，事情他一定尽力去办，也肯定会尽量动员大伙儿都去登记。但是不敢保证所有的人都去。西村听了，面带微笑地说，你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如果没来登记，以后再登台演出，一旦查出来，恐怕就要有麻烦了。说完了，他看了看二伯伯，又补了一句，而且不会是一般的麻烦。二伯伯一听，心里就明白了。不过这回夏专员给了二伯伯三块大洋，还说等事情办完了再给三块。二伯伯出来时才松了口气，再摸摸兜里的大洋，又觉得这是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外财。他说相声已经二十几年，对行里的人很了解，干这个的大都为混口饭吃，一般也就是胆小怕事，就是不胆小怕事的也不愿意轻易惹事儿。当然也有胆大的，但毕竟是少数。再说了，就算胆大，也分怎么大，谁也不敢拿自己。

个叫西村的日本人说的话对这些人说了一遍，说啊，他不去登记，以后再登台演出，真查出来可就不是一般的麻烦。这样把话传出去了，行里的人也就都来南市牌坊登记了。过了几天，二伯伯又来公道街找夏专员，说事情已经办了，他身边的人基本都去登记了，别的园子呢差不多也都去了，可是也不敢保证一个不落。哎，不过啊，就像西村先生说的，谁要是不去，将来真查出来，那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夏专员挺高兴，又拿出几块大洋交给二伯伯，说本来说好再给三块，但是多给两块，这是西村先生特意奖励的。接着他又问二伯伯，你会不会自己编相声？二伯伯一听就乐了，说除了当年的老活，只要是说眼巴前的事儿，这些活嘿，都是他自己传的。二伯伯说传是一句行话，也就是自己编的意思。夏庄园这么一听，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二伯伯让他看。二伯伯咧了咧嘴，这我不认字儿。夏专员皱皱眉，只好说行，我给你念，你听听这些内容能不能编成相声。接着他就把这张纸上写的念了一遍。二伯伯一听，都是替日本人说话的事儿，说日本人来了怎么好，给天津带来了多少好处，天津人怎么高兴，怎么喜欢，怎么欢迎日本人，心里当时就明白了。二伯伯也知道日本人不是东西，自从来到天津是干尽了坏事，但他也清楚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回只要扒上日本人，以后不光吃穿不愁，还能吃香的喝辣的，再顾脚皮也就不用花价了。这么一想，他一咬牙，心里就打定了主意。二伯伯从小吃的是开口饭，虽然不认字儿，可会的这些相声段子都是师父口传心授，用行话说是师父一口一口喂出来的。一个相声段子叫一块活，有了这些老活垫底儿，夏专员说的这些东西稍微攒吧攒吧，也就揉成现在的活里了。想到这儿，他就点头说，哎呀，这容易，能变。夏专员又问，要是让唱大鼓的唱出来也能编吗？二伯伯说能啊。夏专员一听高兴了，当即又拿出几块大洋交给了二伯伯，说哎，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人了，每月从我这儿领薪水，具体多少看你干得怎么样。同时他又告诉二伯伯，交给他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找几个说相声唱玩意儿的。哎，当然了，人是越多越好，去南市千德庄和地道外的茶馆园子演出，不光是晚上，白天也要去。二伯伯一听有点为难，说这路活他不上座啊，我就怕茶馆园子不要。夏专员说，哎，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把人找好了，把段子编好了，想去哪个园子就去哪个园子，我有办法让你去，不光去还能让你挣得比过去多。二伯伯问，有个问题呀，他们要是愣不答应呢？夏专员笑了笑说，那他们就别想干了。二伯伯眨巴眨巴眼儿，没听懂。夏专员说，哼，我疯了他。二伯伯这才明白了。打这以后，二伯伯就找了几个唱玩意儿的行里人，又胡乱攒了一堆相声大鼓去南市的茶馆园子。一开始园子老板一听是这路东西，不光不叫玩意儿，还净替日本人说话，担心底下的观众往台上飞茶壶茶碗都死活不要。然后他去千德庄和地道外转了一圈，这边的园子也不要。可是没过几天，有两家园子果然被查封了，这下都老实了。园子的老板对二伯伯也客气了，甭管真的假的，二伯伯带着这伙人再到哪个园子都是远接高迎。再说

0: 牛梆子。牛梆子在福林城祥鞋帽店待了一段时间，觉得越来越没意思。来自每月给的这点零花钱，别说喝酒，还不够推一把牌九的。在铺子里出来进去也没人搭理，就不想再在这混了。回到白家胡同，才发现，哎呦，嘎巴菜铺子已经盘给别人了。他妈二闺女早已经跟着那个挨千刀的二伯伯跑了。您说什么叫挨千刀的？就是挨千刀的，欠砍啊。不过这个二伯伯是说相声的，倒也好打听。没几天就在街上问到了，说现在住在日租界，在福岛花园附近的一座小楼里。牛梆子来到福岛花园，一路问着找到了这座小楼。进来一看，二伯伯和他妈二闺女住的是一个用阳台改的亭子间。二闺女跟二伯伯学了几年相声，只学了个半扇子。当初刚学时觉得这个相声啊比十不闲莲花烙好玩，试着上了两回台，又能出风头，还挺高兴。但说着说着就不行了，二闺女天生没有幽默感，本来挺可乐的活让她一说啊，得不可乐了。经常是上台一场相声说下来，一个包袱都没响，用行话说叫一泥到底。常来茶馆园子听相声的老观众那都是内行，刚开始一见台上来了个生脸还是个女的，都觉得新鲜。可是听两回就知道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天津人甭管听戏还是看玩意儿，不将就，活好就捧，还是真捧，活不好立刻就喊倒好，再不行啊就愣往下轰。所以在天津茶馆里面上台是相当难。二闺女让底下的观众轰下来两回，就死活不想再上台了。后来二闺女真上台了，也是硬着头皮跟她一场，让二闺女逗，自己给她捧。这个行话呀叫梁活，也就是说捧着自己的搭档。现在二闺女能把相声说成这个德行，况且目的也已经达到了，人已经是自己的人了。哎，这个二伯伯也就不想再费这个劲，一见二闺女死了这门心思，心里反倒高兴。打这以后，二伯伯每天再去园子，也就让二闺女自己待在家里。牛梆子来了，跟他妈说，自己现在又没饭辙了。二闺女这时已经听人说了，牛梆子去侯家后的福林城祥鞋帽店了。本来心里挺恨这个死鬼老鳖，觉得跟他过了这么些年，感情是贼人傻相，看着挺老实，还跟自己藏了这么个心眼儿。可是后来再想，牛梆子要真能把这半个铺子要过来，倒也是个得便宜的事儿。现在一看，这牛梆子耷拉着脑袋来了，就知道是在那边碰了钉子。他哼了一声问，怎么着，让人家给哄回来了？牛梆子也是二十大几的人了，面子下不来，就说，嗨，我是不想在那边待了。二闺女就问，那你这铺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牛梆子哼了一声，哼，是我爸当初上当了。二闺女又一撇嘴，就他这辈子吃屁都赶不上热乎了，还能干出漂亮事儿？哼。他又问牛梆子，行了，现在回来了，以后打算怎么办？牛梆子想了想说，我看说相声挺好。二闺女一听，得了，你快拉倒吧。牛梆子不服气，怎么着，连你都说我不行。二闺女说，嗨，不是说你不行，这行看着简单，有个嘴就能说呀，其实没那么容易。牛梆子心里明白，他妈学过相声，肯定吃过这行的亏，但还是说，哎呀，这人跟人不一样，我这个人啊，天生爱逗哏，我到外面跟人说话呀，都说我这人说话哏儿，应该去说相声。二闺女又想了想，现在二伯伯在外面的事儿已经越弄越大，甭管入流不入流，聚了一帮唱玩意儿的，干脆成立了一个叫伯伯社。据说那个下专员对他这个伯伯社还挺满意，现在已经是茶馆园子挣一份钱，每个月在下专员那儿再领一份钱， 日子越来越好过。可二伯伯自己也说，就是缺个可靠的帮手。倘若让牛梆子去跟着二伯伯干，倒也是肥水没流到外人田里去。他这么一想，就跟牛梆子说，这二伯伯去园子里了，等他回来跟他商量商量。晚上二伯伯回来了，一听牛梆子想学相声，心里说，快拉倒吧，就你这么一块尺嘛嘛没够干嘛嘛不行的料，真学了相声还不得累死我呀。可是他嘴上不能那么说，于是就拐到他妈这儿来说，你看啊，你妈学过相声，也是行里人，她懂。这行是童子功，半路出家的不是没有，也有，可是一般都不行。到了这个岁数啊，舌头根子已经硬了，脑筋也回不过弯来，再怎么扒拉也扒拉不出来了。二闺女一听耷拉着脸说，现在不是问你学相声行不行，是问你怎么学。二伯伯平时挺怕二闺女，这才赶紧说，你先别急啊，你让我想想。又想了一下才说，哎呀，说相声不行，可以学别的。二闺女问学嘛，二伯伯说学双簧啊。二闺女跟二伯伯学了几年相声，也算半个门里人，当然知道双簧。想了想啊，让牛梆子学双簧倒也合适，再问牛梆子。牛梆子虽然不懂这双簧怎么回事，但在茶馆园子也见过，觉得是两个人跟说相声差不多，想了想倒也愿意。打这以后，牛梆子就跟着二伯伯学了双簧。双簧叫双簧，也的确是两个人，前面坐一个，后面蹲一个，前面坐的这个人叫前脸，后面蹲的叫后脸。蹲在后面的后脸说话，前面的前脸张嘴带使相，但是呢这个前脸使相不出声，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这个前脸在说话。牛梆子干别的不行，哎，学这行挺快，脑子也灵，身上也有，好歹这么一教，再稍加点拨，立刻就明白了。二伯伯看他年轻，脸上身上也都有买卖，像这么回事，就让他坐在前面演前脸，自己呢蹲在后面演后脸。但是啊，二伯伯有个特点，前文书说过，这个二伯伯太胖，肚子也大，在后面他蹲不下，好容易蹲下了，一说话他又喘不上气儿，还爱放屁，经常一边说呀就噗噗的放，不光响还臭，连坐在台底下的人都能闻见。打这以后，二伯伯就不敢蹲了，只能跪着，跪累了索性就趴着。哎，您还别说，这一下反倒成了一景，让人看着更可乐。有一次，日本人为天皇裕仁庆寿，日租界里张灯结彩，街上到处都用留声机放着日本歌。晚上日本人的酒会上，西村吩咐下专员特意让二伯伯带着牛梆子去演一场双簧。日本人哪见过这种表演，都觉得新鲜，有懂中国话的日本人还被逗得哈哈大笑。这次演出大获成功，二伯伯和牛梆子也在日本人这里出了名。几天以后，天津特别市的市长温世珍听说了这件事儿，这所谓的市长打了个引号，您心里明白，是的，这就是所谓当年的伪政府市长，汉奸市长。这位市长特意安排时间接见了二伯伯和牛梆子。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京城，他心里头犯了犹疑，骑着驴左右观瞧，想找人问问路。真凑巧，从身旁小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金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曹操把马腾也杀了，把黄奎也斩了，给西凉太守韩遂把信也写了去了，就等韩遂的回信了。韩遂要接着信之后，他立刻把马超、马岱这么一捉，绳捆索绑送到我这儿来，那我这心头患就算全除了。他听西凉韩遂的信儿没听着，听着刘备的信儿了。 听刘备个什么信儿，说刘备近日啊整顿军马，要兵取西川。哎呦，曹操可有点慌了，刘备这势力越来越大了，他要再把西川拿过去，他再占据着荆州，这对我大大的不利呀、啊、这还了得。他当时大聚文武，商议起兵，要兵发荆州，让他手下的御史陈群、陈长文给拦挡了。丞相不必。嗯，长文，你有什么妙策吗？如果丞相您要举兵征讨的话，也不应该先打刘备，那么我应该先打谁呢？先去取江东，去打孙权呢、啊、刘备兵进西川了，就没有这个时间来帮助孙权了。这样您把江东得过来之后，再取西川灭刘备，回来顺手得荆襄，天下可定。哎，曹操一听陈群这主意不错呀，长文高策，他当时传令启动人马30万，二次进取江东，报赤壁之仇，探视马报进了东吴。孙权这时候正烦着呢，他烦什么呀？周瑜死了，庞统也没留下，自己甭说重用庞统，根本就没打算用，结果人家庞统走了，到荆州好，当了刘备的副军师了。孙权有点后悔，还没法跟别人去说。就在这时候得到了禀报，说是曹操领兵30万要取江东。哎呦，孙权心里有点紧张，周瑜心丧，鲁肃刚刚接任，怎么能抵挡得了曹操几十万大兵啊？他赶忙把张昭、张子布请来了。张昭一看，主公您不必慌，您呢给鲁肃写封书信，让鲁肃亲自到荆州去一趟，向刘备求兵。皇叔乃我江东之婿，他不能袖手旁观的。刘备啊，现在是咱们江东的姑老爷，他不能看着咱这危险他不管。孙权一听这个主意不错，立刻让鲁肃写信去荆州求援。书信到了荆州，刘备接过信来，这么一看，就把诸葛亮和庞统请来了，说现在孙权来信了，曹操领兵几十万要发江东，咱们怎么出兵，怎么帮他呀？这不能看着不管呢，你看事亲三分相嘛。诸葛亮看了看这封信，把信往旁边一放，主公咱们不用出兵啊。刘备一听，那哪行啊，曹操真要把江东打过来，那咱们荆襄九郡也吃紧呐。我让曹操绝不敢正视江东，我让他人马都发不出来。先生有何高计？您呐，给西凉马超写封书信，曹操最近杀死了马腾将军，马超正想报复仇呢，接着您的信，他立刻就得起兵。如果西凉一动兵啊，曹操就没时间出来了，他也就不敢动了。我荆襄与江东高枕无忧矣，您可以写信告诉孙权将军，让他不必担忧，曹操不来则已，如果来了，我荆襄人马就出兵抵挡啊，让他不必担心。刘备一听这办法可真高，刘备当即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发往江东，一封信就送到马超这儿来了。马超韩遂合兵一处，20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许昌，前边派了五路先锋，第一路先锋官侯选、程银，第二路先锋官李堪、张衡，三路先锋梁兴、程颐，四路先锋马玩、杨秋，第五路先锋官是庞德、庞令明，一路侠四路，五路总先锋。呵， 庞德率领的先锋人马是风山开路，遇水叠桥，长驱直入，一路上夺关斩将，所向披靡，人马直抵长安，可把长安守将钟繇给吓坏了。怎么办呢？一方面赶快写信禀报许都的曹操，另一方面吩咐人严守城池，不许出战。手下的文官武将一听，钟将军，那也太窝囊了，西凉兵马来了，咱们这么大的长安怎么也得抵挡一阵呢，要不然这也太长西凉的威风了，也灭咱丞相的锐气呀。钟繇一听，啊，抵挡一战啊，好，等明儿看看吧。看看第二天一早，探马来报庞德城下讨战。钟繇一听，好，抵挡一战，带领3000人马杀出城池，两阵对圆。钟繇瞪俩眼睛一看庞德这长相啊，脖子后头就直冒冷气，我能打得过他吗？这话没法出口。庞德在阵上是趟马示威呀，哇，喝着战马的一撒欢，手里拖着这象鼻子大刀，正在那儿点名捉将的叫呢，让钟繇马前受手。钟繇咬了咬牙，狠了狠心，一催坐马到了阵前，互通名姓。钟繇还想说两句呢，说什么呀，大胆反贼，不在西凉恪守臣节，胆敢起兵来犯长安。他这嘴还没等张开呢，庞德的马就过来了，风到马到刀也到，咔嚓就是一个力劈华山，吓得钟繇往旁边一带马，想横枪往外崩，没敢崩，他没看见过这样的刀。就在钟繇稍一愣神这功夫，庞德那刀拐了弯了，哎，咔

杨德下令攻城。这攻城可困难了，怎么回事呢？这长安城啊，建都比较早，这个城墙特别高，也特别厚，一时半时打不下来。庞德就把长安给困起来，昼夜轮番呐喊攻城啊。过了没有两天，马岱来了。马岱问庞德怎么样，庞德就把长安一战的事情这么一说。马岱想了一想，哦，带我来看。他亲自骑马出来巡查一番，庞德陪着他。马岱看了看这城池，然后回到大帐，领命将军，马将军，我们撤兵吧。啊，庞德一听哪能撤兵啊，已经都兵临城下了，虽然这个城不好攻，那也得攻啊，您这是何意？哎，我不是不攻。领命将军，你看没看呢，这个长安城啊，城内这个水特紧张，黎民吃水相当困难，而且柴草也不济，就是烧的柴啊也比较困难，咱们必须如此这般。庞德这才明白，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啊就一将军连夜哗，人马像退潮似的，西凉兵退了。马岱估计的一点不错呀，这两天呢把钟繇愁坏了，这城里头吃水也难，烧柴也困难，这可怎么办呢？曹丞相接到了我的文书没有？怎么援军到现在还不来？庞德要是围困我十天二十天的，渴也得把百姓渴死啊，军校也吃不消啊。正在这时候，探马来报说西凉人马撤了。嗯，钟繇一听不能，此乃疑兵之计，甭骗我，带我看看。说着钟繇上城了，来到城头举目一看，可不是吗？哎，西凉兵一个都不见了，怎么忽然撤了呢？钟繇的兄弟钟进一看着急了，说兄长啊，庞德这一撤兵太好了，这是个机会，咱们赶快把军民打发出去，弄点水砍点柴火吧。就听了他兄弟钟进之计，开城出去弄水去吧，把城门开开，把军民全打发出来了，是连弄水带砍柴火，呵，大运了三天，水也运足了，柴草堆积得像山似的。钟繇心里踏实多了，心说这回行了，马超、庞德，你再来吧，困我个把月，我也不担心了。他吩咐把城门紧闭，刚把城门关上，就在这天晚上二更多天，忽然间西关城内起火。这个钟进正好镇守西关，钟进一听什么起火了，着把火慌张什么，扑灭不是就完了吗？不行啊将军，这火是越着越大，而且是喊杀声四起。胡说，钟进吩咐给我备马，马给他备过来了。他抄枪上马，刚一出门就在门边这儿立马横刀站立一人，谁呀？庞德。钟进，你可认识你家庞先锋？哎呦，钟进一看这人家哪儿来的，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他刚这么一咧嘴，咔噗，庞德手起刀落，斩钟进于马下，然后开关落锁，接马岱进城。马岱这计谋挺高啊，假意撤兵，藏在山岭深处，然后等着长安军民出来砍柴弄水的时候，西凉兵就混进来了。没费吹灰之力，长安城是一举而下，钟繇带领着残兵败将败出了长安，他是弃城逃命啊，直奔许昌。走到半路上碰上曹操了，钟繇伏地请罪。曹操一听，哎，何罪之有啊，你在长安城的人马太少了，中了马超的奸计了，且在帐下听令，待老夫

0: 复夺长安，曹洪听令宰。我有一支令箭，派你领5000人马火速飞奔潼关，守住潼关城，10日之内潼关有失，我定斩你的首级；10日之外潼关失落，与你无干。遵令啊！曹洪伸手把令箭接过来。这曹洪年轻气盛，傲慢轻浮啊，把谁也没搁在他的眼里，马上就要点兵。且慢，曹操给拦住了。曹操一看曹洪这相，他有点不太放心。徐晃何在？在。我派你辅佐曹洪，共守潼关。方才的话我已经说过了，你听到了吧？我全都听见了，丞相。好，你们要严守城池，免战为上，最好别打。待老夫人马一到，共灭马儿，咱们再捉马超。遵令。徐晃和曹洪领兵5000就飞奔了潼关。刚到潼关城，马岱和庞德就到，探报暴金帅府，庞德城前讨战。曹洪一听，来点炮迎敌。且慢，徐晃赶快给拦住了。曹洪将军，丞相的话您没听明白吗？最好咱们别打，免战为上，就让咱们守着。哎，曹洪一听火了，岂有此理，身为武将，阵前杀敌奋也，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敌军前来骂阵，焉能不出营？不能出营。曹洪将军，丞相吩咐得很清楚，让咱们就在这儿守10天。看来呀，丞相一定有神机妙算。哎呀呀，徐将军，丞相妙算，远水解不得近渴。咱们先取庞德首级，然后捉住马超，在丞相面前去交令，岂不光彩？不能出战呐！说着，徐晃哗啦一下把令箭全都给收拢过去了，往怀里一揣。令箭没了，我看你怎么发号施令。曹洪这气呀，你这叫什么事儿？这叫，哎呀呀，徐将军，你特意的胆怯了。不管曹洪怎么着急呀，徐晃是说什么也不让他出去。这庞德就天天来骂阵，1天2天5天8天，连骂了9天呢。骂的那词儿是越骂越难听，这把曹洪给气的，气得他在屋里头来回直转悠。最后他跟徐晃商量，咱们不出敌，那我上城上看看去不行吗？徐晃一看呢，哎，您只要是不出城打仗，上城看看完全可以。您看我在这儿查点查点粮草。好了，曹洪就上了城，来到城上举目这么一看，差点把曹洪气得背过气去。怎么回事？他要不看还好点，他上城一看，现在人西凉兵不骂了，大概是骂累了。西凉兵干嘛呢？全在城外头那儿躺着呢，一个个是宽衣解带，把马鞍子往下一摘当枕头，刀枪往旁边一放，养壳往那儿一躺，两个腿这么一翘，嘴里哼着地方民歌，嘿，悠哉悠哉呀。曹洪这气，这哪是打仗啊，这纯粹是寒碜人。他往左右一看，徐晃没在旁边，吩咐人来开城杀敌。当时曹洪就上了马了，一声炮响杀到潼关下。这些西凉兵躺着躺着一看，哟，曹操的人马出来了。好，赶快上马，来不及了，夹着马鞍子撒腿就跑啊。曹洪一看，你们就这个呀，没事儿躺在城根底下给我这儿唱秧哟，我这一出兵 你们全跑了，一个也不让他走脱，都给我生擒活捉。话还没说完呢，刀牢牢一声炮响，马岱从左边杀出来了，庞德从右边杀出来，当侯选成银西凉那八位先锋官也从四面围过来，一下子就把曹洪给包围了。曹洪啊，奋力拼杀呀，想杀出重围，那哪杀得出去呀？哎呦，上了当了，知道上当完了。这时曹兵探马报进潼关，禀报给了徐晃，把徐晃吓坏了。曹洪小将军要有个一差二错，我怎么见丞相交代？丞相派我来就是让我看着他呀，一时疏忽，哎呀，不该出城啊，赶快抬刀备马。徐晃从城里就杀出来，杀进重围，救出了曹洪。等他把曹洪也救出来了，人家西凉人马把潼关也占了。曹洪有点傻眼了，他问徐晃，徐将军，你说这怎么办呢？徐晃啊，数着手指头一算，好吗，正好九天，就差一天就把这城池丢了，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呀？咱们只好弃城去请罪。二将带领残兵败将策马奔许昌，走到半路上碰上了曹操领着大队人马正往潼关进发。曹操一听，什么？曹洪把潼关丢了？哎呀，曹操一跺脚，完了，丢失了个潼关，这么大的一位曹丞相干嘛着这么大的急？他当然着急了，这潼关就是许昌的门户啊，钟繇失落了长安呢，曹丞相就够上火的了，现在潼关再一丢，那人家马超领着人马就长驱直入了。如果等到西凉兵兵临城下，那曹丞相就摆布不开了。要不怎么都强调拒敌于边关？现在潼关失守了，等着人家人马到了京城，你还怎么办呢？所以曹丞相再三叮嘱曹洪，无论如何你可不能把潼关给我失落了。叮嘱那么半天还不放心，又派了个徐晃。现在可好，全白搭了，整在九天头上潼关城就丢了。曹操为什么不多不少只给曹洪十天线？他就是为容出点功夫来。曹操啊，是首尾难顾啊。他原来想起兵去打江东，怕西凉马超为父报仇打他的许昌，现在马超来了，那就得和马超迎战。但是你迎战马超，人家江东和荆州要是发人马打许昌怎么办呢？所以这些事曹操都得想得周到点儿。等他把许昌都安排完了，自己觉得后顾无忧了，他这才进兵潼关。曹操预先都把时间规定好了，所以才给曹洪十天线。现在一听说关丢了，这才第九天呢，一问徐晃，徐晃把经过一说，人家徐晃没责任。曹操让徐晃站立在一旁，吩咐人将曹洪推出辕门外斩首，待老夫生擒马超，复夺潼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怒斩曹洪，其实曹操舍不得把曹洪杀了，可是没办法，军令如山呢、谁让给你十天线，你第九天把潼关丢了呢？曹操这个隐秘没法说出来，说我为什么不多不少给你十天线，就为安排一下许昌，容出这么个空当来。当时怕曹洪年轻脾气暴躁，所以才

0: 还把徐晃派了去，能劝解着他点，结果还是把潼关丢了。这潼关一丢，对曹操的威胁太大了，所以曹操只得忍着痛把曹洪给绑出了辕门。这众武将一看，这怎么得了啊？那曹洪那是丞相心头爱将，看出丞相那神态来了，他舍不得杀呀，怎么办？夏侯渊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众将咱们给说个情吧。大伙呼啦一下过来，插手施礼，异口同声请丞相刀下留人，为与敌军交战，先斩我方大将，于军不利，请丞相开恩。曹操这么一听，他手捻长髯，沉吟了半晌，暗暗点了点头啊。曹操明白，这是夏侯渊呢，给自己一个台阶儿，我应该借着这台阶下来。哼，若不看在众将的面上，焉能饶过？将曹洪推了回来。随着这一声令下，把这位曹洪将军给松了绑了。曹洪进的帐中，往这儿一站，撅着个大嘴，他也不屑这不斩之恩，他还一肚子气呢。曹操瞅着他那样啊，差点乐了。曹洪在，提兵之时，老夫怎样嘱咐你的呀？你为什么在九天头上把我的潼关失落？为什么徐晃将军屡见你不听？人家徐晃没错啊，人家说的明白，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他。就在我查点粮草这功夫，曹洪将军领人马就出了关了，那你让我有什么办法？曹操也很说理，没责罚徐晃，就问问曹洪。曹洪啊，一声不言语。曹操一看，嚯，你这气儿不小啊你！我问你话，你没听见？听见了，告诉你，以免战据守为上，你为什么要偏偏出战？哼，一言难尽。西凉兵特意猖狂，在城前百般辱骂，我觉得有辱丞相的神威，就是那样我也强摁胸头火，没有出兵。可是后来这些西凉军校都躺在了我的城前，就是泥胎偶像还有个土性子呢，我曹洪自有生以来也没打过这样的受气窝囊仗。十天，这个倒了霉的十天，没想到出城中了马超的诡计，我也没好好算算这日子，我出兵的时候正好是九天。曹洪这几句话把大帐里边的所有文武都给说乐了，曹操也乐了。哼，众将与你说情还不过去谢过？曹洪一想，不谢丞相你，我得谢谢这些说情的，谢过众将。大伙儿一看，行了，曹将军您这边歇会儿吧。众将说情，把曹洪给饶了。然后曹操传令进兵潼关，城前下寨，众军校是伐木为寨，砍树啊，然后建起三个大寨，正居中是曹丞相，左边的大寨是曹仁，右边的大寨是夏侯渊。曹操吩咐扎住人马，歇兵两日，再会马超。众将还想呢，丞相虽然吩咐了，我们的人马远路而来，到这儿来休息两天再打，可是人家马超能不能容功夫啊？众将心想，恐怕咱们寨扎不住啊，马超人家就来打来了，还没有。马孟起在潼关城中啊，按兵不动，早有探报禀报了，说曹操的人马已经到了。那探报像电火流星一样报进帅府啊，禀将军曹操人马离此还有百里之遥，再探80里，再探60里，40里， 20里已经兵临城下，现在城外正在伐木为寨，在探。呵，马超这稳当，说曹操已经把大寨扎下了，等他扎完了寨之后再打不迟。马岱、庞德急得直搓手啊，哎呀，将军哪，不能与敌一传喜之功啊，哪有给他这么长的方便时间呢，还让他把寨扎住再打，您这是何意？兄长，领明将军，我自有安排呀。我与奸曹在潼关城下不战则已，一战必取老贼首级。说完了，马超吩咐把帅府布置成灵堂，准备祭礼，桌子上摆了3个灵牌，正当中是他父亲老将军马腾，两边是他的弟弟马修和马铁。大家不知道马超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马超啊，就要在潼关这儿以曹操的人头祭奠父亲和弟弟的灵牌。灵堂布置完了，马超是捻香叩首啊，父亲有在天之灵，而今日在潼关前要为国出奸，为您报仇，生擒奸曹，将曹操破腹挖心，以慰父亲于九泉之下。祭奠完了，马超就在灵堂前擂鼓巨将，众将全到，列位将军呐、啊，诸位与我父子驻守西凉多年，我父马腾老将军不幸在许昌遇害，被曹操所杀，曹贼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挟天子令诸侯横行于朝纲，其恶胜过董卓10倍。今日我等统帅西凉人马来到潼关，要灭奸曹，替老将军马腾报仇。列位将军，有谁能擒得曹操，是一两骨一两筋，一两皮肉一两银呐、啊，我就奉他为西凉侯，我父新奉与各地皆为其将军所有。就是谁要给我父亲报了仇，谁要是捉住曹操，那么就说我父亲的新奉，我父亲的地盘全都给他。呵，马超这番话说的好多武将都眼泪汪汪的。马超这是恳求众将，今日与曹操开仗，阵前不管遇多大风险，希望诸将也要勇往直前，不能退缩。马超啊，这叫战前动员，这个战前动员可太厉害了，众将一个个咬牙切齿啊，怒目横眉，个个火冒3000丈，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曹操抓在手里吸着咔嚓把他嚼喽。常言说重赏之下有勇夫啊，这不仅是个重赏的问题，马超开头那几句话说得很深情啊，众位将军和我父子在西凉驻守多年了，有的将军呢、啊，你们是看着我长起来的，都是我父亲的臂膀啊，今天我父亲叫人给害了，列位该怎么做呀、啊？这个武将之间的感情啊，可不是一般情谊可比呀、啊，那叫生死之情啊。所以啊，马超这番话说的大伙儿都眼泪汪汪的，韩遂眼泪都掉下来了。韩遂告诉马超，贤侄啊，今日一战，你为前部，我为后援，誓灭曹贼，非把他宰了不可。说完之后点炮出城，叨叨叨，嚯，炮鼓震天，一声呐喊，带领精兵5000杀出了潼关。马超刚把人马列好，只听曹营中几声炮响，曹操带着人马杀出来了，也带了5000人马，这叫对等，哗一下两阵对圆。曹操在红罗伞下定睛往对面这么一看， 哎呀呀，太出乎曹操的意料了，怎么了？西凉人马这么威风吗？他一看对面呢，那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雾盘旋，飞虎旗腾腾煞气，飞豹旗盖地遮天呢。人马前有500飞杀手，后有500铁棒军，左有盾牌，右有标枪，正当中有两杆任标旗，任标旗上书大字，上联写着是银枪白马精神鬼，下联是百战百胜势无双，正当中一杆大道旗，素白断色红飞火焰，上书几个大字，神武将军马。左右阵脚有两杆白旗啊，左边的白旗写着是替父报仇，右边白旗写着是灭曹兴汉。大道旗下立马横枪有一位主帅，哎呦，马横枪有一位主帅，哎呦，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唇似涂珠，面如桃花呀，又粉又白，又润又俊又嫩，是银盔白甲素罗袍，胯下骑着粉定玉龙驹，银鞍玉颤白金镫，这员将手提着亮银五钩神飞枪。谁看见过玉皇大帝身边的左金童啊？又有谁看见过托塔天王李靖三公子哪吒呀？今天就是金童在世，哪吒复生，他也没有这位西凉主帅这么精神，这么威风，这么漂亮。在这位主帅身边有两员大将，左有庞德，右有马岱。再看那西凉小校，一顺水全是大个子，年纪都在20岁往外30岁以内，眉毛都立着，眼睛都努着，腮帮子都撑着，太阳拳鼓着，头上戴着虎皮帽，身上披着虎皮披肩，腰扎豹皮裙，大红中衣，虎皮靴腰，全都没穿上衣，都光着膀子，这叫赤壁挡刀枪，身上的肌肉都见棱见角的，看那意思，刀要砍上就一个白道，枪要扎上就一个白点，可能是刀枪不入啊。无论挑出哪个小校来，那身子骨都像铁矿石一样，用锤子砸砸3天，许能掉下块渣来。呵，这体格也太棒了，曹操都看傻了。马超也愣了，马超光听说这曹操曹孟德筑路中原，平定北方，灭袁绍，杀袁术，收吕布，擒刘表，这人的本事特大，他没见过。马超大瞪着双睛，是先找曹操，后看曹兵，那是怎么回事？仇人吗？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哪个是曹操？哦，就是他，看见了，看得特别清楚，在对面站的正当中，一把红罗大伞，伞下有一人呢，见此人头戴金冠，上嵌珠宝，珠光四射，身穿红缎色锦袍，上绣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崖，腰扎8宝镶金带，大红中衣，脚下一双粉底缎靴，肋下佩戴倚天宝剑，怀中抱着金字令旗。此人生的是黑眉细目，白面长须，看他两边有8员大将，左有张合、于禁、李通、朱灵，右有许褚、徐晃、曹洪、夏侯渊，明晃晃刀枪越眼，光灿灿锤叉斧棒，盔甲鲜明，旌旗蔽日，强弓硬弩，压阵脚，虎头藤牌，护中军，小校似下山猛虎，武将如出水蛟龙，曹军是军容整肃。哎呀，不简单呢，感情曹操那是后汉三国时期一位很出色的军事家呀。 三通战鼓响过，马超往前一催坐骑，来到阵前，点手叫曹操马前搭话。曹军众将看着丞相，心说丞相过去不过去？当然得过去了。曹操轻轻地把左手令旗一举，啪一抖丝缰，哗，马往前一冲，离着这马超啊还有很远呢。吁，曹操下意识的把马勒住了，怎么不再往前凑合凑合呀？曹操一想，远点好，他右手一撕长髯。马超听了，你乃忠良后代，为何无故谋乱，以小犯上，抢官夺寨，你意欲何为？
1: 呵，曹操还问人家呢，你凭什么把人父亲给杀了？何为？人家来报仇来了。
0: 马超大吼一声：“曹贼！”而七军往上最不容。
1: 别看离着还那么远呢，曹操就觉得一股冷风扑面呢。
0: 其实不至于，他这是幻觉。
1: 正在这时，从曹操身后飞过来一匹坐马，只听有人喊了一声：“休伤我主！”这人说着话，用手中青铜大刀就把马超的枪给压住了。嘡啷啷，吁！马超这气呀，眼看就要一枪把曹操挑于马下，这是干什么的？你大胆！他喊了这么一声大胆，一个乌龙脚尾，那枪由打那青铜刀底下往上这么一翻，只听马超大吼一声，咔，一枪挑来将于马下。这员将是谁呀？李通啊。可惜呀，曹操手下大将李通在马超的马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就让人给挑了。曹操这时候拨马往回就拜，曹阵中的于禁飞马过来与马超接战。于禁呢，咬着牙在马超的跟前走上了十几个回合，败下去了。大将张合杀过来，马超是奋战张合呀，张合连30个回合也没走上来，哇一拨马往西南败下去了。就这一眨巴眼的功夫，曹将是两败一亡啊。只见马超把五勾亮银神飞枪往半空这么一举，马岱、庞德就明白了，这什么意思？这是一道暗令，冲杀！只听西凉阵中一声喊杀呀，是惊天动地，万马嘶鸣，鼓炮喧天，刀枪并举。两军在潼关城下一场鏖战，只杀得尘沙荡漾，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混战之中，马超、庞德、马岱是直扑曹操的中军呐。马超这条枪都神了，逢曹军就挑，遇曹军就刺，一眨眼的功夫，直杀的是血肉横飞。他杀到曹操的中军来一看，曹操没了。嗯，马超觉得奇怪，怎么一转眼的功夫曹贼不见了呢？这时他马前的马童提醒他：“将军，您看穿红袍的是曹操。”好，马超双睛一亮，果然前边不远就是曹操，他催马就奔曹操来。那马童这一喊呢，曹操听见了。曹操一听，什么？穿红袍的是曹操？他一转脸，坏了，看马超那匹战马就像生了双翅一样飞奔他来了，吓得曹操赶快刺啦唰啦咻啦，怎么了？把红袍甩了。
0: 这时又听西凉小校在喊：“将军，那长须者是曹操！”哎呀，曹操用手一拢胡

0: 虚心说，嗨，我平常留这么长的胡子干嘛呀？这股胡须到底是与众不同，今儿个成了累赘了。那袍子好办，刺啦一下扯开把它扔喽，这胡子怎么办呢？薅喽，没听说过薅得了吗？哎呀，曹操着急，啪，这手这么一拍他的大腿，正好这手碰到他肋下那倚天宝剑上。嗨，曹操一想，有了，我把他割了吧。一摁崩簧，苍狼把宝剑抽出匣外，用左手啪把这胡子这么一拢，压根压刺，曹操把胡子割了，比割韭菜都齐楚，刷题呀。可曹操下了身冷汗，怎么了？他知道他这宝剑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世间奇珍异宝，这要不留神忙中出错，那剑尖由喉咙管那划一下，甭说划破气嗓啊，划破十嗓都没地方缝去，那是绝活战，没法缝啊。曹操刚把宝剑还匣，就听又有人喊，那短须者是曹操。哎呦，曹操差点哭喽，他满以为割掉了胡子混于乱军之中就能逃命了，没想到让人家西凉兵给看见了。有的军校赶忙禀报马超说，将军您看，曹操把胡须割掉了，那个短髯者是曹操。这曹操能不害怕吗？这可怎么办呢？说我胡子长，我可以弄宝剑把它割掉，现在又说短髯者是，再把这胡子粘上，那怎么粘呢？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1: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0: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2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哎，咱们之前呀聊的是你们的前辈可能居多，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很多人而且都在从事着相声的工作，当然有些不从事的，我们呢就挑出一些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
0: 啊，首先你们的大师哥刘颖，这在你们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 我师父首先先说，师父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绝对的。很多人说李金斗老师徒弟多，我觉得这也是我师父一生为相声事业做贡献其中的一笔。人家也不是盲目的收徒弟，而且他收的徒弟呢，可以说师父都每一个徒弟人都付出了自己的心血。那么刘颖老师呢，是我们这个门里的大师哥。而且他，我负责任的说，刘颖哥跟我们所有的徒弟有本质的区别。
0: 什么区别？
1: 人家是自己拜的师，我们都是通过
0: 别人介绍。
1: 对，所有的人都通过别人，只有他是自己拜的师。他跟我师父首先人家是一个单位的，
0: 当年北京
1: 曲团。
0: 那
1: 么当年的北曲小三队其中就有刘颖。人家刘颖哥呢跟我师父是首先情感上的一种建立，人爷俩是有真情实感啊。当然不是说我们跟师父
0: 虚情假意。
1: 他跟我们有本质的区别，人家是正经八百，又做科又从小跟着师父。而且师傅也等于是对在刘颖老师身上的这个付出是有成果的，人家拿了中央电视台的那一届相声大赛三个金奖，当然他们拿了。
0: 而且还上春晚了。
1: 上春晚了，
2: 对，
1: 最佳逗哏、最佳捧哏、最佳作品。而且人家刘颖老师也拿了我们曲艺界最高奖牡丹奖。我们哥几个都拿了牡丹奖，但是人家拿的，现在人家不光拿了牡丹奖，人家现在还是牡丹奖就初评的评委。而且现在又是中国铁龙团的艺术总监。就是他的艺术造诣和他自己对艺术对相声的所得和赋予他身上的这些成绩，那完全是倾诉了李金斗老师100%的心血。
0: 那我们来听一段啊，刘颖、李金斗表演的捉放曹。
3: 您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4: 认出来了，
3: 知道。您说这相声讲究四个字的基本功啊？
4: 对呀，
3: 是不是？
4: 是啊，哪四个字啊？
3: 四个字。
4: 是，你甭眨眉眼儿，你跟学马季那好的地方。
3: 不是这个，装疯卖傻，不是，弄虚作。

0: 家。
1: 胡说八道，那相声的四个字大伙儿也知道，嗯，说学逗唱。
0: 对对，我记得是四个字来着。
1: 你弟弟都知道
0: 四个字，没错，说学逗唱、
1: 哎、说学逗唱、哎、啊，
0: 不错。
1: 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0: 哦，您问我？
1: 哎哎，
0: 我圈儿里的。
1: 圈儿啊，哪儿的？
0: 圈儿里的。
1: 圈儿里的。
0: 对。
1: 哪天枪毙啊？
0: 后天。枪毙像
1: 话？哎，圈儿里的可不是。
0: 您怎么不明白啊？
1: 啊，
0: 我跟您同行，咱们都是一样，这不一个圈儿里的吗？
1: 那叫圈儿里头的。
0: 那叫
1: 圈儿里头的。
0: 啊，对对对
1: 对对，
0: 一个圈儿里的。
1: 哎，圈儿里头的。
0: 对
1: 啊，您是搞什么艺术的？
0: 京剧。
1: 嚯，京剧演员可了不起啊。
0: 当然了，
1: 嗯，
0: 跟您这么说、啊、我正经是磕出来的。
1: 什么？
0: 我磕出来的。
1: 别再磕了
0: 啊，
1: 再磕就蟹黄了。
0: 鸡蛋呢？
1: 什么叫磕出来的？
0: 我磕过，就是
1: 您甭说了，我明白
0: 啊。
1: 做科十年。
0: 对，
1: 那叫做科。
0: 反正我系统的学过很多年
1: 啊。
0: 啊，
1: 您是唱哪工呢？
0: 什么
1: 哪工啊？
0: 哪工？哦哦
1: 啊，
0: 我是架子工。
1: 架子工。
0: 对，
1: 咱俩差不多。
0: 哦，您也架子工？
1: 油漆匠。
0: 油漆匠像话吗？
1: 什么叫架子工啊？
0: 架就是我们内行都是画着脸、啊、那不是
1: 那叫架子工，那叫架子花。
0: 架子花。
1: 哎
0: 啊，对，反正我们内行都管这叫架子
1: 花。架子花。
0: 哎，
1: 铜锤花脸，架子也好，两门抱。
0: 嚯，听这意思您对我们京剧还是略知一二。
1: 当然了，喜欢京剧，
0: 爱唱
1: 爱唱，张嘴就来。
0: 哦，您是喜欢唱哪一工？
1: 老生。
0: 哦，他是唱老公的。
1: 对。
0: 怎么了？
1: 老公干嘛呀？
0: 什么呀？
1: 老生，
0: 就是老生。
1: 哎，爱唱。
0: 能唱吗？
1: 太能唱了。
0: 来两句。
1: 来两句
0: 啊
1: 啊！红阳洞。
0: 红阳洞。
1: 为国家那火尘。
0: 行了，
1: 香嘴就来。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哎
0: 哎。这个
1: 三家店，三家店也唱，将生儿来之在大家一口。
0: 行了行了行了，
1: 花脸，
0: 我
1: 手怎么都馊了？
0: 这今儿晚上吃了榴莲拌臭豆。
1: 爱唱啊，就是爱唱，张嘴就来，
0: 就是喜欢
1: 喜欢。
0: 哎，他们这业余的都喜欢唱。
1: 哎，就是爱唱，
0: 有个机会唱个没完。
1: 是是是是，
0: 爱唱是吧？
1: 哎哎，
0: 想过戏瘾。
1: 对，
0: 有时间
1: 啊，
0: 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1: 哎，今儿就有时间呢。
0: 哦，您的意思是今天咱们两个人在这唱出戏？
1: 带我唱一出。
0: 可以啊，
1: 助助兴嘛，
0: 满足您的要求。
1: 哎哎，
0: 那么您挑戏吧。
1: 不，您挑戏。
0: 你挑戏
1: 干嘛？我挑戏啊，
0: 我磕出来的。您说我这么大架子，我挑戏，您要不会，面子往哪放？
1: 有戏德，
0: 是不是？
1: 有戏德，有戏德。我挑戏啊，
0: 您挑戏。
1: 你是唱那个铜锤花脸的
0: 啊？对对，
1: 我是唱老生的
0: 啊。
1: 有一出，哎，有一出戏最适合咱俩唱。
0: 什么戏？
1: 捉放曹。
0: 好啊，
1: 哎，
0: 捉放曹这出戏好，
1: 没错。
0: 哎呀，不过捉放曹这出戏它太长了。
1: 那没关系啊，咱们掐去两头，
0: 不上当间，
1: 那就甭唱了。
0: 您的意思？
1: 得唱当间啊。
0: 哪点呢？
1: 公堂一桌呀。
0: 这儿是不是最热闹？
1: 戏胡
0: 好。
1: 哎，
0: 剧中人物您要是不清楚的话
1: 啊，
0: 我倒是可以给您讲。
1: 不不不，我清楚
0: 啊，
1: 我清楚。
0: 知道，
1: 首先来说捉放曹得有一曹操。
0: 这曹操
1: 铜锤花脸架子花。
0: 哎呀，这是我的正宗活啊。
1: 您来。
0: 我来我来。
1: 您来。哎，
0: 那咱们就开始唱
1: 啊。
0: 从现在我就是曹操。
1: 哎，
0: 那我得化好妆。
1: 你化扮个戏
0: 跟您区别一下。
1: 当然了，这位是科班出身，估计错不了。铜锤花脸两门抱，这东西身上唱都得错不了。他办戏快
0: 啊，怎么样？
1: 好吧，这圣诞老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曹操，曹操出来就得戴帽子
1: 啊，那是风帽。
0: 我戴的就是曹操这风帽。
1: 我看还不如笑帽子好看呢。
0: 曹操，
1: 曹操上场
0: 清楚吗？
1: 太清楚了。
0: 您不知道，我可以给您说说。
1: 谁说的？
0: 曹操，
1: 我演过这曹操。
0: 是
1: 这。

0: 是扛着的是扛着的是扛着的是空来框一切的框
1: 来人来人
0: 来啦
1: 来了
0: 哎坐坐坐坐
1: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0: 哎家里都挺好的
1: 看您问谁了
0: 啊你媳妇儿挺好
1: 不是
0: 你孩子也挺好
1: 不是不
0: 好、啊、出去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1: 啊、那不是跟你客气吗
0: 你客气不成我让你死你也死去
1: 哎我让你死你死去吧
0: 你别抬杠你别抬杠
1: 你说话呢
0: 我告诉你你到这儿曹操有四句唱
1: 我知道
0: 啊、哎、
1: 我知道
0: 看看
1: 曹操这儿肯定得有四句唱啊
0: 你唱啊
1: 我不能唱啊
0: 为什么
1: 我得跟您对的词啊
0: 你一直唱你跟我对着
1: 哎这您就不知道了、
0: 啊、
1: 我们专业的讲究有这规矩
0: 啊
1: 这是您岁数大我岁数年轻尊老爱幼吗是不是我们得尊重您我们这样想听听您如果是演曹操您这儿的头一句什么词儿您告诉告诉我我觉得好我向您学习
0: 我说你贫不贫呢、
1: 啊、是不是您来了您来了、啊、咱们对着词儿别出错误您来了您认为这第一句怎么来
0: 我这词头一句词就是这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1: 跟我这差不多跟我这差不多二句
0: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1: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0: 哎、
1: 三句
0: 这
1: 哎呀三句
0: 我说你哪句不会啊这个
1: 哎怎么叫不会这不是跟您对词儿呢吗快说三句
0: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
1: 你看亏还跟您对对词儿是吧
0: 怎么
1: 您这是四句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那四句是
0: 一句不会啊
1: 我四句说
0: 这整个一骗子
1: 您说完了、啊、马上就这一句
0: 看陈宫他把碗怎样伐落
1: 你看这不就没问题了吗
0: 是啊我都交给你了
1: 打球来吧
0: 哎
1: 来
0: 我要听你的事儿啊
1: 哎
0: 来将此落草压上堂啊
1: 来人

0: 这倒好，歌曲大连唱啊，这个啊，
1: 这挺好的吗？
0: 挺好不正，你得唱京剧啊。
1: 京剧什么味儿啊？
0: 你连味儿都不知道啊？
1: 我不是不知道，
0: 你肯定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
0: 我看你就像个骗子。啊，打上来就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我跟你唱什么？纪念马先马先生，您闲一会给他掐死。
1: 你住口！
0: 怎么了？
1: 你住口！
0: 怎么住口啊？你唱不了。
1: 你血口喷人！
0: 你不会唱，
1: 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0: 不玩了怎么了？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了？
1: 是不是？
0: 我
1: 干嘛呀？你这是
0: 啊？
1: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说我不跟他唱吗？非要让我带他唱，是不是？
0: 倒打一耙，
1: 不唱了，不要唱行，换换换，
0: 你来考考。
1: 是不是
0: 你来草？你不爱唱吗？
1: 够你唱，
0: 全让你来。
1: 你这
0: 何苦呢？这个我这不是
1: 我也成功。
0: 我干嘛？我这是我干什么？
1: 哎呀，哎呦，
0: 你这没有这事儿不是吗？我一人来好不好呢？这个，
1: 哎，坐着舒服啊。
0: 咦，你看
1: 来吧来吧。哎，将石头草草压上他来。
2: 啊，你
1: 大，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轰雷光叮当。
0: 嗨，耍家伙那是呢？你别来，我自己来吧。
3: 赤龙潭日虎穴多灾避祸，
0: 大扛子得死，扛子得死，空雷矿一拆的矿，有谁知钟某仙子王罗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压。矿一拆的矿，韩成功他们怎样发怒？
1: 来，将石刻曹操压上他来。
0: 没看见是怎么着？
3: 韩成功他们怎样发怒？
1: 来，将石刻曹操压上他来。
0: 我来了，
1: 你来就来吧，你喊什么呀？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岂知我名，何必多问？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是我，
1: 是你就是你吧，你对。

0: 见了本仙因何不跪？
1: 谁词？
0: 你的。
1: 见了本仙因何不跪？
0: 呀呸！
1: 啊呸呸呸呸呸！你催我一口，催你六口，赚你一口。
0: 天安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呢？
2: 哈哈，你待怎假？你是当真的不跪？
0: 俺是当真不跪。
2: 你果然不跪？
0: 果然不跪。
2: 德行！
1: 吃多了吧？这
2: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小曹？
0: 小曹，
2: 我看出来了，小曹，你一定是有了外遇，一定是有了棒尖
1: 话剧，
2: 你把我给抛弃了。你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过啊！哈，我亲爱的达利，
0: 听你的吧。
3: 刚才是刘莹、李金斗表演的《捉放曹》。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可以给圈外的或者说相声迷们讲一个事，就是这一个门里的大师哥他是做什么用的呢？
4: 他是定海神针。
3: 哦，
4: 我说这话绝对不过分。
5: 对，
4: 每一个门里，不是说就我们，
3: 对，
4: 每一个门里的大师哥是定海神针，就这家族师傅传达给师弟们的徒弟们的这些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大师哥来一点一点让大家来消化呀，来理解呀，或者你有什么跟师傅之间的情感传递也是需要大师哥这个身份来给大家怎么说呢，变通啊。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环节， 我就是在很多很多年前，我师傅曾经给我们开过一次会，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那次会上大概有七八个师兄弟，就我们岁数比较大的，永远我记着那一次师傅跟我们说，你们永远要尊重你们这个，当时刘颖哥也在，这是原话，你们永远要像尊重我一样尊重你们的大师哥，师傅的原话。知道大师哥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了，
3: 就像班长。
5: 不，我觉得班长不合适。因为其实在这个相声的这个行业里，大师哥可以说能做师傅一半路。我这个不夸张啊。
4: 我觉着起码我们家这大师哥人家做到了。
5: 对，
4: 做到了。
3: 那这样咱们来听一个作品啊。
4: 好，
3: 是刘颖跟李金斗表演的，这段就叫说茶。
6: 您发现这俗语啊，好多讲的都特别有道理。
7: 当然了，经验之谈嘛。
6: 有这么几句俗语，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7: 你告诉大家，
6: 俗话说
7: 什么呀？
6: 地在人种，
7: 事在人为，
6: 人有人情，
7: 戏有戏理。
6: 小伙怕不帅，
7: 姑娘得长得美，
6: 本事不要全靠吹。
7: 胖子天天喊减肥，
6: 虚荣不能算富贵，
7: 借钱就怕你不给。
6: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7: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6: 沏茶一定用开水，
7: 接吻必须嘴对嘴。
6: 哎嗨嗨，什么呀您这？
7: 我说是喝茶必须得用嘴，
6: 多新鲜呐！
7: 哎，
6: 喝茶不用嘴，这样端起杯子来，走，全到鼻子眼里了。
7: 那是你喝茶
6: 啊，
7: 大家都在喝茶。
6: 对，
7: 喝茶有喝茶的规矩。
6: 哦，您懂？
7: 当然了。首先得水开，然后得有好茶叶，最重要的
6: 什么？
7: 喝茶这器皿得讲究。
6: 哦，您也讲究用器皿？
7: 当然了，我们文艺界啊，喝茶用茶壶。
6: 哦，您这器皿是壶？
7: 壶？
6: 哎呦，
7: 壶，
6: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7: 哎，
6: 我们这位李金斗老师平时特别爱喝茶，
7: 文艺界人都爱喝茶
6: 啊，尤其是讲究用这壶。
7: 壶，
6: 这个壶讲究，
7: 讲究。
6: 李老师这壶，
7: 哎。
6: 这么大，
7: 这么大，
6: 壶口这么小，哎呦，整天嘴对嘴的喝哟。我跟您透露一下，这壶，这壶是搪瓷的，
7: 紫砂的，
6: 而且还两用。对，白天喝茶用，
7: 晚上
6: 放床底下。
7: 走。开玩笑是不是？
6: 我意思是
7: 晚上没有喝茶，咱那睡不着觉。
6: 你喝夜茶吗？
7: 什么叫夜茶呀？我们这是紫砂的
6: 啊，
7: 底下搁一个白毛巾，上头搁这紫砂的茶壶，嘴对嘴这么一喝，茶文化。
6: 茶文化，您懂茶？您喝过什么？

0: 傻呀？
1: 什么茶我都喝过。
2: 嚯，您这话可大了，
1: 这还搂着说呢。
2: 什么茶都喝过？
1: 当然了。
2: 好，我说一种茶，您喝过吗？
1: 什么茶？
2: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1: 大风刮满楼是什么茶？
2: 雨前。
1: 雨前，
2: 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1: 哦，这
2: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1: 为什么叫雨前呢？
2: 有这么一首诗，您忘了
1: 什么呀？
2: 山雨欲来
1: 风满楼，
2: 风在雨的前头，所以叫
1: 雨前。
2: 没喝过？
1: 还真没喝过。
2: 不成了吗？
1: 有点。
2: 再说一种您更没喝过了。
1: 什么茶？
2: 山中无老虎，
1: 这叫
2: 猴魁。
1: 怎么叫猴魁呀？
2: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啊。您想，这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是猴魁吗？
1: 啊，这么个猴魁，
2: 哎，
1: 牵强牵强。
2: 说，把您这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1: 往李金斗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2: 一种茶，
1: 什么叫？
2: 嘿嘿，银钩。
1: 哦，这叫银钩啊。
2: 哎，您看这珍珠粉银白色的
1: 啊，
2: 李老师大鼻子上一抹，这不是银钩吗？
1: 啊，这么个银钩，不怎么样。这个
2: 您用头发扎人，
1: 什么茶？
2: 毛尖。
1: 毛尖，
2: 哎呦，您这头发太稀了。
1: 什么茶？
2: 毛蟹。
1: 呵，
2: 您嚼着黄连枝夜班呢。
1: 什么茶？
2: 苦丁。
1: 嗯，
2: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1: 什么茶？
2: 黑茶。
1: 哦，
2: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1: 什么茶？
2: 白茶。
1: 白茶，
2: 哎，瞪着这俩牛眼翻字典。
1: 什么茶？
2: 寿木茶。
1: 嚯，
2: 戴着头巾翻字典。
1: 什么茶？
2: 蒙顶茶。
1: 哎呦，
2: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1: 什么茶？
2: 杜种茶。
1: 这叫杜种。
2: 拿着大鼎翻字典。
1: 什么茶？
2: 功夫茶。
1: 嗯，
2: 背着媳妇翻字典驼茶。
1: 哦，
2: 挨着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腮帮子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1: 什么茶？
2: 嘿嘿，锦茶。怎么样？没喝过？
1: 没喝过。
2: 呸！哎，怎么回事您？
1: 我啐你一脸唾沫翻字典，
2: 哪有这种茶呀？
1: 嗯，
2: 普洱茶。
1: 这倒好，
2: 您这
1: 不让盖口，你怎么了你？你多知识几样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是生气了
1: 啊？
2: 我跟您开玩笑，您别生气。
1: 你别跟我斗着。
2: 我哪天请您到我们家，我请您喝茶赔礼行吗？
1: 你们家有什么茶？
2: 我们家茶太多了。
1: 都什么茶？
2: 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1: 那是名茶。
2: 西湖龙井
1: 喝过。
2: 黄山毛峰
1: 喝过。
2: 信阳毛尖
1: 喝过。
2: 庐山云雾
1: 喝过。
2: 安溪铁观音
1: 喝过。
2: 武夷大红袍
1: 喝过。
2: 云南普洱
1: 喝过。
2: 君山银针
1: 喝过。
2: 六安瓜片，
1: 十种名茶我都喝过。
2: 好。好
1: 好，
2: 还有
1: 什么？
2: 太多了
1: 啊！
2: 南京雨花
1: 啊，
2: 太平猴魁，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隐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潭飘雪，固主紫笋，仙洞云雾，
1: 够喝的了。
2: 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
1: 还有
2: 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波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汉水银梭、金坛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五羊春雨、敬亭绿雪、黄竹白毫、松阳银猴、峡州碧峰、秦巴毫雾、九曲红梅、山水龙剑、巴山芙蓉、莱山雨露，
1: 够喝的了。
2: 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
1: 不错。
2: 海马公茶、老朱大方、天尊贡茶、永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滩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
1: 嚯，
2: 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1: 不错。
2: 小众红茶有桐木关小众、兴村小众、人工小众、正山小众。
1: 嗯，
2: 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1: 好嘛。喝完这茶非累死不可。
2: 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针、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珠、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豪君毛尖、旧坑毛尖、坛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天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坝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东毛尖、圣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千厨毛尖、千株碧毛尖、车云山毛尖、映山吉利峰毛尖，
1: 好，
2: 黄金桂。 贝铁罗汉白罐鸡绿牡丹水晶龟白毛猴明前茶雨前茶苦丁茶八宝茶大麦茶双井茶双凤茶六安茶八仙茶九龙茶华佛茶牛底茶圆明茶窝更茶港口茶连金茶龙中茶望海茶麻姑茶肉骨茶决明茶有机茶速溶茶有梅茶雨茶猪茶抹茶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抹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早茶晚茶生茶秋茶吃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你都听不清楚我说的是什么茶
1: 这都什么茶
2: 这茶好不好
1: 好
2: 还有我们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奥运五环茶
1: 好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现在聊一聊你们的同辈，你们的师兄弟们啊。首先你们的大师哥刘颖，比如说安排事儿啊什么的。
1: 对，都在早年间吧。现在因为实实在在说，现在这些年呢，因为大家各自的工作都太繁忙了，他又在领导岗位上，实话实说，在我说的早年间，就是在我们还在学艺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师哥的作用非常之明显。比方说那时候没有手机，我说就很现实的生活，没有手机，大师哥得想办法通知到我们几个。当然那时候很那个师兄弟也相对来说少，那也挺困难的。
0: 那是，
1: 我觉得大师哥得老远老远的跑到，那时候我住石景山，那对呀、啊，
2: 蹬车就去。
1: 对呀、啊，坐不一定蹬车，坐公交、坐地铁，得到石景山去通知我。到这个六里那个菜虎营去通知方清平。然后到那个就是好远好远的地方通知这个韩冰、刘畅。那时候他俩还不住在这个玉泉路呢，就是那个时候，刘颖哥的作用就挺显著，就是很累，
0: 都很累。
1: 真的很累
2: 啊！大师哥对于我来说，我拜师，有大师哥引荐人，所以大师哥对我有知遇之恩。没有大师哥，我也走进不了这个师傅的这个门户。所以说，大师哥对我这个从艺道路上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0: 哎，既然啊，你们提到了你们的大师哥刘颖，咱们就来听一段他和他的搭档浩南合作的相声，叫《跨界京剧》。
3: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人士说过这么一句话。
4: 哦，说的什么呀？
3: 为别人鼓掌啊，等于给自己生命里加油。嘿，
4: 这话说的真不错。哎，不错不错不错。
3: 所以呢，我一上来，您刚才这加的都是92号的
4: 啊。92
3: 的啊。有没有95号的？
4: 嚯、哎、啊，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真好。
3: 实际的语言就是一句话啊，就能产生共鸣啊啊！既然大家啊，
4: 我呢，
3: 什么？
4: 我呢？
3: 你也想加油？
4: 对
3: 啊、哦，对对，
4: 您都95了、那个、是不是？
3: 有没有给他加豆油的？
4: 我对，啊，我豆油像话？
3: 地沟油也行。你加什么油啊？我先说的，大家一鼓掌，你想卡油，你不用，你不用。
4: 什么叫卡油？
3: 我一个人有掌声，就好比就有你了啊。那个大家这么热烈，我已经有这互动了，也不能白让您鼓掌。今天我给您卖卖力气，我来个跨界表演，好不好？
5: 好。
3: 来啊，
4: 这跨界呀、啊，那得说唱歌。
3: 对，哎，
4: 什么鬼魅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只有那录音在悠悠地高歌。漫天黄沙掠过，走遍每个角落，行走在无尽的苍茫星河。
3: 跨界唱歌，秃子不吃亏啊！
4: 哎，对，那当然了。
3: 说一句卡油，马上自己
4: 卡点油嘛。
3: 哎，那个，
4: 来，
3: 我说跨界是唱歌了吗？啊，跨界不是唱歌。
4: 哦，跳舞我也行。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哪位今儿晚上晚饭吃着鱼，给他来块鱼骨头。
4: 你
3: 把那桌子搬回来。
4: 怎么我这猫是怎么着？
3: 这桌子放这很神圣，哪儿你就搬过去了？我说的跨界，这表演既不是唱歌，也不是跳舞，知道吗？
4: 那是什么呀？
3: 你，啊？
4: 那是什么呀？
3: 这唱戏呀、啊，
4: 唱戏
3: 啊！你这年轻人不行了。
4: 我也行。
3: 不是你这个年龄，你对京剧了解多少？我在这唱一句，你都没听过。
4: 你要能唱上句来，保不齐我能给你接上下句来。
3: 是这话。
4: 来了吧，
3: 你听这个，
4: 来吧。
3: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4: 石老
3: 接，哇，你们这都会啊？
4: 我一句就接呀、啊？
3: 那可你能接吗？
4: 胡言乱语怎么那咋在长安
3: 啊？行行行，
4: 是你夸大话为什么是刀？
2: 说，
3: 外面天天热，进一苍蝇，坐到他这儿。我给你轰轰开了，
5: 你才臭了呢啊！怎么
3: 刚才呢？我是喊喊嗓子，刚才那几位也都会唱，这个是发声是吧？接下来你再唱你就不会了。听这个啊，
4: 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声国王的宾朋，
6: 我站立城楼观山的景，
4: 耳听得尘埃
6: 落
4: 没有人
6: 呐，我本是卧龙岗
4: 三，
6: 这一封是新来的
4: 交，
6: 用手接过礼花，
4: 这是我的
6: 参
4: 拜，我的
6: 大老爹，
4: 三
6: 脸的灯笼，玲珑塔
4: 来，
6: 燃烧我的卡路里，
4: 走。
5: 先等会儿，来，回来。
3: 终于有一出不会了。不，你这就是
5: 您那燃烧我的卡路里，这是京剧吗？
3: 这是一出戏啊，
5: 没听说过，你就会这一句？
3: 谁说十好几句呢？
5: 十好几句，
3: 那当然，
5: 咱让他唱，
3: 你听这个，
5: 来，
3: 燃烧我的卡路里，
5: 唱吧，
3: 每天。

0: 睛，摸镜看看我，我的那个小锁骨啊，他在哪里？帅气，我要变帅气，我要变那尘，万人迷燃烧我的卡路里。说拜拜那甜甜圈，那珍珠奶茶，方便面，那火锅米饭，大盘鸡啊，拿去拿去，别客气，我要燃烧卡路里，我要燃那烧
1: 空空
0: 卡路。我唱，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还想难为我？
2: 行行行，
0: 这就是年轻，没吃过没见过。哎呦，是不是？
1: 对不起，对不起，刘姐。合着您就把那卡路里那歌给套上京剧味儿唱出来了？
0: 你说那没有用，这叫创新，懂吗？
1: 哎，创新不行。您要说唱京剧，咱还得规规矩矩给人唱传统的京剧。
0: 不，你这大言不惭，头上一根毛没有。哎呦，咱规规矩矩唱传统。
1: 这跟毛没关系，
0: 你还要规规矩唱传统戏，传统戏呢学起来很辛苦，知道吗？
1: 知道。
0: 想学哪天回家去？
1: 回家干嘛？
0: 哎，回家给我做顿好吃的，我回家教教你。因为传统戏，我刚才伟健老师说，我们从基础，从小我们学的，知道吗？
1: 是啊。
0: 打我会多
1: 哦，
0: 我会哪天我带你
1: 哦，
0: 带你给你唱一出，让你好不好？我得给你指点
1: 哦，
0: 指点完了我带你唱一出传统戏吗？
1: 啊，行，
0: 传统戏我们这岁数会的最多，知道吗？
1: 咱别哪天了，
0: 这啊，
1: 今儿咱就来来吧。
0: 不，今儿是这个俱乐部这个快870了，我们庆祝一下，
1: 再庆祝一下，咱来来好不好？来，咱别那什么了，来了。
0: 不是我来，今儿来来这个神圣的场合，神圣的这个日子，我带着你，万一你要现了，我可不当帮你兜着。
1: 没事，那我向您学习嘛。我本身小学。
0: 今儿你就非要跟我唱一出传统戏，
1: 来一出，
0: 是不是？那咱们得找一出戏啊。
1: 来，
0: 这样
1: 啊，
0: 我给你个便宜。
1: 什么便宜？
0: 我挑戏。
1: 哎，对不起，别，
0: 这个
1: 别，
0: 因为传统啊。
1: 您这是给我便宜吗？
0: 怎么不是？
1: 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这儿，您得跟我谦虚一下，让一让啊。
0: 现在都抖音时代了，我跟你谦虚什么呢？一切都是快节奏，是不是？这我会传统戏最多了。
1: 不，
0: 你知道我会多少出吗？
1: 您会多少？
0: 我会十万多出呢。
1: 有那么些个吗？
0: 我挑出任何一出来，你要不会呢，你就现在台上了，对不对？所以我挑戏。
1: 没，
0: 我给你商量一下。
1: 您那就是
0: 卡路里，你会唱吗？
1: 我不会卡路里
0: 啊，
1: 我不会卡路里。
0: 我教你。
1: 我不学那个。不是这样吧？您还是给我这便宜吧。
0: 啊，
1: 这戏我挑吧。
0: 你挑哪出啊？
1: 咱就唱一回《黄鹤楼》就完了。
0: 什么？
1: 黄鹤楼？
0: 黄鹤楼好。
1: 哎，
0: 这是西游戏。
1: 对，西。不。那是红楼戏。
0: 红楼戏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三国戏
0: 啊。对，哎呀，我会的太多了，你一问我一下蒙住了啊。对，京剧里有西游戏吗？
1: 啊，没
0: 有吧？
1: 有，
0: 哎，有三国戏。
1: 哎，对，
0: 你说这一下蒙住了。
1: 哎，对，
0: 黄鹤楼它是三国戏
1: 啊。对，
0: 三国戏在京剧里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是三国戏都比较长。
1: 那当然了，
0: 所以黄鹤楼这出戏它比较长。
1: 那好办呢。
0: 怎么办？
1: 咱掐去两头，
0: 不唱当价。
1: 那就别唱了。
0: 你那意思，
1: 咱呀就唱这个，哎，咱就唱这儿
0: 啊。
1: 这个周瑜呢，请刘备过江赴宴，
0: 是
1: 这个刘备呢，他不乐意去，
0: 那就别去了，
1: 那就别唱了。他必须得去啊，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诸葛亮让他去啊。于是乎，谁不干了？张飞不干了。张飞以为这个诸葛亮让他大哥去送死呢，那是怒不可遏，闯进帐中要与诸葛亮理论，咱就唱这个张飞闯帐这一点儿，
0: 就唱这个张飞闯帐，
1: 过过瘾就完了，
0: 是不是？就这出你会唱
1: 啊？对，
0: 那行，那我带着你唱，是吧？
1: 我会的。
0: 这个他介绍了这个黄鹤楼当中的一折叫张飞闯帐，
1: 哎，对，
0: 这个剧情你介绍了
1: 啊？对，
0: 我也想起来，
1: 说得很清楚嘛。
0: 哎，这个人物有多少个？你心里明白吗？
1: 当然知道了。
0: 那你说说，
1: 就两个人物
0: 啊，两个其中一个，
1: 是张飞。
0: 哦，张飞，
1: 我来。
0: 对，哎，
1: 我来。
0: 哎，等会儿，
1: 我捡个便宜。
0: 哎呦。你这个大言不惭，不客气，哪儿啊？就俩人物，一上来张飞你抢走了，
1: 不，张飞可不是吗？张飞他是配角啊。
0: 什么？
1: 张飞是配角啊？
0: 那你抢的对的
1: 啊。
0: 那你抢的太对了
1: 啊。是
0: 啊，对，这个配角你合适。
1: 好吧，还有一个，
0: 还有谁？
1: 诸葛亮。
0: 诸葛亮是主角。
1: 他不光主角，他是领导啊。
0: 你看，还是个领导
1: 啊，整个一官迷这位。
0: 这我合适
1: 啊。是，
0: 我来
1: 就是领导，
0: 我来这领导，好不好？那现在咱们分开了，咱们开始唱了。
1: 来，咱们先搭的桌子，
0: 搭桌子干嘛？
1: 咱们得分出前后台来。
0: 哦，这么认真
1: 啊？那当然
0: 哦。
1: 哎，
0: 这 个桌子前面
1: 为前台
0: 啊，
1: 桌子后面为后台。
0: 你看，你看，
1: 这面是上场门，
0: 是
1: 这面是下场门。
0: 好好好，
1: 哎，
0: 好，
1: 这就清楚了。
0: 来，开始，开始，
1: 哎，开始。
0: 咱们俩，
1: 我得搬把椅子去
0: 啊。
1: 我得，
0: 而且不用那么客气，
1: 不
0: 因为我在当领导呢。
1: 一会儿您
0: 不是你，哎呀，我还没上任呢，你不至于这样是吧？这个，这个、要不是这个啊，这个他们谁负责拿？你哎呀，你这个太客气了。
2: 哎，来来，我来，
0: 是不是太客气了？哎，
2: 我来，
0: 放好一点，正中间啊。
1: 哎，对，
0: 领导不能错位，是吧？
1: 是是是。
0: 哎、来，开始啊。
1: 哎，
0: 现在就开始唱。
1: 哎，
0: 咱俩就是分开，我是诸葛亮，你是阿飞。
1: 哎、阿飞，
0: 你是小飞，
1: 小
0: 张飞，
1: 张飞
0: 是吧？
1: 哎，
0: 咱俩开始唱
1: 啊，咱俩开始唱。
0: 但是我有两件事情得跟你问清楚。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这都按专业这么摆好了，咱俩唱
1: 啊，
0: 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唱戏
1: 啊，怎么着？
0: 他得穿衣服唱吗？
1: 哎，有光着唱的吗？
0: 那你这就不懂了，不是唱戏呀、啊？
1: 那怎么着？
0: 唱戏你得穿唱戏的衣服，
1: 戏
0: 水浪，啊，太阳，这不是说
1: 哦？您说那叫海水江崖？
0: 这说行话
1: 啊？
0: 这不龙头吗？
1: 龙头？
0: 嗯。
1: 哎呀，那太不巧了。
0: 怎么呢？
1: 让我们那村的驴给借走了。
0: 有驴什么事儿？
1: 有龙头什么事儿啊？那叫行头。
0: 说行头怕你听不懂。
1: 你不懂我不懂啊。
0: 行头你有吗？
1: 没有。
0: 完了，唱不了了，唱不了了，唱不了。
1: 今儿
0: 改日，今儿唱不了。
1: 不，
0: 没行头唱不了。
1: 我怎么唱不了？
0: 你这是业余啊？
1: 怎么业余啊？
0: 你没行头怎么唱？
1: 咱不是穿着大褂呢吗？素身儿了，咱就唱。
0: 你的意思就拿这代替了？
1: 哎，就这唱了。
0: 这太将就了。
1: 哎，就这么着
0: 啊？还有你们台上、有没有那抻面？那个
1: 还拉条子呢？还
0: 啊这
1: 什么乱七八糟？
0: 拉就是一个就是行话，就是吹的拉的打那叫什么面？
1: 嗨，您说场面
0: 啊？这有吗？
1: 没有。
0: 完了，更唱不了。
1: 你老不想唱？
0: 不是我不想唱，你这没有吹的打的那怎么唱啊？
1: 那咱嘴打家伙呀，
0: 嘴打家伙，
1: 嘴打家伙，咱唱就这么来不就完了？
0: 那就是我上场，
1: 我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呀。
0: 反正我是没这么唱过啊。
1: 啊，
0: 出了事儿你兜着
1: 啊。行，
0: 那咱们就算开始了，好不好？
1: 开始
0: 。
1: 我打家伙
0: 啊，对你打家伙。来，行，好，
1: 打家伙。
0: 哎，我给你说说啊。来，我坐好了啊。来，准备。
1: 哎，
0: 这个起范儿。哎，对了，
1: 哎，
0: 我现在开始就是诸葛亮，是不是？
1: 啊，对呀。
0: 那我得给你化化妆，跟你区别一下。
1: 化妆？
0: 因为你这头上没毛，因为你大家伙儿全看你，灯一打很亮。我这个不行，我显得不行，我这范儿盖不过你不行。我主角，我化化妆，这样，你等我会儿，我化化妆啊，区别一下。
1: 他这都奶奶灰了，这玩意儿还怎么区别呀？您这个
0: 不是我这个
1: 是您说这玩意儿，你唱个戏，咱也没想着说今儿唱啊，是不是？他就
0: 哎，怎么样啊？我每天燃烧我的卡路里，怎么样啊？
1: 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0: 啊，不是我这游泳，这我这、
1: 啊、
0: 这个诸葛亮出来不得带一方巾吗？
1: 哦、
0: 我这没有，就拿这剃了，是吧？
1: 哦、对，
0: 就是这意思就是区别一下主角跟配角的区别，是吧？来，开始啊，开始唱啊。
1: 好
0: 啊，那我坐下来啊，我跟你说说戏啊。来，起范走，哎，出场走，
1: 哎，
0: 抬脚，站直。
1: 别抬了，别抬，
0: 干嘛？
1: 站起来，
0: 什么意思啊？
1: 哪儿啊？你就坐下了，
0: 这不是领导坐这儿吗？我主角啊。
1: 是主角，您在这儿有四句唱啊，你唱完了再坐下呀。
0: 什么？一上来诸葛亮就这儿有四句唱？
1: 您是主角啊。
0: 哦，对，
1: 领导啊。
0: 哦、对，这来，这个这样
1: 干嘛呀？
0: 这儿我有四句唱是吧？
1: 对，四句啊。
0: 我得给你对词儿。
1: 不是你唱、
0: 那个、
1: 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0: 哎，不，那你不懂啊，这是规矩啊，京剧版本流派不一样啊。是不是你就会这一出？我十万多出呢，我这有可能倒啊，脑子里倒过片儿过不来，我就这儿我会啊，这四句我会，好像这头一就不是你挑这四句肯定你会，你说说你会那个，如果我要想不起来，我可以学习按你那唱，好不好？这儿你提醒我一下，头一句应该是这个燃烧。
1: 哎，不是那个，头一句
0: 啊，头一句应该是哎呀，就在我嘴边，就
1: 听着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耶，跟我这一样啊，
1: 这都一样，
0: 就按这么唱。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吧？
1: 那多新鲜呢！
0: 二句是
1: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好
1: 啊。
0: 3句，
1: 你哪句不会啊？
0: 什么叫不会？这不是跟你对词儿的吗？你认真点儿，这三句，
1: 转身且坐中军帐。
0: 你看，你这就错了。
1: 没错，
0: 你这错了，
1: 没错。
0: 你这是四句啥？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那四句是
1: 第一句不会呀、啊。
0: 不是你说完四句一教完就完了，
1: 等候着州以得章，
0: 你看这就没有问题了吗？
1: 是，我都告诉你了。
0: 那咱们现在开始唱了，
1: 打家伙呢？
0: 我先想想啊，燃烧我每天起床，第一句献给自。好好，来来来，
1: 啊，不是那歌，不是那歌，
0: 啊，来来来啊，不是这个，
1: 不是那个。
0: 行了，来重新打家伙啊。
1: 扛啷次嘞，再扛啷次嘞，再扛啷次嘞，再扛。
0: 主公的上马心不爽。山人的八卦秀内藏啊，我转身且做的中军帐，我等候涿州一得章，哎，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诸葛亮上花轿，走。
1: 什么意思啊？什么怎么意思啊？
0: 这不是我会俩歌了，
1: 没你会八个都没用。
0: 怎么了？
1: 诸葛亮出来成亲是吗？坐着大花轿出来的，
0: 这不挺热闹的吗？
1: 什么乱七什么？你得唱京剧味儿啊！
0: 啊，对对对，京剧什么味儿啊？
1: 好嘛，这连什么味儿都
0: 不是。我会十万多出呢，你一下。
1: 行行，您别提这十万多出。
0: 卡路里记得清楚是吧？
1: 哎呀，我天哪！
0: 你头一句这个
1: 听着啊，
0: 京剧味儿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唱，
0: 你唱。
1: 哦，对对，主公上马。
0: 家伙，
1: 扛啷才来，
0: 我怎么让打呀？什么都不会，就会一出，跟十万多出这对抗，你们净瞎出主意。打家伙去。
1: 讨厌劲儿！
0: 我没事跟他唱什么呀？
1: 来，扛啷次嘞次，扛啷次嘞次，扛啷次嘞次，扛。
0: 头句什么词儿？
1: 主公
0: 啊，对对对，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苍。对了吧？
1: 对了啊，
0: 山人八卦，秀内藏，转身前坐，周局长。等候涿州易得章，
1: 诸葛亮喝多了。
0: 你过来，你等会儿。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报复心理太强了。
1: 我怎么报复心理强？
0: 你这干嘛呀？我这说你两句，你后边梆啷踩一暖壶啊？
1: 这台上哪有暖壶啊？
0: 你什么意思啊？刚才你这啊，
1: 不张飞出场了？
0: 张飞出来那么大动静啊？
1: 怎么猛张飞啊？
0: 你猛张飞，我怎么办啊？
1: 你别害怕呀。
0: 我什么？
1: 别害怕呀。
0: 那就行了。
1: 哎，
0: 开始开始来。
1: 别害怕，行，来，
0: 坐。
1: 别害怕，我不害怕，我不怕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我不怕不怕不怕啦，我神经就是大。
0: 第三个歌了。
1: 你确实很神经。什么乱七八糟？
0: 我会仨了啊！
1: 你会我你会八百个都没用，知道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您这儿我出场该您打家伙了。
0: 打什么家伙呀？
1: 什么都不知道。您可能十万多出啊，您忘了。
0: 对，那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来来来，我给您说说
0: 啊，你说
1: 这儿呢，我一叫完板之后，我说勾了之后，
0: 嗯，
1: 这时候您得打四级头，四级头知道吗？
0: 那肯定知道。
1: 就是，我跟你说啊，
0: 来来来
1: 就是吧嗒，苍苍苍，财不苍财苍。注意啊，
0: 嗯，
1: 这儿有一个蹦灯仓
0: 啊，
1: 记住了蹦灯仓了啊。
0: 哎呀呀，你说呀说。
1: 然后这儿有一个哇呀呀
0: 啊，
1: 这哇呀呀完了之后，我再开始唱，明白了吗？
0: 什么叫明白了？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就让你说一遍，加深我的印象，是不是？这就行了，从头来吧，开始吧。啊，我给你打四级头，来，
1: 坐，
0: 哒哒，唱唱唱，才不唱，才唱蹦灯仓。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挖呀，你挖你告诉我干嘛呀？你要抢你要挖你挖去就完了，你跟我说什么呀？你挖，哎呀，这你也抢你挖呀？
1: 我也挖不出来了我。行行行啊，从现在开始你别说话了，都我一人来。
0: 早就应该这样，领导嘛。
1: 我都怀疑刚才那京剧他就会那一句。行了啊，从现在开始啊，都我一人来。
0: 来来，我给你指点。来，
1: 我也别死鸡头了，我直接急急风出来唱。
0: 我，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蹦蹦苍，心中恼恨诸葛亮，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息，报王张闯。扛啷次嘞次，扛啷次嘞次，扛啷次嘞次，诸葛亮啊，还咬我！
0: 伸手我不咬你！
1: 快快还楼的大雄王，可恼啊，恐慌，可恨！

0: 又不说话了，
1: 火闹恐慌火恨呐，
2: 说话，
1: 你吓着我，
2: 吓死你都不多。
1: 干嘛呀？
2: 这儿有句词儿啊。
1: 什么词儿？
2: 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保障，为谋而来。
1: 还是那老词儿。
2: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1: 三将军
2: 怒气，放这句腿儿，
1: 火闹啊，恐慌，火恨呐、啊。
3: 这儿问呢？
2: 问呢？
3: 三将军吃饱了撑的，
2: 还吃饱撑呢？
3: 啊，怎么着？
2: 怒气不息，
3: 怒气不息，金的保障，你围着谁来？
2: 谋就围着你而来。
3: 哦，你围我而来，
2: 真的是
3: 燃烧我的卡路里。
2: 去你的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000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2: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3: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2: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饭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解锁最近的一些文艺活动。铜管新作小号与乐队陕北秋音迎来了世界首演。音乐诗句苏东坡人生的盛宴将会登陆国土艺术中心。北方昆曲剧院建院69周年，京昆名家折子戏专场精彩开演。实力派歌手苏南2026巡回演唱会北京站也将唱响国家体育馆。
1: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和您一起出去旅行。各地2026年中高考是陆续收官了，学子们呢也是终于卸下了备考的重担，迎来了悠长的假期。各地的景区呢为应届考生啊推出了凭着准考证可以免票或者折扣等等的专属福利。所以说，您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呢？其实回望一下漫漫的求学路啊，我们的语文课本是一份藏进了华夏山河的旅行图鉴。
0: 没错，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一同循着课本中的经典篇目，走遍书中名山大川与人们的古迹，一同开启一场从文字奔赴实景的课本旅行，感受属于这个夏天的山河浪漫。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日前9周天籁锦绣中华音乐会呢在北京艺术中心上演，多首民族风格浓郁的经典管弦乐作品次第呈现，其中的小号与乐队陕北秋音主题与随想协奏曲版本的迎来了世界首演。乐团小号首席赵洪根以绚烂富有叙事感的演奏完成曲目的首演。
1: 这部作品由作曲家赵晓光根据1942年贺敬之作词的陕北民歌秋收主题旋律创作而成，此前呢长期是以钢琴伴奏版本传世，因为具有非常高的演奏难度，所以成为了小号作品当中的经典之作。
0: 西洋乐器的小号呢是嘹亮雄壮的音色，常常与冲锋号角的联系在一起。陕北秋音的经典之处呢恰恰在于让观众听到一个全然不同的小号，旋律如白描般的勾勒出秋天的景象，收麦子的劳作交织其间，淳朴的陕北农民开荒丰收，一时自己的欢喜场面是清晰可见。带有陕北特色的音乐语汇也让这部作品呢成为西洋乐器扬威中用的典范之一。
1: 赵洪根介绍说，这部作品的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乐曲当中是有两段旋律非常的优美，让小号这个乐器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魅力。乐曲是描绘了金色的麦浪、秋日的风光和劳作的场景，而小号的音色时而如陕北汉子一样的粗犷豪放，时而呢又如民歌般的婉转悠扬。这种独特的艺术处理啊，是柔美且醉人的，别具一格。
0: 7月19号，北京交响乐团在国际大剧院上映的周末音乐会上将会再次上演陕北秋音的小号与乐队版，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多关注关注啊。那接下来我们转向古典文学的舞台，来聚焦一下苏东坡的音乐诗句。
1: 6月27、28号，一部聚焦北宋文豪苏轼的音乐诗句《苏东坡人生的盛宴》将会在国土艺术中心连续的上演，为京城的观众朋友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坡诗词视听盛宴。
0: 本剧呢是2023年12月份曾经在北京完成过首演，这个剧名呢取自林语堂对苏轼的经典评价。最大叙事亮点呢是跳出了常规的视角，以苏轼的胞弟苏辙为第一讲述人啊，讲哥哥的事哈。
1: 是的，
0: 串联起苏东坡完整的人生轨迹。那很多人呢熟知苏轼的万丈才情，却常常忽略他跟苏辙的这个一兄弟一知己的深厚羁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其实就是他思念弟弟而做的，对，不是妻子啊。那个剧目呢便借着苏辙之口串联起苏轼一生的关键节点，比如少年求学、京城科考、痛失发妻、乌台诗案、辗转贬谪，直到客死常州，层层铺展他的跌宕人生。
1: 这个作品呢融合了像诗词、现场民乐、朗诵还有戏剧多重的一些形式，精选了苏轼横跨一生的22首经典的词作，既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的报国豪情，也有水调歌头当中的望月思亲，更有定风波一蓑烟雨的旷达心境，完整的勾勒出了苏东坡从一个义气的少年到通透智者的精神蜕变。
0: 这部剧呢是由北京民族乐 团九月室内乐组合呢是现场演奏24支原创乐曲呢，与经典古曲是穿插其间，既有传统古曲的韵味，也有当代影视音乐的温情。这个舞台采用是大写意的风格，这个乐手还身穿着这个宋制的服饰啊，坐在这个舞台上面，很有意思。你看，诗词加音乐加朗诵，有点情景剧啊，加戏剧的这种深度融合。这个民乐不再是简单伴奏了，它就是叙事的一部分，流淌在苏轼命运的每一处的转折里面。
1: 哎呀，所以说这个周末啊，咱们也可以暂别一下喧嚣，到国图艺术中心，在这种文字和丝竹的交织声音当中，和东坡啊共饮一壶人生佳酿。
0: 现在的这表演形式好像跟之前也有很大的不一样，
1: 一直在创新。
0: 对，我觉得形式感也挺重要的。现在我发现、
1: 对，是的。
0: 那看完了东坡的旷达人生，梨园行的古韵新生也是热闹开锣了。
1: 新城古韵北方昆曲剧院建院69周年金昆名家合作专场经典折子戏展演正在吉祥大戏院精彩的上演。那么这次展演呢，是北方昆曲剧院和全国的10余家京剧院团金昆共建的合作成果，名家新秀是齐聚吉祥大戏院，水袖翻飞，雅韵流转，文武相济，尽显刚柔之美。
0: 6月27号上演的是齐双会，是京剧的传统剧目。这个源于徽班原有剧目呢，并在京剧发展过程中啊被吸纳改编了，保留了徽调的唱腔遗韵，表演的是注重念白与表情的刻画。剧情围绕新任的包城县令赵崇之妻李桂枝与丈夫赵崇志、舅父亲李琦展开。悬案李宝同实为桂枝的胞弟，最终呢是复审案件是洗刷冤屈，全家团聚。那通过哭尖、写状、三拉、团圆这些折子呢，是展现了家庭冤案平反的曲折过程。当然这个剧呢，它是以喜剧手法处理了悲剧的内核，对演员的表演分寸把握要求还是挺高的。
1: 6月28号上演的是《玉簪记·秦挑》和《铁笼山》。玉簪记的传奇文本呢，相传写于明穆宗隆庆4年，也就是公元1570年。这是一部以写古代才子佳人的爱情为主题的作品，把爱情写得纯洁有真挚，从描写当中透露出了青春的热情。今天的舞台上呢，基本都是以折子戏的面貌来呈现的，其中像我们说到的秦挑，还有像茶叙都是非常经典的。
0: 对，说完了才子佳人，咱说说这个我喜欢的武戏啊。铁笼山，京剧的传统大武戏，是杨小楼、尚和玉等名家的代表作。这个故事呢，出自于三国演义，姜维带兵把司马昭围在铁笼山上，断了魏军的水源。司马昭呢，在败泉得水之后呢，联合羌王反败为胜，这蜀国最后只剩了7个人，5匹马就败走了。
1: 是
0: 这个舞台上的特点是什么？常以低音的打击乐，比如说大挠哐哐的，
1: 对对对，
0: 烘托观星啊，夜观天象这一段的气势。另外，这部作品当中还有一个铁门槛，厉害。特技啊，戏迷口耳相传我就没见过。
1: 是
0: 当年京剧名家厉慧良演到此处时，姜维矗立椅子旁，左腿平放在椅子背上，右腿弹跳横迈过左腿，转身探海，啪亮相，左腿仍然在这个椅子背上。我这厉害，这个
1: 这个想象起来就觉得很难完成。
0: 漂亮漂亮漂亮，
1: 是的，
0: 绝活啊，铁门槛，特技是拍案叫绝。
4: 和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完了古典的舞台，我们切换到流行的乐坛。孙楠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即将开场，在6月27号的晚上18:30，孙楠给所有

0: 我觉得你快回来，
1: 我喜欢那个叫做不见不散，还有那个拯救
0: 不见不散，
1: 什么灯火辉煌的街道
0: 啊，对对对，你竟然唱的不是副歌，我惊了，看来真的是歌迷啊，
1: 那是就这一句啊
0: 就是
1: 对，希望喜欢经典歌曲。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又到了文艺广角。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7号。那如果您的身边呢刚好有一位刚刚放下笔的2026届的高考生或者中考生，一定跟他们说一句啊，这个辛苦了，
2: 确实不容易啊。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把这句话呢送给大家，就准考证先别丢。
2: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字啊，最近几乎成为了6月份最热的一个旅行暗号。因为呢，从6月份以来，全国很多个地方的文旅和景区啊，都发布了相关的公告。大概是说，从6月的上旬到8月底，全国的应届的中考和高考的毕业生，凭借着本人的准考证加上身份证，能够获得很多的优惠，有免门票的，有大幅折扣的等等。有人开玩笑说，这张准考证啊，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性价比最高的通关文牒了。
1: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不想只给大家呢列一张免票的清单，那个特别像攻略号啊。当然我们也挺攻略的啊。我们今天想跟您聊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你早在课本上预习过的风景，现在啊，终于可以亲自去签收它们了。
2: 是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苏州园林到兵马俑，从赵州桥到西湖，学生时代的我们呢，其实早就在一页又一页的练习册还有语文书当中被悄悄种下了整张中国的地图。那么这个假期呢，咱们就出发，让文字去照进现实，让经典成为你的旅程。
1: 第一站呢就从北京开始。其实每到暑期呢，都会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北京来旅行，那必须去的一站呢就是故宫。我想这其中有不少人呢都是被这篇经典的课文种草的。
2: 没错，在黄传娣的经典课文故宫博物院当中，我们就初识了这座千年工程的绝代风华。他呢是这样写的：
3: 在北京城的中心有一座城中之城，这就是紫禁城，现在人们叫它故宫，也叫故宫博物院。这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我国现存的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有近600年历史了。紫禁城城墙10米多高，有4座城门，南边午门，北边神武门，东西两边分别是东华门、西华门。宫城呈长方形，占地72万平方米，有大小宫殿70多座，房屋9000多间，城墙外是50多米宽的护城河，城墙的四角各有一座玲珑奇巧的角楼。故宫建筑群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布局统一，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
2: 你看这寥寥数语啊，就勾勒出了故宫独一无二的地位和底蕴。
1: 我想很多听众啊，闭着眼睛都背出几句啊。
2: 真的。
1: 但文字呢是一回事儿，现在您站到午门前抬头看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当各位真正的站在太和殿前的广场上，仰望那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或许才会明白课本里最大最完整5个字的分量。它不仅仅是建筑的宏大，更是文明的厚重。

0: 每一块砖都凝结着匠人的心血，每一道彩绘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从明清二十四帝到今天的亿万游客，这座宫殿沉默着注视着一切，它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明的传承者。
1: 你说如今咱们拿着自己的这张准考证、走进这座城中之城，
0: 我是考状元来的，
1: 然后呢就对不对，然后站在太和殿前仰望那片被红墙金瓦切割出的天空，一定会想起来当时啊在课堂上老师讲中轴线时候的那份神往，还有像午门的威严、三大殿的恢宏、御花园的精巧，其实都在等着你亲眼去见证一下。
0: 逛故宫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呢沿着中轴线一口气冲到御花园、就是南向北，
1: 就第一次都这么走啊。
0: 对吧，也可以故意的走偏，去景仁宫看看钟表馆，去东六宫找那只蹲在屋顶的屋脊兽啊，去协和门外的树荫里坐一会儿。其实课本啊给了你地图的骨架，您自己的脚步啊才是血肉，去看看故宫吧。我觉得怎么去都不够，是吧？
1: 对，就是你看咱们在北京也去过很多次，你会发现每一次都会有新的一些路线，可能是哪你没走过的，对吧？
0: 每次进宫我还是很激动的。
1: 哎，对，我也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另外呢，说一下清华园，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大概是每一个中国学生都背诵过的名片。来考考你一句话，你会想到哪一句？
0: 这几天心里迫不及待了。
1: 哎，对了，很多人记得都是这一句。
2: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耳，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0: 朱自清先生1927年写下的这篇散文，让清华园的荷塘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文学地标。彼时的朱自清先生心境郁结，心绪难平，深夜呢独自一人走在清华园的荷塘边，以细腻的笔触写下了这篇传世的散文，将月色荷塘的清幽之景、独处心境的澄澈之美永远定格在文学的长河之中。
1: 朱自清在写这篇的时候呢，刚才说到了他讲的是心里颇不宁静，所以呢这片荷塘从来都不是网红打卡地，它是一个人在时代的夹缝里给自己找回来的一个呼吸的空间。所以说咱们要是考完试去哈，也不用刻意等到满月的时候，因为任何一个夏天的傍晚，看到荷叶刚挺出水面、蜻蜓还没站稳，那种独处的妙处是你最真实的感受。
0: 不，现在清华大学不太好去哈、
1: 要预约。
0: 他在清华西门那边，进去之后呢往左拐很快就到了、我小时候常去啊、但实际上我发现这个荷塘没有朱自清先生那种意境，
1: 主要是看人看谁去
0: 看谁去吧，
1: 看谁的心境，
0: 太闹腾了现在那地儿啊。
1: 在北京呢还有另外一处藏着生命的坚韧和时光的温柔，那就是地坛公园，是史铁生《我与地坛》当中念念不忘的精神故土。
3: 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 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
0: 对于史铁生来说，地坛不只是一座公园，更是救赎他生命的精神港湾。21岁的他在最狂妄张扬的年纪突然残疾，人生跌入谷底，失魂落魄，而地坛恰好为低谷中的他准备好了一切。15年的时间里，他无数次地摇着轮椅驶入园中，在静默的古坛、苍幽的古树间静坐沉思，与时光对话，与生命和解。地坛的沧桑包容了他的失意，地坛的生机治愈了他的绝望，让他在荒芜岁月中读懂生命的意义，重拾前行的勇气。
1: 如今的地坛公园是草木繁盛，静谧安然的，是市民朋友的树荫，是老人的棋盘，是跑步者的5公里闭环。当我们踏足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再重新去读我与地坛的文字，好像就能够读懂文字背后的力量了。这里不单单是课本当中的人文地标，更是一座关于生命坚守和自愈的精神殿堂，让每一位到访这里的少年也都能够懂得，人生起落皆是常态，历经风雨方能从容坦荡。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欢迎回来，我是梓潼。六月盛夏，蝉鸣阵阵，清风入怀。随着2026年高考、中考是顺利的落下了帷幕，万千学子也是暂时的卸下了重担，迎来了一个肆意舒展、自在松弛的悠长假期。刚才说了，回望一下漫漫的求学路，我们的语文课本当中是藏着华夏山河的旅行图鉴的。那么那些印在课本上的文字，字字皆是山河，句句尽是文脉，悄悄地在我们心底就种下了对于华夏大地的无限向往。
0: 近期呢，全国多地的文旅部门、景区呢，纷纷推出了2026届中高考毕业生的专属惠民政策。那广大考生呢，凭着中考之后身份证啊，就可以呢享受全国众多知名景区的免门票、门票减免、专属折扣的各种福利。那这是属于少年人的夏日专属浪漫，也是山河大地对寒窗学子的温柔馈赠。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提到了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我们会放下书本，背起行囊，循着经典课文的笔墨足迹，走遍大江南北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迹，从一纸书香走进万里风光。
0: 刚才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感受到了故宫博物院、荷塘月色、我与地坛啊这些课本中的经典的片段，也说的是北京。那接下来咱离开北京啊，走向更广阔的华夏大地。那里有文人新造的园林，有童年记忆当中的水乡，也有矗立在江边的千年名楼。
1: 随着课本的指引，我们先一路向南，去到绍兴水乡，赴一场鲁迅社戏里的青春旧梦。年少的时候读社戏，总是会被文中那种纯粹的童真和江南的灵动所深深的吸引。
2: 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首，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婉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它弥散在含着豆麦运藻之香的夜气里。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岔港，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
0: 是真好，月色朦胧，水汽氤氲，豆麦飘香，连山奔涌，一场夏夜行船、乡间看戏的旅途，写进了江南水乡的温柔灵动，也藏着最纯粹的少年欢喜。
1: 大家都知道绍兴是鲁迅先生的故乡，是一座枕水而居、依水而生的千年水城。这里呢，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小桥流水，白墙黛瓦，就构成了独有的江南画卷。千百年来，绍兴依水成街，因水成市，凭水成景，水路是贯穿全城，乌篷船穿梭河道，这是江南水乡风貌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了。
0: 绍兴呢，其实不是那种一眼就惊艳的地方，它是那种你坐在乌篷船上，船老大也不说话，他就是摇着橹，那水声就咕咚咕咚的，你就忽然的心就安静下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如今呢都是有迹可循。但他们最好的部分其实并不是在原址的打卡，而是你走在苍桥直街的黄昏里，闻到周边人家灶台上蒸的那个梅干菜扣肉的时候，你就懂了。鲁迅的绍兴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绍兴，它是活的。
1: 所以说，当一个夏天的晚上，乘着晚风泛舟在绍兴，沉浸式的去复刻一下课本当中的夏夜时光，或许就能够读懂鲁迅先生笔下的那种童真烂漫、邂逅最治愈的江南烟火。
0: 绍兴的水是流动的、野生的，而就在不远处的江苏苏州，水被驯化了，在精致的院落里面变成了另外一种关于家的艺术。
1: 没错，接下来呢，走进江苏苏州，去苏州园林品读一下叶圣陶笔下的中式造园艺术。
3: 我国的建筑，从古代的宫殿到近代的一般住房，绝大部分是对称的， 左边怎么样，右边怎么样。苏州园林可绝不讲究对称，好像故意避免似的。东边有了一个亭子或者一道回廊，西边绝不会来一个同样的亭子或者一道同样的回廊。这是为什么？我想用图画来比方，对称的建筑是图案画，不是美术画，而园林是美术画。美术画要求自然之趣，是不讲究对称的。苏州园林里都有假山和池沼，假山的堆叠可以说是一项艺术，而不仅是技术，或者是重峦叠嶂，或者是几座小山配合着竹子花木，全在乎设计师和匠师们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才能使游览者攀登的时候忘却苏州城市，只觉得身在山间。
1: 这篇《苏州园林》写于1979年，是无数人了解苏州园林的启蒙之作。苏州古典园林的历史呢，其实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期吴王营建的早期园囿。
0: 当你真正的走进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狮子林，你会发现每一扇窗都是一幅画，每一步路都是一首诗，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匠心，一砖一瓦，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藏着中式审美的极致细腻与深远的意境。
1: 那么离开温婉的江南，我们接下来去湖北黄冈赤壁，在苏轼的《赤壁赋》的笔墨之间，去邂逅千古风月，旷达人生。
4: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煮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1: 在北宋元丰5年，苏轼呢是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他两次泛游黄州附近的赤壁，写下了《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0: 被贬黄州，仕途失意，人生坎坷，却在赤壁的江月之间写下了千古名篇《赤壁赋》，将山水风月、人生哲思融为一体，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其实需要说明的是，苏轼所游的是黄州的赤壁矶，并非三国时周瑜大破曹军的赤壁。三国大名鼎鼎的赤壁其实在于湖北咸宁赤壁市一带。黄冈赤壁现在又称东坡赤壁，坐落于湖北黄冈长江之畔，是一处集山水风光、人文底蕴于一体的千古名胜。
1: 在黄州的岁月里，他寄情山水，看淡得失，在赤壁的风月间参悟人生真谛，写下了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一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样的超然心境。如今当我们能够登临东坡赤壁，泛舟长江之畔，不仅能够亲眼见证课本当中的绝美江景，更是能够读懂苏轼身处逆境但是却从容坦荡、乐观豁达的人生格局。山水依旧，风月如故，千年的文脉到现在依旧滋养着每一位追梦的少年。
0: 来这儿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天才在最低谷的时候怎么把自己的灵魂撑到大江上去的。那儿的匾额碑刻康熙的御书赤壁大字，还有苏轼的手书赤壁赋的拓本，每一处都在说同一句话，身体咱们可以贬去黄州，但文章不会。
1: 苏轼在湖北黄州体验了人情冷暖，而另一位伟大的文人范仲淹虽然说没有去过岳阳楼，却也写下了世人的责任。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当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课本当中的岳阳楼春景明媚澄澈，生机盎然，天光水色融为一体，飞鸟游鱼自在嬉戏，草木葱茏，景致绝佳，尽显了洞庭山水的温婉和壮阔。
0: 岳阳楼紧靠着洞庭湖畔，下看洞庭，前望君山，始建于东汉建安20年，公元215年。 历代屡加重修，现存建筑沿袭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重建时的形制与格局，自古就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誉，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自古呢也是文人墨客登临赋诗、抒怀言志的圣地。
1: 北宋庆历六年，范仲淹应友人之邀，写下了这个传世名篇《岳阳楼记》。文章呢，不仅描摹了岳阳楼阴晴变幻的绝世风光，更是以景喻人，以景言志，将个人的情怀和家国大义融为了一体，让岳阳楼不再只是一座观景楼阁，更成为了承载家国情怀、世人风骨的文化地标。
0: 范仲淹虽然没有去过岳阳，但是他根据朋友滕子京寄来的洞庭晚秋读和描述，想出来这篇千古名篇，厉害。尤其是那句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的分量不需要在场证明，它本身就是一个坐标了。
1: 说到了岳阳楼，又怎能不提滕王阁呢？在唐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675年的9月9号，洪州都督大宴宾客，年仅26岁的王勃路过南昌，就当时挥毫写下了《滕王阁序》。
0: 没错，我这篇我都能从头背到
1: 尾的。我知道你能背，你超能背的，来吧。
0: 年少读文，我们惊艳于文字的绝美对仗，意境悠远。如今呢，再次登临的话，你好像能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千古第一骈文的绝代风采。登上滕王阁，远眺赣江，你会想起王勃那句“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千年之后那份少年意气，让人是热血沸腾。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让滕王阁名扬天下，也让滕王阁序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写景名篇，也让滕王阁的风光定格在无数人的课本的记忆中。

0: 从人文的殿堂、名楼的襟怀当中走出，现在呢，我们要走向更加辽阔的天地了，那就是自然的怀抱。如果说人文遗迹是文明的刻度，那么名山大川就是天地的呼吸。让我们先从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说起。
1: 走进广西桂林山水，打卡陈淼笔下的甲天下的人间山水吧。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开篇一句话便道尽了桂林山水的传世盛名。课本当中对漓江山水的描写，更是刻在几代人记忆当中的经典。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呀，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年少时读此文，只觉得文字优美，心向往之。如今啊，可以亲临漓江泛舟的话，便能真切体会到何为甲天下的山水风光。桂林山水其实没有名山大川的巍峨壮阔，却以温婉灵动、秀美雅致独步天下。这就是课本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山水浪漫，也是华夏大地最灵动的自然瑰宝。
0: 其实啊，除了坐着大游船从桂林到阳朔的那一段标准的航线之外，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呢，其实可以找一个比较安静的浅滩，脱下鞋去站一会儿。水凉凉的，沙子很细，江底的石头被磨得圆润又光滑。然后低下头，你就会明白陈淼为什么连用了三个真字、因为形容词啊，到这里好像不是修辞了，
1: 不是形容词
0: 是感
1: 叹词，它就是一种纪实的描写、
0: 真的是。
1: 我上次去漓江就是这么做的，到桂林
0: 啊，就踩了水吗？
1: 特别浅的一个地方，
0: 浅滩。
1: 桂林的水是安静的，但浙江的钱塘江却是另外一种性格，那里没有宁静，只有轰鸣，没有绿玻璃般的澄澈，只有一堵万马奔腾的水墙。自然的鬼斧神工，有着千万种的面孔。
0: 赵宗成、朱明媛的观潮，为我们定格了钱塘江大潮的绝世奇观。
2: 午后一点左右，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好像闷雷滚动，顿时人声鼎沸，有人告诉我们潮来了。我们踮着脚往东望去，江面还是风平浪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过了一会儿，响声越来越大，只见东边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白线，人群又沸腾起来。
3: 那条白线很快地向我们移来，逐渐拉长变粗，横贯江面。再近些，只见白浪翻滚，形成一堵高高的水墙，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声音如同山崩地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
1: 钱塘江大潮素有天下第一潮的美誉，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坐落于浙江杭州钱塘江河口段。因为钱塘江口外宽内窄，呈喇叭口状的特殊地形，加之天文引力、季风气候等共同作用，每年的夏秋时节，江水呢都会形成汹涌澎湃的大潮，气势磅礴，举世罕见。课本中的这些文字啊，定格了大潮的瞬息震撼。如果能够亲身观潮，就能体会到何为天下奇观。这场独属于钱塘的山河盛景，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刻在课本里的山河震撼。
0: 那么如果说你去对了观潮的地方，比如说赶在农历8月18的前后，或者是每个月的朔望大潮期，你就会亲眼看到课本当中那条白线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变成一堵墙的。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想到任何的修辞手法了，你只会想到真的太震撼了。
1: 这个应该是我的必看清单，人生里面其中一个，
0: 还没去呢，
1: 以后有机会吧。
0: 记好日子啊，农历8月18前后。
1: 先算一下，江河湖海之外，中国还有一种辽阔叫做草原。我们离开钱塘江的轰鸣，一路向北，去往内蒙古。那里没有潮水的瞬息万变，只有天地的无边寂静。老舍先生说过，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
0: 老舍先生在《草原》这篇文章当中是这样写的：这一次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新鲜，天空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 表示我的愉快。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老舍先生的文字直白纯粹，饱含深情，将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澄澈、生机勃勃写得淋漓尽致，让无数人对于北国草原心生向往。
1: 1961年的夏天，老舍先后游览了大兴安岭、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湖等地，他将旅途见闻写成了散文，草原就是其中的一篇。呼伦贝尔大草原地处大兴安岭以西，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也是国内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天然草原，素有北国碧玉、人间天堂的美誉。整片草原地势平坦开阔，广袤无垠，地域辽阔，水草丰美，是天然的优良牧场。置身这片辽阔草原，没有高楼林立的压抑，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只有天地辽阔，草木葱茏，清风自在。寒窗数载的疲惫，少年成长的烦恼，我相信大家都会在这片万顷碧野当中是烟消云散。咱们循着课本的足迹奔赴呼伦贝尔，在草原上咱跑一跑，咱唱个歌，是吧？

0: 说草原是大地铺开的绿毯，那么四川的九寨沟就是大地镶嵌的宝石。从辽阔到精巧，从单一到斑斓，自然的画册每一页都令人屏息。
1: 课本《九寨沟》一文是这么描绘这片秘境的：一座座雪峰插入云霄，峰顶银光闪闪，大大小小的湖泊像颗颗宝石镶嵌在彩带般的沟谷中，湖水清澈见底，湖底石块色彩斑斓，从河谷至山坡遍布着原始森林。寥寥数语便将九寨沟的雪山、湖泊、森林勾勒得灵动绝美，让无数人对这片川西秘境心生向往。
0: 九寨沟坐落于岷山山脉腹地，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雪山、彩林、碧水、叠瀑、藏琴五绝闻名于世，被誉为人间瑶池、童话九寨。奔赴到九寨沟，就是奔赴课本当中的童话秘境，去亲眼见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九寨沟的水是五彩的，而从四川继续向西，海拔会不断的攀升，直到青藏高原之上，那儿的水就变成了天上的云，而天空本身变成了一块蓝宝石。拉萨的天空是大自然的留白。
0: 在课本当中，我们都看过拉萨的天空这篇文章，课文是这样去赞美拉萨天空的：拉萨是有名的日光城，那里的天空总是那么湛蓝透亮，好像用清水洗过的蓝宝石一样。在拉萨，人们说话的声音

0: 时长超过3000小时，因此得名日光城。这里远离工业喧嚣，远离尘埃极少，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澄澈蓝天。拉萨的蓝天湛蓝深邃，干净透亮，仿佛一块极致纯粹的蓝宝石，笼罩着整座高原古城。今天我们说到语文课本中选的这些篇目，表面上看是在告诉大家修辞手法、中心思想、背诵默写，但换个角度，他其实在用最精准的汉语把中国最紧要的坐标一个个钉进大家的记忆当中。
1: 他借黄传娣的笔把你带到北京中轴线的心脏故宫，
0: 他借朱自清的月光让你记住了清华园荷塘边那一晚独处的妙处，
1: 他借史铁生的叹息让你知道北京安定门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地坛，不是景点，是命运和文学互相认领的地址。
0: 他借鲁迅的乌篷船让你闻到了绍兴水乡动脉和水草的清香，
1: 他借范仲淹替你把洞庭湖的风吹进了先忧后乐四个字中，
0: 他借苏轼让你坐进黄州赤壁的月光底下，和1000年前的那声叹息同一条船。
1: 所以跟着课本去旅行，不是要你去打卡谁的照片墙，而是去赴一场你和文字之间延迟了太久的见面。
0: 不止这个假期，在未来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就按照课本的页码顺序，不着急，一站一站走，因为在路上我们总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0: 我是董斌，
1: 我们下期见。好。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